0: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4: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3: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4: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3: 北方快车，
4: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成功无法一蹴而就，每一阶段的抵达都离不开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只要选择了对的方向，不急不躁，耐心努力，就是行进在成为更好自己的路上。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了解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40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4月29号到5月6号，共计8天，预计石家庄火车站全站共发送旅客165.4万人次，日均20.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5%。五一假期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计划执行客运航班1350架次，预计保障旅客19.5万人次，较2025年五一假期同比增长11.4%。五一假期，保定市将延续惠民政策。5月1号到5月5号，保定市主城区54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541个内部停车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入选。这是继2月4号该遗址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之后，再获中国考古界顶级荣誉。该考古项目在两大权威评选中同年度实现双入选，彰显了燕赵大地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持续发力的强劲态势。幸福张家口 APP 民政救助专区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省首个市级社会救助网办平台，张家口市民足不出户即可在线提交救助申请。教育部4月28号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五一国际劳动节，传递劳动温暖，弘扬劳动精神。北方快车策划推出致敬每一份坚守，讲述各行各业优秀劳动者的坚守与担当，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奉献社会的劳动者。今天来听第二期，坚守忠诚本色，竭诚为民服务。
6: 39个村街，9.9万余常住人口，8万余流动人口，3000余家大中小企业，在霸州市盛坊镇，生产企业多，流动人口多，日常警情多，社会治安形势较为复杂。 2021年8月，王洪涛调任霸州市公安局盛芳分局局长后，带领全局民辅警立足辖区实际，突出主防职能作用，全面掌握辖区社会治安动态，主动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落实一村一辅警制度，在各村街组建巡逻队，加强重点行业场所管理，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务实举措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肯定，也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充分信任。1997年3月，王洪涛从部队转业参加公安工作，29年来一直扎根基层一线，曾在霸州市公安局多个派出所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坚守忠诚本色，积极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2023年8月，盛芳镇部分村庄遭遇洪涝灾害，王洪涛带领民警辅警配合做好受灾群众疏散转移安置各项工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大巡逻守护力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科学布控警力，按照四个网格片区采取车巡加步巡模式，24小时巡逻守护。在灾后重建工作中，他带领民警辅警深入村街企业走访，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隐患，帮助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为了缓解警力不足，强化联防联控机制，王洪涛积极推进组建了由私企负责人、个体经营者、务工人员、医生、教师、律师等多层次人员构成的盛芳义警队，目前已经有成员282人。在盛芳分局的统一组织下，盛芳义警队配合开展治安巡逻防范、法治法规宣传、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在参与消防救援、医疗救援、抢险救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形成了警民联动、共同参与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格局。王洪涛说，我们将继续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维护辖区平安稳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5: 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高铁电卫士朱勇和钢铁上的精密笔记樊志勤的故事。
7: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5: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
9: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10: 手提工具箱维护铁路供电设备的稳定安全。

0: 动手更动脑，它如何攻克技术难关，推动检修技术的质效提升。高铁电卫士朱勇。2025年3月，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八里综合实训基地的模拟变电所内，技术工断路器检修岗位练兵正在开展，而指导青年职工检修要领与安全注意事项的是成都东变配电检修工区副工长朱勇。
1: AEL
2: 对的，线圈都是对的。
3: 他这个摇的时候我跟你说哈，摇的时候把这边挡到点儿哈。
4: 嗯，好。
3: 来，我们把那个开关再分合上哈，上面注意到点哈，我准备合开关了。
0: 从1999年参加铁路工作开始，朱勇的双手便离不开这些小小的电子元器件和细细的电路。他也正是用这一方小小的工具箱，守护着管辖内6300余公里铁路供电线路的安全畅通。
5: 我干过接触网工、管道工，不管干哪个工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精简细修是我的一个态度。毕竟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正是高铁复兴号一步步走出去的时代，我们服务好国内的铁路，不光是说服务好国内的旅客，也是擦亮中国高铁这张金名片。
0: 从接触网工到管道工，再到如今的工区副工长，从最初只能更换整块的电路板，到现在可以自行绘制电路图，以及亲手制作所需的电子设备，朱勇的岗位在变化，技能也在提升，守护铁路供电安全畅通的初心更是始终不变。工作期间，朱勇凭借着对电子元器件的熟悉和热爱，常年位居单位修旧立废排行榜前列，设计创造出蓄电池放电仪、直流系统接地查找仪等提高供电设备维护保养、故障查找效率的工具。2023年，朱勇被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授予火车头奖章，并被同事们称为铁路供电设备检修战线上的火车头。那么，朱勇是如何成为一名铁路供电守护者的呢？工作中，他又是如何竭尽所能为铁路供电安全提供着有力保障的呢？
5: 我父亲曾经就是一名铁路电力工，记得我小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在家里面摆弄他的那些三极管、电容、电阻，家里面还订了电子报，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小，我就对这个书中的内容特别的感兴趣。看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惦记起家里面的收音机了，我就趁着家里面没人的时候，偷偷的将这个收音机给拆开了。拆开以后，我怎么装也装不回去，不是这里多了一颗电阻，就是那里少了一颗螺丝。
0: 在那个年代，收音机在家里虽然算不上大件儿，但真坏了还是免不了心疼。小朱勇就这样挨了爸爸一顿训。
5: 我心里啊感到很难受，还特别的不服气。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看书学习，我就看见家中的电饭锅时，心里面就在想，这个电饭锅这么大，拆完后应该很好安装回去吧。我发现内部其实挺简单的，终于我把这个电饭锅又重新装回去了。当我接上电源的时候，这个电饭锅工作一切正常。
0: 就这样，朱勇在电子报和手边为数不多的电子产品的陪伴下一天天长大。他原本以为自己会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走上电路维修工这条职业之路，没想到军人出身的父亲希望他能在部队经受历练。1995年12月，朱勇应征入伍。这段时间里，他把无线电设备维修当成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
5: 那个时候家里面有洗衣机、电视机，那可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我就在想，如果我会修这些电器，别人一定会很羡慕我的。我就立志，长大以后我就要干这个。后来我到了部队，很幸运，我被分配到通信连，干无线电台维修工作。有时候我就在想，有一天我离开部队以后，我要去 做什么？想来想去的，我觉得还是应该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0: 1999年，退伍后的朱勇被分配进铁路系统参加工作，本想依靠在部队积累的无线电维修技能在单位大展身手，没想到他走上了接触网工这个岗位。所谓接触网，是指沿铁路线的上空架设的输电线路，专门为电力机车、动车组列车提供动能。接触网工的工作就是通过日常检修排查铁路接触网的潜在危险，维持各种设备的正常运营。虽然与电子设备不无关系，但没能来到理想的岗位工作，这让朱勇多少有些失落。
5: 那个心里面的落差感到特别的大，心里面就在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换到和电子设备打交道多的岗位。所以说，我就经常利用工作空闲的时间，像电视机、洗衣机、音响，反正有什么我就修什么。一个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维修，另一个也是希望领导能看见我更擅长维修工作。
0: 朱勇每天的积极表现被当时的工长杜华看在眼里，他也成为了朱勇职业道路上的伯乐。
2: 当时我们看到他懂电，所以把他调到我们这儿来了。后来发现呢，他对各种电力设备的维修啊有兴趣，很钻研，然后也很顺手，啊，我们就感觉啊，这就是他比较符合那个电配电专业，在他那儿肯定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嘛，我们就把他给推荐过去了。
0: 在2017年的一次生产力布局调整中，朱勇被调至成都东变配电检修工区，他的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里管辖的线路由原来的普速铁路变成了高速铁路，全新的设备、全新的管理方式都给朱勇带来了全新的困难。恰好这时，工区里的220千伏插接式开关出现了故障。
5: 开关结合以后，指示灯全部都被点亮了。那么这个开关到底是连上还是断开的，我甚至都搞不清楚它的实际工作状态。高铁的设备和普铁不一样，设备打开以后，里面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各种元器件、电路板，看着特别的精密。我自己不敢动手去修，只好请设备的厂家到现场来进行维修。维修一次费用就是10万元，我又不服气又心疼这钱，只能是厂家在维修的时候，我站在旁边默默地学习。
0: 白天跟着观摩学习，晚上对照图纸复盘，在草稿纸上画出元器件的每一处接点，在自己画线连线，最后在换下来的设备上重新练习拆装。就这样，厂家来维修了2次，当设备第3次再出现故障时，朱勇主动申请自己来解决问题。
5: 我是通过反复的查看设备厂家提供的图纸和资料，终于搞明白了，就是设备内部元器件受潮，设备的防水性不够，进水了，我们就给这个设备做了一个这么大的罩子防雨。
0: 一个不锈钢罩子解决的是设备淋雨问题，但又该如何控制罩子内部的湿度呢？经过思索，朱勇又设计出了一套由湿度传感器、中央处理器、加热装置等元器件组成的自动除湿装置，装在了不锈钢罩子内壁，实时监测空气湿度。当空气湿度达到一定数值时，加热器就会开始加热，风扇也会启动，促进不锈钢罩子内部的高温以及空气循环，将罩子内的水分蒸发掉。当湿度低于设定参数后，升温除湿装置就会自动停止工作。朱勇不仅解决了设备受潮接触不良的问题，而且消除了设备受潮的隐患。这次小的巧思发明对朱勇而言算是一个在高铁线路上的全新起点。此后他不仅解决自己管内的问题，也经常帮同事出主意想办法，一步步成为整个工区的副工长。然而就在2023年4月，朱勇又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难题。在朱勇负责的一座10千伏变电所内，一个分合隔离开关的控制模块在运行时烧坏了。本以为只要把坏掉的模块换掉就行， 没想到联系厂家时才得知厂家此时已经暂停了模块生产的任务。

0: 朱勇只好尝试把它拆下来进行维修，然而却发现模块中的电路板已经完全烧毁，根本无法修理。
1: 我们变电所有30多台这种型号的格力开关控制电路板，基本上都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就好像我们家里面的电脑，其他的这个配件再好，缺了这个处理器，这台电脑就不能正常的工作。我们的设备一台就是6万多，就因为这个控制电路板坏了，整套设备全部都要换掉。我说不行，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元件集成电路，对于在无线电维修上有着丰富经验的朱勇来说，看似是小问题，可是在最初开始设计时，选择用哪种控制方式就成了第一步难题。究竟是继续采用和原型一样的单片机控制，还是选用传统的接触器控制？这个问题就让朱勇思考了很久。
1: 如果采用单片机进行控制，那么为单片机供电的这个开关电源，它是长期密闭在狭小的空间里面，散热不好就特别的容易坏。如果说我们采用传统的接触器进行控制，那么它又全部都是机械触点，存在一个动作次数上的限制，高铁的设备容不得一点点瑕疵，所以我们还是做了稳定性测试，才最终决定了这个开关的控制方式。
0: 朱勇决定让事实说话，模拟出使用环境，分别用单片机和接触器的控制方式测试设备稳定性，结果单片机主控最终因为温度过高而烧损。相比起来，接触器稳定得多，只要在型号选择上注意抗震性能即可。于是朱勇采用了接触器控制的方案，并且实现了原控制主板的全部功能。
1: 改造完成后，这个设备在现场已经稳定运行1年多了，过了这个稳定性的测试期，得到全段的推广使用。新设计的控制器成本只需要1000元左右，比换掉整套设备便宜很多，能为单位节约成本，我感到特别的开心，有成就感。
0: 有了20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朱勇已经不满足于排查隐患、修理故障，他发挥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开始进行蓄电池放电仪的改造与创新。通过工作中的观察，朱勇发现当时的蓄电池放电仪特别难携带，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更为便携和高效的全新型号，既满足以往蓄电池维护工作的需求，又能提高工作的执行效率，降低成本。
1: 蓄电池是变频电所的备用直流电源，正常的情况下，蓄电池是长期处于浮充状态的，时间长了以后，极板就会被厚厚的氧化膜给覆盖，内阻就会增大，所以每隔1到2年，我们就要对蓄电池进行一次充放电的试验，检测蓄电池的性能和容量是不是符合要求。我们配备的蓄电池放电仪体积特别的大，至少需要2个人才能抬得动，携带起来太费劲了。
0: 蓄电池放电仪是朱勇在工作中经常需要用到的工具，是否便携好用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既然市场上的产品不好用，那就自己设计出一个好用的来。于是朱勇开始着手设计便携式放电装置，第一步就是确定放电电阻的材质。
1: 对于放电装置来说，这个放电电阻的材质选型问题是重中之重。比如说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那种传统金属材质的电阻丝，这种电阻丝虽然很常用，但是它的问题也挺多的。
0: 电阻丝是将电能转化为内能的电器元件，它的缺点是在放电时容易产生明火，电阻丝容易烧毁，损耗较高，而且放电时的电流也不稳定。
1: 如果说我们采用水电阻，它的优点就是取材特别的容易，但是它的风险也挺高的，运行的时间一旦长了以后，就存在触电的风险。
0: 水电阻靠溶解在水中的电解质离子导电，电解质充满在两个平面极板之间，构成了一个电容状的导电体，但因为它内里有水，一旦外壳破裂，就容易出现短路现象，增加了作业人员触电的风险。况且水

0: 电阻中的溶液可能会因为加热导致沸腾，造成电阻值不稳，而无法达到横流放电的要求，造成蓄电池的寿命下降。
1: 通过反复的试验，终于选定了新型陶瓷电阻作为放电材料。这个陶瓷电阻不仅避免了传统电阻丝的发红发热现象，而且性能稳定，安全系数高，还环保无污染。最重要的是，这个陶瓷电阻的体积更小，不仅缩小了我们放电装置的体积，还减轻了它的重量。
0: 被称为铁路供电设备检修战线上火车头的朱勇，在检修一线坚持奋战20余年，一直坚持用妙手与巧思解决故障，排查隐患，保障铁路供电的稳定与安全。同时他也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要提高整个部门的作战能力，就要让勇于探索、刻苦钻研的精神感染每一个人。因此，现在的朱勇还肩负着为单位培养新一批技术人员的重任，要将这份创新与实干精神传承下去。
1: 多想想，多动动脑筋，也许就有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也特别的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创新的路上继续探寻，争取走得更远。
2: 这里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请您继续收听。
0: 樊志勤是泰众集团焊接技能专家，从事焊接技术应用研究开发工作20多年来，樊志勤在关键产品焊接、大型铸锻件修复、重要工艺试验等方面练就了一手绝活，曾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他先后参加了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与团队一起解决焊接领域的疑难杂症，直接创造经济效益2.3亿元。樊志勤是如何与焊接岗位结缘的？他又是如何将技能升华为艺术，用手中的一把焊枪为工匠精神留下生动注脚的呢？1979年，樊志勤出生在山西吕梁的一个普通家庭。1995年初中毕业后，为了尽快掌握一技之长，参加工作补贴家用，他进入了当时的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技工学校。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樊志勤顺利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泰众集团挖掘机分公司焊接厂，从此走上了焊接岗位。
3: 我们小组就是焊接起重背，这个起重背里头的焊缝呢，需要我们钻到大概就是这么大的窟窿里头，拎着焊机，拿着焊枪，就是趴的往进走，趴的把它焊接完。因为这个窟窿是比较小，在里头可以说是转身的这个空间都没有，完了我们再倒着爬出来。
0: 艰苦的工作环境让樊志勤叫苦不迭，当时年少的他内心充满迷茫，多次打起了退堂鼓。
3: 为什么说是有想过放弃呢？就是说自己也是上了十几年学，最终参加工作，没想到企业的这个工作环境是这么艰苦。就是当时对这个上班也有一些就是说不想干的这种想法，应该说是企业的师傅呀，影响了我。80几年拿这个 DVS 教师的时候啊，他说他自己是多么光荣啊，当时是厂里头给他带着大红花，敲锣打鼓的去欢迎他，啊，当时我最初的想法呀，我这辈子能不能像师傅们一样，哎，我也像他们一样成一个受人尊重的一个焊工。我就说问我的一个师傅，我说您这技艺水平这么高啊，我说怎么样才能达到您这个程度？当时我那个师傅就和我说了一句，叫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啊，好焊工是焊条烧出来的，你好好练。
0: 在老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樊志勤在工作中沉下心来。通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他发现面对同样的工作环境，没有一位老师傅叫苦叫累，他们一丝不苟的神情令樊志勤肃然起敬。
3: 他们干每一个零部件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执着、非常认真的去干这种活儿，啊，你说 我也是一个，我是一个徒弟们，师傅这怎么干，我为啥不能这么干？我才工作了很短的时间，我有什么理由去叫苦叫？
0: 樊志勤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技术，做一名受人尊敬的焊接能手。白天他虚心向车间的师傅们请教技术要领，认真观察他们的操作手法。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里，他照样拿起焊枪在废钢板上练习。飞溅的焊花钻进衣服里，前胸后背脖子手臂烫起了一个个水泡。他苦练技术的热情却依然不减。
3: 焊接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却是难于登天。焊枪这个允许出现的这个误差，就是五度，就是最多最大值，它的误差我们要速度要达到，就是每分钟不能超过3秒的误差。角度、速度还有这个熨条手法、焊接工艺参数等等必须是浑然一体。当我把焊缝焊成那个鱼鳞纹的时候呀，真是美滋滋的啊。就是当时我那个时候呢才发现，这个焊缝呢还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品。
0: 经过不懈努力，樊志勤不负重托，成长为一名全能焊工，掌握各种结构形式、多种空间位置条件下的焊接技术。他也破格成为当时泰众集团最年轻的高级技师。2011年10月，樊志勤突然接到一项极难险重的任务，要求他马上赶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处理发射塔架某部件开裂的问题。此时距离神舟八号飞船发射的窗口期只剩10几天时间。
3: 就去了基地以后，我们先开了个现场会，全军的装备的专家全部来到了这个基地啊，就是讨论分析啊当时这个塔架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着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能不能正常对接，能不能正常发射，必须在3天内你要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掉。
0: 樊志勤肩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首要任务是必须迅速找出开裂原因，并且要在最短的时间拿出解决方案。
3: 这个金属部件呢，它在加工制造过程中呢，它有一些应力在里头。你不是有那个车刀呀，或者是焊接的时候，热的时候它是在胀，冷的时候它在缩。但是这热胀冷缩的过程中呀，它热胀的时候胀不动的时候，冷的时候再就要往进一缩。经过长时间的放置呢，它的应力呢慢慢会释放，释放呢就会导致这个金属部件呢发生一些变形，就导致了这个部件开裂。
0: 如果是由于设备时效长造成变形所导致焊点开裂，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将开裂的地方进行焊接加固。然而一上手，樊志勤才发现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3: 最初的方式呢，就是把它就是按原来的位置点住啊，进行实验。没想到就是点住以后呢，就整个这个点住的这个部件呢全部给开裂了啊。这就和我们平时就是咱们家里头所说的这个门似的，合页它必须是同轴同心，它才会就是说是它开关才会闭合才会顺畅啊。塔架这个呢与它不同点呢，就是说我们是有很多个铰梁，它是很多个部件穿成一条形。
0: 要解决组件不同轴的问题，传统的解决办法是给组件安装一个假轴，然而现场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3: 如果做一个假轴，我们可能快的话我们需要2周时间，怎么办？只有3天时间。
0: 换假轴的办法行不通，樊志勤只好重新考虑全新的工艺办法。此时发射塔周围的温度已经低到0摄氏度，还时常刮起6-7级的大风。樊志勤肩负着众人的期望，在高高的发射架上一工作就是15-16个小时。
3: 10月到11月份啊，当时应该说是戈壁滩的气温是非常冷了啊，尤其是在这个就是清晨和这个下午晚上的时候，干上一会儿活的时候，手就冻得就是这个已经失去知觉了。还有一些就是说有应力集中的现象， 咱们打个比方，我们拿一张 A4 纸，我们从两边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个位置会撕裂，我们要有一个小的缺口的时候，我们再次两边一用力的呢，可能就从这个缺口这个地方就撕裂了。
2: 虽然金属因时效过长所产生变形是自然规律，但通过改变金属的应力释放位置，也可以解决设备组件不同轴的问题。在高高的发射塔架上，樊志勤凭着多年积累的焊接技术和修复经验，独自一人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牢牢握住手中的焊枪，在飞溅的焊花中连续作业，终于将所有该焊接的组件全部处理完毕。在等待最后测试的阶段，樊志勤的内心也不由得开始紧张起来。
3: 当时确实是比较紧张啊，当实验结果所有的都正常打开啊，那会儿就是说应该说提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迎接我的更多的是赞许的眼神和掌声。对我来说，当时应该说触动比较大，最初的我目标能成为一名技艺精湛得到大家认可的焊工啊，我觉得我非常的值得。
2: 飞船发射那天，樊志勤透过电视荧屏看到飞船圆满升空，内心激荡起无限的激动和神圣的使命感。
3: 随着飞船正常的发射啊，圆满的深入太空的时候呀，我内心的这个激动感、荣誉感、自豪感啊，因为我是一名小小的技工，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一些贡献，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2: 诚信、创新、精益、卓越是樊志勤的工作原则和追求，他敢于打破传统思路，攻克技术难关，直接服务国内多项重大技术项目。
3: 我们称这个工艺叫低熔点新型连接工艺，我们现在这种合金的连接强度呢达到了90兆帕，我们每平方毫米可以承受9公斤的拉力，我们的成本呢，就是说，比较过去呢，我们节约了56%，每年节约成本合金是1300余万元。
2: 近年来，樊志勤与团队一起先后攻克了秦山核电站吊具、加压气化炉等重大关键设备在焊接技术上数不清的疑难杂症，直接创造经济效益2.3亿元，择一行终一生，立足岗位兢兢业业，刻苦钻研，苦练技能。当年的学徒工已经成为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的技术能手。
3: 作为一名参加工作20多年的焊工呢，我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焊接技术的日新月异。未来呢，我还将自己的发展呢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力地去弘扬这个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在这个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方面呢，争取有更大的突破，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做出更多的成绩，用我手中的焊枪，用一根根焊丝，助力我们国家的制造业蒸蒸日上。
4: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5: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6: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7: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

0: 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评书机。
4: 韩冰趴在椅子上，撑起小脑袋瓜，努力地回忆着。狄公子把我和我哥哥带去蓝玉观，我们住的屋子里头啊，有个地道，直接通到那个山洞里边。我哥哥每天就走那个地道，把饭送给蓝真人。后来呢，我们就一直待在那里。隔一段时间呢，我哥哥就去城里买东西，钱呢，都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给的。原来是这样啊，就这样的。狄公子把我和我哥哥带去蓝玉观，我们住的屋子里头啊，有个地道，直接通到那个山洞里边。我哥哥每天就走那个地道，把饭送给蓝真人。后来呢，我们就一直待在那里。隔一段时间呢，我哥哥就去城里买东西，钱呢，都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给的。韩冰说到这里，就用手指的肚啊，蘸着水，开始在这桌上画起一些不知所云的图案起来了。因为我哥哥是个哑巴，又不会写个字，狄公子和嫣然姐姐要跟他说事情特别费劲。后来还是狄公子聪明啊，就给他纸和笔让他画，可没想到我哥哥画得特别好，你相信吗？狄公子和嫣然姐姐都看呆了。哦，是吗？当然了，嫣然姐姐说狄公子一个劲地夸我哥哥有本事呢，还给了我哥哥好多笔、好多纸，还有一些颜色什么的，又带了好多画来给我哥哥看。这一下子我哥哥就发疯了。那年我5岁了，所以我对事情记得特别清楚。我就记得呀，我哥哥开始没日没夜的画画，别的什么都不管了，连饭都想不起来去送了，连他自己都想不起吃饭睡觉了，成天就是画呀画呀画呀的。所以嘛，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替他给那个蓝真人送饭。后来呀，连我哥哥自己的饭都得我来管了。本来呀，他只是不会说话，别的还倒好，可自从他开始画画，他就只知道画画这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虽然他是我的哥哥，可一直是我在养活他。说到这里呀，韩冰的小脸上展开了温柔而快乐的笑容，非常的自豪啊。嫣然姐姐说我哥哥呀是个画疯子，我也觉得是，可我好喜欢他呀，真的，你不知道他画的画有多漂亮。其实啊，他画那些画也没什么用，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喜欢就拿去玩，别的画画完了就扔了，我哥哥也不在乎，他只要不停的画，其他什么都不管。李渊芳听到这里，心中啊微微感到有一点凄凉和凄楚，他爱怜地抚摸了一下韩冰的脑袋。那后来呢？后来嘛，有一天嫣然姐姐说恨英山庄来了个夫人，要画壁画，就让我哥哥去帮忙。我哥哥去了好久，3个月呢，我都想死他了，等他回来的时候还累得要死，病了很长时间。哦，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我知道啊，因为那壁画非常大，画起来很辛苦，可是那冯夫人又特别奇怪，她让我哥哥画了2遍。画了2遍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懂，我哥哥又说不明白，好像就是先画了1遍，然后在那画上又画了1遍，把先前的画都盖掉了，

0: 反正啊，冯夫人谁都不让进那个屋子，就让我哥哥成天待在里头，吃饭睡觉也不许出来，只要醒着就得给他不停的画。等画完回来，我哥哥都瘦了好多呀，连嫣然姐姐都说这个冯夫人太坏了，说真不该让我哥哥去帮他。说到这里，韩斌突然看了看李元芳，笑起来了。咦，你说奇怪不奇怪？你们两个人的毛病啊，都差不多呀。我哥哥那次画完画回来，也老哼哼说他背疼，画那个壁画的时候，一会儿要弓着腰，一会儿又要仰着脖子。我哥哥累了三个月，回来就腰酸背疼了好久。哎，你为什么会背疼啊？李元芳一愣，我呀，也没什么，以后再告诉你。嗯，那好吧，那你可得记住我，以后一定要告诉我呀。你没有买到药，现在背还疼吗？李元芳把手一摆，咱们一会儿再说我的事儿。你哥哥画完壁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后来嘛，我哥哥又去过恨鹰山庄几次，也是去画壁画，但是时间都不长，一个月不到就回来了。再后来嘛，他自己又老跑到蓝玉观的山洞里去，就在山洞里面画壁画，画的东西也不给我看，不知道他在那里干什么。那个蓝真人还一直在修道吗？哟，那大半年不见了，狄公子说他成仙了。原本这个蓝真人呢，也不是天天在的，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的。狄公子说他是真人，要出去云游。所以隔一段时间就会不见，然后又来了。这几年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这样子呀，一直到半年前，李元芳一看这韩斌脸色有点不对了。半年前蓝玉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韩斌小孩这个时候突然间闭了嘴了，一句话也不说了，也不看李元芳了，倔头倔脑的抿着嘴唇。李元芳刚想逼问，突然间看到小韩斌的眼睛里边泪光闪闪，好像马上要哭出来了。李元芳心头一软呢，叹了口气，你不想说就算了，我问完了。韩斌一听这话，这才松了口气，抬头看了看李元芳，那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的背还疼吗？李元芳把头一点，疼啊，不过不用管他，我都快习惯了。那不行。韩斌说着话蹭的一下跳下椅子，跑到李元芳身边，哎，我帮你揉揉背吧，过去我哥哥背疼的时候都是我帮他揉的。李元芳愣住了，看了一会儿韩斌，一看韩斌的眼睛里露出纯真的光芒。李元芳一点头，啊，好啊，那你就试试吧。说着话，李元芳微微的把眼睛就闭起来了。韩斌转到李元芳身后，拿小皮锤，怎么小皮锤啊，小手啊，团成小肉锤，这不就小皮锤吗，在这李元芳的背上啊，好一阵子的捶打呀。李元芳就闭着眼睛，任凭韩斌在那忙活。这韩斌捶了半天，李元芳回过头来冲着韩斌笑了笑，行了行了，你就别白费力气了，这么不疼不痒的有什么用处啊。韩斌听到李元芳这句话，失望的这小脑袋瓜耷了下来了，声音像蚊子似的，怎么会呢，我哥哥说有用的呀。李元芳一看这样，轻轻的就把这韩斌揽到胳膊中了。有用的，有用的，谢谢你啊，我现在舒服多了，可我不能让你太辛苦了呀。这个时候李元芳就感觉到怀中的韩斌突然间一哆嗦。李元芳一看怎么了，这个时候李元芳才感觉到啊，这个屋子里头非常的寒冷，一听啊，这窗外下起雨来了，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这李元芳只顾得和韩斌在这说话了，根本就没留神外边下雨。这外边这雨呀，下的还真不小，这秋雨下下来呀，那太冷了，望着人的骨头缝里发寒呢。这雨滴在屋子外边的河面上，耳边现在全是哗哗哗的声音。这雨一下下来，这房间里头越发的阴冷了。 李万芳感觉出这韩冰呢是有点发冷，就紧紧的把这个孩子搂在怀里，自己现在的脊背呢是又疼又冷又冰，这个时候都已经麻木了，反倒是不觉得很难受了。就这样，李元芳搂着韩冰，两个人一时之间谁都不说话了。过了好久，李元芳突然间耳朵一动，把这韩冰放开了，压低声音说：“别出声，有人来了。”说着话，这李元芳噌跳起来，一个箭步来到柜子旁边，伸手把这柜门打开，然后转身朝韩冰使了个眼色。韩冰小孩多聪明啊，顿时是心领神会呀，立刻蹦了进去。韩冰往里一钻，李元芳马上把柜门合上，然后环顾一下四周，摁崩簧，从腰间抽出了幽蓝宝剑，悄无声息的走到了门口，然后把耳朵往门上一贴，听了听，果然外边的脚步声是越来越近了。李元芳握宝剑的手也越来越紧了，随着这个脚步声越来越近，李元芳这个时候听仔细了，这才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噌，宝剑还匣，不用防备了，一伸手打开房门就迎接来人。随着房门打开，这李元芳轻轻地喊了一声：“大人，来者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狄仁杰。狄仁杰怎么来了？上文书咱们说了，狄仁杰满世界找儿子狄景辉呀，最后还真把狄景辉找来了。等狄景辉来到狄仁杰的书房前一看呢，狄仁杰正在里边欣赏那几盆总也不开花的素心寒兰呢。听到脚步声音，狄仁杰慢慢的转过身来，这么一转身的功夫，透过夕阳的余晖，狄景辉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父亲比两天前刚刚回家的时候似乎要苍老了许多，在晦暗的面色衬托之下，父亲鬓边的白发显得越发的刺眼，好像又多了几道皱纹呢。狄景辉看到父亲这样，心中一动，不由自主的把头低下了，慢慢的走进父亲身旁，叫了一声：“爹，您找我。”狄仁杰略微的答应一声，缓缓的开口：“景辉呀，你知道我找你是为了什么吗？”狄景辉一听这个，身子一震，非常不情愿的回答：“你一定是为昨天晚上喝酒的事情吧？”狄仁杰把头摇了摇了：“景辉呀，你还是这么沉不住气呀。所谓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道理，你似乎永远也学不会呀。”狄景辉哼了一声，看看旁边的椅子，一屁股坐那了，嘴里一嘟囔：“既然不是为此，那又为了什么呀？”“景辉，今天我想和你谈谈恨鹰山庄的案子。”“恨鹰山庄？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谈过了吗？”“不，上次我只是了解你和恨鹰山庄的关系，却没有真正的谈到范奇信的死。今天我想把你当作范奇信的义子和多年生意的合作者，来和你探讨一下对他死亡的看法。”狄景辉对父亲这句话呀大为不解：“跟我探讨？不是把我当作嫌犯来审问？”狄仁杰慈爱地笑了：“景辉呀，你可以去问问狄春，我是如何去审问嫌犯的。再说了，你还不是嫌犯呀，或者说你在这个案子里面的嫌疑并不比冯丹青更大呀。既然我都没有把他当作嫌犯羁押，那自然也不会简单的把你当作嫌犯呢。我现在希望能够听到所有相关者的见解。”“就是这样。”狄景辉听到爹爹这句话，他的敌意呀 多多少少有些收敛了，他也不再那么玩世不恭了，而是正襟危坐起来。您有话就问吧，金辉呀，我来问你，如果让你判断，你认为谁在范奇信的死亡上最有嫌疑呀？狄景辉毫不犹豫的就说了，当然是那个冯丹青了。说说你的理由。狄景辉想了想，在脑海中整理了一下思路，尽量条理清晰的回答。首先呢，他最有动机。他3年前嫁到恨鹰山庄，嫁给了范奇信这个古怪至极的老年人，肯定是有目的的。我想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窥视恨鹰山庄的财产，或者是范奇信的那些医药绝学。可是多年下来，范奇信一点没传授他，而且范奇信的身子骨还很好，这些产业他一时之间也拿不走，所以他就着急了，于是就杀了范齐信。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3轮车，这车不大，带棚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 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地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 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他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10个心梗患者，能找出1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3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路，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1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胡家老膏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 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

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他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她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

0: 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地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他那条件，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 儿子的离开已经让他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见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他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再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膏，我说能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膏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扛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膏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 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高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1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高用到1年半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5: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5: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2000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您就用胡家老高啊。胡家老高他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5: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5: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哎，您这。

0: 哎，
1: 八，
0: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嗯，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3: 你好。
4: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3: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唐山市的。
3: 哦，
4: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3: 嗯，
4: 我通过吃了这个胡老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有两个月了。
3: 啊、
4: 嗯，那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您现在也没犯。
3: 嗯嗯嗯，你这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4: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没敢埋没了。我看见人家那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的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现在有两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
3: 嗯，
4: 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俩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
3: 嗯嗯嗯嗯，
4: 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
3: 啊，
4: 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胡家老高，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在七八天呢才解一回呀、啊、还得使排带露。
3: 嗯，
4: 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胡家老高这个药，现在两三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3: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我太谢谢这个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睡眠不好。
3: 哦。
4: 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3: 你看变化多快呀、
4: 啊、
3: 是吧？
4: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七八回。
3: 嗯，
4: 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两三回，一宿的脸提了两三回了。
3: 嗯嗯嗯，
4: 这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啥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嗯、好多了。
3: 嗯嗯嗯，
4: 我都想啊，跟我胡老说说
3: 啊，
4: 就这几种病。
3: 嗯嗯，
4: 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胡家老高，一天两顿，一顿十五毫升。冰糕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吗？
3: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4: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3: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胡家老高说选用对了，对不对？
4: 太好了。
3: 嗯，
4: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你老了，我都给老护士就中了。
3: 好的。
4: 魏老，您也保重身体。
3: 哎，
4: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
3: 嗯、好的，坚持使用吧。
4: 啊，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

0: 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啊、哦，欢迎你啊。
2: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这个具体的情况嘛啊。
1: 哎，好的。
2: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1: 哦。
2: 在没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前，
1: 啊，
2: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1: 哦，
2: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
1: 嗯嗯嗯。
2: 哎，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维持。
1: 嗯。
2: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1: 啊。
2: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1: 啊。
2: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哎，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1: 嗯。
2: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了，
1: 啊啊啊啊，
2: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2: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特别恶心
1: 啊，
2: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1: 啊，
2: 就是那难受劲儿。
1: 嗯，
2: 哎，更是雪上加霜的呢，我一路走来呀、啊，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1: 就是、
2: 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嗯，
2: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1: 嗯，
2: 不是地面不平，
1: 嗯，
2: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1: 对对对，就是因为
2: 高血
1: 压造成的。
2: 哎，飘飘忽忽的那种。
1: 嗯嗯，
2: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
1: 啊，
2: 哎，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坐车。
1: 嗯，
2: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团，啥我都敢坐。
1: 嗯。
2: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1: 嗯。
2: 我就特别晕车，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哎，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1: 嗯。
2: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1: 我
2: 再多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啊，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1: 嗯，
2: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都不错了。
1: 嗯嗯，
2: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所以说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1: 哎，
2: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
1: 啊、
2: 晚上听。哎，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2: 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1: 嗯，
2: 是没效果，它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1: 没错。
2: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1: 啊，
2: 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1: 嗯、
2: 尤其是血压，从158-100降到142-95了。
1: 你看看，
2: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1: 不错，嗯。
2: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恶心呐、啊，啊，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1: 嗯嗯嗯。
2: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2: 哎，对，多快呀、啊！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啊、呼吸顺畅了。对、
1: 嗯，
2: 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1: 哈哈，
2: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1: 啊。
2: 就以前早上起来就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1: 嗯嗯嗯。
2: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之外，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1: 嗯，
2: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1: 嗯嗯嗯

0: 听这都听得到了。
1: 嗯，
0: 以前就是过底呀、啊。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滴两滴，还把裤子湿了。
1: 啊啊啊！
0: 现在小便减少了，晚上起夜呀，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1: 嗯嗯。
0: 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白天就有精神。
1: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是吧？
0: 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1: 嗯，
0: 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1: 嗯，很厉害。嗯，
0: 那可不嘛，很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是不是？
1: 嗯嗯嗯嗯。
0: 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猫着腰。啊，背着手抱着腰，就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1: 你看看，
0: 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1: 啊啊！
0: 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啊、浑身都疼，
1: 嗯，
0: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的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但是都不见好转，
1: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0: 都用过啊，
1: 嗯，
0: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1: 啊。
0: 但是用这个胡椒老膏不到3个月，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你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也有力气。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得上6楼，我经常发现呢、我腿没软，晚上睡觉沾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有问题，早上起来呀、胳膊腿也没疼，
1: 多好啊，
0: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4-5个月了，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都好啊，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所以说这人呢、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的话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1: 您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膏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肾气补足了、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和任何方法所不能同时解决的这些疾病，而用胡椒老膏都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药啊，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儿上。
1: 对对对对的，是的。
0: 你看现在就用这个胡椒老膏，就把我浑身的毛病给我治下去了。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胡椒老膏，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底底的康复啊。
1: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椒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好的，
1: 咱们多联系、
0: 谢谢啊，
1: 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

0: 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一传十来十传百，名因实果健康人。在上文书我们讲到，纵欲伤身，出家人讲万恶淫为首。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最糊涂的一句话，肾是人的先天之本。那这先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永乐太医刘纯曾经做了很多实验。当时刘纯正负责拿死囚犯进行医学试验，在诏狱当中，他选择了70个60岁左右的老年男人，这些60岁的人都能够举起10吨子，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每天让他们吃同样的饭和菜，同时呢，给每个人配备一个年轻的女人让他们同居。当然了，这些年轻的女人也是死囚犯。然后把他们分成7组，每组10对，分别进行实验。第一组这10对，每天让他们喝壮阳的枸杞汤。第二组这10对呢， 每天让他们喝清热的夏枯草汤。第三组，每天让他们喝补阴的肉皮冻。第四组，每天喝利尿的泽泻汤。第五组，每天喝壮阳补阴的枸杞肉皮冻。第六组，每天喝清热利尿的夏枯草和泽泻汤。第七组呢，什么汤药都不喝，只是按照平常的饭菜，和前六组的饭菜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拿第七组啊，哎，不用任何药物来做对照，来参照一下结果。这样经过了半年之后，本来这七十个人都能够举起十吨子，可是现在你让他们去举这些十吨子，只有每天喝补阴肉皮冻的第三组能把这十吨子举起来，而喝其他那些药汤的六十个人，每个人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还是举不起十吨子。即使是番子们用鞭子打他，或者是嘲笑他们，他们还照样举不起十吨子。在上文书我们曾经讲过，说在古代锻炼身体和身体强壮啊，都是以举十吨子挥舞着沉重的兵器，那才叫锻炼身体。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刘纯和医官们认为，男女同居一定要纵欲伤精，即使是不发生关系，也会因为胡思乱想而伤阴，由于津液亏损就造成了阴虚。可是在这次实验当中，第三组和肉皮冻这一组为什么都能把十吨子举起来呢？就是因为肉皮冻是比较好的滋阴药。在上文书我们讲到郑和下西洋，我们谈到了郑和得了糖尿病，后来呢就是喝肉皮冻，吃大补阴丸，而维持了糖尿病长达13年之久。所以我们知道，补充阴津的人能够保持体力，而壮阳的药物却不能使人长寿。这一点呢，也正符合了中医的阴阳观点。大家知道，中医讲阴阳和五行，而在阴阳理论当中，中医又认为人生来就是阳盛而阴虚，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都是需要滋阴或者叫补阴。大家最熟悉的滋阴药物，那就是六味地黄丸。这六味地黄丸呢，它也是在大补阴丸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而最简单的滋阴方法，你比如说肉皮冻或者是沙参，单独的应用也可以起到滋阴的作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应该常用沙参和决明子沏水喝，在成年以后每个星期要吃两三顿肉皮冻，而不要乱用一些壮阳的药物，图一时之快而伤害了身体。即使是夫妻生活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应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找找原因，而不应该乱用一些壮阳的药物。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好多人由于夫妻生活出现了障碍而闹矛盾闹离婚，其实这是不对的。
0: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
2: 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0: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2: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0: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3: 好，我们的古养正道如约和大家见面了。那这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健康科普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

0: 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递的呢是以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在节目当中哈，你会了解到谷物的一些营养奥秘、时令膳食的搭配，以及不同人群的食养方案，还有就是我们这段时间经常提到的吃动两平衡，我们这样一个健康的基石。那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主讲嘉宾老朋友，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他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呀，在一日三餐过程当中，轻轻松松践行健康的理念。那么李静文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随李院长的步伐，我们一起走入到这样的一个谷养正道的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1: 哎，佳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播报一个好消息哈，李院长。为了更加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之上呢，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谷养正道节目组呢也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呀，您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餐了。那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您报名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就可以拿到专利的养元锅一台，每日全谷物种子粮六箱，这六箱够您吃半年的哈。那么外加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具体情况呢您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的工作人员。
1: 我再补充一点啊，所有报名参与的朋友啊，不但可以拿到这个吃动两平衡的工具吧，另外我再额外加送一本书，还有一个由梧桐木做的养形枕，
0: 那本书也是您亲自撰写的，
1: 是的，这本书是我2015年，我本人编写的，
0: 是的，
1: 主要内容呢就是吃动两平衡，是吧？书的名字呢叫《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其中提到了一清二补三平衡，大家听咱们节目中间的，小片花、小预告哈。
0: 对，
1: 平衡膳食、平衡运动，这叫吃动两平衡。
0: 是的。
1: 那么第三个平衡是什么呢？就是心态平衡。哎，这心态平衡啊，每一期的开始，我给大家讲的一案，都涉及到人呢心态平衡的问题。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希望这本书对大家能有帮助啊。我们讲一时劝人用善言，一世劝人用善书啊。另外呢，这用梧桐木做的养形枕呢，对大家这个颈椎啊，颈椎不舒服啊，包括颈椎病的预防，以及康复都很有帮助
0: 啊。太好了。
1: 而且这个养形枕呢也是我本人设计的哈，它是专门配合这个补养平衡运动器。因为我们讲补养平衡运动怎么做呀，就是平躺下，然后呢做像金鱼一样的摇摆，但是平躺下头枕不枕枕头呢，要枕枕头，枕这个梧桐木做的养形枕，那么你头枕在上面以后，平衡运动的时候，开始摇动的时候哈，你的头在枕头上左右晃动，反过来讲，枕头就相当于给你的颈部做按摩了，每天10分钟、15分钟，做完以后，你的颈椎和脖子会非常舒服哈。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食此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持：幻与幻。

0: 半，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好，这是好消息啊。
2: 是的，应该说拥有了这样的一套吃动平衡组合的套餐，健康其实不是一件难事儿，是吧？
1: 嗯，是的。
2: 而且只需要您这个花上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了。
1: 嗯，我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咱们节目每一天前十分钟左右啊，给大家讲这个医案的环节。
2: 对，
1: 其实啊，这个医案呢、啊，我一共给大家录制了100多个。
2: 哦，
1: 大家现在听到的只是一小部分。
2: 嗯，
1: 包括望子成龙30招，那么每一招一个医案。
2: 嗯，
1: 造病20因，啊，造成人类生病的，我们讲病人就是犯了错误的人。
2: 嗯，
1: 你一定是犯了饮食的错误或者是生活方式的错误，
2: 是的，
1: 才自己给自己造出的病。
2: 嗯，
1: 所以一定要纠正错误。那怎么纠正呢？你首先得知道错在哪儿。造病20因，27节目，还有是药3分毒，15期，这多少了？65期了是吧？
2: 嗯，对。
1: 啊，还有常见16类慢性病的防治原则，啊，这又20期，这就80多期了啊。然后还有食疗有方，体疗有法，
2: 哦，
1: 那就光医案这部分就100多期。
2: 嗯，
1: 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呢，把我讲的医案的内容啊送给大家。
2: 哦，太好了。
1: 那如果你感兴趣，对我前面讲的医案内容感兴趣的话，那么你可以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呢说明，先登记一下。
2: 嗯，
1: 之后咱们再想办法说怎么才能把这个医案内容的音频给到你。
2: 嗯，
1: 现在应该很方便哈。如果加微信以后，通过手机微信直接就可以传过去。
2: 对，没错。
1: 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在手机上随时随地就可以听我给大家讲的医案。
2: 对，而且大家反馈都说李院长讲的这个医案，通俗易懂，而且特别的生动有趣。
1: 嗯，好，所以大家就持续收听咱们节目吧。啊，
2: 好。
1: 然后有问题呢可以打电话。
2: 嗯，
1: 我会抽出时间呢就不定期的给大家做一答复。
2: 好的，400-6617-668，400-6617-668，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呢向李院长咨询。同时这也是咱们现在报名啊，然后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装的这样的一个咨询电话。
1: 嗯，是。为啥要开通热线呢？要给大家解答问题啊。比如我接听一位听友的问题。
2: 嗯，
1: 这位听友啊，他反映说自己是吃五谷杂粮已经吃10多年了，说大家也认可五谷杂粮对身体好。
2: 对，
1: 然后近期体检呢发现这个尿素氮升高了。
2: 嗯，
1: 然后医生建议他说不要吃五谷杂粮了。
2: 嗯，
1: 说吃五谷杂粮，特别是吃豆子吃的
2: 哦，
1: 植物蛋白不多了。
2: 嗯，
1: 造成肾脏负担加重了。
2: 嗯，
1: 那么听到这儿，根据我的经验，他一定是存在问题的哈。
2: 嗯，
1: 我就问他，你自己配的五谷杂粮，我请问你用的豆子都是什么豆子？
2: 嗯，
1: 他的回答哈，一个是黄豆，二一个是黑豆。
2: 嗯，
1: 还要说第三个，我说第三个你不用说了，被我猜中了哈。
2: 嗯
1: 啊，我说大豆就是黄豆和黑豆，都属于大豆。你看那做豆腐的哈，
2: 嗯，
1: 都是用那个黄豆或者是黑豆能做豆腐。
2: 对。
1: 但是你见谁拿那赤小豆或者是花芸豆去做豆腐吗？没有。
2: 嗯。
1: 哎，因为赤小豆、花芸豆，我讲的这6种豆子啊，是杂豆子，蛋白含量没有那么高。
2: 嗯，
1: 它和那个黄豆、黑豆是不属于一类，所以第一个问题被我揪出来了。我说你以后你不要再加这个黄豆和黑豆了。我给大家出的配方呢是6种杂豆子，你肾病的人可以吃，甚至对肾病还有帮助。我给大家讲过哈，那白扁豆本身呢具有啥呀？对，
2: 嗯，
1: 啊，有解毒的作用哈。哎，说到白扁豆了，他说李院长，我这里面也加白扁豆了。我说你加的是什么样的白扁豆？是大粒的还是小粒的？他说我那大粒的。我说又错了。
2: 嗯，
1: 大粒的白扁豆是菜豆，而我们给大家搭配的就是每日全谷哈。大家如果报名过几天能拿到 咱们给大家半年量的六箱啊，
2: 对，
1: 一个人够吃半年呢。
2: 是的，
1: 这个每日全谷，这个这里面的白扁豆是极小粒的白扁豆，
2: 颗粒很小。
1: 哎，颗粒极小的是药用白扁豆。
2: 嗯，
1: 那么这种白扁豆呢，你一般外面菜市场上你买不到。
2: 嗯，
1: 因为它粒比较小，它的成本比较高，造价也高，所以菜市场上只能买到那个粒比较大的压秤的，是吧？
2: 对。
1: 啊、
2: 嗯。
1: 他说那我到哪儿买，我说你到哪儿，你到药店能买到。大家注意啊，赤小豆白扁豆咱们到药店中药铺，就是有些药店有那个中药房嘛，是吧、
2: 嗯、
1: 你就能买到这种白扁豆。你看瞬间就发现三个问题，一个是豆子搭配不对，
2: 对，
1: 二一个白扁豆买错了，第三一个我又问了一句，我说你五谷杂粮你吃好几年了，你这鼻子好不好使啊？他说连长，这跟鼻子好使有关系吗？我说太有关系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的杂粮有没有那种发霉的味儿？咱老百姓讲话叫汛气味儿。
2: 嗯。
1: 他哎呀有。
2: 就是存放时间有点长了，
1: 好了
2: 是吧？
1: 因为你自己在外面买那十来种配在一起。
2: 嗯。
1: 其中十种哪怕是有两种是陈化粮，那么陈化粮当中的黄曲霉素你就受不了啊。
2: 哦。
1: 哎。而且我又特意问了，我说你那里面有没有薏米，他说有薏米，人都宣传说好吗、嗯、能除湿利尿，我说好什么好，它属寒性的，你没事不要吃那个了。
2: 哦，
1: 而且特别是薏米是最容易有发霉味道的，大家你今天听完了以后你感兴趣，你可以到大超市也好或者是粮店，你看一看那个薏米，外面卖那个薏米散装的薏米，
2: 嗯，
1: 不是玉米啊，是薏米。
2: 嗯，
1: 一般来说那个发霉的味儿非常重，所以每日全谷这配方当中我就没敢往里面加这个薏米。好了，这是全谷物种子粮的选择问题啊、
2: 嗯、
1: 这里头也有很多门道哈、啊、
2: 是的，
1: 像是这些很多细节我不放心的啊，至于说怎么熬煮我都后来我都不问了，是不是你这配方都有问题，
2: 嗯，
1: 其中都有发霉的味道，那你尿素碳升高，那没吃慢性中毒，没吃出其他问题，你都是万幸，是不是？所以说呀，选择很重要啊。不放心，所以我积极努力啊，就通过咱们栏目组呢，就通过这次机会，给大家提供半年量的每日全谷。
2: 嗯，
1: 你看这每日全谷，就像咱们用过的人反映的，熬出的粥是倍儿香的，
2: 是
1: 五谷的香味儿啊。
2: 对，好了，李院长，通过昨天这位听友给您的这个咨询反馈哈，我们也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吃五谷杂粮确实好，但是我们说健康也需要有一定的定义在里面，比如说选材，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所选择的这个蒸煮养生粥的这个器皿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哈。
1: 对，
2: 所以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办哈。
1: 嗯，
2: 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谷养正道节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为您的健康带去帮助，我们用最质朴的谷物养最本真的体魄，让每一餐都成为守护您健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哎，李院长，上期哈您给我们讲了这个补养运动的概念，我们听完之后确确实实哈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人其实就是活在一呼一吸之间的哈。
1: 是的，
2: 那可以说氧气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嗯、
2: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认同这个有氧运动哈。
1: 嗯
2: 嗯，但是没有想到今天您又给我们扔出来一个补氧运动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氧我们说的是营养的氧哈、
1: 嗯、
2: 你就想问问这有什么样的
1: 运输队是吧？
2: 嗯，
1: 它给我们全身细胞送过去的不仅仅是氧气，还有我们讲叫七大营养嘛、
2: 嗯、
1: 啊，蛋白质氨基酸类，微量矿物元素啊，维生素啊，
2: 对，
1: 哎，包括水，包括脂肪哈、啊，胆固醇，就众多的营养都送过去了。所以我们讲这个补养运动的范围概念又扩大了。
2: 嗯，
1: 补养呢就是营养的养，营养反过来它包不包括氧气啊？也包括。说到这儿呢，大家注意到哈，我们通过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是吧？用全谷物种子粮，先催芽后熬煮。经过检测呀，200多种微量营养是吧？
2: 对，
1: 嗯，营养是有了，比较全了，也均衡了，但是能否及时的送达全身细胞，这也很重要。
2: 是的，
1: 所以说人体的血液循环就像我们社会上的交通一样，是 是吧？大货车小

0: 货车，还有快递的送快递的小三轮车啊，哎，这个微循环对人也是至关重要的。
1: 是。
0: 根据医学研究表明，每一秒钟啊，我们人体就有100万个细胞在衰亡，同时呢，又有数百万个新的细胞在生成。这种悄无声息的自我革命啊，也正是我们保持健康、延缓衰老的生物学基础。那么，掌握这场革命的关键的钥匙啊，不是什么昂贵的、神秘的灵丹妙药啊，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技术，而是一种古老的智慧。我们说的古老的智慧，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吐纳肺腑、活动筋骨，叫内练一口气，外
1: 外
0: 练
1: 练
0: 筋
1: 筋
0: 骨
1: 骨
0: 皮。
1: 皮，
0: 现在简称叫吃动两平衡。
1: 这是我们的健康两大基石哈，
0: 哎，我再进一步的解释哈。我们一个人从一个受精卵开始，就一个细胞，卵细胞，受精卵一个细胞，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到最后变成40万到60万亿个细胞，几十公斤，啊，60万亿个细胞一个成年人。那么，我们人体细胞更新的速度啊不一样的，你像我们的小肠细胞，每3到5天，我们的小肠细胞就会更新一遍呐。我们皮肤的细胞呢，大约是一个月更新啊。我们骨骼的细胞呢，需要10年才能完成一次全面的更新。我们的红血球，大家记得吧？平均120天。所以说，这种更新它不是随意发生的，它需要两大基础条件，是不是啊？细胞要更新，需要最基本的两个条件，大家一定要记住。营养供给系统和代谢调节系统，没有营养了，你细胞哪来新生的细胞啊？
1: 是
0: 就像我
1: 的，
0: 们说，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你不吃不喝1、2个月，那都饿，那干脆就饿没了嘛，对吧？哎，所以说啊，我给大家讲了嘛，既要让细胞吃饱饭，又不能让毒素来捣乱。啊，生活当中的天之毒，地之毒。包括人之毒哈，就我的老恩师李丹桂，浊毒理论嘛哈，哎，那么这个浊毒它浊化人体的细胞，造成细胞怎么的萎缩，萎缩进一步就会变性，变性再严重了就是坏死，是吧？一个正常的细胞本来不应该萎缩，它萎缩；本来不应该变性，它变性；本来不应该坏死，它坏死。这是有毒害的，这就是不正常的代谢更新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要保持正常的更新，一定要保持远离各种毒，保持血液干干净净的，同时呢，还有几百种营养均衡的补充，是吧？那么养元三宝，我们自己动手做的这种平衡膳食，能保证我们营养的均衡。那么运动呢，就这两天我们讲到的补养平衡运动啊，哎，就是能保证我们这个营养呢，能及时的送到每一个细胞。
1: 是的，
0: 被利用。
1: 好，那李院长，昨天哈，您提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叫做蹬天车这个运动哈，它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它又如何锻炼我们毛细血管的呢？
0: 哎，我现在讲的补养平衡运动，就来自于古代的蹬天车运动，受它的启发哈。什么叫蹬天车运动？怎么做呢？就是人躺在床上，脸朝上啊，然后把手和脚都竖起来，放松。手和脚竖起来以后，微微的抖动，叫蹬天车。古代中医管这个动作又叫温心阳。古代老中医有一句秘诀啊，行医的秘诀也是自我保护的一个秘诀，叫啥呢？温心阳，理血脉，实在不行往外踹。就是说，来一个患者。开始用温心阳的办法啊，温心阳理血脉的办法一般都是管用的，百用百灵。但是如果说用温心阳理血脉的方法，这个患者病情不见好转的话，说明这个病很难治疗。那很难治疗，明明治不好还硬治，弄不好会给自己丢脸了。所以说实在不行往外踹，就向外推了，说你另请高明吧。包括每天中午睡午觉哈，都叫温心阳。 或者是呢手脚放松，微微抖动，这也叫温心阳。
1: 嗯，
0: 它为啥叫温心阳呢？手和脚，大家注意哈，要知道心脏好不好，先看手和脚。
1: 嗯，
0: 一个人手脚老冰凉的话，说明他的心脏功能弱，心血活力低。那么反过来，你看有一些做足疗的说啊，做足疗对心脏有帮助，是不是？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学上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哈。有人提出了说，现代医学为什么用药物治不好心脏病？你看现在咱们身边有很多得心脏病的朋友吧？
1: 对。
0: 最常见的叫冠状动脉狭窄性的心脏病，冠心病嘛。啊，心绞痛犯病挺吓人的哈。
1: 对。
0: 然后呢，就开始吃药治，是不是？
1: 嗯。
0: 很多人呢，规规矩矩的吃药啊，治来治去，治了几年十几年以后，心脏问题不但没有彻底好，反而越来越重。
1: 嗯，
0: 现在倒好了，有些能下支架哈。
1: 对，
0: 过去那时候没有条件下支架的，就只能是心功能不全，然后是心力衰竭。
1: 嗯，
0: 咱不说那突发意外的猝死哈，咱就说慢性发展的过程。为什么现代医学吃药吃来吃去，最后还是心力衰竭了？下面的内容很重要，大家听我讲一讲，咱们共同思考哈。
1: 嗯，
0: 关于人的心脏和全身血液循环的关系的问题，是值得大家讨论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在全身进行循环，它的力量完全来自哪儿？就是原动力的问题啊。血液循环的原动力是什么？一问到这儿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心脏。
1: 嗯。
0: 啊，大家认为心脏是一个泵，是不是啊？只有心脏把血泵到全身去。
1: 对。
0: 但是自古以来，很多医生就提出反对意见。心脏泵的学说呀，应该是1840年啊，没记错哈。英国的一名医学家叫哈维，哈维写了一本书叫《哈氏内科学》，他提出的说，血液循环全靠心脏，心脏就是泵，像水泵一样。不知不觉呢，就成为定论了。但是后来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反对意见呢？你看我说几点哈。
1: 嗯。
0: 第一点，从物理学上来分析，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呢，跟自己的拳头大小差不多。
1: 对。
0: 它又分四个部分啊，右心房、右心室、左心房、左心室。
1: 嗯。
0: 最后发出血液是从左心室。就是只有拳头大小四分之一的，就这么小的一小块肌肉，要把全身5升的血液在22秒之内通过全身51亿根毛细血管循环一次，这个在物理力学上是解释不通的。
1: 嗯，
0: 就像比如说一只蚂蚁力气大，它可能举起一个火柴头啊，但是你让一只蚂蚁同时举起3根火柴，这个在力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1: 嗯。
0: 第二，从母亲和胎儿之间的血液循环的关系来看，大家知道母亲成年人的心跳每分钟不会超过100次，是吧？正常是60到100次之间，一分钟心跳啊。
1: 嗯。
0: 而胎儿心跳一分钟多少次啊？咱们怀过宝宝的朋友做这个孕检的时候都知道。
1: 对。心跳会很快，
0: 哎，每分钟不能低于120次。
1: 是的，嗯，
0: 你要低于120次，那就胎儿宫内异常了。
1: 嗯，
0: 那你说两个心脏、两个泵，通过血液血管又连通了，如果说全靠这两个泵推动血液循环，那这两个泵互相是不是顶架呀？
1: 嗯，
0: 产生矛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你说血液循环的原动力完全来自心脏，那么我请问，那些没长心脏的动物，他们的血液是靠什么循环的？啊，有人说了，还有没长心的动物吗？有，
1: 嗯，
0: 多数在海洋当中。
1: 哦，
0: 你像海洋当中一些原始的，也包括水母什么的啊。有人说，那他们这有血液吗？没看见他们流红色的血液呀？大家注意，这里有个医学常识啊，就是动物的血液呀，不一定都是红色的。你看人类这个红血球呢，是一个铁离子和4个蛋白结合在叫血红蛋白。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动物呢，是由微量元素同结合的，它们这血液是绿色的，而和钒结合在一起的，那个血球就不是红色，也不是绿色的，而是蓝色的。有一些虫子，它们，弄坏了以后，它们流出是绿色的液体，对吧？有一些动物身体破了以后，流出是蓝色的液体，哎，那是它们的血液，只是和人不同，人和马牛羊有一些动物，是铁离子。铁生锈了就是红色的呀，而铜生锈了就是绿色的呀，铜绿嘛，所以说呀，没长新的动物，它们的血液靠什么循环呢？三个问题解释不了，所以后来研究来研究去啊，我们认为啥呢？人体的血液循环呢，不完全来自心脏这个动力，而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全身的毛细血管。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胃和肠的关系一样哈。我们的胃有胃蠕动这个词，我们的肠子动不动啊？大家听说过肠蠕动吧？是吧？我们的肠子啊，也要动的啊，做节律性的舒张运动。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你胃动而肠子不动的话，那你肯定消化出问题了。那么同样，你心脏在搏动，你看我们的血管啊，也在做一种节律性的舒张运动，就全身的血管啊。如果说光心脏动，全身的血管都不动的话，那最后只能是把心脏累坏，是吧？如果全身的血管不帮忙，反而成了心脏的阻力，结果只能是累出心力衰竭呀。所以说，解决心脏问题的一个新的思路是什么呢？不能光盯着心脏，用什么强心剂？是不是？用强心剂也没治好心脏病啊，只能是急救一时。没有人说天天打强心剂来治心脏病吧？哎，反过来，我们如果说每天做补氧平衡运动，对吧？手和脚每天做运动，你哪怕是快速走、慢跑、打太极拳，是吧？包括更好的运动，就是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补氧平衡运动。我们人体51亿根毛细血管啊，有60%都在四肢呢，所以说四肢多么重要啊！你四肢锻炼好了，直接就为心脏减压了，帮心脏的忙了，是不是？那说到这儿啊，有的同志听了说：“哎呀，李院长，这个不氧平衡运动对心脏这么重要，这个具体怎么做呀
1: 对。
0: ？”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机器设备帮忙的话呢，你可以用家人帮你啊。比如说现在你可以尝试一下，平躺，全身放松。然后呢，想办法把身体拉长一些哈，脊梁骨啊，头向上，脚向下，把身子拉长一些，放松。然后你的家人在你的脚下，双手把你的两个脚脖子抓住，抬起一点点，抬起20厘米。然后左右晃动，晃动的幅度呢，大约是30厘米。晃动的频率。大约是每分钟130次，
1: 哇，
0: 当然你要连续晃5分钟，就把你家人累满身是汗
1: 对，您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在想象，这个配合者也会很辛苦。
0: 但是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你本人呢要尽可能的放松放松，就放松到要睡着了一样，你会不由自主的，你呼吸就会加深的，因为你血液循环加快了，你没有付出一点力气。血液循环加快了，给全身的细胞带去更多的氧气，你呼吸就加深了，交换氧气嘛，所以叫补氧运动嘛。不但补氧了，而且你平没平衡啊？我们有没有就是消除地球引力对你心脏的这个负担呢？哎，上期我们讲了神舟10号返航，那宇航员返回地球为什么不走2步啊？因为他们脱离地球很长时间了。没有地球引力的时候，他们的心脏非常轻松。一回地球了，地球引力造成他们的心脏啊，就是非常吃力，所以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根本就挪不动步啊。这是补氧平衡运动，有什么好处呢？就运动10分钟，就相当于你在森林当中漫步半个小时的这个运动效果。运动完了以后，人精气神儿。非常足，可以说是神清气爽。好，那有人说李院长，这种运动有你说的那么好吗？那好。 好与不好，事实胜于雄辩，是吧？咱们听一听坚持平衡运动的朋友，
1: 好，
0: 他们的感受。
1: 嗯，
0: 进一步的说是啥呢？坚持吃动两平衡的养友吧，啊，
1: 嗯，
0: 因为过去我健康教育宣传的是平衡膳食和平衡运动嘛，
1: 对，
0: 哎，有很多同志已经做了好长时间了，咱们听一听几个真实的案例，
1: 嗯，
0: 咱仅做参考，好吧？
1: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你好，
4: 你好，
3: 嗯，
4: 您辛苦了，
3: 不辛苦啊？
4: 啊，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电话。当时我跟您说的是保定市区的人
3: 啊，
4: 68岁
3: 啊，
4: 心脏做了三个支架，
3: 心脏做了三个支架，
4: 对，现在已经用5个半月多了，现在心脏恢复得特别好，胸闷、心悸、早搏现象一点都没了，
3: 哎呦，
4: 心里很踏实。
3: 68岁，您发现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4: 也就是说，2-3年。
3: 支架以后心脏还经常难受吧？
4: 也难受。
3: 哦，
4: 有时候吃点那个复方丹参，有时候吃点那个稳心颗粒等等的。
3: 嗯，
4: 但是我老想，就是说老那么盯着也不行，所以我就老想找一个比较稳妥的那么一种方法。听着广播就发现了您，然后现在觉得浑身比以前有劲儿了。
3: 啊，
4: 我这是心脏恢复的，是我认为啊，恢复的相当不错了。
3: 啊，
4: 我骑车出去有时候骑个10多里地吧，
3: 啊，
4: 也没问题。
3: 哦，
4: 因为出去买菜了，买点东西都是我的事儿。所以说非常感谢您。那么我9月、10月做了2次体检
3: 啊，
4: 那个总胆固醇
3: 啊，
4: 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三项都特别正常，
3: 都特别正常，
4: 对，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3: 啊，
4: 那甘油酸酯正常值是0.48到1.88，我是2.14，稍微高一点。心电图比较正常，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那个那个八宝粥几乎天天喝
3: 啊，
4: 有时候一天喝2次。对，
3: 降血脂也有很大的帮助，你看你血脂很多指标都正常了，是不是？
4: 啊，对对对，比原来好多了，
3: 比原先好多了哈。
4: 另外就是说，我最近一天做2次那个松骨运动。
3: 啊，你有松骨机吗？现在
4: 有，我现在你们那个所有的产品我都有。
3: 啊，松骨机你坚持做，
4: 坚持做对血压没影响吧？
3: 能降血压
4: 是呗？
3: 啊，
4: 哦，
3: 松骨机肉皮冻配合着对降血压都有帮助。
4: 啊，好。
3: 啊，
4: 再喝点牛肉汁。
3: 哎，对喽。
4: 啊，对，
3: 汤啊，咱不需要吃肉，喝汤。
4: 我写了那么80个字，
3: 写80个字啊，
4: 赞扬达兰姆和您的。
3: 好，
4: 我给您念念，您听听。
3: 好。
4: 啊，
3: 嗯，
4: 服务百姓，以人为本，溯根求源，开拓创新。
3: 嗯，
4: 避玄就实，与时俱进。
3: 嗯，
4: 血液神经，百病之根。
3: 嗯，
4: 顺应自然，合一天人。
3: 嗯，
4: 三治七养，去病强身，内治外通，科学求真。
3: 嗯，
4: 固本养元，养血养神。
3: 嗯，
4: 独树一帜，正医正人。
3: 哦，
4: 这个正人。正一咱们就不说了啊。
3: 嗯，
4: 这个正人呢，从字面上就是说正人君子。实际上含义是正一养元法的创始人是您李教授。
3: 谢谢，真是谢谢您。
4: 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治病就

0: 啊、哦，
1: 这里边字面的含义，不知道写的怎么样。
0: 哎，看您写的非常好啊，总结的非常精辟到位，用词也比较恰当 啊。
1: 我前后一共写了一个多月。
0: 哎呦，
1: 现在听完广播之后有点体会，就赶紧写点。
0: 嗯，
1: 再向您请教一下
0: 啊，
1: 就是说那个做六字诀跟这没有影响吧？
0: 没影响，
1: 没影响。
0: 我不讲过吗？你要是经常听我的节目，你可能会注意到我说过几句话。
1: 啊、
0: 哦，2007年，我在全国第一个在电波当中提出内练一口气，
1: 哦、
0: 外练筋骨皮，是不是？
1: 好、
0: 哦，内练一口气，它的原则就是把喘气的速度做到深细匀长。
1: 哦，
0: 是不是？
1: 好、
0: 哦，哎，你。五口气儿八口气儿不知道你怎么喘，但是最终你必须要深呼吸，是不是？
1: 好、
0: 哦、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哦、必悬就实、
1: 哦、
0: 我们不弄故弄玄虚
1: 讲实实在在的、
0: 哎、其实就是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化了、
1: 哦、
0: 是不是？
1: 对
0: 啊，我们是越简单越实用越好，是吧？
1: 好、
0: 哦、啊，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说您是不是来保定我们给我们做一下面授？我知道您工作特别忙
0: 啊，
1: 每天工作安排特别紧
0: 啊。
1: 因为保定这地方吧、
0: 啊、
1: 是原来河北省省会，
0: 哎，
1: 历史上是那个直隶总督署所在地、
0: 啊、
1: 直隶总督署号称是天下第一署
0: 啊。是的，
1: 人杰地灵
0: 啊，
1: 还有全国十大名园之称的古莲花池
0: 啊，
1: 保定军校等等的，这是历史很悠久。
0: 是的，是的。
1: 您要来一次的话，我们最好是，我特别希望
0: 啊，
1: 我可能是奢求，我特别希望能见到您。
0: 好，谢谢您的厚爱啊！
1: 我现在正在看那个萧宏慈那个《一星天下》，我第二遍在看，我看的
0: 啊。哦，对了，您提到我想起来，您当时就提过这个是吧？
1: 啊，对对对，提过那个拉筋、
0: 啊。当然我没说太多啊。
1: 啊。
0: 但事实上呢，物理疗法和自然疗法呢，还是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的，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啊，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要把握好度，你说拍打把人都拍紫了，这可能就过度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我。您是通过电波给人治病、哎、给人们解除痛苦带来幸福、
0: 啊、
1: 特别佩服你们。
0: 好，谢谢您、啊、
1: 特别想面见你们、
0: 啊啊、谢谢您的关注、
1: 哎、
0: 有机会一定到保定去
1: 哎
0: 看望大家啊。
1: 哎，好
0: 好吧。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嘞。
1: 哎，再见。
2: 哎，李老师好。
3: 哎，你好、
2: 嗯、我呀这个用个养生锅呀、啊、

0: 玻璃锅是个宝，
1: 嗯，
0: 小小的玻璃锅呀，
1: 嗯，
0: 你冰凌剔透，美观大方，
1: 嗯，
0: 如同少女一样洁白，
1: 嗯，
0: 您不辞辛苦，
1: 嗯，
0: 不分昼夜的为我们工作，
1: 嗯，
0: 你熬出的粥啊汤啊，那么的香甜，
1: 嗯，
0: 美味，如同甘露，
1: 嗯，
0: 滋润着老年的身心，
1: 嗯，
0: 让我们仿佛入仙境，
1: 嗯，
0: 过着神仙的快乐生活，
1: 嗯，
0: 最后这个压一个小咒吧，
1: 啊，
0: 玻璃锅是个宝，
1: 嗯，
0: 家家户户离不了，
1: 嗯，
0: 要想身体好，
1: 嗯，
0: 快用养生锅。首先这个锅这个哈，
1: 散文写的非常棒，
0: 来下边再说摇摆机吧，
1: 啊，
0: 这个松骨机吧，有我是这个什么这个颈椎吧，
1: 哦，
0: 颈椎不太好哈，
1: 哦哦，
0: 颈椎也挺严重的，这个脖子有点僵硬哈，
1: 啊，
0: 哎。我用一下这个七言句吧，
1: 嗯，
0: 散文诗吧，反正是瞎说吧，还是我赞扬一下啊，
1: 啊，
0: 不对呢，你可以指正，
1: 啊啊，
0: 摇摆机真神奇，
1: 嗯，
0: 小小的摇摆机呀，
1: 嗯，
0: 强身健体的好宝贝，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
1: 嗯，
0: 五脏六腑都在动，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
1: 嗯，
0: 血管热血在沸腾，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气血充足，疾病除。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
1: 嗯，
0: 身体轻松，腿脚快。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身体健康，活百岁。
1: 嗯，
0: 好了，
1: 好，
0: 真实的写照。
1: 你看看啊，
0: 哎，所以说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不是虚的，有时候我个人所得的这种体会。
1: 啊，
0: 好，
2: 我那个反馈一下我用养元锅和那个体疗机的情况。
1: 好，
2: 我是这两样我都是第一批买的，我是一个礼拜熬两次养元汤，我感觉喝这汤喝的不错。前些日子我们社区组织那个体检，
1: 嗯，
2: 我的那个血脂和那个血粘一些个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这些个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哎，这个血糖也高，血糖才4点多了。
3: 你说血糖也高，然后血糖4点多了，是以前高，现在4点多是吧？
2: 啊，以前高，现在是4点多了，验血那些个指标都是正常范围之内。
3: 您用养元锅和松骨体疗机之前检查身体血脂是高的是吧？
2: 对对，
3: 血糖也是高的。
2: 对，
3: 血压高不高那个时候？
2: 我血压以前呢167，现在血压85、140、150之间。
3: 啊，现在比较正常，以前都吃各种药。
2: 对对对，现在不吃降压药了。
3: 啊，不吃降压药了，
2: 降糖药还在吃，维持在，
3: 啊，
2: 正常范围之内。
3: 降糖药的药量没有变？
2: 没有变。

0: 面貌现在挺好。
1: 啊，我想。
0: 另外我问一下李老师，就是那个我做那个体疗机，在停了之后吧，胳膊腿儿有点酥酥的，像过电似的。
1: 这是正常现象啊，松骨肌啊。停了那一刹那，你躺着不要动，两三分钟内马上不动，你会感觉到手和脚啊，刷刷的，像过电一样的感觉，像练气功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0: 啊。
1: 哎，这就说明了这个松骨摇摆的过程中，确实是促进了你的血脉循环了。
0: 啊，
1: 所以我们讲不用吃药也能达到活血通脉的效果，是不是？
0: 啊，
1: 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手上有六条经脉，是不是？听说过经络很神奇吧？十二经是不是？
0: 对。
1: 这回你用咱松骨机，手脚上十二条经脉都得到贯通了，是不是？
0: 啊，这是正常现象。
1: 嗯，这就非常好哈。
0: 啊，养元锅也能做那个蒸米饭呢？
1: 完全可以。近一两个月以来，有人给我反映的哈，我自己也试了。但这养元锅你发现没？它煮什么东西都煮不糊。
0: 哦。
1: 是不是？这是与一般的锅都不一样的，而且呢，它你少放点水，它就成干饭了；多放水就成粥了，是不是？最好是喝糙米。
0: 和一些杂粮在一起吃也行吧。
1: 对呀、啊，豆类，红豆、绿豆、
0: 大麦、燕麦什么的，都行吗？
1: 对，可以呀、啊，这个各种米都可以混在一块做。
0: 嗯、嗯。
1: 这个降糖药，我觉得你可以考虑适当的减少一点了。
0: 减少吧。
1: 对呀、啊。
0: 我现在吃一天吃那个一个胶囊，那就一个胶囊分两次吃呗。
1: 我看你这一个胶囊，你可以停了观察一个星期看一看。
0: 哦，
1: 是不是、啊？那一个胶囊也没法掰两半吃啊。
0: 对对，
1: 啊、
0: 那个我那个、啊、我天天早上吃那些个杂粮，用苦瓜做的粥，还、
1: 啊、就是我给大家讲的降糖粥，是不是？
0: 我对对对，完了没放过饵，没放过饵。
1: 你这得这该说说，你不能不领情。你从我这学的，你还不说，是吧？啊啊，好吧。这降糖粥的配方不是我提的吗？然后你这两个月才用的，
0: 没吃木耳，就吃山药和苦瓜。
1: 那你咱东北木耳很方便，应该加点木耳。我觉得这样，你这个一粒胶囊就真的应该能停掉了。但是停掉一周两周啊，你要勤测着血糖，如果血糖一直平稳，那你就放心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啊，但是以后也要定期测血糖啊。
0: 对。
1: 好、啊，松骨鸡坚持用、哎、这个松骨鸡叫迈开腿，
0: 松骨鸡有一天
1: 降糖粥肉皮冻是管好嘴，你这个糖尿病对你来说就不成问题了啊！
0: 一天用三次那个松骨鸡呢。
1: 好，
0: 好了，
1: 祝贺你啊！
2: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3: 从前呢、啊，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4: 再也不能这样活。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6: 好，听完了哈，注意哈，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些养友哈，养元汤养元粥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
7: 是的。
6: 哎，甚至全谷物种子粮也都是他们自己从菜市场买的。
7: 嗯。
6: 但是呢现在啊，也担心大家买不好，是吧？也是应咱们部分听友的请求吧。
7: 嗯，
6: 咱们帮大家联系专业的养元锅，并且呢，给大家配备了全谷物种子粮每日全谷。
7: 嗯、
6: 这每日全谷呢，来自全国的五大产区啊。
7: 嗯，
6: 来黑龙江的糙米、黑米，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黑麦，奶白花芸豆，还有新疆的鹰嘴豆，青藏高原的蓝青稞、白青稞。以及云南的药用白扁豆和斑马豆、
7: 嗯、
6: 这些全谷物加杂豆啊，

0: 不但给我们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而且还能帮助我们解毒净化血液，啊，让我们的血液干干净净的，而且还富含营养。
1: 对，
0: 那么这种干净的血液流到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就能够健康地为我们工作。
1: 嗯，这也正是我们说到的吃动两平衡哈。那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那么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之上呢，再配合平衡运动，所以呢，我们的古养正道的栏目组也特别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推荐的这个补养平衡运动器哈。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运动究竟对我们人体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和帮助，适用一些什么样的人群。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呢，您现在报名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上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六箱，这六箱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哈。那所有报名的朋友呢，还可以获赠的是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书籍《养生正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梧桐木做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吃动两平衡的组合套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名了。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又传递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理念和常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古养正道我们再见。
0: 好，我们明天见。

0: 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

0: 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婆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地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 他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10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3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

0: 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胡家老膏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儿，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 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他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他先往左看看，背向他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他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他那条件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 活得通透，
1: 嗯，

0: 跟我学过原话，他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他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见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他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 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一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在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膏。我说能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膏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膏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膏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一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膏用到1.5年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 就得放权呐、啊，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5: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5: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0: 嗯。
5: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

0: 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啊啊啊！
0: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嘛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吧，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0: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2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0: 嗯，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0: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0: 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1: 你好。
2: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嘿，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1: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唐山市的。
1: 哦。
2: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1: 嗯。
2: 我通过吃了这个胡老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有两个月了。
1: 啊。
2: 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您现在也没犯。
1: 嗯嗯嗯。你看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2: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也没敢买。莫老，我看见人家那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现在有两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
1: 嗯。
2: 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俩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
1: 嗯嗯嗯嗯。
2: 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
1: 啊！
2: 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胡家老高，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这七八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开泰露。
1: 嗯。
2: 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胡家老高这个药，现在两三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1: 看看。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我太谢谢了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睡眠不好。
1: 哦。
2: 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1: 你看变化多快呀、
2: 啊，
1: 是吧？
2: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七八回。
1: 嗯。
2: 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两三回一宿的脸提了两三回了。
1: 嗯嗯嗯。
2: 这不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啊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
2: 我都想着跟我胡老说说。
1: 啊。
2: 这几种病。
1: 嗯嗯。
2: 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胡家老高。一天两顿，一顿15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都这么吃中吧？
1: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2: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我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对不对？
2: 太好了。
1: 嗯，
2: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你老了，我都给老护士就中了。
1: 好的，
2: 魏老，您也保重身体。
1: 哎，
2: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
1: 好的，坚持使用吧。
2: 啊，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1: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3: 啊、哦，欢迎你啊。
4: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的具体的情况嘛啊。
3: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 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5: 哦，
4: 在没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前，
5: 啊，
4: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5: 哦，
4: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
5: 嗯嗯嗯。
4: 哎，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维持。
5: 嗯。
4: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5: 啊。
4: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5: 啊。
4: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哎，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5: 嗯。
4: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
5: 啊啊啊啊！
4: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5: 你看看多厉害！
4: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吐特别恶心
5: 啊，
4: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5: 啊，
4: 就是难受劲儿。
5: 嗯，
4: 哎，更是雪上加霜的人呢，我一路走来呀，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5: 就是
4: 深一脚浅一脚的。
5: 嗯，
4: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5: 嗯，
4: 不是地面不平，
5: 嗯，
4: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5: 对对对，就是因为
4: 高血
5: 压造成的。
4: 哎，飘飘乎乎的那种。
5: 嗯嗯，
4: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
5: 啊，
4: 哎，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坐车。
5: 嗯，
4: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船，啥我都敢坐。
5: 嗯，
4: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5: 嗯，
4: 我就特别晕车，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哎，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5: 嗯，
4: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5: 你看
4: 我再不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5: 嗯，
4: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都不错了。
5: 嗯嗯，
4: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但是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5: 哎，
4: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啊，晚上听。哎，
5: 嗯，
4: 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5: 啊，
4: 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5: 嗯，
4: 是没效果，它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5: 没错。
4: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哎，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尤其是血压，从158/100降到142/95了。
5: 你看看，这
4: 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5: 不错，嗯。
4: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恶心呐，啊，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5: 嗯嗯嗯。
4: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5: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4: 哎，对，多快呀！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呼吸顺畅了。对，
5: 嗯，
4: 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5: 哈哈，
4: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5: 啊！
4: 就以前早上起来都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5: 嗯嗯嗯。
4: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5: 嗯，
4: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啊，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5: 嗯嗯嗯，
4: 对，是吧？打发时间嘛，
5: 啊，
4: 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5: 你看看，哎
4: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
5: 啊，
4: 晚上起夜呢。原来的5-6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也就最多也就1-2次了。
5: 嗯嗯嗯嗯，
4: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5: 你看看，
4: 而且小便呢，
5: 啊，
4: 又有力度，尿得远，哎，
5: 啊，
4: 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都听得到了。
5: 嗯，
4: 以前就是过低呀，
5: 啊，
4: 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一两滴，哎，还把裤子湿了。
5: 啊啊啊！
4: 现在小病减少了，晚上起夜呀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6: 嗯嗯。
4: 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
6: 嗯。
4: 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白天就有精神。
6: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是吧？
4: 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哎呀，这个时间长了二。

0: 话：“老四啊，干什么呢？怎么改成坐地炮了？起来！”“哎呦，大哥哎，二哥，来这正时候，您看这老三在旁边站着，他不管，咱们哥儿四咱一块儿吧，咱一块儿忙活他。就这小子，他欺负我，揍他！”就见二位不慌不忙走过来，看了看展昭：“您是展南侠吧？”展昭一扭头，面熟：“您二位是？”“嘿呦，我的南侠客，您把我忘了，我叫王朝，他叫马汉呐。当初您记得吗？我们考武举的时候，曾经跟您学过武功啊。展义士，您怎么到这儿了？”“哦，展昭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两位仁兄。哎呦，展义士啊，怎么这么巧？您怎么来的？”“嗨，别提了，看了吗？那绑的都是我的朋友，绑他们我自然要来。”“啊，老三、老四，谁办的？”“哎，不对，大哥，不是我，三哥，他是牵驴入圈，他牵的。我就带着，我觉得跟他们斗两句，你看斗了，我这把我斗地下去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都是自己的朋友，这是，四弟，老三呐、啊，这就是我常常提起的南侠客，南侠。”展昭啊。“哦，怨不得刚才他一说姓展，我觉得耳熟。这位，您就是展南侠呀？”“哎呦，得罪得罪，你看哪儿的事儿，我还跟您比划什么？”“就是啊，王朝一看，兄弟你比划，咱们哥四个就绑一块儿，也斗不过这个展南侠呀。”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

0: 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 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棚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 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

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十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三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路，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

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高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高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高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胡家老高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高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

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

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她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

0: 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她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贱的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她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在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 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高。我说能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高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扛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高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高用了八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一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高用到一年半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5: 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5: 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 您就用胡家老糕啊。胡家老糕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5: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
5: 哦哦，
0: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5: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5: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0: 这
5: 就放心。这
0: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5: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5: 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0: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唐山市的。
0: 哦，
3: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我通过吃了这胡老这个胡家老膏这个药有两个月了。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您现在也没犯。
0: 你看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3: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也没敢买。莫老，我看见人家那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的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吃了有两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俩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胡家老膏，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这七八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排带露。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胡家老膏这个药，现在两三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0: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我太谢谢这个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有睡眠不好。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0: 你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3: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七八回。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两三回，一宿都连提了两三回了。这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啊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好多了。 我都想啊跟我胡老说说
0: 啊，
3: 这几种病。
0: 嗯嗯，
3: 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胡椒老高，一天两顿，一顿15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不？
0: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3: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0: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这么胡椒老高说选用对了，对不对？
3: 太好了，
0: 嗯，
3: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你老了，我都给老护士就中了。
0: 好的。
3: 胡老，你您也保重身体。
0: 哎，
3: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
0: 好的，坚持使用吧。
3: 啊，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哦，欢迎你啊。
6: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这个具体的情况嘛啊。
0: 哎，好的。
6: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0: 哦。
6: 在没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前
0: 啊，
6: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0: 哦。
6: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
0: 嗯嗯嗯，
6: 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维持。
0: 嗯，
6: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0: 啊。
6: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0: 啊。
6: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哎，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0: 嗯，
6: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
0: 啊啊啊啊！
6: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6: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特别恶心
0: 啊！
6: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0: 啊，
6: 就是那难受劲儿。
0: 嗯，
6: 哎，更是雪上加霜的呢。我一路走来呀、啊，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0: 就是、
6: 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嗯，
6: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0: 嗯，
6: 不是地面不平，
0: 嗯，
6: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0: 对对对，就是因为高血压造成的。
6: 哎，飘飘忽忽的那种。
0: 嗯嗯，
6: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
0: 啊，
6: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坐车，
0: 嗯，
6: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团，啥我都敢坐，
0: 嗯，
6: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0: 嗯，
6: 我就特别晕车，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哎，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0: 嗯，
6: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0: 啊，你看
6: 再多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啊、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0: 嗯
6: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都不错了。
0: 嗯嗯，
6: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
0: 嗯、
6: 但是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0: 哎，
6: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
0: 啊、
6: 晚上听，哎，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0: 哦、啊，
6: 哎， 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0: 嗯

0: 是没效果，它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1: 没错。
0: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2: 啊，
0: 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尤其是血压从158/100降到142/95了。
1: 你看看，
0: 这就
1: 是
0: 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1: 不错。嗯
0: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恶心呐、啊，啊，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1: 嗯嗯嗯，
0: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哎，对，多快呀、啊！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呼吸顺畅了。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1: 哈哈，
0: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1: 啊！
0: 就以前早上起来就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1: 嗯，
0: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啊，
1: 啊，
0: 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1: 嗯嗯嗯，
0: 对，是吧？打发时间嘛。
1: 啊、
0: 我用这个胡椒老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哎
0: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
1: 啊、
0: 晚上起夜呢，
1: 看看
0: 原来的5-6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了，也就最多也就1-2次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1: 你看看，
0: 而且小便呢、
1: 啊、
0: 又有力度，尿得远，哎、
1: 啊，
0: 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的。这都听得到了，
1: 嗯，
0: 以前就是过低呀、
1: 啊，啊啊啊啊，
0: 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一两滴，还把裤子湿了，
1: 啊啊啊，
0: 现在小便减少了，晚上起夜呀、啊，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1: 嗯嗯，
0: 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啊、白天就有精神，
1: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0: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
1: 啊，
0: 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1: 嗯，
0: 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1: 嗯、很厉害，嗯，
0: 那可不嘛，很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是不是？
1: 嗯嗯嗯嗯，
0: 哎，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猫着腰啊，背着手猫着腰，就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哎，对，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1: 你看看，
0: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1: 啊啊，
0: 哎，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浑身都疼，
1: 嗯，
0: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种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但是都不见好转。
1: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0: 都用过，
1: 嗯。

0: 晚上睡觉沾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有问题。早上起来呀，胳膊腿也没疼，
1: 多好啊！
0: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高已经四五个月了。那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儿都好，啊，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啊。所以说这人呢、啊，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的话，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1: 您说的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高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肾气补足了、啊，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和任何方法所不能同时解决的这些疾病，而用胡椒老高都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药啊，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1: 嗯，
0: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儿上。
1: 对对对对的，是的。
0: 你看现在就用这个胡椒老高，就把我浑身的毛病给我治下去了，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胡椒老高。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底底的康复啊。
1: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椒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好的、
1: 咱们多联系、
0: 啊，
1: 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1: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

0: 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5: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旖旎风光。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走，通宵去，
8: 明天还得上课呢。
7: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8: 有道理。
7: 抽一根。
8: 我不会。
7: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8: 那好吧。
7: 来一个。
8: 这可不是好东西。
7: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8: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

0: 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
2: 书接上回，正说到令狐冲和向问天在杭州梅庄比武。令狐冲现在的剑法，不说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也差不多呀。自从和老师爷风清扬学会了独孤九剑，他的剑法在绿林道上已经很少有对手了。现在他胜了梅庄的三庄主和四庄主，那大庄主、二庄主一看，哟，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二中年纪并不很大，可是剑法如此神妙，看来只有我们弟兄两人亲自动手，或许能够取胜。黑白子缓缓站起身来，冲着大庄主黄忠公一施礼：“大哥，你给小弟我看着招数，哪一招哪一式不对头，还请你多多指点。”
3: 哎，二弟，你的棋盘功夫已经达到了世上十此兵刃没有对手的程度，哥哥真想趁此机会和你学几手。哎呀，大哥，您太抬举我了。
2: 这哥俩相互间客气着，就见黑白子从背后解下了个棋盘。令狐冲一看，他这棋盘可不是木质的，是钢铁打制而成的。书中暗表，这个棋盘是孩铁娃娃钢的宝家伙，你就是宝剑和宝刀也削不坏它。那么平日里可以拿它下棋，真的要跟对方动手了，这是一件外五行的兵刃，长下有三尺，宽下有二尺半。令狐冲打量着黑白子，就见他形态有点诡秘。黑白子的个头在八尺掀开，那是个大个儿，可是呢他长得不匀称，像个馅黄瓜似的，细长细长的，而且那个脸还有点发绿，面无表情。你要仔细一看，就见的两眼是暗晕光芒，他两只手拖着这个宝棋盘逼到令狐冲的跟前。冯侠客，刚才一见你的剑术，真使我们大开眼界，来来来，请你先进招。不，还请前辈您先动手。哎，刚才你和我的两个兄弟动手，你让他们先发的招，这回该我让让你了，请动手吧。向问天在旁边说话：“老弟，既然二庄主这么客气，你恭敬不如从命，就先动手吧。”向问天的两眼可火了，他一看看出来了，这个黑白子的功力要高于他的三弟和四弟，真要是后动手的话恐怕吃亏，得先发制人。所以他一提醒令狐冲，令狐冲一看既是如此，那么卯驾就冒犯了。就见他手中的宝剑随意在空中划了个弧，可突然间向前一刺，啊，直点黑白子的咽喉。黑白子回身用棋盘一隔，令狐冲把这一剑又撤回去了。黑白子飘身向前，想用棋盘横着拍令狐冲的肩胛，可是他的棋盘刚一举起来，就感觉到眼前的寒光闪烁，令狐冲的宝剑又到了。这一宝剑是斜削他的脖子。哎，他向旁边一拧身，躲过令狐冲的第二剑，他再想往前攻，可是令狐冲的第三剑又到了。令狐冲已经看出来他那个棋盘功力深厚，那个招数不是一般兵刃所具备的， 我既然不了解他的招数，那我就被动，我要让他先动手，恐怕就得败在他的招下，那我就得逼得他缓不过来手。令狐冲就取了独孤九剑里边的公式，这把宝剑是上下翻飞啊，叉叉叉叉叉，咚咚咚咚咚咚咚。再看黑白子是屡攻不前，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他连挡了18手，脑门子这汗就出来了，心想：我黑白子的功力，不说在绿林道上独一无二，可是平生难见对手。你小小的封二中就用宝剑把我逼到这种程度，我给我大哥丢人，我给梅庄丢人，以后我也不用在江湖上混了。你那宝剑就一个劲儿刺我，我就这么老防也不行啊，我应该使出我的绝招。黑白子使出他的平生杰作，叫叠挂三盘。就见他先是用棋盘一抽令狐冲的脚脖，紧跟着棋盘横着一扫他的腰篮，棋盘在腰篮这一过，根本就没奔腰篮砸，突然间翻到令狐冲头顶，泰山压顶之势向下便拍，眼瞧着这个棋盘就给令狐冲砸在脑袋上了，那可是孩铁娃娃钢的。令狐冲你脑袋有多硬啊，不拍上沾还罢了，这一拍上得脑浆迸裂，血肉横飞。大庄主、三庄主、四庄主他们同时啊的一声，就怕把令狐冲砸死。向问天虽然知道令狐冲剑法高妙，可也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冷战。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只见黑白子两手跨停在半空当中，身子也僵直了，一动不动地立在了令狐冲的面前。再看令狐冲身子向下一挫，这一招叫落地盘花，两条腿别在一起，说俗了就是蹲在地下了。他那宝剑呢，是剑尖冲上，剑把子冲下，顺着黑白子两个胳膊当中棋盘里面这个空，斜着插向了他的咽喉。如果说黑白子这棋盘还往下砸，那就没砸着令狐冲的，他那脖子就得刺到剑上，所以说他愣生生的就停那儿了。当时他就感觉到那宝剑给扎到脖子里边去了，是躲是躲不了了，自己想躲人家的宝剑跟着一划了也得完。可是令狐冲只是把剑停在那个地方，这两位啊就如同木雕泥塑的一样，是一动不动。大庄主、三庄主、四庄主看出来了，他们这兄弟黑白子那是险象昏生。旁边那家人一字殿见丁仙吓得直吐舌头，可是只听向问天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二庄主不愧是国手啊，您这棋盘往下砸砸不下去了，我兄弟的剑向上挑挑不上来了，你们俩这一招在围棋之内叫双活，那是谁也没输谁也没赢，算是平手。兄弟啊，把剑撤回来。令狐冲把剑往回这一收，两只脚还踩在原地儿，是寸步未离。再看黑白子那绿脸变红了，接着又变紫了，暗叫了几声惭愧，把棋盘收起来了，看看令狐冲和向问天，他一点头，这不叫双活，在下认输。向问天和令狐冲一看，你还真别输，这黑白子也算有气度，要说一般江湖人平日里都相当的自傲，真要是败给谁一招的话，那心里边的耿耿于怀，说张嘴认输那不可能啊。就冲这一点，可见黑白子心胸还算开阔。四个庄主现在败了仨了，就剩大庄主黄忠公。只见这老头子王起一站身， 他脸色

0: 红润银然飘洒，伸手从背后把他的七弦琴摘下来了。令狐冲一看这把七弦琴，那个木头啊显着黑红，这是一件古老的东西，说没有一千年也得有800年了，这可是一件宝物啊，怎么动手之间就用它来跟我比试？令狐冲哪里晓得这可不是一般的琴，明着看是琴呐、啊，他兵刃的名字叫七弦无形剑，因为黄忠公练会了一套独到的内功，他只要一弹这琴，这琴声梆一响，他就借着这个琴弦的声音把自己内力就传出去，是震动对方。你对方功夫越高，内力越深厚，你反应越强烈，最后那心受不了啊，脑袋都得要胀开似的，那就得落败。所以说他这件兵刃叫七弦无形剑。就见他把这具琴是捧在怀中，又从背后抽出了一只玉笛，这可是上好的玉磨制而成的笛子。他向前把笛子递给了令狐冲，冯侠客，我看你我没有必要用什么钢刀宝剑比试，既然咱们是要论论剑招，那么你就用我这笛子，我用这把琴，你也不会伤着我，我也不会伤着你，你看如何？令狐冲一看，哎，大庄主这提议不错，我还真怕兵刃之下一时收手不及，谁把谁伤了，那反而结仇。真要是用这个比试的话，这两件东西要碰一起，立刻粉碎，那多可惜呀！那他也不能硬往我这儿撞，我也不能往他那上砸，就是比比招便可。令狐冲答应一声，宝剑归匣，接过玉笛，是横笛在手，哎，还像用宝剑那么比划着。就见黄忠公一个手捧着这具琴，另一只手巴啷这一弹，就听着琴声响亮，当啷啷啷啷啷啷，这一响不打紧，向问天那个心里边就一激灵，心想怎么听这个琴声浑身这么难受呢？哦，原来如此。向问天那过去在魔教里边是光明所使，地位得有多高，武术该有多强，见识该有多广啊，他马上就明白这件兵刃是怎么回事了，心想不好，我这么高深内力的人都架不住巴郎这一阵，我兄弟他能够架得了吗？随着这一声琴响，黄忠公向前跨步，他的这个七弦无形剑扫向了令狐冲，令狐冲还是原地没动，用自己的玉笛横着一摆破了他的一招。可是紧跟着当啷啷啷啷，第二声琴又响起来了，那黑白紫秃比翁和丹青生这三位庄主是赶紧一闭气，闪身就到了大厅门那儿去了。说怎么的，他们心里受不了啊，架不住这几声琴响了。再看刚才败北的那个丁坚早已经退到院子里去了，只是向问天还站在大厅之内给两个人观看招数。就看两个人的招数是由慢到快，由快到急，然后由急再到慢。就在这个时候，只听着大厅之内琴声大作，向问天已经退到了大厅之外，再一听琴声是越来越响，就如同万马奔腾，猛然间只听着嘎巴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里边那个琴声出现爆裂的声音了，七弦俱断，黑白子秃比翁丹青生向问天和一字殿见丁坚，他们不约而同是闯进了大厅之内，抬头一看，呼， 就见大庄主黄忠公两个手捧着这个七仙琴，琴全断了，他脸色死灰，两眼呆滞，说跟刚才神光焕发的那个样子，那简直是判若二人呐。再瞧令狐冲，两脚还踩在原地，手中擎着那个玉笛，那个姿势就好像方才没跟谁动手似的，始终这么站着一样，安然自若，是宛如泰山。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令狐冲胜了，大庄主输了。那几个庄主赶紧过来安慰他们大哥呀，
1: 哥哥，这不是咱们弟兄功夫低，不是大哥你能力差，主要是这小子功夫太强了。他这个，唉，你们都不要多说了。
0: 哥哥我平生自负，我的七仙无形界，以气运琴，琴带气功，多少江湖高手都败在我的琴下，可哪里想到，就这位风大侠竟使得我这把琴在他面前如同儿戏一般。说着，他把这琴就举起来了，这就要往地下摔，也别怪他伤心，那成名一世了，可是这玩意儿在令狐冲跟前什么事都不当，你怎么谈令狐冲都不在乎，他是心灰意冷。那几个兄弟一瞧，哎呦，大哥大哥，您别摔琴呐，这是您得意的兵刃。令狐冲赶紧向前，伸手把他给拦住了。大庄主，您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明。哦，不知风大侠还有何见教？他一想，这小子把我们四个庄主都胜了，可能得白活白活，显显他的才学呀。可是就见令狐冲先是一低头，双手捧着玉笛，把笛子给他送过来了，然后抱腕当胸，一躬到地：前辈，我跟您比的过程当中，我清楚了您这是一种什么功夫，是弹您的琴而激发我的内力，使得我受不了。可是您哪里知道啊，因为晚辈我过去受过内伤，我现在内力俱无，我一点内功都没有，不管你怎么弹我没反应，所以说呀你才伤不着我。嗨，向文天在旁边一个劲儿给令狐冲使眼色，心的话，兄弟呀兄弟呀，你别把你那底儿都抖了啊。可是不管怎么使眼色，令狐冲还是把这事儿告诉了四个庄主。什么？黄忠公一听，他那脸色立刻变过来了，也不摔琴了，两眼闪亮，盯着令狐冲：风大侠，你说你现在一点内功都没有了啊？正是。说着令狐冲把胳膊伸过来了：前辈不信，你可以耗耗我的脉，一耗便知。这几个庄主琢磨，武林道的人哪一个敢把自己胳膊递给对方，尤其是这个关系，你把人都得罪了，真要把胳膊递过来，人家扣住你脉门，寸关尺，身上的药穴，你就算功夫比人强，招数都发挥不出来，抬手之间不就要了你的性命吗？那么就见这位风二中坦然自若，把胳膊往前一递，说明这个年轻人是心胸坦荡，对人无疑。大庄主慢慢把手伸过来了，轻轻的一扣令狐冲的脉门，果然通过扣脉知道了令狐冲六脉微弱，一点儿内功都没有啊，而且他好像内伤还很严重。就这一下，黄忠公是喜气洋洋：哎呦，老弟呀，我真是上了你的当了。不过就即使我不上你的当，凭你的剑法，恐怕十招八招之内也就把我伤了。即使我有内功可以用这琴伤你，可是没伤你你就胜我，我这琴不还是白费吗？来，兄弟，来，请坐，咱们弟兄得推心置腹，好好谈上一谈。您看着没，这个人呐得在处 不打是不成交。向问天这个人呢，是心怀计谋，见面且言三分假，对人从无十分真。所以说四庄主对他也疑心，但是令狐冲呢对人坦直，四庄主一看跟他也就倾心相谈。不过令狐冲还是没有报真名实姓，只是说自己是华山派的人，叫冯二中。那向问天也没说叫向问天，报叫童话金。这几个庄主心中盘算，我们四位今天算是栽了。那么他们两个真要到了外边，一夸嘴岂不是贬低了我梅庄四友的声望？哎，我们四位已经在梅庄隐居12年，这12年当中就是为了看一位要犯，我们把这要犯囚居在梅庄之内。要说起这个要犯来，他的武功是通天彻地，论起剑法在我们哥们认为是世上独一无二。那何不让这个囚犯和冯二中比试比试，我们四位也大开眼界。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

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婆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
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10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3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
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胡家老高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高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儿，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括，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
把脑袋低

下来，他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6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他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他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他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

由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她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惦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她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再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

0: 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高用的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高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高。我说能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高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高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高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1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高用到1年半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5: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5: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就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 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5: 哦，
0: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5: 对对，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5: 哦，
0: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5: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5: 这我心里放心，这就放心了。
0: 这
5: 就放心。这
0: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5: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5: 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你好。
3: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0: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唐山市的。
0: 哦，
3: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我通过吃了这胡老这个胡家老膏这个药有两个月了。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到现在也没犯。
0: 你这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3: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没敢买，莫老我看见真的那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的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吃了有两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俩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胡家老膏，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这七八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排带露。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胡家老膏这个药，现在两三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0: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我太谢谢这个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睡眠不好，也现在也 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6: 你看变化多快呀、
3: 啊，
6: 是吧？
3: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七八回。
6: 嗯。
3: 现在吃的这也有吃的，两三回一宿都连提了两三回了。
6: 嗯嗯嗯。
3: 这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啥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好多了。
6: 嗯嗯嗯，
3: 我都想着跟我胡老说说
6: 啊，
3: 这几种病。
6: 嗯嗯，
3: 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呗？一早晚吃这个胡家老糕，一天两顿，一顿15毫升。冰糕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不？
6: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3: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6: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我胡家老高说选用对了，对不对？
3: 太好了，
6: 嗯，
3: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你老了，我都给老护士都中了。
6: 好的。
3: 胡老，您也保重身体。
6: 哎，
3: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
6: 嗯、好了，坚持使用吧。
3: 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6: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啊、哦、欢迎你啊。
7: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这个具体的情况嘛啊。
0: 哎，好的。
7: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0: 哦。
7: 在没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前
0: 啊，
7: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0: 哦。
7: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
0: 嗯嗯嗯，
7: 哎，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吃维持。
0: 嗯，
7: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0: 啊。
7: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0: 啊。
7: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哎、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0: 嗯，
7: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
0: 嗯、
7: 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
0: 啊啊啊啊！
7: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7: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
0: 嗯，
7: 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吐，特别恶心
0: 啊！
7: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0: 啊，
7: 就是那难受劲儿，
0: 嗯，
7: 哎，更是雪上加霜的呢。我一路走来呀、啊，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0: 就
7: 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嗯，
7: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0: 嗯，
7: 不是地面不平，
0: 嗯，
7: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0: 对对对，就是因为
7: 脚没跟
0: 造成的，
7: 飘飘忽忽的那种。
0: 嗯嗯，
7: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
0: 啊，
7: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坐车，
0: 嗯，
7: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团，啥我都敢坐，
0: 嗯，
7: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0: 嗯，
7: 我就特别晕车，
0: 嗯、
7: 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哎、
0: 嗯，
7: 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0: 嗯，
7: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0: 啊，你看
7: 我再
0: 多
7: 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
0: 啊、
7: 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0: 嗯
7: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都不错了。
0: 嗯嗯，
7: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 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但是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8: 哎，
7: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晚上听。
8: 哎，
7: 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8: 啊，
7: 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8: 嗯、
7: 是没效果，他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8: 没错。
7: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8: 啊，
7: 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8: 嗯、
7: 尤其是血压从158的100降到142的95了，
8: 你看看 这
7: 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8: 不错。嗯
7: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啊、恶心呐、啊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8: 嗯嗯嗯，
7: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8: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7: 哎，对，多快呀、啊！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呼吸顺畅了。对、
8: 嗯，
7: 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8: 哈哈，
7: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8: 啊！
7: 就以前早上起来就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8: 嗯嗯嗯。
7: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8: 嗯，
7: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啊，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8: 嗯嗯嗯，
7: 对，是吧？打发时间嘛。
8: 啊，
7: 我用这个胡椒老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8: 你看看，哎
7: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
8: 啊、
7: 晚上起夜呢
8: 看看
7: 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了，也就最多也就一两次了。
8: 嗯嗯嗯嗯，
7: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8: 你看看。
7: 而且小便呢、
8: 啊、
7: 又有力度，要得远，哎、
8: 啊、
7: 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都听得到了。
8: 嗯，
7: 以前就是过敌呀、
8: 啊。啊啊啊啊，
7: 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
8: 滴
7: 两滴，哎，还把裤子湿了。
8: 啊啊啊。
7: 哎，现在小便哎减少了，晚上起夜呀、啊，哎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8: 嗯嗯。
7: 哎，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8: 嗯。
7: 哎，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白天就有精神。
8: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7: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
8: 啊，
7: 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8: 嗯。
7: 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8: 嗯，很厉害。嗯，
7: 那可不嘛，很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是不是？
8: 嗯嗯嗯嗯。
7: 哎，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猫着腰啊，背着手猫着腰，就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哎，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8: 你看看。
7: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8: 啊啊！
7: 哎，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啊、浑身都疼。
8: 嗯，
7: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种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但是都不见好转。
8: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
7: 都用过，
8: 嗯，
7: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8: 啊！
7: 哎，但是用这个胡椒老高不到三个月，啊，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也有力气。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得上6楼。哎，
8: 嗯嗯嗯，
7: 我经常发现呢，我腿没软，
8: 嗯，
7: 哎，晚上睡觉沾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有问题，
8: 嗯、
7: 早上起来呀、啊，胳膊腿也没疼，
8: 多好啊，嗯，
7: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高已经4-5个月了，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都好，啊，
8: 嗯、
7: 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啊，所以说这人呢、啊、 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的话，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8: 您说的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肾气补足了，啊。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

0: 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1: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元代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药啊，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0: 嗯，
1: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上。
0: 对对对对的，是的。
1: 哎，你看现在就用这个胡椒老狗，就把我浑身的毛病给我治下去了。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胡椒老狗。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底底的康复啊。
0: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椒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因为咱们时间
1: 的
0: 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
1: 好的，
0: 咱们多联系
1: 啊，
0: 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0: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

0: 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3: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3: 益生菌。
4: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3: 没错，
4: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3: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4: 对，
3: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4: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3: 12种。
4: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3: 没错，
4: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3: 对，
4: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3: 是，
4: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3: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4: 何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3: 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4: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3: 对，
4: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3: 工厂。
4: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3: 对。
4: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3: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4: 对呀。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5: 大家
4: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3: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5: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4: 你怎么做？
5: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3: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4: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3: 行。
4: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3: 是的。
4: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400-637-1818。
3: 对，400-637-1818。
4: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5: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4: 有20多年了。
5: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4: 哇
5: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4: 天哪！
3: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4: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3: 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场子，
4: 咱为什么不
3: 对，
4: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3: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4: 对，
3: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4: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八千亿吗？
3: 能是依然的吗？
4: 对呀，能是这个十二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3: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4: 对，
3: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4: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型乳酸菌，对吗？
5: 对，是的。
4: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及时型乳酸菌呢？
5: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4: 哦，
5: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3: 哦，
4: 哎呦，
5: 这就体现了，
4: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5: 对，
4: 对，
5: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4: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5: 对，
4: 对吧？
5: 对，
4: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5: 对，是这个意思。
3: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4: 对，
3: 它是2000亿的，
4: 对，
3: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4: 嗯，
5: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4: 那你再讲讲。
5: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4: 对。
5: 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4: 哦。
5: 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儿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4: 哦。
5: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3: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4: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3: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4: 是吧？
3: 火箭旅，各种各样。
4: 而且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5: 对。
4: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5: 对，是的。
4: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5: 对，
4: 是这意思吗？
5: 是这样的。
4: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3: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4: 对，
3: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4: 远
3: 的。
4: 对，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3: 对，
4: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3: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4: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3: 对，这味儿
4: 咋贵的都是
3: 下不去呢。
4: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5: 对，
4: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那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3: 对，
4: 对吧？
3: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4: 就是疼，
3: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4: 对，
3: 是吧？
4: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3: 对，
4: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3: 对，
4: 对吧？
3: 尤其一使劲儿，
4: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3: 对，
4: 对， 对，
3: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4: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3: 对，
4: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3: 对，
4: 对， 对，
3: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5: 对，是的。
4: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行政老师？
3: 那还真没有，对吧？
4: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3: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4: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3: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4: 肯定呀，
3: 对吧？
4: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 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3: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4: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嗯、对不对？
3: 对。
4: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3: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4: 对呀，
3: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

0: 内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1: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1: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0: 20条。
1: 嗯，
0: 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2: 对，
0: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1: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1: 哎呦，
0: 99一盒，
2: 对，
1: 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啊，
1: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啊。
0: 对，
1: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0: 啊，两盒包邮，192盒、
1: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1: 不行。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1: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0: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1: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0: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
1: 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儿你不给吃吗？
0: 嗯，
1: 这不。是啊，
0: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0: 嗯，
2: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1: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放放血，来说吧，
2: 199，
1: 嗯，
2: 然后正常是两盒，
1: 嗯，
2: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0: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2: 对，
1: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来，
1: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0: 对，
1: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0: 对，
1: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0: 3克的，
1: 对，
0: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0: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1: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0: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1: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0: 您给我加两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行吗？
2: 不行，
0: 啊，
2: 给不了，给不了！
0: 天呀，我以为
1: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0: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1: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0: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
1: 哦，
2: 益生菌的洗衣液，
1: 这个特别好用。
0: 这是我，
1: 你求着，
0: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
1: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0: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1: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0: 对，
1: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衡，
0: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益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
0: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0: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一升，
0: 一升，
2: 对，
0: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1: 这都得找何老师，
0: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1: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0: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0: 是说的6盒吧？
1: 对呀，
0: 那就说
1: 就说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0: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0: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0: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0: 一升装，
1: 一升装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0: 那就是6盒，今天199，
1: 六盒199，
0: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上79。
0: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

0: 没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卖了
2: 57
1: 组，已经出去
3: 了，就是80组，
1: 八十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3: 行，100组，限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
1: 嗯，
0: 您就是到门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
1: 嗯，
0: 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3: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0: 啊，
1: 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快了
1: 太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
0: 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
1: 嗯，
0: 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3: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
0: 嗯，
3: 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3: 对
0: 吧？
3: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3: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3: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6盒啊！你想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1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吧？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
3: 嗯，
0: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1: 嗯，
0: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3: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3: 也可以，
0: 即食嘛。
3: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0: 水。
1: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3: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3: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3: 对
1: 吧？
3: 饭后半小时，
1: 嗯、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
1: 嗯、
0: 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
1: 嗯、
0: 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
1: 嗯，
0: 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刚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0: 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理。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
1: 嗯、
0: 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
1: 嗯、
0: 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1: 嗯、
0: 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
1: 嗯、
0: 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购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2盒、嗯、
1: 今天
0: 我们199六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
0: 嗯、
1: 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嗯、益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嗯、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1: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1: 嗯，
0: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
1: 是，马上
0: 就没货了，反正新人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0: 啊，承诺一下品质
1: 啊，品质，
3: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3: 因为我们 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二十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哦、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六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

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

0: 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6: 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文静，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健康类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睡眠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雨林来做客节目。如果大家有睡眠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8689808383。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加入我们的线下服务群，在那里我们可以随时的提问，来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咨询您的健康问题。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急诊最前线，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急诊科发生了哪些事儿。
9: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8: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大家好，我是文静。每到假期哈，尤其是到了这种春夏交际的这种的时刻呢，因为劳累，或者说因为这种情绪的异常的兴奋，或者说我们的生活不规律等等各种原因，突发急性心梗的患者呢也会增多。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河北省第八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小雷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急诊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张主任您好。
10: 您好。
8: 嗯，张主任，您来介绍一下我们近期接诊的这个患者都有哪些呢？
10: 嗯，现在随着天气的变化，我们急诊科最近胸痛的病人比较多，然后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吧。
8: 嗯，
10: 前几天我们接诊了一位68岁的赵大爷，他与人争吵后突发胸痛，以先天气郁为主，压榨感休息后不缓解，伴有大汗， 拨打了120送到了我们急诊科，我们给赵大爷进行了吸氧、心电监护，血压显示85是毫米汞柱，又急查了心电图和心肌酶血，结果提示赵大爷是急性心肌梗死。我们为赵大爷开通了胸动绿色通道，做了冠状动脉造影，发现前降肢是99%的狭窄，植入了一门支架，后赵大爷转危为安。
8: 嗯，刚才您提到了说是这赵大爷呢还是因为这个情绪波动所造成的哈，那么这个胸痛它还有哪些方面可能会引起这个胸痛呢？
10: 嗯，现在就是通过赵大爷这个例子吧，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急性胸痛。急性胸痛现在占我们急诊科内科病人的5%到20%左右，对这种危及生命的这种胸痛啊，一般都来势比较凶险，短时间内就可以危及生命。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3种情况要必须拨打120的这种情况吧。
8: 嗯，
10: 一，突然出现了这种剧烈的胸痛，疼得直冒冷汗，躺下休息也没有好转。如果同时觉得喘不上气，呼吸困难，恶心想吐，甚至晕过去十几秒才醒来。第二种情况就是着急生气或者特别紧张的时候，突然感觉前胸连着后背像刀割一样的痛，或者是像有人想把你撕开那样的感觉。
8: 嗯，
10: 这种也特别的严重。第三种就是胸痛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突然喘不上气儿，就好像刚跑完了一场马拉松，精疲力尽，感觉气儿就要上不来了。
8: 嗯，
10: 这3种情况就是分别对应了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栓塞。这3种病每一分钟都非常的至关重要，就是您早10分钟去医院和晚10分钟到医院，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即便就是你的痛吧，就是上腹部这个部位，也千万不要纠结自己到底是胃痛还是心脏痛，直接到医院就行了，一定要尽快。这是非常危急的3种情况，建议大家然后必须拨打120到医院救治。
8: 嗯，也就像张主任说到的，出现这样的胸痛的时候，我们就要毫不迟疑的拨打120。好，嗯，然后进入我们医院的话呢，其实每个医院都是有胸痛中心的哈，都是有这种快速的绿色通道的。
10: 对对对，
8: 嗯，
10: 然后就是说，如果就是再一个就是，嗯，如果在家的话，就是你要判断一下你的胸痛是不是心脏的问题。
8: 嗯，
10: 如果就是不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上面那些紧急情况，可能就是比较轻的，自己能忍受，忍几分钟就过去了。嗯，就是说怎么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这种心脏的痛呢？
8: 嗯，
10: 也大概有3点。第一个吧，主要是心脏痛的话，只有心脏负担增大的时候才会出现，比如运动的时候，比如情绪激动的时候，比如遇到冷空气心里一紧，它并不会因为你咳嗽啊、深呼吸、活动活动就好了，反而就是运动后还会加重，但是呢休息会缓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二点呢，就是一般既要好好的休息，心绞痛发作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持续好几个小时的这个胸部隐痛或者几秒钟的痛，这种一般不是心脏的痛。第三个就是渐进性的发作，心脏的痛吧一般是那种会越来越难受，而不是突然痛一下然后又突然又好了。虽然它叫心绞痛吧，但这种痛非常的难描述，它也不是那种尖锐的痛，更多的像那种就是闷痛发紧，像被绳子勒着一样，或者是像被石头压着一样，而不是很明显的痛。所以说不是不痛就不是心脏的问题了。
8: 嗯，
10: 就是注意上面这3种，就是第一个就是只有心脏负担加重的时候，再一个就是休息，再一个它就是渐进性的发作，通过这3点大概就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了。
8: 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服用这种硝酸甘油啊之类的，可以吗？
10: 嗯，如果家里身边有血压计的话，最好量一下血压。如果血压大概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如果血压低于90毫米汞柱的话，这种的话也建议紧急到医院治疗。
8: 嗯，不能自行的服药哈。嗯
10: 嗯，
8: 好，也非常感谢。好，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哈，这个在我们急诊科发生这种急性胸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处理？谢谢您。
10: 嗯
8: 嗯，好，再见。
10: 好的，再见。
8: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的健康预警，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急诊最前线。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特需门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玉玲王主任来在线指导健康。有关于神经内科方面的健康问题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健康服务专线03118669808286698083，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加入我们的线下服务群来留言提问。节目直播之外呢，也为大家提

0: 供全天候的就医咨询服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燕赵明一堂节目。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那今天呢燕赵明一堂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那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睡眠方面的问题。我们先来问一下大家啊，有关于这个睡眠方面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无论是在出差或者说旅行，每当我们踏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准备休息的时候，尽管说我们这个身体处于疲惫不堪的一个状态，但是躺在陌生的那个床上呢，总是说我们的头脑是异常的清醒哈，翻来覆去的总是睡不着，难以入眠。即使说我们勉强的进入了梦乡，但是可能不能够保持一个这种高质量的一个睡眠状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那种立刻惊醒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认床的一个现象。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认床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的睡眠质量本身不高的朋友，可能这样的现象会更明显了哈。那么如何让自己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呢？今天燕赵明一堂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王雨林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说一说假期乐享休闲优质睡眠保驾护航，来为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王主任呢，擅长的是脑血管病的标准化的诊疗，睡眠障碍疾病，包括像失眠呐、过度嗜睡呀、异态睡眠呐、睡眠相关的运动障碍等等各方面的身心医学疾病，神经系统发作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癫痫、脑卒中等相关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的诊疗。如果听众朋友有关于像睡眠方面的或者神经内科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86828669808386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好，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有关于睡眠的这样的认床的一个现象哈。其实很多朋友普遍存在一个这样的认床的一个现象。那想问一下，这种我们短暂性的出现一个比如说我们出门了哈，换到一个酒店去居住，这一晚上可能辗转反侧，这样的一个现象它不属于我们的睡眠问题了哈。
1: 是的，本身呢我们的睡眠呢主要就和三个方面有关系。第一个就是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心境啊，第三个呢就是事件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在外面啊出差啊或者是旅游啊这些活动啊出现短暂性的认床，这不严格意义上不构成失眠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啊改变心境啊，或者是我自带寝具啊，来改变这些睡眠的环境啊，那么来调整它。那么如果本身睡眠就不好，那么外出呢又有重要的工作，第二天，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备一些啊快速的对第二天影响很小的一些新型的快速促眠药是可以选择的啊，这是。
0: 那说到这个药物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疑问，我就非常担心我服用这个药物会不会有一个依赖性呢，或者说这个药物会不会让我睡完之后这第二天浑身难受哈，有种那种没睡够就是有一种嗜睡的那种感觉呢？
1: 目前呢就是说我们临床医学发展已经是很发达的了，尤其是睡眠医学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就是快速促眠药，而且呢它是对第二天啊的后遗效应，也就是说它的由于它的半睡期很短，所以相对来说对第二天的白天的工作影响是非常小的啊，那么它可以做到快速促进睡眠，然后第二天的影响很小，那么我们适合啊短时间的是可以用这一类的药物的。
0: 那么这样的药物是不是比如说对于我们本身睡眠不太好，接下来我们要出差或者说要旅行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不是要提前去医院门诊来开一些这样的药物呢？
1: 对的，这个是处方药物，
0: 处方药
1: 必须要到医院去开具而且是短时间的

0: 全国医疗系统管控最长剂量也不能超过七天啊，所以是要去医院开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是尤其适合第二天有重大活动的，或者说第二天比如说我们旅行途中安排的行程满满哈，如果确实是连续的这样睡不好的话，很影响我们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哈，包括我们身体很疲劳，或者说我们这个精神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哈，这个是药物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如果说除了这个药物，我们还有没有一个改变一些我们这个方式呢？比如说你像我属于典型的认床的人哈，我可能出门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会带上自己的比如说枕头，或者说带床被子，这样子可能会让我这种认床期呢变得短一点。
0: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可以采取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一下我这个睡眠的环境啊，虽然在外，但是我可以选用我比较习惯的寝具啊，然后呢调节你这个当时睡眠卧室的这个温度、湿度啊、光线啊，都会有改善的作用。
1: 嗯，其实今天我们聊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哈，身边的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说我经常会觉得第二天睡醒了之后呢，浑身觉得还是这种累，那么就说明我们其实当天晚上那个休息可能还是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休息的状态哈。其实说到这个睡眠，很多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现在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那请王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出现这种睡眠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出现了比如说频繁的夜醒，或者说这个睡眠的这种比如说质量不太高哈，这种状态一般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
0: 首先呢，这个睡眠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比较了解的是啊，我睡不着啊。事实上呢，就是说像主持人说的啊，睡不好，晚上睡眠质量不够啊，影响第二天活动啊，这才构成我们真正的睡眠障碍。那么它的原因呢，也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外界环境啊、工作压力啊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内环境啊，比如说身体有疾病了啊，或者是我平常是一个内向性格。或者焦虑性格啊，我自己啊，这个性格内环境，或者是有一些人啊，我们到了更年期，那更容易出现这个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一些药物和我们现在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一些习惯啊，影响了我们的睡眠。比如说睡前啊玩手机，我刷视频，那这个肯定是会影响睡眠的啊。所以这些原因它都包括很多种情况，但是无非是这三大部分啊，那么是主要导致睡眠障碍的原因。
1: 嗯，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策划了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那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的是睡眠方面的一个话题。如果大家正在被这个失眠所困扰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6980883866-9808083来向王主任进行咨询。王主任呢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的就是各种睡眠障碍的疾病的诊疗，包括我们神经系统发作性的一些疾病。

0: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很大了，所以这个数是非常庞大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睡眠不好，又而且呢，目前我们社会的环境啊、压力呀 还有大家的生活节奏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快的，也很严重的影响这个睡眠。
1: 嗯，其实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你比如说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医生就会说了，回去好好休息，睡个好觉，可能会我们的身体可能达到一个快速的修复，是吧？我说明这个睡眠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的哈。那么接下来就想问一下王主任，你比如说您今天提到了说我们的药物治疗对于我们这个睡眠可能是只能起到一个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影响都会可以说对于我们睡眠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还有哪些方式，除了药物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对我们这个睡眠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呢？
0: 我们首先要改善睡眠，就要从我们的成因开始做起。那么呢，我们的行为学就是人体的社会行为学方式的改善，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培养一个良好而健康的生活卫生习惯，这个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啊。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必要时候的药物治疗，第三部分呢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的经颅磁刺激仪啊，这些辅助的方式啊。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所更能够做到的就是改变啊我们的生活方式，建立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1: 那想请王主任来跟大家支支招啊，您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们想拥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睡眠，怎么样的更好的调整这个生活方式呢？其实大家都说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都需要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说起来简单可能，但是在实际具体操作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熟悉，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对，实际上我们的确就是讲起来啊原理啊道理很复杂，但是呢我们做起来呢也是我们遵循我们中国的传统老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就是提示我们是什么呀，规律的作息方式，作息时间啊。比如说我就正规的啊，我每天早晨应该几点起床啊，一般情况下我们6点7点都是很好的选择啊。那我晚上应该几点睡觉，最佳的入睡时间是10点到11点啊，所以我就固定我的生物节律啊。那么午睡呢最好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那你这个全天的睡眠从时间上得到了保证。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一定要增加，你看白天我们要兴奋，要有一定的生物的活性啊，那么到晚上我的细胞才能够更好的休息啊。所以白天啊，无论你是室内工作还是学生啊，那么都要有一定的日光照射和体育活动啊。那么这个体育活动呢不是指的我们上班工作这种疲劳的动作，而是我们正常的有氧运动啊，至少要20分钟到半小时的有氧运动在白天进行啊。因为我们不良的习惯，很多人说我吃完晚饭去跑步啊，吃完晚饭可以散步，但是不要做过度剧烈的啊运动啊，这是不利于睡眠的。而这个有氧运动应该在白天，也就是下午5点之前进行结束，所以说晨练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还有日照啊，日光照射呢它本身就促进我们产生褪黑素，那大家都听说过我失眠我可以吃褪黑素嘛，是吧啊。那么褪黑素的产生在夜间达到高峰啊，是我们白天日照的一个作用结果。所以呢我良好的规律简单形容就是白天进行一些有氧运动啊，日照啊，这些是很好的活动，促进晚上的睡眠。
1: 刚才王主任提到一个，就是说我要规律作息哈。我们再来结合我们比较特殊的时期，五一小长假期间，很多朋友哈，这个时间确实是有的朋友觉得，五一的时候出去玩了，还有的朋友可能选择在家。但是在家的这批人，很大一部分都会出现一个生活可能完全打破了这种规律了哈。可能就处于一个，比如说我想趁着节日好好的补一补觉这种一个状态，可能晚上可能睡得晚，这个一白天都在补觉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保持一个规律睡眠，其实是完全是
0: 非常不健康，
1: 非常不健康的哈。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假期综合征产生的一个原因。你肯定要面临你到上班的时候啊，会出现一个早晨睡不醒啊，白天犯困啊这种情况。
1: 是的，好的，如果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

0: 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866-9808。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雨林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王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听友电话，看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嗯，我是那什么情况？我每天晚上睡觉吧，一般就是9点左右开始就睡觉，然后睡到12点，多一点儿，有的时候到1点，这一点了我就醒了，醒了以后我就再入睡都特别困难。如果说我醒了以后，我要吃点东西，吃那么3口5口的也行，喝一口水，躺下半小时以内我还能入睡。如果不吃东西，2-3个小时我也不能入睡。就这么个情况，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嗯，好的，您这种情况其实也属于一个长期的睡眠节律的一个紊乱啊，就是说您晚上入睡的时间相对来说是偏早的啊，9点来钟就睡觉了啊。那么您的这个机体的代谢啊，还没有到这种睡眠的这个比较平静的时间啊，所以我建议您，第一，把这个入睡时间稍微往后延，至少要延到10点以后。第二呢，睡前呢可以在睡前半小时少喝100到200毫升的温牛奶啊，因为您这个物质代谢也影响您的睡眠啊，所以您为什么半夜醒了以后稍微吃一点东西啊就可以再入睡了啊，说明您这个机体发现您这个缺乏你这个物质代谢产生的一些有效的维持睡眠的这个成分啊，所以呢像含有钙的这个啊乳制品豆制品啊，可以在睡前少量吃，当然最好你是晚饭的时候摄入啊，然后睡眠时间稍微往后延一些啊。那么最好呢是，如果这个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那么您就可以使用药物啊，在10点的时候帮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周期，就克服掉了夜间醒来再难入睡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其实也是一个夜间易醒，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失眠的一种情况。
1: 哎呀，我就是他每天都这个样。
0: 对，您可以先从生活方式上调整，因为您之前可能是习惯了这种方式，您的脑子啊，您的神经系统对这个这种睡眠的方式已经形成记忆了。其实是要想改变，一定要自己做到，就是说去打断这个不良的循环啊，那才可以做到。啊，就是我说的，您还是先把入睡时间稍微往后延啊。另外呢，您看看您9点之前是不是有一些运动啊，把这个运动时间往前提啊啊，这样的话改善。
1: 有时睡觉一天多长时间就不能运动了？
0: 睡觉前2个小时不能做剧烈运动。您要在
1: 一般就是睡前1个小时，我净我慢走大概2公里。
0: 对，您这个时间要往前提一提。
1: 跟那个有关系吧？
0: 应该有关系的，你要往前提一提。
1: 哦，好嘞。
0: 是的，改变一下生物节律。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好，谢谢。
1: 谢谢。
2: 确实也像王主任说到的哈，有很多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哈。说到这个睡眠，半夜会易醒，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中间醒了。多长时间入睡算是一个正常的呢？其实半夜醒来也，一觉醒半夜醒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吧？
0: 对的。
2: 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可能是醒来之后入睡困难，醒来之后有多长时间进行一个睡眠的话，那是一个正常的呢？
0: 如果半夜醒后，总是辗转反侧啊，超过半个小时。啊，如果不能够再次入睡的话啊，那么还是构成一个醒后再难入睡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可以很常见，就是我们夜间比如说起夜呀回来基本上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啊，就会再次入睡啊，这是正常的节律。
2: 所以说呢，对于比如说哈，有过夜间会半夜醒来一次的这样的朋友，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哈，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现象。但是如果说您这个醒来之后呢，如果是经常的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这个时间很长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睡眠的一个状况了。要这样子半夜醒来的这种情况，咱们怎么调整呢？
0: 这种半夜反复醒，你像咱们健康

0: 成年人一般夜间醒1到2次、
1: 嗯、
0: 啊，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啊。如果超过这个次数，或者是我说的醒后超过30分钟仍然不能再次入睡的话，如果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首先你要来看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有问题啊？就像我们刚才那位、朋友听众朋友所说的啊，他这个入睡时间就是有点太早了，而且他睡前运动啊，这个的确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啊。那么首先要寻找一下他的原因啊，其次呢，你要看这个现象是不是偶然发生的啊。比如说我这两天啊，由于工作的关系啊，由于身体的状态啊，它发生了一个临时的改变，这也不构成啊。那么如果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就需要我们就叫重建生物节律啊，去诊治慢性疾病啊，就要发现我到底是不是存在一些病态的情况。
1: 好的，王主任，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你有什么问题向王主任咨询呢？
2: 我这个失眠问题已经好几年了，就是晚上我正式上床，到10点以后才能睡着的，到11点吧大概就睡着了。这个睡到1点多或者2点多，睡这个时候就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我后来我又吃了一阵安眠药，安定。那天我能吃一瓶安定，才到了这个情况里。要不吃安定，更不行。我看我应该吃什么药，怎么办？我。
0: 好的，您现在这种情况呢，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睡眠节律的一个障碍啊。那么咱们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不要说晚上我提前上床去等这个睡眠时间啊，这样的话我们人的脑子对这个床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条件反射啊，我躺床上就睡觉啊，这就是您的这个节律的问题。所以您看，您躺床上可能很早，但是一般也到10点多11点才能够睡着。那么呢，就要求您固定一个时间，我就10点半上床，然后10点半想办法。你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我们说的快速的促眠药物啊。那么我上了床，吃一片药物啊，然后睡觉一觉，哎，6个小时、7个小时啊，那这就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这个生活方式呢，您得先从上床时间调整啊，其次呢就是看您这个睡眠药物，因为您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过程了，所以您本身对这种安定类的药物是有一定的依赖性啊。那么呢，需要调整的话啊，是需要专科医生来给您重新设计这个睡眠的方案的啊。还有呢，您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固定睡眠时间啊，先把这个节律调整啊，就是不要提前上床。不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这属于一个无效睡眠啊，所以不睡觉的时候不要给人体造成一个睡觉的假象啊，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形成条件反射了。
2: 好的，那什么，你说我吃每天晚上吃一粒褪黑素有效果呗？
0: 褪黑素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褪黑素的产生，您吃这个褪黑素能不能起到效果，我们不是非常清楚，因为褪黑素并没有作为真正的促眠药物啊应用于临床，所以您这类的可能是个保健品。那么呢，你白天接受至少2小时的日光照射，你晚上的人体产生的褪黑素是应该可以促进你的良好睡眠的。所以你要通过自己的生物学方式来改变，而不是说通过这些所谓的可以改善睡眠的药物啊。
2: 我当时就是每天晚上睡前吃一粒褪黑素，吃一片安定，才达到这种效果的。要不吃更厉害，失眠更厉害。
1: 其实刚才王主任也跟您说了哈，其实如果白天您增加这个运动

0: 看好不好？
1: 哎，我再咨询一下。
0: 嗯，
1: 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能影响睡眠吗？
0: 可以的，我们的植物神经功能的中枢就包括睡眠的中枢啊，所以他们是互相影响的啊。
1: 那假如我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有药可用吗？
0: 你本身已经构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个临床症状了，就是你这个睡眠节律的障碍啊，你是有药的，但是也要先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那么药物的设计治疗方案呢，你就需要专科就诊了。
1: 我想咨询，我也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在咱们医院能不能给确诊是功能紊乱？如果能不能确诊了？假如确诊了，你有没有治疗的药物？这么个意思？
0: 是可以过来啊，进行医学诊断的。
1: 啊，那有没有用药可治疗啊？
0: 那得先看您是不是。啊，诊断清楚了，我们再看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啊，去进行药物治疗。
2: 确实是需要我们去医院对症治疗哈，先确定一下您到底是不是，不是您在自己家里去想着我是不是植物神经紊乱哈，我们需要医生的这个检测，包括这个各种方面的需要来确诊您到底属不属于这个植物神经紊乱。
1: 这个右左匹克隆治什么睡眠嘞？治什么地方？
0: 右左匹克隆就是一种快速的促进睡眠的药物，就叫促眠药啊，它就属于镇静类药物。
1: 哦，也可以用是吧？
0: 是的，您这个药物的使用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所以您还是应该啊去专科啊进行诊疗。
2: 确实是因为它属于处方药了，所以说需要我们医生然后来诊疗之后来确定您到底适不适合，好不好？首先您需要来调整一下您这个睡眠节律。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1: 好嘞。
2: 好，再见。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请王主任来就我们的睡眠问题来给朋友们做在线的答疑。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9: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0: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1: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0: 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健康类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也欢迎朋友们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当中呢，燕赵名医堂为大家带来的是五一特别类节目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那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睡眠方面的问题。那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雨玲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给朋友们在线答疑，说一说啊，我们如何通过这种调整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我们的药物治疗来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服务热线03118668068268668683，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关注燕赵名医堂，加入我们的线下服务群，可以在那里留言提问，咨询您的健康问题。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4: 主持人，
3: 其实我们刚才跟王主任说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哈，刚才这个咨询的这种听友也是，比如说我们睡不着的时候，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就上床了，但是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哈，有的朋友是比如说我们半夜醒来入睡很困难，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着都也睡不着，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4: 首先我们躺在床上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辗转反侧睡不着的情况啊，那么呢就不需要再躺在床上了啊，所以我们如果上床20分钟之后没有达到睡眠的这个效果，我们的医生建议是啊，起来到客厅啊静坐，采取一种深呼吸，或者是阅读一些杂志啊，科普文章啊，或者是纪录片啊，这种不是相对来说不是很吸引人的这种
3: 的，要不容易越看越精神了，
4: 很激动人心的这种东西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啊，其实做一个瑜伽的深呼吸训练啊，或者是静坐啊，那么呢都可以啊。当再次出现睡意之后，再次回到床上啊去进行睡眠啊。如果呢仍然啊20分钟左右，其实就是说你辗转反侧了几次啊，那么发现还是没有睡着，那么仍然可以起来再次进行训练，这个其实是训练我们人的意识对床的一种条件反射的训练啊，这是一种方式。
3: 不是说我们睡不着，我们躺在床上哈，即使辗转反侧睡不着，然后有的朋友可能在想，哎，我睡不着，我闭着眼睛可以吗？其实也不适合哈。
4: 对的，如果睡不着，在床上进行这种自我麻醉啊，或者是说我闭着眼，或者是我数羊啊，甚至有的人就开始刷手机看书了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你的思维就会啊，人脑就会对床产生一个误区啊，他不是在床上睡觉的，他是在床上看手机的啊，那么他就很难形成这种反射啊，所以人呢，他是一种生物反射性的这种活动啊，那么我们应该训练上床困。有困意上床睡觉，有困意上床睡觉，没有困意不在床上啊，可以在活动区域内啊，然后进行一些平缓枯燥的活动，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些啊，就是让你犯困的活动啊。那么犯困了，有困意了，我再回来躺在床上啊，这样就可以训练了。
3: 王主任，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主任啊，
3: 你好。
5: 哎，
3: 你有什么问题向王主任进行咨询呢？
5: 哎，王主任。
4: 你好。
5: 哎，你好。我是失眠，单纯的失眠，是安定40年了，一切都正常，就是失眠。
4: 您是这样，您现在吃安定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5: 逐渐的加量，现在按时坐轮得吃5片。
4: 您现在是一个退休的状态吗？
5: 没听懂。
4: 您现在白天还有一些工作吗？
5: 有工作。
4: 是这样的，如果是这种长期的失眠，艾司唑仑吃到如此大的剂量的话，那么说明呢，您的这个昼夜节律啊，存在比较严重的紊乱，所以首先需要训练昼夜节律啊，那么也就是说日间的这种户外活动啊，日照有氧运动啊要增加啊，晚上呢固定时间上床睡觉，咱们呢要调节相关药物的使用啊，那么需要一个专科的诊疗。同时呢要尽量的调整您药物的应用啊，比如说逐渐减少您艾司唑仑的剂量，然后增加其他的促眠药物，还有调整心情情绪啊，甚至包括物理治疗，这些方法都要加上去啊，我们才能做一个全面的训练啊。如果您有这方面意愿的话，那么还是需要专科去进行一个重新设计我的睡眠障碍的这个治疗措施。
5: 好，明白了。
3: 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哈，再见。好的，这位朋友，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第三医院的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雨玲，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朋友们说一说我们如何通过药物调整和生活习惯的一个调整来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866-98083。其实说到这个失眠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听友在打电话哈，大家都会受到这个困扰。那么我们经常说要想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质量哈，其实我们说到了药物治疗是一方面，还有的就是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个调整。那么在生活习惯调整方面，王主任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补充的呢？
4: 首先这个生活习惯的调整呢，要我们对睡眠呢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啊，因为大家很多都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我晚上没睡好，我白天来补补觉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误区啊，白天永远补不了夜间的睡眠啊，也就是说你在不该睡眠的时候，如果你强行让你的神经系统去进入睡眠的话，那么它是得不到有效的恢复的所以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睡眠的很多的小的健康知识其次呢我们要有信心因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说起来简单，但是在现在社会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但是我们最起码我可以定一下我上床的时间，我起床的时间，你这个用闹钟都可以做到但是要坚持执行下去，是吧？我先把这两个点固定再把中午午睡的时间固定，然后我尽量调整我的工作去进行日间的活动训练可以进行晚上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的和这个我刚才说的对人体对床的这种条件反射的训练那么这个是我可以做到的最后再有一点很简单的一点我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说我们今天的第一开始的首入话题就是认床，对吧？那么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就是包括合适的寝具合适的睡眠的温度，合适的湿度合适的光线那么我可以把我这个睡眠的这个氛围搞得很容易入睡那么它就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入睡了。这是我们生活上所可以做到的，完全都可以做到。
3: 这是我们所以说到的这个生活调整对于我们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4: 是的。
3: 我们看一个听友群，有一个朋友咨询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每周呢可能要上2-3个夜班，但是呢只要下了夜班呢睡觉就要靠吃药才能睡着，如果说下夜班这天呢有事儿或者说就焦虑了，然后

0: 怕吃药也不管用。想问一下啊，这种情况有没有中药适合调理一下呢？
1: 事实上中药的调理呢，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它相对来说副作用要小一些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中药呢你可以用一些啊像酸枣仁啊这些药物啊，但是呢相对来说中药是比较温和的。那么如果是这种倒班环境啊他睡不着的话，那么我们还是推荐他用一些物理的方法，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些就是经颅磁刺激治疗啊，比如说下了夜班，然后也进食了，也洗漱好了啊，准备休息一会儿啊，可以做一些这个物理治疗啊，包括针灸啊、穴位刺激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来通过物理方式来刺激他的一个睡眠啊。那么药物呢，的确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药物它毕竟涉及到我的代谢周期啊，那么就会影响你当就是下夜班这一天晚上的这个睡眠啊。如果你白天睡了或者吃了药的话啊，所以呢还是要通过一些生活方式和物理方式调整然后必要的时候啊，实在是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咱们所说的新型的快速促眠啊，后遗效应比较小的促眠药物。
0: 那么这些药物都需要我们到医院的睡眠中心哈，睡眠门诊进行在治疗过程中才会开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啊，这个西药我说的这个西药一定是处方药啊，那么中成药或者是中药中草药这些是可以在药店里获取的啊。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王玉林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说的是我们怎么样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的这样的话题哈。那想问一下王主任，你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哈，就是我们要固定好我们的睡眠的时间还有我们的起床时间，那么我们这个睡眠的时间几点睡就比较重要了。对于每个人来说呢，我怎么来确定我这个点睡可能是对于我来说对比较有利于睡眠呢？
1: 我们是有科学数据的，对于普通的健康成年人啊，夜间10点到11点是最佳的入睡时间啊，所以希望就是普通老百姓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是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夜猫子型啊，那么他就是晚睡啊，晚起啊，他到这个11点之前他根本就上床就无法入睡，是有这样特殊类型的人的啊。那么这些你可以根据自我的这个生物节律啊，另外你还要依据自己日间的工作安排啊来调整这个时间啊，不得已的时候你是需要闹钟的啊，然后来固定这个节律。
0: 是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哈，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如果睡得早的话，大家都会说哎，你这个是进入老年生活了哈。老年朋友相对来说睡得会比较早，可能8、9点钟就已经睡觉了哈，这样子的话呢他特别容易就是早晨的时候就醒得很早了，这个其实也算是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睡眠时间了哈。
1: 是的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呢他就是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规律了，那么他能够24小时总睡眠时间啊保持在6小时左右那么它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能够满足它机体的需求，我们也不能够强求它一定把睡眠节律去降到啊晚上11点再睡，早晨6点再起啊，因为它毕竟它不需要工作啊，日间它没有这个被迫需要起床的这种要求啊，那么满足它24小时的总睡眠时间，满足它的生理需求是可以的。
0: 是所以说呢也不用说太越纠结于哈我这个到底是几点才够睡觉才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睡眠了哈，还是要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情况来定的。那么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我怎么样的算是有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呢？那就是说你第二天早晨醒来的之后觉得神清气爽，这样的感觉可能就是你昨天晚上休息了会比较好了哈。但是如果说你休息一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昏昏沉沉的，可能这一晚上会比较梦比较多的话有没有其他这样的一个缓解的一个办法呢？有的朋友就说了，我就是睡醒了之后会觉得浑身都累，然后一回想我昨天晚上做的梦都是各种奔跑的梦啊，各种在激

0: 好掌握，我一般会告诉他啊，你睡前半小时吃一种药啊，然后呢你这进行洗漱啊，正好就半个小时过去了以后啊，躺在床上再吃一个快速促眠药物啊，你可以达到整夜啊七个小时的优良睡眠啊，那你这个节律就非常的好啊。所以如果要想整夜啊这个睡眠啊这个梦啊得到改善，一方面呢它是受到我们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深睡眠比较少。
1: 嗯
0: 啊，我们睡眠的周期啊，它分啊浅睡、深睡、快速动眼睡眠期啊，分这么几个阶段啊。那么深睡少的原因呢也很多啊，比如说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啊，外界环境改变啊，工作压力大啊，心境改变啊，那么都可以导致深睡减少啊，包括系统性疾病的发生啊，还有呢，有一些人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下午喝浓茶、喝咖啡啊，那么睡前饮酒、酗酒。啊，那么这些时间长了都会导致睡眠多梦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戒掉这些啊情况啊，那么来改变啊我的生活方式啊，来减少夜间的多梦。
1: 嗯，其实听到王主任今天节目当中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哈，我们要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的环境，其实对我们这个睡眠来说了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听众朋友哈，你比如说您通过这个方面的调整哈，如果还是不能够达到这种比如说我们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的状态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医了哈，去医院的睡眠门诊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请我们的医生做一个专业的指导。那想问一下王主任，您的这个出诊时间方便跟朋友们说一下吗？
0: 我是星期二的全天，我的星期三下午有一个专门的睡眠慢病门诊啊，那么还有星期四上午还有半天的专家门诊啊，所以这是我目前固定的出诊时间啊。如果有需求，可以星期三的下午。来进行这种睡眠慢病的诊疗啊，相对来说时间会比较宽裕。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辛苦您了。节目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3: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4: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3: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4: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5: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6: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7: 就是啊，也吓死了。
4: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8: 请别为意，现在是北京市。

0: 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宋仁宗时期，在四川眉州青山县，有这么一位乡贡进士，姓王名方啊，以何为生呢？在中研书院教书。他有一位好朋友，苏洵、苏老泉呢，就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三苏之首，苏洵。那么苏洵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苏轼苏子瞻，一个叫苏辙苏子由。那有一天，苏洵呢就把自己的儿子苏轼送到了中原书院读书，就拜在王方门下，跟王方读书。苏轼聪明好学呀，长得小伙子也漂亮，王方对这个学生是非常的喜爱呀。那在这个地方还有一座中岩寺，那在中岩寺这个地方有一汪绿水，平静之时如半轮明月呀，非常漂亮。那书院的地方有这么一座池塘，哎呦，环境优美呀。那单说有一次，苏轼读书读累了，出来散步，就来到了这座池塘旁边，一看呢，哎呀，这周围景色太美了，往池塘里看了看，这池塘深不见底呀，绿汪汪的水非常的可爱。苏轼当时就说了，好水岂能无鱼呀，这么一座美丽的池塘焉能没有鱼呀。于是苏轼啪啪啪是抚掌三声，这一拍巴掌不要紧，就见池塘里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跳出了无数的鱼。这鱼啊，哎，五光十色，估计锦鲤，反正是挺漂亮的，不断的从池塘当中凌空跃起，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哎呀，在场的苏轼连同那些学子们无不惊骇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的？苏轼赶紧的跑到书院，把老师王芳给拉来了。你看，这么好的美景啊，这可以说是千古奇观呢。王芳一看，好家伙，这怎么那么多鱼啊？都是被我拍出来的啊，被你拍出来的啊！刚才我击了三下掌，这鱼啊就自己蹦起来了。是啊，哎呀，王芳说我在这里也没少拍巴掌，怎么就没鱼呢？那谁知道啊？哎呦，可见苏轼奇才也。苏轼就说了，说老师啊，美景当有美名啊，你看这地方风景这么好，得给它起个名啊，这个池塘叫什么呀，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应该给它起个美妙的名字。另外呢，给它立块碑，把这名字刻碑上，就立在旁边，让后来人呢都知道这个美丽的池塘叫什么名。哎，言之有理。于是王芳就对这些学生们说了，说你们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呐，那你们都一起给这个池塘起个名吧，啊，大家各自的，都起那么几个，看谁起的名好。哎呦，这些人呐，是纷纷的在这挖尽心思为这个池塘起名，结果起出来的名啊，不是过雅，就太俗。王芳看一张不乐意，看一张不满意，看一张不顺心，最后我看完了，哎呀，没有好名字呀。哎，他一看苏轼啊还没有交卷呢，哎，子瞻呐，那你出的主意让大家给这个池塘起名，

他一看苏轼啊，还没有交卷呢。哎，子瞻呐，那你出的主意是鼓掌喝彩，无不叫绝呀。苏轼呢，一看大家这么一捧自己，哎呦，洋洋得意，非常美。那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跑了一小丫鬟，来到王芳近前，老爷，小姐刚才知道众学子为池塘起名，她提起笔来。也给这个池塘起了个名，让我送给老爷。哦，王芳一听，那小姐起的什么名？老爷一观便知。王芳接过来这个指尖，在众学子目光睽睽的注视下，这么一看，就见上面写着三个字“浣鱼池”。当时啊，众学子。是又惊又喜呀、啊！惊之惊，没想到王老师的女儿居然有如此才华呀！你看，能有几个人比得上苏子瞻的呀？哎，她一个小姑娘，居然和苏子瞻起的名字是一样，不谋而合，运成双璧。这是大家为什么惊的原因。苏轼刚才呀还洋洋得意呢，哎，没想到现在一看。王老师的女儿给自己起的名字是一模一样啊，当时啊也愣在那里了。那这下好了，两个人都给这池塘起名叫浣鱼池，那这个池塘的名字就叫浣鱼池吧。于是呢，让苏轼手书"浣鱼池"三个字，刻在了旁边赤壁之上。从此，这个池塘啊就叫做浣鱼池。那王芳呢？一看苏轼这么大才华，而且自己女儿也已然成人，于是呢，王芳就请人做媒，把自己女儿就许配给了苏轼。当时苏轼19岁，王芳这个女儿才16岁，比苏轼啊小3岁，两个年轻人是喜结连理呀。那这就是苏轼一生之中的两任妻子的头任，叫王福。王福这个女孩子呀，性格是敏而谨，慧而谦，有内秀。你别看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但是呢，比较的内向，比较的谨慎，平常不张扬啊。那刚结婚的时候，这苏轼啊，并没有把王福。放在眼里呀、啊，没认为王福有多大才能，那不是说起个名字跟自己起的一样吗？这巧了呗。再说了，浣鱼池、浣鱼这俩字，也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名字，只不过比雅的俗，比俗的雅，所以王福能够起一个名字跟我一样，碰巧而已，根本没往苏轼心里去。你想想。一个小地方的女孩子，就算她父亲是教书的，她能够有多大学问呢？无非比普通妇女啊，多认个字，多看本书而已呀、啊。于是啊，就把她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让她照顾公婆呀，操持家务啊，没事陪自己读书啊，就在旁边给自己磨磨墨呀，拿个纸啊，就干这事儿。王福呢，非常贤惠，丈夫让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没有任何怨言。平常看苏轼啊，在那读书，自己呢也不言语，就拿着针线笸箩坐在另外一旁，静静的在那做着女工，不吭声。这苏轼有的时候啊，那不仅看书啊，还得背书啊，看完之后把书往那一合。就开始背书，背着背着，哎，背不下去了，怎么？哎，下一句什么来着？哎，他这么一卡壳，想不起来了。突然间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了，下面是个"我"字。哎呀，给苏轼提了个醒。啊，对对对，是"我"字。啊，当当。

噔噔噔噔，又往下背，咔，又卡壳了。哎，下面是个国字啊！对对对对，哒哒哒哒哒哒。哎，苏轼就发现呢，自己只要背不下去的时候，这王弗都能给自己提醒。为什么能给自己提醒啊？这明人家对这本书早已经熟烂于心了，人家已然背完了，那可不是一本两本啊，经常的事情。而且不光如此啊，有的时候自己读书啊、背书啊背错了，王弗在旁边能够纠正出自己的错误。哎呀，这下子苏轼对王弗是刮目相看呢。哎呀，夫人呐，闹了半天你大学问呢，我还以为你就懂几个字呢，难道说我读的这些书你都看过吗？王弗微微一笑，夫君呐，我没那么大本事，这些书啊，我也就是略知一二罢了。哟，苏轼一听我这一屋子书，你都能略知一二，好好好，我考考你，这苏轼啊，你少年夫妻嘛，这有生活情趣啊，伸手拿了一本书，看见没？这本书，我考你啊，翻开这书第几页，第几行，开始考着王弗。没想到你考人家什么，你考不住，人家都能够把这书啊、这一章啊、这一篇呢、讲的什么意思，大概齐的都能给你说出来。哎呀，到现在呀，苏轼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自己的夫人王弗，那不一般呐，那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那是一个才女啊，也就是嫁给自己了。要这不是个女儿身，参加科考，那比自己厉害呀，服了。这王弗啊，她不仅是天天陪着丈夫读书学习，对苏轼的仕途也非常关心呢。这个苏轼啊，性格非常坦直豪放，高兴就高兴，不高兴我就得说，不行我夹枪带棒的我骂，谁让我有学问了呢？但有学问不代表有心眼子呀，苏轼没心眼子，甭管跟谁都聊得挺嗨，都掏出心给人家，非常的直爽，把别人都当好人了。也是苏轼当时少年成名啊，没有经过什么磨练，所以呢，在官场之上是风风火火。王弗啊，对此非常担心呐，经常劝苏轼，凡事啊都要谨慎一些，小心一些，别天天的那么率直，那么口无遮拦，话到嘴边留半句。你要知道啊，世上之人形形色色，鱼目混珠，你不知道你碰到的人他是好人是歹人，你不能够对谁都不防备呀。但苏轼就这个脾气啊，听完之后啊，我明白了，我一定听夫人的，但转过脸去还那么直来直往的交朋友。所以王弗啊特别不放心的，每次苏轼有同僚有朋友来家的时候，那王弗作为女人，在当时那个封建社会，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到正堂招待苏轼这些朋友啊，那怎么办呢？这王弗担心，于是呢就隔着屏风就听苏轼和这些同僚朋友们谈话。哦，偷听谈话呀，这多不礼貌啊，人家是夫妻两口子，王弗偷听不为别的，不是说我对这个隐私啊我特别感兴趣，不是，而是替丈夫分辨一下他遇到的这位同僚这位朋友这个人人品如何，替丈夫辨别一下人情是非呀。只要这客人一走，苏轼转到屏风的后堂，这个时候王弗就对苏轼评判一番刚才那来的朋友或同僚，哎，说这个朋友啊你别交，怎么这个人我听了说话没谱，总是在那里呀暗自的揣摩你的意思，你说东他说东，你说西他说西。

0: 你说爱甜的，他绝对不说爱酸的。这个人呢，一味的迎合你，他不是一个君子啊。所以呢，你跟他说话是浪费时间。一听这个人呢，你小心点，这个人性情不稳，你跟他交往啊，你们俩的感情是来得快，走得也快。他用着你，他来求你；他用不着你，转头把你忘了。这个人呢，你也不能常交。王福啊，就成了苏轼的社交顾问了。而且让苏轼不得不佩服的是，自己这位夫人的一些判断，那比自己准确得多呀。对这些朋友同僚，你往下走一走，你会发现。正是按照王福所说的那个路线走的，该坑自己的坑了，该跟自己疏远的疏远了。这个张敦就是一例呀。张敦当时还没有发迹呢，来拜见苏轼，跟苏轼啊谈论一番。走了之后，在这幕后偷听的王福就对丈夫说了，说这个张敦呐，你呀，趁早离他远点儿。怎么呢？这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我在后面一听他说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君子。这个人以后如果发迹了，那了不得了，弄不巧会暗自对你下刀子，对此人不可不防啊！你以后不要对他那么热情。苏轼一听啊，不以为然呢，哎呀，夫人呐，你这都是，空穴来风啊！怎么你不能听人家一言两语的，你就给人？扣这么大帽子呢？我看着张敦呢，不至于。你看现在这个人多谦和呀。结果呢，苏轼没把王福的话放在心上。那后来这个张敦仕途得意，平步青云，结果这人呢就变了，果然是个极其阴险的小人呐。苏轼、王安石都栽到他手里了。你看苏轼后来多么豁达呀！但那么豁达的一个苏东坡，最后都咬牙切齿啊，就说我怎么那么倒霉，皆敦所为也，这都是拜这张敦所赐啊。我苏东坡呀，就算做鬼，我也再也不愿碰到张敦这个小人了。哎呀，看来呀，还得是我的夫人王福看人看得准呐。那王福呢？对丈夫的品格还时时的关注啊！这苏轼是个大学问家，什么书都读，什么学问他都研究。后来呢，他就研究来研究去，就喜欢炼丹了。那喜欢上炼丹了，他就瞎琢磨呀。你说这古人呐，这书籍上记载，这个人也炼丹，那个人也炼丹，他炼那么多丹，他都放在什么地方去了啊？他不能说都吃了呀，那肯定他得把这个丹藏起来了。那为什么现在找不到了呢？看来呀，这个藏丹的地方一定是个隐蔽的地方，一定是个一般人不爱去的地方。那什么地方是隐蔽的地方？什么地方是一般人不爱去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坟地。哎，他炼的仙丹，跟他一起。埋葬在地下了，那这一般人就看不见了。那我要证实证实我这个想法。看来哪一天呢，我扛个铲，扛个锨，我找那些荒冢野坟，我刨坟挖墓，我起开几个坟墓，我看看坟子里头到底有没有仙丹。这事儿啊，他就给王福说了，说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王福一听，丈夫啊，你这叫挖坟掘墓啊，这叫缺德呀！当时说一句话：“十五仙姑在，必不发也。”就说呀，如果说我的婆婆还在，她一定不会让你干这事儿。那我当老婆的，我没法管你，但我婆婆你娘一定不希望她儿子成为一个挖坟掘墓的盗墓贼。哎，这句话说的苏轼啊，脸上发烧，觉得十分惭愧呀、啊。是啊，我怎么为了那几个仙丹，想当挖坟掘墓的人了？这多缺德呀！哎呀， 还是我的贤妻对我规劝的好啊。所以苏轼啊，对自己这个妻子是又爱又敬又倚仗啊。可惜呀，美好的事情总是短暂的。王弗这个女子这么聪明，这么贤惠，品德这么高尚，夫妻二人这么恩爱，但是呢，寿命不长啊。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5月），王弗因为小产流产了。那流产在那个时候，那比生孩子还危险呢。产后染病，医治无效，最后撒手人寰，年仅26岁呀。也就是说，苏轼和他的婚姻前后只有不到11年呢。哎呀，把苏轼啊给疼的呀，痛断肝肠啊！他亲自给王弗写下墓志铭，结尾之处是这么写的：“呜呼哀哉，予永无所依乎！”就说你去世了，我再也没有所依附之人了。苏轼啊，怀着悲痛，把妻子王弗的棺椁运回四川，葬在了自己母亲身旁，而且呢，在墓旁是遍植松树啊。据说苏轼种了多少棵松树？说3万多棵。王弗去世了，苏轼人生之路还得往前走啊。可再往前走，这一路之上艰难困苦，坎坷不平。尤其在官场之上起起伏伏，几经生死啊！一晃又10年过去了，这个时候时光已经来到了熙宁8年，就公元1075年。那么苏轼呢，在仕途之上几经沉浮啊，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受压制，心境悲愤。那么此时苏轼充任密州知州啊。那苏轼这个时候已经40岁了，到密州后又逢凶年，这自然灾害太厉害了，他是忙于处理政务，生活困苦啊，困苦到什么程度啊？只能靠吃棋局以维持生活呀。
1: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祝全体老

0: 劳动者五一快乐。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公元1075年，苏轼呢，在仕途之上几经沉浮啊，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受压制。苏轼充任密州知州啊，那苏轼这个时候已经40岁了。到密州后又逢凶年，这自然灾害太厉害了，他是忙于处理政务，生活困苦啊，困苦到什么程度啊？只能靠吃棋局以维持生活呀。身心俱疲的苏轼，在这一年的正月20日晚上，突然间做梦，在梦中啊，他梦到了自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那么的熟悉呀。庭前的树木、花草。不都是自己的妻子王府所栽种的吗？他伸手推开门，远远望见王府正坐在窗前对镜梳妆呢。王府还是那么美丽，还是那么青春。苏轼急走几步，来到妻子身边，抓住了妻子的手，两人相顾无言。只见妻子。两汪泪水肃然而落呀，爱妻呀，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吗？王府只是掉眼泪，没做回答。苏轼借着王府梳妆的镜子这么一看，自己额头已然堆满皱纹，

两鬓也已经斑白了，这一副饱经风霜的脸，早已不是10年前那位意气风发的英俊小生了。现在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难怪妻子认不出了自己。苏轼是一阵悲酸，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只听得屋外寒风呜咽，月色凄惨。苏东坡一丝睡意都没有了，呆呆地坐在床上，回想自己妻子去世后的10年，自己是仕途奔波，一路劳累，而如今转眼到了不惑之年，又身心俱疲。然而妻子呢，她孤零零的一个人葬在千里之外，自己从来没有回去在她的坟上填上一抔土，烧上几张纸，跟她说几句贴己的话，那她定然比自己更加凄凉。想到这里，苏轼不仅心潮澎湃，他是披衣下床，来到桌前，点上蜡烛，写下了一首有生当彻天，有泪当彻泉的千古悼亡词篇，那就叫做《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响，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此后，苏轼经历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五台诗案，被贬黄州，从此更是屡遭政治变故，宦海沉浮，身不由己。直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轼撒手人寰，葬于河南郏县，而终其一生，竟然一直未能回归家乡凭吊亡妻，只有这首感人至深的悼亡词传颂古今。提起王安石，大家首先想到的身份就是大政治家，再往下想才是大文学家。事实上啊，也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文学家像王安石那样与政治的关系如此紧密的。他从22岁入仕到56岁退隐，中间经历了35年的宦海沉浮，而其中呢，还有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所以王安石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政途之上，仕途之上，政治生活是第一位的。无论王安石文学素养再高，也是被他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生活服务的。所以呀，您看王安石为官时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变法时期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几乎都是他力主变法的一种舆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家色彩。其实啊，王安石本身也就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他认为呀，文章诗词以适用为本，物为由不与适。

制诗为主，以议论见长，多采用乐府、古诗形式揭露时弊。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王安石也被顽固的保守派不断的排挤和责难，最终没辙，被迫辞去宰相职务。当然，后来又被神宗皇帝呀、再次启用副相了。但此时王安石啊已经倍感疲倦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年仅33岁的儿子病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呀。再加上这个变法派阵营内部分裂了，而且呢公开化了，互相倾轧，更让王安石心力交瘁。于是王安石再一次的请求罢相，不干了。就这样啊，宋熙宁9年（公元1076年10月），王安石以使相判江宁府到江南的金陵，但是干了1年，他又辞职不干了。从此，王安石就与政坛彻底告别了，也从此王安石的诗风大变呢。之前，王安石的作品大都是咏史诗、政治诗，您再往后看，他的作品主旋律就转为了写景的作品居多了。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诗歌更偏佛禅，说佛的、说禅的。从艺术角度上，较王安石之前的作品又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呢，与之前的作品风格是迥然不同啊。都有哪些不同呢？首先从这个形式方面，王安石晚年的诗歌体式多为近体。刚才我们也说了，他过去呀爱写乐府，爱写古诗，那到这个时候呢，爱写绝句，爱写律诗这样的近体诗，而且语言造句工巧，健步如法。一会儿我们会着重的说这一点。从内容方面，多以禅入诗，以景入诗，皆是佛理，描山绘水。从意境方面，精深华妙，深婉不破。所以啊，我们说了，单纯从诗歌艺术性上来看，王安石后期的创作明显的要超过前期，也备受后人高度评价呀。比如叶梦得就这么说过。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选语用字见不容发，然一语言晦，言随意浅，浑然天成。王安石啊，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少年时代就随着父母到过江西、四川、广东、江苏不少地方，这些都开阔了王安石的视野。也使王安石一生对山山水水都充满了感情，就是为官当政之后，也不忘与山水相亲近，经常的和心腹之人寻其访忧。但是呢，当时毕竟政治生活是他的主要部分，哪怕他再喜爱自然山水，也不能够尽情享受。但现在不一样了，罢相隐居了。生活和心情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王安石呢就住居舍与白门，在这个地方自己建了个园子。这个地方离城7里，它不算远，也不算近，作为别墅啊正合适。离近代宰相谢安旧居地的蒋山，也就是紫金山，也7里地，啊，正好啊在城和山的中间。所以王安石就给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做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他就在这里过起了惬意的隐居生活。没事的时候，王安石就骑着一头小毛驴，带着位老仆人，一主一仆一头驴，田野之上慢慢骑，游走山村绿树间，吟诗作对，好情趣。这谁的诗啊？王老师的打油诗，
就说当时啊。

0: 王安石的隐居生活是非常的惬意，尤其啊，附近还有一位好朋友，此人姓杨，叫杨德逢，隐居在紫金山内，自号胡音先生。两个人经常往来呀，有的时候胡音先生、杨德逢来王安石半山园来聚会，有的时候王安石骑着毛驴到紫金山里去住两天。胡因先生生活高雅，家内洁净清幽，让王安石非常的喜爱，于是就给这位胡因先生写了很多篇诗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书胡因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器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莱，你别看胡因先生人家家住的是茅檐，茅草盖的房屋，但是长扫洁净，连点青苔都没有。院中的花木整整齐齐，成垄成行，那不是有花匠园丁，都是胡因先生自己亲手摆弄的。这么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仿佛山水都忍不住要与之亲近，他们一个护田，一个排闼，来表示对这茅屋主人的深情厚谊呀。那这首诗啊，最后两句写的绝妙，“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莱”，这两句对仗非常之工整啊。就算普通的读者，咱们从字面上也能够非常容易理解这两句诗的意思。但是，如果您再有高深一些的文化素养的话，那您还能够看出其中更深层次的妙处。什么妙处啊？王安石在这里啊，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护田，一个是排闼。这俩典故啊。都出自《汉书》，户田说的是西汉控制西域之后安排田族守卫的事儿，而排闼呢，则说的是汉高祖刘邦卧病之时厌恶见人，结果大将樊哙有一次推小门就直接进来了，这么个典故就叫做排闼。要么叶孟德说王安石。说他晚年诗律尤精严，选语用字见不容发呀。你看这对仗严密的，不仅字面上工整，而且内涵也工整。汉代人的故事就得用汉代人的故事来对仗，换成其他朝代的那就不和谐了。要么王安石能叫拗相公啊，作诗都这么练字。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与尤毛、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四大家呀，又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因为杨万里曾经被皇帝亲自赐书“成斋”俩字，所以呢，杨万里又被人称之为杨成斋。那在当时啊，是一代诗宗啊。写诗写得非常好，那写诗写得好，不是说天生的，也是经过慢慢的锻炼、慢慢的学习的。开始的时候，杨万里学习的是江西诗派，这个江西诗派讲究雕琢字句，研究韵律，推敲文字技巧。但你老是注重这个，老是注重形而上的东西，逐渐的。你的思想性就差了，一写诗啊，老惦记的韵脚是什么？我用这个字啊，用那个字啊，我对仗不对仗啊？这玩意想多了，你这首诗的艺术性、思想性肯定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杨万里学着学着，觉得老学习这江西诗派不行，这路越走越窄呀，必须突破。等到35岁的时候。再看自己之前写的诗啊，哎呀，简直不堪入目啊！我怎么写的这么矫情的诗？罢了， 他一生气呀、啊，把自己过去写的诗1000多首啊，全部付之一炬，我烧了它，重新开始，这叫做不破不立呀、啊。那不学江西派了，学谁呢？又开始啊，学陈师道的五言律诗，学王安石的七言绝句，学唐人绝句，就这么着。一点一点积累，一点一点感悟，终于到了50岁的时候，啊，啪的一下子，那就如同修行佛法突然间一天顿悟似的，是恍然大悟啊！我写的诗啊，应该是活泼自然的，应该从广阔的大自然当中广泛的取材，然后呢，从小处落笔。用清新浅显的语言来描写身边的一草一木一时一事，就这么着，他在诗歌史上啊，就形成了讲求活法、独具特色的承载体，就他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呀。要找到自己的艺术风格之后，杨万里呀、啊，文思泉涌，欣喜不已，什么都可以入诗啊，什么都可以写作，那经常是上一首还没写完呢，下一首的灵感呢又出来了。他的诗啊，构思新颖奇特，笔调幽默诙谐，语言通俗活泼，风格爽朗轻快，尤其他的写景诗堪称一绝呀。那古往今来，写景诗可以说数不胜数啊，但是杨万里的写景诗却能够形成其独特的风格，有过人之处啊。咱就说一点吧，立意上面杨万里就别出心裁，立意新颖。你就像过去啊，诗人看到春天将近，往往啊容易伤春啊。你看大好的春光已经尽了，百花凋零残落，所以呢十分惋惜，但是呢又无可奈何花落去啊，于是就产生伤感。但是杨万里啊，人家却说拼却老红10000点，换将新绿1000000重。拼却又拼掉了老红，这花已经开老了，他不屑还等待何时啊，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了，他就应该老掉。对他的衰老啊，你不必悲伤，因为他的衰老换得了新长的绿叶10000重啊，这不好吗？你看，这就是承载体他的利益。他的心呢，还表现在艺术构思和遣词造句上。你比如他有一句诗叫做隔树露天青破碎，你看隔着大树，隔树叶，你往天上看，这青天是不是碎了，被树叶分碎了，凉风杜竹碧匆忙，一阵疾风吹过来，唰一下子，碧绿的竹竿竹叶随风摇曳，匆匆忙忙。再比如他最著名的那首诗《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绿照水爱轻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那泉眼咕嘟咕嘟往外流水，他为什么没声音呢？是因为舍不得细细的水流啊。这树荫为什么映到水面上了呢？那是因为他喜爱晴天的柔水呀、啊。娇嫩的小荷叶刚刚的从水面露出一个尖尖的角，你看巧妙不巧妙？小荷才露尖尖角，咱们夏天到荷塘去看一看，有那些新生的小荷叶开始就那么露个尖尖角，钻出水面之后慢慢慢慢绽放，这才出一个圆盘的荷叶，非常的形象，早有蜻蜓立上头啊。哎呦，来了一只调皮的小蜻蜓，就立在它的上面了，那真是一幅绝对优美赋予诗意的水墨画呀。
1: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

0: 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辉堂胡建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棚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

轮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它了，那时候它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地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

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十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三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胡家老膏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儿，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他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

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她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
日子

0: 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她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见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她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砍下来，就用这根，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在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 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高。我说能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高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高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高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1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高用到1年半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2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5: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5: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5: 哦，
0: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家老糕啊。
5: 啊，
0: 胡家老糕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5: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嗯，
0: 那、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
5: 哦哦，
0: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5: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哎，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5: 哦，
0: 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5: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0: 哎，
5: 这就放心。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嗯，
5: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5: 嗯，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0: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唐山市的。
0: 哦，
3: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3: 我通过吃了这个胡老这个胡家老膏这个药有两个月了。
0: 啊、
3: 嗯，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您现在也没犯。
0: 嗯嗯嗯嗯，你看多好是吧？变化多大？
3: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也没敢买。莫老，我看见真的那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的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吃了有两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
0: 嗯，
3: 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俩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嗯嗯嗯。
3: 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
0: 啊。
3: 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胡家老膏，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这7-8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排带露。
0: 嗯。
3: 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胡家老膏这个药，现在2-3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0: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我太谢谢这个胡老了。胡老，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有睡眠不好。
0: 哦。
3: 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0: 你看变化多快呀、
3: 啊，
0: 是吧？
3: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7-8回。
0: 嗯。
3: 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2-3回一宿，都连提了2-3回了。
0: 嗯嗯嗯。
3: 这不，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啊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 比前完强多了，好多了。我都想啊，跟我胡老说说
0: 啊，
3: 这几种病。
0: 胡
3: 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胡椒老高，一天两顿，一顿15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不？
0: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3: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0: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我胡家老高说选用对了，对不对？
3: 太好了，
0: 嗯，
3: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你老了，我都给老护士都中了。
0: 好的。
3: 魏老，你您也保重身体。
0: 哎，
3: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
0: 好的，坚持使用吧。
3: 啊，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哦，欢迎你啊。
6: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的具体的情况嘛啊。
0: 哎，好的。
6: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0: 哦。
6: 在没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前
0: 啊，
6: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0: 哦。
6: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维持。
0: 嗯，
6: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0: 啊。
6: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0: 啊。
6: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哎，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0: 嗯，
6: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
0: 啊啊啊啊！
6: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6: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特别恶心
0: 啊！
6: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0: 啊，
6: 就是那难受劲儿。哎，更是雪上加霜的啥呢？我一路走来呀、啊，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0: 就是、
6: 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嗯，
6: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0: 嗯，
6: 不是地面不平，
0: 嗯，
6: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0: 对对对，就是因为
6: 脚没跟
0: 造成的，
6: 飘飘忽忽的那种。
0: 嗯嗯，
6: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模模糊糊。
0: 啊，
6: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坐车。
0: 嗯，
6: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团啥我都敢坐。
0: 嗯，
6: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0: 嗯，
6: 我就特别晕车。
0: 嗯，
6: 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0: 嗯，
6: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0: 啊。你看
6: 再
0: 多
6: 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0: 嗯
6: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都不错了。
0: 嗯嗯，
6: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所以说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0: 哎，
6: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晚上听。哎，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 用上这个胡椒老高
0: 了。
6: 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0: 嗯、
6: 是没效果，它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0: 没错。
6: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0: 啊、
6: 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0: 嗯、
6: 尤其是血压从158的100降到142的95了。
0: 你看看，这
6: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0: 不错。嗯
6: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啊、恶心呐 啊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0: 嗯嗯嗯。
6: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6: 哎，对，多快呀、啊、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啊、呼吸顺畅了。
0: 对、嗯、
6: 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0: 哈哈，
6: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0: 啊！
6: 就以前早上起来就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0: 嗯嗯嗯。
6: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0: 嗯，
6: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啊，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0: 嗯嗯嗯
6: 嗯，对，是吧？打发时间嘛。
0: 哎、啊，
6: 我用这个胡椒老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0: 你看看，哎
6: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
0: 啊、
6: 晚上起夜呢
0: 看看，
6: 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了，也就最多也就一两次了。
0: 嗯嗯嗯嗯，
6: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0: 你看看。
6: 而且小便呢、
0: 啊、
6: 又有力度，尿得远，哎，
0: 啊、
6: 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的。这都听得到了，
0: 嗯，
6: 以前就是过低呀、
0: 啊，啊啊啊啊，
6: 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滴、
0: 嗯、
6: 两滴，还把裤子湿了，
0: 啊啊啊，
6: 现在小便减少了，晚上起夜呀、啊，也好了，说明啥呢？
0: 嗯、
6: 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0: 嗯嗯，
6: 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6: 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啊、白天就有精神。
0: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6: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
0: 啊，
6: 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0: 嗯，
6: 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0: 嗯、很厉害。嗯，
6: 那可不嘛，很厉害。我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是不是？
0: 嗯嗯嗯嗯，
6: 哎，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
0: 嗯，
6: 猫着腰啊，背着手猫着腰，就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哎，对，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0: 你看看，
6: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0: 啊啊，
6: 哎，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啊、浑身都疼，
0: 嗯，
6: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的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但是都不见好转。
0: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6: 都用过，
0: 嗯，
6: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0: 啊。
6: 哎，但是用这个胡椒老高不到三个月，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
0: 嗯、
6: 也有力气。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在上六楼，哎，
0: 嗯嗯，
6: 我经常发现呢我腿没软，
0: 嗯，
6: 哎，晚上睡觉沾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问题、
0: 嗯、
6: 早上起来呀、啊、胳膊腿也没疼，
0: 多好啊。嗯，
6: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高已经4-5个月了，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都好啊，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啊、所以说这人呢、啊、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呢、啊、
0: 没错，
6: 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0: 您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高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肾气补足了、
6: 嗯、
0: 啊， 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和任何方法所不能同时解决的这些疾病，而用胡椒老膏都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6: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药。啊，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0: 嗯，
6: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儿上。
0: 对对对对的，是的。
6: 哎，
0: 刚才
6: 现在就用这
0: 个
6: 胡椒老膏，
0: 嗯，
6: 就把我浑身的毛病，哎，给我治下去了，
0: 嗯，
6: 哎，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胡椒老膏，哎，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底底的康复啊。
0: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
6: 哎，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6: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啊。
6: 好的，
0: 咱们多联系，
6: 哎，
0: 啊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
6: 哎，
0: 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

0: 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

0: 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有很多老伙伴说参柏和鹿心粉，包括那个药枕都已经收到了，啊，有的说这药枕镇上是真好，啊，睡的是真好；有的说参柏和鹿心粉已经吃上3天了，啊，胃吃的挺舒服，要不之前总是胀，吃点东西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胃挺舒服，心脏喘气儿也舒服，感觉浑身有劲儿了，睡觉也强多了。有的听众朋友说参柏和鹿心粉吃了有5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到舒服，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睡觉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起来了，能睡4-5个小时了，头疼也减轻了。你就像咱们有一位是云南的听众朋友啊，说参柏和鹿心粉吃了有4天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袋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那么沉了，血压这几天也降到140左右了。有的讲话，以前也吃过不少药，都没这效果，参柏和鹿心粉这药确实好。其实啊，药是一方面，药的品质也特别重要。其实中草药讲究很多，就同样品质，你比如说龙骨吧，它至少有10个等级，咱们是最高等级，所以很多药你就得用。那为什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喝完这个鹿心粉和参柏以后胃舒服了呢？这个胃得劲了呢？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呢？要不吃点东西啊，就像堵的慌似的，平时也没有胃口，也没有食欲，这喝几天胃舒服了，得劲了。说这什么原理呢？这鹿心粉和参柏还治胃病吗？你看胃病啊，什么人愿意得这胃病呢？有人说吃东西不注意的人，也不管是凉的呀，热的呀，啊，硬的呀，就不讲究啊，啥都吃，结果呢把这胃给吃坏了。就这样的胃病患者临床不多。那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啊，气性比较大的。哎，那我们分析他这个慢性的胃肠病怎么来的，那就是平时气性大呀，好生气呀，对吧？大多数胃病的患者都是这样的，要不就是心思比较重啊，爱合计，好操心的人。你不信你自己琢磨琢磨，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胃病。那为什么好生气的人愿意得胃病呢？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那怎么对胃也不好了呢？其实好生气他对哪儿都不好，不光说是对心脏不好，就他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 过去讲气大伤肝，这个肝气又犯胃，所以你看突然间你生点气，这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对吧？以前大伙听说过没啊，说吃饭了不吃了，怎么又不吃了？气都让你给气饱了，是不是有这么句话，气都让你给气饱了，啥意思？那不就是肝气犯胃了吗？这个胃呀、啊、一下子就淤那地上了啊，或者是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儿，对吧？突然间出现什么事儿了，一下子怎么的没食欲了，这就是胃那地上淤住了。我给大伙讲过没，说这事儿吧得是十多年前了，我们当年呢就一起学医的啊，医学院的校友啊同学在聚会，其中啊有的同学都已经是十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之间呢就聊起当年，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吃饭吃的也很愉快，人一高兴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了，心情好嘛，对不对？那么就在吃饭这个功夫啊，我有一个同学呀，他接了个电话，说了几句，随后呢我就看他那个脸色就下来了，也没有笑容了，也不说话了，菜上来了呢也不动筷了，这明显就是有事了，对不对？这一个电话打过来肯定是遇到啥事了。完饭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的了，遇到啥事了？他瞅了我一眼，哎了一声，说医院人事部打来的电话啊，他说眼瞅还有两年马上退休了，合计退休之前呢职称再往上进一进，结果这次评审又没通过啊，说自己呀晋级又没戏了。说完呢自己就在那儿不住地叹气，当时啊我就感觉到了，那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你说平教授啊正教授都高兴，一说副教授啊副高，就感觉好像还低人一级似的，所以他在退休之前最后一次机会他没评上去，这也就彻底上不去了，所以这心情一下就郁闷了，一下子就不开心了，一下子就没食欲了，胃就淤那儿了，有这样的负面情绪影响，他那个食欲啊胃口啊马上就没了，所以这个情绪对胃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胃呀、啊、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的孩子都吃不进去东西，都没有胃口，考完试了你甭管考试考没考好，考完了就没那么大压力了，哎，这胃口就上来了，所以胃啊最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胃溃疡，就现在胃溃疡的人是不是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呢冲鸡蛋水喝啊，冲鸡蛋水简单吧，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在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去冲，去给它冲开了，朝一个方向搅动，然后喝了，能改善你胃口，改善你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啊，有溃疡面啊，甚至溃疡面呢有出血点，说大林老师你这个有什么好办法没，也有啊，你就得用参柏，因为参柏里边有龙骨啊，过去用龙骨，你给那龙骨啊碾碎了，给它碾碎了不就变成面面了吗，完事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我们胃溃疡那个溃疡面一点一点的愈合，慢慢的这个出血点呢就愈合住了。但你说从根上去掉这个溃疡，那就得参柏这个药，单独的一个龙骨还是不够，就得用参柏这味药。所以首先呢咱们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说直接点，胃溃疡是因为胃溃疡那地方没有新鲜血液，又老有淤堵的气和血在这地方，包括食物残渣就淤堵在这地方，所以时间一长胃黏膜它就受不了了，就像口腔溃疡似的，那个地方出现溃疡面，所以这个位置啊 它就容易怎么的

被感染啊，细菌呐、病毒啊感染，所以慢慢的这个溃疡面就越来越大，完事呢总也不愈合啊。现在西医治疗这个胃溃疡啊，就是杀灭幽门螺旋杆菌啊，抑制胃酸分泌。你这个东西，咱说句实在话，你杀不死、杀不干净的。你120度高温，你都烫不死它，你怎么办？所以呢，你就从中医的角度啊去处理它就很好。你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瘀啊，你给它解开，那老的那个浊气、陈旧的那个淤血，你给它散开，你这不就把新鲜的这个气血给引进来了吗？对吧？所以这胃它就得到了濡养，慢慢的这个溃疡它就逐渐修复好了。所以浊气和淤血是胃溃疡的主要原因。那浊气和淤血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嘛，对不对？你给他们清了、化了，给他们清扫没了，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吃完这个参柏这药啊，胃舒服了啊，胃里得劲儿了，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挺慌了。胃也不胀得慌了，感觉顺畅了，就在这儿呢，就是通了，啊，整个这个消化道通了，没有瘀，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抑郁、郁闷，最怕操心愁事儿。八几年的时候，我就曾接诊过这样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住院医生。就改那个病房工作，有一天呐，就住进来一个胃晚期的人。这个人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那个单位改制，需要一些会开车的工人，啊，就单位想自己培养，给出钱去学习。以前有很多这样的单位呀，对不对？啊，所以他呢就想当个司机。他就跟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照顾照顾，啊，如果从现在这眼光看，你求人办事儿，你是不是你得给人家意思意思，对不对？哎，你是不是多少啊？你得给那领导意思意思，你要不人家凭啥照顾你呀？讲话了也不是亲戚，你也不是那个领导的什么亲属，你跟人家说完，人家就给你办呐。对吧？人家领导，人家自己都该选谁，人家心里都有数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只是说跟人领导说一声啊，说我想去学这个司机，你想想，那谁不想学呀？对不对？所以当时领导没给他办，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自己受窝囊气了。他这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我就当面质问你，他还不是那性格，所以这事儿啊就憋心里了，这气呀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成天呢也就嘟囔他，啊，就嫌弃他没本事，不会办事儿，啊，你看人家谁谁谁，你看看人家，啊，那跟你一起到的单位，你看人家现在怎么的。啊，你看你自己现在啊，一天窝窝囊囊的，啥都干不了，就天天的总这么嘚嘚他，所以你看他在家又受这气，你这本身工作不舒心啊，你就受气，这回到家里边呢还受气，他就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呢他才越合计，所以慢慢的这个吃东西啊就越来越少了，吃不下去了。讲话了，没那食欲，没那胃口了，成天就这么憋气啊！讲话了，受这窝囊气，后来就出现什么呢？就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开始胀得慌了，啊，堵得慌，胀得慌，啊，就感觉这东西好像不往下走似的，啊，后来每天吃饭呢就得泡水吃，啊，你说吃馒头啊，咽不下去，噎得慌，就正常那个大米饭。啊，他往下咽费劲，啊，那怎么办呢？就得用那个温水啊，去把这个大米饭泡喽。带着这

0: 水把这饭给咽下去，这油水不就顺溜吗？就这么的，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这都是病人后期啊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他跟我说的这些。在这个时间里边啊，他就开始越来越瘦，肝脏这个区域啊总是疼不舒服，后来有一天呢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个地方啊鼓的就跟个球似的啊，完事呢就上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腹水硬化了，那就是肝硬化肝腹水啊，说再查胃吧啊，这一查胃发现胃里边长了个东西，长的那东西啊就跟那个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就再也没回过家啊，因为我是住院医生嘛，所以我看得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啊，就他那媳妇儿基本上就不怎么露面，后来在弥留之际啊就全都是他那个哥哥嫂子来照顾他啊，他还没孩子，所以走的时候也就40来岁，就讲话还是很年轻的啊，所以就是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尤其是那种生闷气，就是生闷气不吱声啊，你看他气够呛，完了之后呢你问他啥事他也不说，就自己一人生闷气，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最怕就是啊总是着急上火，总是啊压抑抑郁啊，总是不开心。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瘀严重了就郁而成结了。结是啥呀？说好听点就是结，说中肯点呢叫什么肿块，说不好听点的是不是？所以兄弟姊妹们，那这话呢就咱们自己要知道，完事呢也得跟孩子说，就是遇到啥事千万不要生气，就是少生气，知道吧？世上几乎所有的病你记住还都是打气生来的，可是这东西呢又很难控制，所以人要心宽呐。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啊，有一个小空眼儿就拼命地往里钻，讲话来拽都拽不回来，谁劝你都不行，就得自己明白过来啊，你只有心宽想开了也就想开了，千万别跟自己较劲儿，你跟谁较劲儿其实到最后都是在跟自己较劲儿。人要学会不生气，要学会心宽，你就记住人间的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步步都是故事，人间的缘分善一段恶一段，段段皆是注定，人间的事明白一字儿，糊涂一字儿，啊，阵阵都是因果，所以活着活着就明白了，跟任何人生气都是跟自己生气，跟任何人较劲儿都是在消耗自己，所以没有意义，你想想真的没有意义。就像我说的，人字这两撇，一撇写前半生，一撇写后半辈子，前半生较真儿，后半生释怀，人你得学会释怀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呢你吃点参白，就像大家说的吃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啊，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啊，这喝完了之后感觉胃挺舒服，说明这个地方的瘀给你化开了啊，给你化解开了，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就通畅了，舒服了，哪个地方淤堵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喽，你的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身体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说呢，你记住了，咱们人呐，没啥大事比啥都强，你说我说的对不？人到啥时候，其实就四个字儿：想开，看淡。
1: 参柏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 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还能感受到。我说我就问你一点，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哪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膝盖疼、胃疼，是不是？肝区疼、后背疼啊，包括那个心脏啊、心绞痛，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那疼说明啥？从中医来讲，疼就是不通造成的，痛则不通嘛，通则不痛啊，对不对？哎，那么我们出现了这个疼，就说明它不通了，不通就说明怎么的，有瘀有堵。为啥心绞痛？就为啥整个心天区疼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吃上几天参柏，你感觉这个位置舒坦点了，心脏得劲儿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淤给你化开点了，堵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啊，你脖子疼啊，你腿疼啊，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儿疼都是如此。就这个原理，咱们中医已经上千年了。你头疼，你问问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自己心脏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胃疼、肝疼，你问问啊，就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了？你骨头关节疼，你问问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啊，着凉了，对吧？增生骨刺啊。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那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吧。你看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啊，每个月是不是都有那例假呀？你指定有这样的体会，就最近生气了，你别管是跟孩子呀，还是说跟这个丈夫啊，还是说跟单位的同事啊，还是邻居，不管跟谁吧，就生了点气。完事儿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来例假，那个血都是黑色的，甚至都带着血块的，对吧？这是啥？这就是瘀。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很多，脸上的色素沉着，皮肤你瞅着不光粗糙，还有老年斑。过去老年斑，老年斑是人老了才出现的，对不？你现在你看看，30-40岁就有啊，那脸上啊全都是老年斑，说那怎么回事？那不就是瘀吗？你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球浑浊，那是啥呀？那就是瘀。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你包括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呀，还有那个颈椎病啊等等吧，都是瘀啊，都是堵。你包括有人说那个嘴唇啊，你看啊，他怎么青紫青紫的，眼眶子啊都发黑，这都是瘀。你像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就是胳膊腿四肢总会暴露出一条条的青筋，有的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说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身体里形成的淤堵反映出来的。所以这类人，就是容易暴露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呢？气血有淤堵的人。所以你像 有的人呢有静脉曲张、静脉炎，那也是有淤堵的人，严重的那你就得手术，再严重的呢，讲话了没办法了，那胳膊腿那就得锯掉了。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你一看舌头底下那血管，啊，像两道大青筋似的，啊，特别粗，完了之后呢还特别黑，完事还不直溜，急着拐弯的，弯弯曲曲的，啊，讲话就跟那虫子似的，那正常舌脉哪有那样的呀？所以这就是瘀，说明你心脏不好，说明心脏有淤堵。你要是不信的话呢，你自己你照镜子你看一看，啊，张开嘴，舌头伸出来，完了之后呢，打个卷儿看看，啊，舌头下边你看看。所以这个淤堵啊，你不仅能看得见，你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了十病九瘀，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都跟这淤堵有关，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有一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哪有这么多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这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有听说谁有这病。你看现在似乎就一夜之间泛滥成灾了啊，全都是富贵病，要不就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要不就大胖子体重全超标，对吧？一说那大胖子，咱现在看，你看现在那小孩，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对于有一些胖的小孩叫小地主、小地主呢？啊，为啥？就是一般家庭家的孩子没有胖的，只有那地主家的孩子胖。为啥？人家不缺吃的呀，对吧？你看现在那小孩个个的都是小胖墩儿。其实现在有30%以上的人这个体重是超标的，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为肥胖来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人，这是登记在册的。那还有那些个没去过医院的呢，对不？哎，头疼了，迷糊了，完了之后自己到药铺啊，我给你量量血压吧，一量，哎呦，你这高压都170了，低压都90多了，你这高血压啊，来吧，吃点那个降压药吧，给你开点药啊。你还没到医院，对吧？没登过记的呢，你要全都算上，那2.5亿到3亿之间，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亿，你就像糖尿病似的，就是因为瘀，有的是生活方式，他不动换，不运动，就总坐着，你像坐办公室似的啊，一坐就这么一天，唯一动换一次呢，就是上趟厕所，啊，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上厕所都得小跑，就赶紧跑回来，赶紧跑回去，啊，所以一坐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这久坐呀，就不是啥好事，久坐不动，他就必瘀，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呀，就是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呀、夫妻之间呢、单位呀，遇到点啥事儿了，这一下子淤那地方了。你像去年我就有一患者，一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她是咋回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你说这个分能上哪儿啊？那哪儿也去不了啊。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呢，你不知道啊，这孩子从幼儿园时候就开始补课呀，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花多少万，你等上初中以后呢，那都是1:1补课啊，就那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为他投入多少，这50-60万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这能干啥呀？所以他说，哎呦，别提了，我这股急火啊。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呀。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我儿子知道，只要不谈学习那就是好儿子。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那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呗。 只要谈越级，那就开干呗。他说。

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我和他老爸，我俩都快过不下去了，讲话了都准备上民政局去办那离婚证了，我说我跟你说我自己，我儿子现在在国外呢，他说那多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坐飞机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所以你看，孩子要不那么优秀吧，他能陪你到死；那孩子要是真的很优秀吧，也就只有死的时候他能回来一回，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不会轻易说回来就回来。孩子不优秀的，他走不出去，他一直陪着你，对吧？那孩子讲话了是挺优秀，你培养出来了那是国家的，他就不属于你的了。甚至有的讲话人出国了，就像我那小子似的出国了，估计你就到死了的时候他能回来一回呀、你想想，他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我们老两口一旦有啥事儿，回都回不来，那这样的有多少啊？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都没了，甚至都不回来的，对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那是哪儿啊？上海呀，那是哪儿啊？那老两口挺大个知识分子，那教授不，三个孩子都出国。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去世的，那三个孩子都没回来，拿那个手机视频参加那个葬礼。你说那叫啥事儿？那孩子你是培养的挺好，出人头地了，结果呢，是不是？人讲话了，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我在视频这头啊，我就把那边我就全都看到了。你说的那是啥话呀？但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优秀，对吧？学习没问题，但是这个优秀，你指哪方面呢？除了学习优秀，那又能说明啥呢？光宗耀祖，哎呦，就像我们现在想的，我们这辈没光宗耀祖，那祖先他也没怪过我们呢。所以孩子学习好，他优秀，你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高兴；他不优秀，那他就陪在你身边。讲话了，在你床前尽孝，那不也挺好吗？对不对？我说你要是愿意，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不行学个手艺，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手艺他就饿不死，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有啥用啊？最后孩子卷崩溃了，大人卷没了，甚至有的家都给卷散了。就像你们两口子，我讲话了，你自己都说，就差没上民政局去领那个离婚证了。你这家不就是将要散了吗？对不对？我说你那糖尿病咋来的？你不就跟孩子生气的吗？不就成天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了，对不对？哎，那个脾胃淤积了，所以你血糖下不去，都在那淤着。都在那堵着，所以你那个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啊，你说我吃二甲双胍呀，吃拜糖平啊，吃这个格列齐特呀，你今天吃完，明天血糖还是高的，因为你这个淤没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运动运动，这个淤啊，它就能缓解点，淤堵的就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啊，它多少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就应该是化淤堵，把这个淤化了，把这个堵通了，你这样你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到该去的地方。你要不然的话，一直在这堵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化了，淤堵通了。你包括身上这些个糖尿病并发症也是一样。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皮肤病啊，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微循环病，不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吗？所以把这个淤化了、堵通了，这也就好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吃了参白以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呀不那么迷糊了，人睡觉啊睡得也好了，感觉呢。这个每天呢，精神状态也好了，身上也轻松点了，是不是？这就说。

0: 明一点，什么血脂下来点了，血不那么稠了，血不那么黏腻了，啊，血管通点了，所以你喝上真白舒心颗粒，你身上也感到轻松，后背也感到松快，两条腿也感到轻松，啊，走道这两条腿也轻松，要不总感觉千斤坠似的沉。所以很多人喝上参白以后，胃也舒坦，肝胆也舒坦，心脏也舒坦，就连喘气都舒坦，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就全都往下降，浑身轻松了。这就是化瘀化毒给你带来的不一样啊，这就是参白这药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里边就五味药啊，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五味药，这叫药少而精，药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化瘀毒。因为百病源于瘀和毒，病就得从瘀毒上去解决。所以这个参白里边龙骨能化瘀，化你看不见的瘀，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化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镇惊镇静，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心脑也有特别好的帮助，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治疗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全管。这是参白里边龙骨这药。那参白里边丹参呢，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啊，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的瘀，黄柏主要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它属于海洋药，主要啊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组合在一起，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喝一喝，尤其这时候啊，很关键的一件事。所以最终让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呀？你就记住，叫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我们无论到啥时候，你得知道我们为啥要化瘀，为啥要化瘀通堵。就治病来讲，为啥要化瘀通堵，说最简单的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为了不给子孙添负担添累赘。所以我的课呀，它不是养生栏目啊，你像我已经退休了，我有退休金，孩子呢也不用我管啊，他也不朝我要钱，所以我没有太多追求。有人说钱啊，那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都退休了，对不对？退休了，所以我就想完成我心中的所愿。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曾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也很纯粹，我就是为了帮大伙能看出来我这人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手是干净的啊，你就能感受得到，所以我内心是平静的。你看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通堵啊？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没病，讲话了，是为了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活着，对吧？那同样是活，病病殃殃地活着，啊，每天离开药就活不下去，那活得有意义吗？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上哪有什么神药啊？有的呢，是你每一天的坚持，坚持什么？就坚持化瘀，啊，你要坚持化瘀。你的气血是通的，你的经络是通的，你的脏腑是通的，所以你一定能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化瘀这件事做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 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跟您通话，我又高兴了。
0: 哎，就应该这样，每天高高兴兴的。
3: 我今天跟您说说嘛，说说这个我吃的药吃挺好。三百苏辛颗粒啊，这个鹿心粉呐、啊，
0: 嗯，
3: 还有这个非洲之种干粉，我吃的挺好。
0: 是啊，
3: 我吃的挺好。
0: 嗯，
3: 我心脏打吃到现在也没犯过毛病。
0: 是吧？那挺好啊。
3: 我今天跟您说说嘛，说老伴儿，说说老伴儿的事儿。
0: 啊，老伴儿，家里老嫂子怎么情况？
3: 他呀，
0: 嗯，
3: 他是腰间盘呢突出，
0: 嗯，
3: 腰间盘膨出。
0: 啊，
3: 腰间盘突出的，他这个腿呀、啊，
0: 嗯，
3: 他的左腿的左臀部一直到膝盖，疼到脚底麻、
0: 嗯，
3: 一走道呢、
0: 啊，
3: 脚底就跟他脚底没垫吧，都就跟脚底有垫一样。
0: 啊，
3: 知道吗？他的腰，他是腰椎退行性的脊椎病。
0: 啊，
3: 腰一底，椎间盘性膨出。
0: 嗯。
3: 相应的椎间孔变窄，
0: 一
3: 发性四五椎管狭窄，
0: 嗯嗯，
3: 幺三四椎间盘轻度右侧间孔轻突出，
0: 啊，
3: 幺一至五椎中板岩二型，幺四椎肢体脂肪沉积，幺二五两侧。黄韧带增厚，
0: 哎呦呵，
3: 底管小囊肿，
0: 啊，还有个小囊肿啊，
3: 啊，底管小囊肿，腰椎小关节蜕变，
0: 这腰椎情况还是挺复杂的，
3: 啊，挺复杂的。
0: 好在他这属于膨出，就是膨出在腰间盘突出这里边算是轻的，但是呢，整个他的腰椎情况比较复杂。啊，老伴儿原来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3: 哎呀，他家庭妇女呀，最早都是下地干活。
0: 那他这腰椎病挺复杂啊，嗯。
3: 他腰四椎向前一滑脱，
0: 嗯，
3: 走路走不长，这长都等这腿疼都得站着，
0: 嗯，
3: 他这俩腿啊都疼，一个轻啊，一个重，
0: 嗯，就是走一走就得休息会儿。
3: 对，
0: 休息会儿之后能减轻是吧？
3: 能减轻点儿。
0: 嗯，
3: 走不长。
0: 嗯，那就是还是有这个椎管狭窄。
3: 这不，您这又卖这个氨糖元骨素。
0: 嗯，
3: 我得定了这个完事儿，我看杨子也吃回试试。
0: 嗯，氨糖元骨素它能壮骨啊，还能营养调节神经，其实对他来讲适合，但是呢，他不能急了。你说他的这个病情，他不会说我用上之后我怎么怎么地马上就见好，就跟止疼药似的，他没那个效果。
3: 那不可能。
0: 嗯，因为他这个病啊，他是不是说一天得的病，他是日积月累。刚开始可能腰部啊多少只是有点那个小膨出，往后来呢，他这个病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3: 对
0: 啊，后来包括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所以他这个情况呢，化瘀就是正确的，就是帮助他化瘀，使他整个经络气血能畅通。完了，同时呢，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说，咱们用些药物缓解疼痛之外，啊，就是让他休息，尽量的那个少活动，一定要注意别按摩啊。完了之后该用药用药啊。这个用药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分急症和我们这个缓症。急症就是啥呢？你比方说他一直 啊，带带拉拉的，撕撕拉拉的疼啊，压迫的这个腿麻呀。你这种情况下呢，你适当的可以给他用一些什么呢？就是非载体的抗炎药啊，你像那个双氯灭痛啊，你包括说布洛芬呐、啊塞来昔布啊，就这些。你别看他是止疼的，但是他的确对他来讲对症啊，就给他用这非载体抗炎药就止疼了，疼就吃，不疼不吃。完了之后麻木这一块给他用什么呢？用甲钴胺。
3: 哦，甲钴胺吃的了。
0: 哎，对，甲钴胺它是营养调节神经的。就是这甲钴胺吃上一个月啊，或者是半个月，感觉没什么变化，这甲钴胺就不能吃了，给他换换啥呢？换 B 族维生素。
3: B族维生素哈。
0: 对 ，B 族维生素最好是那种药品的，这咱说是对于急症来讲的。那缓症呢？它就是病根了。
3: 他这个原来做那个鼻草。
0: 嗯。
3: 做鼻草就是给他腿做的那个血管还有点儿气吧，不太厉害毒的。
0: 啊，就是有下肢的动脉或静脉的那种硬化，栓塞是吧？
3: 对。
0: 哎，所以这就得化瘀啊，因为，它一旦压迫了，它血液循环就慢，血液循环一慢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啊，有的呢，还有一些无菌性的炎症，它会刺激血管。所以说，就是说咱们分两步骤嘛，就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啊，你不要认为说我不疼了，是不是我这病就好了？它不疼了，只是暂时你这块它有缓解，
3: 嗯，
0: 所以咱们该给他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化化瘀。你像这里边黄柏，它就是说全面化瘀的，啊，这个龙骨深度化瘀，重症安神，所以得给他用一用，每天让他正常用着，完了之后咱们要有那个。硫酸氨糖软骨素的话也可以让他用，再一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也有抗炎的效果，就是也能够止关节的疼痛。
3: 他还有心脏也不好
0: 啊，心脏也是冠心病呗。
3: 啊，对，就是冠心病啊。
0: 对，冠心病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它就是瘀。你就记住，所有病都是打缺血这儿来的，就是先是供血不足，只是说不太在意。你像现在40多岁的人，他也有心脏供血不足，偶尔出现心慌胸闷，但是不在意，一会儿就过去了。啊，有的讲话呢，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病，也不愿意用药，甚至有的是不接受，他自己不接受，他就觉得我还年轻，我没到用药的时候呢。啊，是有这样的。
3: 他喝的参柏舒心颗粒，还有那个鹿心粉，
0: 嗯，
3: 他这个参松阳心，他还能继续喝不得？
0: 先让他喝着。先让喝着，完了等他这个情况稳定了，就是说心脏不再出现这种什么憋闷啦，或者说心慌啦，就症状有一段时间不出现了，咱们就可以慢慢的给他往下减了。
3: 哦，
0: 哎，慢慢往下减，这不要紧，慢慢来，因为就是有的时候。

0: 啊，你在用药这过程当中，有可能你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哎，不知不觉那个症状就没有了。你不用说刻意的我去盯着哪个症状，你就正常喝，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发现这身体体质增强了，症状改变了。啊，
1: 对对对
0: 哎，它和咱们用那止疼药不一样，那止疼药你吃下之后2个小时、3个小时的症状控制住了，它一过后它还会出现。咱们化瘀不可能说一下子你就把那瘀化开，就像冬天下雪了，啊，你说那雪它是不是一下就全化没？不是，它是逐渐逐渐一点一点的，随着温度的上升，它逐渐逐渐的去化。你要是一直在下雪不出太阳呢，它可能这雪就站住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哎，所以慢慢来，别着急。
1: 他这个，您说他再喝点善来西布，
0: 那
1: 吃点 B 族维生素哈。
0: 对，疼的时候就是疼的时候啊，但是这种止疼药你只能是选一个，你别俩一起用。善来西布他用了，他就不需要再用别的止疼药了。完了，这个营养神经的呢，你用这个甲钴胺了，就不需要再用维生素 B 族了
1: 哦，
0: 啊。
1: 行，
0: 哎，他俩是二选一。他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止疼药管用，那个止疼药可能不太敏感啊，看哪个适合他就用哪个就行啊。行，就先用着呗，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好吧？
1: 行，谢谢您啊，老师，
0: 没事没事，好嘞，
1: 哎，
0: 哎，
1: 我很高兴咱们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云南的杨中华。
0: 啊，欢迎欢迎，
3: 不是吃了个舒心颗粒吗？定个2回，这个效果比较好。
0: 效果好。
3: 一个是我这个反应了嘛，我不是以前有高血压嘛，吃了以后高血压也正常了，不是这个降压药也是正常的，
0: 是吧？
3: 已
0: 你
3: 经，
0: 原来血压多少啊？
3: 我以前是160。
0: 高压，
3: 高压，低压都是110左右。
0: 三级高血压呀。
3: 那么我现在就吃了这个舒心颗粒啊，慢慢的它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现在停了半年的药，
0: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了？
3: 现在都是正常的，就是80左右，到120到130这个样。
0: 哎呀，那太好了。
3: 还没
0: 今
3: 到，
0: 年是多大岁数啊？
3: 我64了，在六十
0: 64，可以。那咱们这个血压就很标准，挺好。你高血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头疼啊、心慌啥的？这些症状有没？
3: 没有。
0: 哎呦，那你这就是可怕的。其实你看咱们血压那么老高，低压都110了，三级高血压，完了之后还没症状，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有症状的时候你能注意，你没症状你就没法注意了，对不对？哎，所以这及时帮助你把血压稳定住、控制住，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的这个定时炸弹给拆除了，所以这是个好事儿啊。
3: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这个右边这个头了嘛，凉风一吹就会疼，吃了这个舒心颗粒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也不知道了。
0: 就不知不觉的就不疼了哈。
3: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个疼啊，就是由瘀阻不通所导致的。中医讲不通则痛嘛，哎，通则不痛，通开了就不疼了。所以这也证明了咱们深白舒心颗粒化瘀的能力啊，还是很强的啊。
3: 是是是，除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不是有了个类风湿吗？你跟我吃了那个舒心颗粒啊，以后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可以正
0: 对
3: 常
0: 吧？
3: 的吃。
0: 类风湿多年了？
3: 类风湿发作倒是去年下半年才发作的。
0: 那你有没有出现一些像关节的这个变形啊、沉僵啊、僵硬啊，这些有吗？

0: 有，
1: 有，
0: 我这个就是两个旗杆和两个手肘，
1: 嗯，
0: 手肘已经变形了，都撑不住，我这个手指和脚趾还不变形，
1: 嗯，
0: 就是四个大关节，
1: 大关节啊，
0: 啊、
1: 嗯，那你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啊、嗯，完了是大关节的这个凉疼，是吧？嗯，完不敢活动，是不是？
0: 是。
1: 你要到医院检查的话，你像咱说那个类风湿因子高，对不？
0: 哎，类风湿因子高到130几。
1: 嗯，对呗。完了，有的时候血沉也高，是吧？
0: 啊，对。
1: 啊、嗯，你要是大关节受累的话呢，那你行动起来是不方便的。
0: 对。
1: 是吧？
0: 现在还可以了，现在可以正常走路了。
1: 啊，
0: 我不是跟你通过一次电话吗，杨老师？
1: 啊，
0: 你告诉我吃那个中成药嘛，吃慢慢就好起来。
1: 哎，所以咱有病啊，咱是提早及时的去治疗，就是别往后拖啊，因为有些病、
0: 啊，
1: 尤其咱们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这老年人，他这个病啊，你越往后拖，他越重。啊，他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呢，他们那个身体体质好一些，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病啊，他的确能拖一拖，扛一扛，但是不代表着他肯定就能把这病躲过去。你看有些年轻人，他只是年轻的时候借助自己的身体把这病情暂时的掩盖住了，啊，等到这个上岁数之后呢，他这。

0: 哎呦，但是呢，他少遭罪呀、啊，对不对？
1: 是是是，我这个是特别遭罪的。
0: 是呗？你看咱们很多人，他之所以去治病，就是因为他遭罪，对吧？
1: 啊，是是是。
0: 哎，所以早治疗，咱们就少遭罪。而且呢，有些病咱们通过早期的治疗，它是完全可以给他控制住的啊。
1: 这个
0: 那
1: 就是
0: 你现在这关节不疼了，行动方便了。那你要是做检查的话，咱们说的那个风湿因子啊、抗欧血沉呐、啊，肯定这些指标也都降下来了。
1: 啊，是，
0: 嗯，那就
1: 谢
0: 挺
1: 谢
0: 好
1: 你，
0: 啊啊。
1: 是感谢你啊，帮你啊，
0: 客气了哈、啊，那你就继续坚持用着啊，因为本身你这岁数不大啊，
1: 啊。
0: 咱讲话呢，把身体的病啊给它稳定住啊，甚至有些病呢给它治好喽。这样呢，咱们才能够延年益寿，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多注意。你像血压高的，注意饮食尽量清淡一些，就别吃过咸的。完了之后，有这风湿啊、类风湿的呢，注意啊，别凉着。云南那边它冬天，它虽然说没有北方温度这么低，但是呢，那个地区它不供暖气，那屋里屋外啊，温度都一样，所以还是得多注意一些啊。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嘞，那你就继续坚持用着，完有事儿时候咱再联系吧，啊。
1: 好，谢谢这个粉丝。
0: 哎，挺好，不错，继续努力啊。好，再见了，兄弟。嗯。
1: 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出品人贾永清、刘冰，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策划彭焕平，监制李亚红、穆国清、刘军、魏义军，制片人刘文彪、郜金梅、杜远志，剧务统筹万丽、陈昌辉、张小伟、刘洪流，编剧王瑞、王矿清，导演张磊，作曲林毅超。

0: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电波永不消逝，传奇仍在继续。这位被战友们亲切称为大王的王世光，他的故事如同太行山间的清泉，润物无声，却又力量无穷。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加快了内战的步伐。11月初，一架装载着两部先进导航台的国民党运输机因迷航误降在已解放的焦作机场，连人带装备都被我军俘获。八路军总部得知消息后，火速派人将这两部导航台转运了回来。
2: 哎，大王，研究了几天，这到底是个啥宝贝啊？
3: 林处长，可以确定了，这是机场用的中长波导航台。哎呀，老蒋，这可是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大礼啊。
2: 导航台，对我们有用吗？
3: 有大用。我想了两个改造方案，一是拆解改装成两部高性能的短波发报机，供总部机关通讯使用。这二是更彻底的改造，把它们变成两部广播发射机。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了对外宣传的工具了。
2: 好，啊，好啊！你这两种方案我看都行。这样，我立刻把方案整理上报。干什么用？让首长来决定吧。
1: 方案上报后，滕代远参谋长果断拍板，采纳了将导航台改造成广播发射台的方案。1946年4月，已经是工程处长的王世光带领全处人马进驻邯郸附近丰丰煤矿的基儿庄，全力投入到改装工作中。
4: 哎，老吴，觉得你这心画的不直吗？
5: 哎，小张，你就放心钻吧，我拿尺子比着画的，能有啥问题？
4: 哦，我是我眼睛麻大了。
6: 小壮，你怎么了？
7: 没事，
8: 输定了！
6: 快拉开他，拉一把，来，
8: 都别动他！快，拉上！
9: 哎，
10: 咋回事？飞了？
11: 是啊，
12: 我这活儿没整完。
13: 是啊，
14: 走走走，
13: 怎么回
14: 事？
15: 没事吧？
16: 没事吧？这是。
4: 哎，大王，我不是，我陕西话说，木马的。
3: 小张，你还开玩笑？都吓死我了！毛毛愣愣的，这可是220伏电，闹不好会出人命的。
6: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5: 大家伙儿，把手头的活都停一下啊！来，咱们正好开个会，来说一说材料搜集的进展啊。
17: 啊，好的。
18: 大王啊，我们组的钢铁铝板用料呢，目前看能顶一阵儿。从老乡那收集来的铜源麻线啊，再加上缴获的铜线，铜材也暂时不缺了。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发射机里高频高压用的各种绝缘子了。哎呀，我是想破了头也没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5: 这样，你先把绝缘子的模具给造出来，然后去找生产日用陶瓷的工厂，请他们帮忙压坯烧制。虽然这样烧出来的还不是损耗最小的高频瓷，但比起我们现在用的胶木，绝缘性肯定能好上一大截儿。
18: 好，我这就去试试。
5: 老李，电子管这边怎么样？
19: 电子管和零部件我们拆用了导航机的一部分，
7: 加上库存和一些从飞机上拆下来的，大部分器件算是解决了。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两只805型调制管，只够一部广播机用，另一部必须找到替代品。可是拿什么替呢？
3: 库里还有其他型号的高频发射管吗？
7: 有，倒是有，是两只814型高频发射管，但那是束射四极管，根本不适合做调制器用啊。而且我们也没有调制管的数据啊。
3: 嗯，我明白了，这是核心难题。哎，老李，把那两只814型管拿过来。
7: 哎，大王，这不符合原理啊，会烧管的。
3: 原理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仔细研究过814管的特性曲线，未必不能一试。
10: 这不蛮干吗？
3: 这不是蛮干，是科学探索。我们不能被教科书捆住手脚，前线等着我们的声音呢，这个风险值得吗？
1: 在王时光的坚持下，一场打破常规的试验开始了。连续3天，他带着几个骨干泡在实验室，反复测算调整电路。终于在第4天深夜，示波器上出现了稳定的调制波形。
7: 哎，成了，大王，成了！哎，你看这波形。
3: 好，好，把数据都记下来，明天开始批量改装。
1: 刚攻克一个难关，另一个精细活又摆在面前。导航台线圈用的丝包线极细，需要逐根除漆焊接，是个有技术含量的活。不过王世光的用人方法技术含量也不低。
3: 各位，我跟你们说啊，不是我瞧不上你们的手艺，这个活真的是太难了，我估计没几个人能干好。我以前干这个活啊，差点没被自己给气死。
11: 为什么呀？
3: 手笨呗。
11: 大王，没这么夸张吧？我可以试试。
3: 谁试都可以。啊，如果有人能先达标，我就让他当这个组的组长，还有一定的物质奖励。不能达标的，就四大皆空了。
12: 哎，组不组长都无所谓，大王。奖励是什么呀？
13: 是啊，
14: 对呀、啊，
15: 是啊，
14: 什么奖励啊？
16: 对
14: 呀、
16: 啊，
3: 你们看见上面那个箱子没有？里面装的是苹果，是总部给我们的慰问品，但是数量有限，不能够人人都满足。凡是达标的，可以拿走2个；不能达标的，对不起了，算是技不如人的学费喽。
11: 嘿，我还就较劲了。我来，
12: 就是，我不信比绣花还难。
17: 你看看，那导望导神奶奶一说，还想刺激一下咱都嘞。
3: 哎，各位，还真不是啊，谁不服都可以试试，但是啊，这东西金贵，别浪费材料啊。那我和奖品都在这儿等着了。
1: 结果。大半人都败下阵来，王时光这才笑着坐下亲自示范，因为他知道这一关大家都必须得过。
3: 大家看，这就是完成品，都看明白了吧？要点就是轻轻地擦，慢慢地擦，小心翼翼地擦。哎，这眼神还得跟上，一点都不能急，这需要定力。哎，刚才谁说像绣花来着？对，就是要像绣花那样把心和屁股都给坐稳了。嘿嘿，老是想着箱子里的苹果肯定是不行啊，就是有颗炸弹放在你旁边都不能急。好了，我 我的示范做完了，剩下的苹果我就都拿走了啊。
11: 哎，大王，你这可不厚道啊，算计我们。
3: 行行行行行，给你们留着啊，算是今天晚上的加班鼓励。
1: 技术难关一道道被攻克，生活上也有人惦记着王世光。王世光刚来的时候，不少人认为像他这样在北京上过高等学堂的人应该派头很大，一般人接触不上。但一接触就会改变了想法。按级别他可以配备有公务员，可王世光坚决不要，直到小战士张生义的出现，他才有了改变。
3: 谁呀？
13: 报告处长，我是张生义，给您送水来了。
3: 我不做生意，也不是首长，更不需要水。
13: 那我叫您大王行不？大王，开个门呗。
3: 你这谁家的孩子？
14: 我可不是孩子，顶多算个红小鬼。
3: 你要是来当公务员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我不需要。
14: 我不是公务员。
3: 那你来干什么？
14: 我是来学技术的。
3: 学什么技术？
14: 电信技术。
3: 你个小鬼，你想糊弄我是不是？我可不是吓唬你，学这个可是非常辛苦的，一般人都干不了，你行吗？
14: 吃苦我不怕，打水、扫地、端茶送水、接待客人我都能干，我什么都能干。
3: 你这不还是公务员的活吗？
14: 不一样，公务员干这些是本职，我干这些是为了学技术，本质不同。
3: 哦，那你给我说说不同在哪儿啊？
14: 因为我的理想是当像您一样的电信专家，这能一样吗？
3: 嗯，有志气，就冲你这份机灵和理想，我留下你了。
14: 谢谢首长，谢谢师傅，热水我放桌上了。我给您倒上。
3: 好好好。
1: 在王世光的带领下，两部广播发射机终于安装完毕，进入了最后的调试阶段。万事俱备，大家却忽然发现还没有播音员。这时王世光默默地走向话筒，先是向着天空再次做出了那个特别的手势，然后拿起新出版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沉稳地试读起来。他那标准而富有磁性的北平口音瞬间征服了所有人。
15: 什么是正统？在人们头脑里浮动着一片糊涂观念，这并不是怪事儿，

0: 可是民贼毒夫窃国大盗却利用人们的糊涂观念掩蔽自己的罪恶。
1: 乖乖，
0: 蒋贼
1: 大王还有这手、啊、这会儿太正了。
2: 那可不，那大王本来就是北平人，先上北大后读清华，人家就算不搞电信当播音员那也是顶呱呱。
1: 哎呀，怪不得你嘎少相少的，你低的就厚啊。哎，听说他家在北平那是高门大院，邻居都是曾国藩那样的大官，这样的人能来革命，我打破脑袋都想不到啊。
2: 哎，你们说大王刚才那手势啥意思啊？
3: 首饰？不知道。
2: 哎，他有爱人吗？
3: 没听说。怎么着，你有想法？
2: 去你的，关心同志吗？
4: 1946年9月1日是太行根据地值得铭记的一天，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短波台正式开始播音了。从此关内有了与延安、陕北并列的三大电台。
5: 人民日报消息，国民党当局破坏菏泽协议，蓄意放水淹我解放区，不顾700万人民生命，屠城内战阴谋。中共中央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
6: 新华社消息，四平街前线激战再起，民主联军击退6次冲锋，白崇禧携国民党最高当局命令赶赴东北。
5: 打开我国的地图，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真是遍地是灾。
6: 国民党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
4: 电台的成功开播如同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1946年的上半年，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决定把试播中的邯郸台搬到涉县西圩镇的沙河村。
7: 大王，你一来准是遇到难题了。
8: 台长，还是电力问题。现在锅炉和蒸汽机我们有了，但没有锅炉房和20多米高的烟囱，那这些东西就是摆设呀。
7: 建锅炉房和烟囱，每半年根本完不成啊。
8: 是啊，这还是保守估计，就算建成了，在这山沟里突然冒出这么个大家伙来，敌机一来那就成活靶子了。
7: 是啊，眼下这形势不会给我们半年时间的。
8: 哦，台长，我计算过，用2个月把锅炉房建好，再用半个月安装试车，应该能保证电台的正常播出。现在发电用的汽油也不多了，如果10月15日前不能解决电力问题的话，那电台只能暂时停播了。
7: 绝对不行，一旦延安电台有什么情况，我们又继续不上的话，蒋介石就会对外宣传说共产党的核心部门已经被他们消灭了，这个政治影响实在是太坏了。
8: 台长，我有一个办法，你看行不行？
7: 你说，我给你参谋一下。
8: 我觉得最省时省力的方法就是用石头在山坡下面砌一座半地下的锅炉房，然后再沿着山坡向上修出10几米长的烟道，这个烟道可以种上草伪装起来，在最上头立起一个3米左右的铁烟囱，这样也等于有了一个高烟囱，还不易被发现。
7: 这个想法行，
8: 您同意了？只要蒸汽机在锅炉房里运转起来，电力就绝对有保障了。
7: 我同意。大王，你干吧。
4: 1947年3月初，一道紧急电令传来，中央即将暂时撤离延安，要求邯郸台务必做好接替播音的准备。而此时连续超负荷工作的王世光已病倒在一张临时搭起的门板上，即便如此，他依然在工作着。
7: 大王，病得这么重，去休息吧。啊，台长，我也想啊，可你看，我能躺得住吗？
9: 我明白。啊，我来是想问你，如果让我们立刻接替延安广播，技术上有把握吗？
7: 台长啊，关键是波长，只要我们有延安台使用的石英晶体，就能改变波长，让频率和延安台保持一致。
9: 那石英晶体我们有吗？
7: 有，从国民党飞机上拆下来的，但是要研磨测试才能精确匹配频率。
10: 大王，您喝点水。
9: 给我喝点水。研磨测试需要多久？
7: 不长，改造完就行了。哦，还有个问题，我们只能在延安台播完后再改回自己的频率，不能同时转播，切换容易出问题。
9: 这确实是个隐患，那有解决办法吗？
7: 哦，
9: 等一
7: 下，台长，我躺下手了啊。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放弃中波发射，把邯郸台的中波发射机也改成短波发射机，这样我们就有了两部短波台可以同时工作，一台出故障，另一台立刻顶上，双保险更安全。
9: 这个可以。哎，大王，你躺着别动，好好休息。这个方案我马上去向中央局汇报，但是你必须要保重身体，别硬撑啊。
7: 好，
10: 台长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大王的。
9: 好的，小张，大王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

0: 王世光在病榻上构思的方案很快得到了批准，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便在当天的节目里有了一次特别广播。
1: 各位听众，本台中波发射机因故障修理，播音暂停。各位听众，中波发射机因故障修理，播音暂停。各位听众，中波发射机因故障修理，播音暂停。
0: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主动从延安撤离了。代表共产党声音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立刻由调试好的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接替过来。就在国民党军队攻入延安的当晚，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又发出了清晰的呼号。
1: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0: 这个呼号的出现，让收音机前的胡宗

0: 南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已经占领了延安。可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而且波长呼号都一样。
1: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下面播放秧歌剧《兄妹开荒》。

0: 难道是这个电台还留在延安？听着兄妹开荒唱段的播放，胡宗南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他一气之下把测向台长叫到了面前。
1: 报告，
2: 进来。
3: 司令，您叫我。
2: 你看看这个。
4: 怎么回事？啊！
2: 延安不是已经拿下了吗？这个电台，你告诉我，从哪儿来的？说。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第二集，报幕由张小伟演播，解说由吴凌云演播。剧中人物王世光由张磊演播，林处长、常台长由于浩威演播，胡宗南由王宇演播，女播音员、女组员由李亚红演播，男播音员由陈昌辉演播，张生义、刘副官由何征演播，张月由李静演播，老吴由蔡壮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玉、蓝九、刘丹阳、刘浩宇、舒蔡、帕特、王泽坤、张晨、张嘉怡、韩朝阳、老杨、赵静涵、张博文、宋浩哲、李佳阳、王炫文、李博文、王涵勇、张同瑞。制作人黄飞、刘颖。录音制作郭鹏飞、林雪、肖阳、张月。编辑曹千龙、郭软、韩晴。技术支持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大学。制作单位冠生厦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常妙吧。是我下得山来，只见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若有人涉岸梁山，无有禁止，岸边将他

一顿，嗯。

乘着黄莺儿在枝头飞舞。两只桃花瓣儿踏边下来落于水中，顺水漂流。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越发的好看了。我倒想起来了，那日钟家国的巡山之时，也是遍山的桃花，俺家军师哥哥还念诗一首，咱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这个，这个，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桃，这个桃。是桃，这个桃，咱想不起来了。

哎呀，这酒不香不香不香，哎呀呀，俺刚刚的下山就险些犯了大过的。

我父王你何来也

是是是是是是。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有很多老伙伴说，参柏和鹿心粉，包括那个药枕，都已经收到了。啊，有的说这药枕镇上是真好，啊，睡的是真好；有的说参柏和鹿心粉已经吃上3天了，啊，胃吃的挺舒服。要不之前总是胀，吃点东西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胃挺舒服，心脏喘气儿也舒服，感觉浑身有劲儿了，睡觉也强多了。有的听众朋友说，参柏和鹿心粉吃了有5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到舒服，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睡觉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起来了，能睡4-5个小时了，头疼也减轻了。你就像咱们有一位是云南的听众朋友啊，说参柏和鹿心粉吃了有4天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袋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那么沉了，血压这几天也降到140左右了。有的讲话，以前也吃过不少药，都没这效果，参柏和鹿心粉这药确实好。其实啊，药是一方面，药的品质也特别重要。其实中草药讲究很多，就同样品质，你比如说龙骨吧，它至少有10个等级，咱们是最高等级，所以很多药你就得用。那为什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喝完这个鹿心粉和参柏以后

说这什么原理呢？这鹿心粉和参柏还治胃病吗？你看胃病啊，什么人愿意得这胃病呢？有人说吃东西不注意的人，也不管是凉的呀，热的呀，啊硬的呀，就不讲究啊，啥都吃，结果呢把这胃给吃坏了。就这样的胃病患者临床不多。那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啊，气性比较大的。哎，那我们分析他这个慢性的胃肠病怎么来的，那就是平时气性大呀，好生气呀，对吧？大多数胃病的患者都是这样的，要不就是心思比较重啊，爱合计，好操心的人。你不信你自己琢磨琢磨，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胃病。那为什么好生气的人愿意得胃病呢？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那怎么对胃也不好了呢？其实好生气他对哪儿都不好，不光说是对心脏不好，就他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过去讲气大伤肝，这个肝气又犯胃，所以你看突然间你生点气，这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对吧？以前大伙听说过没啊，说吃饭了不吃了，怎么又不吃了？气都让你给气饱了，是不是有这么句话？气都让你给气饱了，啥意思？那不就是肝气犯胃了吗？这个胃呀、啊、一下子就淤那地上了啊，或者是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儿，对吧？突然间出现什么事儿的，一下子怎么的没食欲了，这就是胃那地上淤住了。我给大伙讲过没，说这事儿吧得是十多年前了，我们当年呢就一起学医的啊，医学院的校友啊同学在聚会，其中啊有的同学都已经是十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之间呢就聊起当年，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吃饭吃的也很愉快，人一高兴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的，心情好嘛，对不对？那么就在吃饭这个功夫啊，我有一个同学呀，他接了个电话，说了几句，随后呢，我就看他那个脸色就下来了，也没有笑容了，也不说话了，菜上来了呢，也不动筷了，这明显就是有事儿啊。对不对？这一个电话打过来肯定是遇到啥事儿了。完饭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的了，遇到啥事儿了？他瞅了我一眼，哎了一声，说医院人事部打来的电话啊，他说眼瞅还有两年马上退休了，合计退休之前呢职称再往上进一进，结果这次评审又没通过啊，说自己呀晋级又没戏了。说完呢自己就在那儿不住地叹气，当时啊我就感觉到了，那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你说评教授啊正教授都高兴，一说副教授啊副高就感觉好像还低人一级似的，所以他在退休之前最后一次机会他没评上去，这也就彻底上不去了，所以这心情一下就郁闷了，一下子就不开心了，一下子就没食欲了，胃就淤那儿了，有这样的负面情绪影响，他那个食欲啊胃口啊马上就没了，所以这个情绪对胃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胃呀、啊、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的孩子都吃不进去东西，都没有胃口，考完试了你甭管考试考没考好，考完了就没那么大压力了，哎，这胃口就上来了。所以胃啊最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胃溃疡，就现在胃溃疡的人是不是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呐冲鸡蛋水喝啊，冲鸡蛋水，简单吧，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在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去冲，去给它冲开了，朝一个方向搅动，然后喝了，能改善你胃口。

0: 改善你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啊，有溃疡面啊，甚至溃疡面呢有出血点，说大林老师你这个有什么好办法没？也有啊，你就得用参柏，因为参柏里边有龙骨啊，过去用龙骨，你给那龙骨啊碾碎了，给它碾碎了不就变成面面了吗？完事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我们胃溃疡那个溃疡面一点一点的愈合，慢慢的这个出血点呢就愈合住了。但你说从根上去掉这个溃疡，那就得参柏这个药，单独的一个龙骨还是不够，就得用参柏这味药。所以首先呢，咱们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说直接点，胃溃疡是因为胃溃疡那地方没有新鲜血液，又老有淤堵的气和血在这地方，包括食物残渣就淤堵在这地方，所以时间一长，胃黏膜它就受不了了，就像口腔溃疡似的，那个地方出现溃疡面，所以这个位置它就容易怎么的被感染啊，细菌啊病毒啊感染，所以慢慢的这个溃疡面就越来越大，完事呢总也不愈合啊。现在西医治疗这个胃溃疡啊，就是杀灭幽门螺旋杆菌啊，逆止胃酸分泌。你这个东西咱说句实在话，你杀不死杀不干净的，你120度高温你都烫不死它，你怎么办？所以呢你就从中医的角度啊去处理它就很好。你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瘀啊你给它解开，那老的那个浊气陈旧的那个淤血你给它散开，你这不就把新鲜的这个气血给引进来了吗？对吧？所以这胃它就得到了濡养，慢慢的这个溃疡它就逐渐逐渐修复好了。所以浊气和淤血是胃溃疡的主要原因。那浊气和淤血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对不对？你给他们清了化了啊，给他们清扫没了，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吃完这个参柏这药啊，胃舒服了啊，胃里得劲儿了，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挺慌了，胃也不胀挺慌了，感觉顺畅了，就在这儿呢，就是通了啊，整个这个消化道通了，没有瘀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抑郁郁闷，最怕操心愁事。八几年的时候我就曾接诊过这样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住院医生，就改那个病房工作。有一天呢就住进来一个胃晚期的人，这个人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那个单位改制，需要一些会开车的工人，就单位想自己培养，给出钱去学习，以前有很多这样的单位呀，对不对啊？所以他呢就想当个司机，他就跟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照顾照顾啊。如果从现在的眼光看，你求人办事儿，你是不是你得给人家意思意思，对不对？哎，你是不是多少啊，你得给那领导意思意思，你要不人家凭啥照顾你呀、啊？讲话了也不是亲戚，你也不是那个领导的什么亲属，你跟人家说完人家就给你办呐，对吧？人家领导人家自己都该选谁人家心里都有数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只是说跟人领导说一声啊，说我想去学这个司机，你想想那谁不想学呀，对不对？所以当时领导没给他办，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自己受窝囊气了。他的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我就当面质问你，他还不是那性格，所以这事儿啊就憋心里了，这气呀、啊、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 成天呢也就嘟囔他，啊，就嫌弃他没本事，不会办事儿，啊，你看人家谁谁谁，你看看人家，啊，那跟你一起到的单位，你看人家现在怎么怎么的，啊，你看你自己现在，啊，一天窝窝囊囊的，啥都干不了，就天天的总这么嘚嘚他，所以你看他在家又受这气。你这本身工作不舒心啊，你就受气，这回到家里边呢还受气，他这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呢他才越合计，所以慢慢的这个吃东西啊就越来越少了，吃不下去了，讲话了没那食欲，没那胃口了，成天就这么憋气啊，讲话了受这窝囊气，后来就出现什么呢？就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开始胀得慌了。啊，堵得慌，胀得慌，啊，就感觉这东西好像不往下走似的，啊，后来每天吃饭呢就得泡水吃，啊，你说吃馒头啊，咽不下去，噎得慌，就正常那个大米饭啊，它往下咽费劲，啊，那怎么办呢？就得用那个温水啊，去把这个大米饭泡喽，带着这水把这饭给咽下去，这有水不就顺溜吗？就这么的，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这都是病人后期啊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他跟我说的这些，在这个时间里边啊，他就开始越来越瘦，肝脏这个区域啊总是疼不舒服，后来有一天呢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个地方啊鼓的就跟个球似的，啊，完事儿呢就上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腹水硬化了，那就是肝硬化、肝腹水啊。说再查胃吧，啊，这一查胃，发现胃里边长了个东西，长的那东西啊，就跟那个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就再也没回过家啊。因为我是住院医生嘛，所以我看的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啊，就他那媳妇儿基本上就不怎么露面儿，后来在弥留之际啊，就全都是他那个哥哥嫂子来照顾他，啊，他还没孩子，所以走的时候也就40来岁，就讲话还是很年轻的，啊，所以就是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尤其是那种生闷气，就是生闷气不吱声，啊，你看他气够呛，完了之后呢，你问他啥事儿他也不说。就自己一人生闷气，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最怕就是啊，总是着急上火，总是啊压抑抑郁，啊总是不开心。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瘀严重了就郁而成结了。结是啥呀？说好听点就是结，说中肯点呢叫什么肿块，说不好听点的，是不是？所以兄弟姊妹们。那这话呢，就咱们自己要知道，完事呢也得跟孩子说，就是遇到啥事千万不要生气，就是少生气，知道吧？世上几乎所有的病，你记住，还都是打气生来的。可是这东西呢又很难控制，所以人要心宽呐。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啊，有一个小窟窿眼儿，就拼命的往里钻。讲话了，拽都拽不回来，谁劝你都不行，就得自己明白过来，啊，你只有心宽，想开了也就想开了，千万别跟自己较劲儿，你跟谁较劲儿，其实到最后都是在跟自己较劲儿。人要学会不生气，要学会心宽，你就记住，人间的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步步都是故事，人间的缘分。善一段，恶一段，段段皆是注定。人间的事，明白一字儿，糊涂一字儿，啊，阵阵都是因果。所以活着活着就明白了，跟任何人生气都是跟自己生气，跟任何人较劲儿都是在消耗自己，所以没有意义。你想想，真的没有意义。就像我说的，人字这两撇。一撇写前半生，一撇写后半辈子。前半生较真儿，后半生释怀。人， 你得学会释怀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呢，你吃点参白，就像大家说的，吃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啊，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啊，这喝完了之后感觉胃挺舒服，说明这个地方的瘀给你化开了啊，给你化解开了，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就通畅了，舒服了，哪个地方淤堵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了，你的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身体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说呢，你记住了，咱们是人呐，没啥大事比啥都强，你说我说的对不？人到啥时候，其实就四个字儿：想开看淡。
1: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还能感受到。我说我就问你一点，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哪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膝盖疼，胃疼，是不是？肝区疼，后背疼，啊，包括那个心脏啊，心绞痛，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那疼说明啥？从中医来讲，疼就是不通造成的，痛则不通嘛，通则不痛啊，对不对？哎，那么我们出现了这个疼，就说明它不通了。不通就说明怎么的，有瘀有堵。为啥心绞痛？就为啥整个心天区疼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吃上几天参白，你感觉这个位置舒坦点了，心脏得劲儿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淤给你化开点了，堵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啊，你脖子疼啊，你腿疼啊，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儿疼都是如此。就这个原理，咱们中医已经上千年了。你头疼，你问问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自己心脏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胃疼、肝疼，你问问啊，就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了？你骨头关节疼，你问问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啊，着凉了，对吧？增生骨刺啊。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那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吧。你看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啊，每个月是不是都有那例假呀？你指定有这样的体会，就最近生气了，你别管是跟孩子呀，还是说跟这个丈夫啊，还是说跟单位的同事啊，还是邻居，不管跟谁吧，就生了点气。完事儿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来例假，那个血都是黑色的，甚至都带着血块的，对不？这是啥？这就是瘀。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很多。脸上的色素沉着，皮肤你瞅着不光粗糙，还有老年斑，

过去老年斑老年斑是人老了才出现的，对不？你现在你看看三四十岁就有啊，那脸上啊全都是老年斑，说那怎么回事？那不就是淤吗？你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球浑浊，那是啥呀？那就是淤。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你包括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呀，还有那个颈椎病啊等等吧，都是淤啊，都是堵。你包括有人说那个嘴唇啊，你看啊，他怎么青紫青紫的，眼眶子啊都发黑，这都是淤。你像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就是胳膊腿四肢总会暴露出一条条的青筋，有的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说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身体里形成的淤堵反映出来的。所以这类人就是容易暴露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呢？气血有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呐、有静脉曲张、静脉炎，那也是有淤堵的人啊、严重的那你就得手术，再严重的呢，讲话了没办法了，那胳膊腿那就得锯掉了。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你一看舌头底下那血管啊，像两道大青筋似的啊，特别粗，完了之后呢还特别黑，完事还不直溜，急着拐弯的，弯弯曲曲的啊，讲话就跟那虫子似的，那正常舌脉哪有那样的呀？所以这就是淤，说明你心脏不好，说明心脏有淤堵。你要是不信的话呢，你自己你照镜子你看一看啊，张开嘴，舌头伸出来，完了之后呢打个卷儿看看啊，舌头下边你看看。所以这个淤堵啊，你不仅能看得见，你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了十病九瘀，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都跟这瘀毒有关，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有一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哪有这么多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这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有听说谁有这病。你看现在似乎就一夜之间泛滥成灾了，全都是富贵病，要不就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要不就大胖子体重全超标，对吧？一说那大胖子，咱现在看，你看现在那小孩，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对于有一些胖的小孩叫小地主小地主呢？啊，为啥？就是一般家庭家的孩子没有胖的，只有那地主家的孩子胖，为啥？人家不缺吃的呀，对吧？你看现在那小孩个个的都是小胖墩儿。其实现在有30%以上的人这个体重是超标的，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为肥胖来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人，这是登记在册的。那还有那些个没去过医院的呢，对不？哎，头疼了，迷糊了，完了之后，自己到药铺，啊，我给你量量血压吧，一量，哎呦，你这高压都170了，低压都90多了，你这高血压啊，来吧，吃点那个降压药吧，给你开点药，啊，你还没到医院，对吧？没登过记的呢，你要全都算上，那2.5亿到3亿之间，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亿。你就像糖尿病似的，就是因为瘀，有的是生活方式，他不动换不运动，就总坐着，你像坐办公室似的啊，一坐就这么一天，唯一动换一次呢就是上趟厕所啊。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上厕所都得小跑，就赶紧跑回来赶紧跑回去啊。所以一坐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这久坐呀就不是啥好事，久坐不动它就必瘀。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呀，就是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呀、夫妻之间呢、单位呀遇到点啥事儿了，

0: 下子淤那地方了。你像去年我就有一患者，一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她是咋回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你说这个分能上哪儿啊？那哪儿也去不了啊。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呢，你不知道啊，这孩子从幼儿园时候就开始补课呀，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花多少万，你等上初中以后呢，那都是一对一补课啊，就那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为他投入多少，这50-60万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这能干啥呀？所以他说，哎呦，别提了，我这股急火啊。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呀。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我儿子知道，只要不谈学习那就是好儿子。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那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呗，只要谈学习那就开战呗。他说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我和他老爸我俩都快过不下去了，讲话了都准备上民政局啊去办那离婚证了啊。我说我跟你说我自己，我儿子现在在国外呢。他说那多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坐飞机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他回都回不来。所以你看孩子要不那么优秀吧，他能陪你到死，那孩子要是真的很优秀吧，也就只有死的时候他能回来一回，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不会轻易说回来就回来，孩子不优秀的他走不出去，他一直陪着你，对吧？那孩子讲话了是挺优秀啊，你培养出来了那是国家的，他就不属于你的了。甚至有的讲话人出国了，就像我那小子似的出国了，估计你就到死了的时候他能回来一回啊。你想想他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我们老两口一旦有啥事儿回都回不来，那这样的有多少啊？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都没了，甚至都不回来的，对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那是哪儿啊，上海呀，那是哪儿啊，啊，那老两口挺大个知识分子，那教授不，3个孩子都出国，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去世的，那3个孩子都没回来，拿那个手机视频参加那个葬礼。你说那叫啥事？那孩子你是培养的挺好，出人头地了，结果呢是不是人讲话了啊，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啊，我给视频这头啊，我就把那边我就全都看到了，你说说的那是啥话呀？但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优秀，对吧？学习没问题，但是这个优秀你指哪方面呢？除了学习优秀那又能说明啥呢？啊，光宗耀祖，哎呦，就像我们现在想的，我们这辈没光宗耀祖啊，那祖先他也没怪过我们呢。所以孩子学习好他优秀，你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高兴。他不优秀那他就陪在你身边，讲话了在你床前尽孝，那不也挺好吗？对不对？我说你要是愿意啊，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不行学个手艺啊，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手艺他就饿不死，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有啥用啊？最后孩子卷崩溃了，大人卷没了，甚至有的家都给卷散了，就像你们两口子，我讲话了，你自己都说，就差没上民政局去领那个离婚证了，你这家不就是将要散了吗？对不对？我说你那糖尿病咋来的？你不就跟孩子生气气的吗？不就成天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了，对不对？哎，那个脾胃淤积了，所以你血糖下不去。都在那儿淤着啊，都在那儿堵着，所以你那个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啊，你说我吃二甲双胍呀，吃拜糖平啊，吃这个格列齐特呀， 你今天吃完，明天血糖还是高的，因为你这个淤没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运动运动，这个淤啊，它就能缓解点，淤堵的就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啊，它多少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就应该是化淤堵，把这个淤化了，把这个堵通了，你这样你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到该去的地方。你要不然的话，一直在这堵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化了，淤堵通了。你包括身上这些个糖尿病并发症也是一样，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皮肤病啊，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包括那个末梢神经炎、微循环病，不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吗？所以把这个淤化了、堵通了，这也就好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吃了参白以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呀不那么迷糊了，啊，人睡觉啊睡得也好了，啊，感觉呢这个每天呢精神状态也好了，身上也轻松点了，是不是？这就说明一点，什么？血脂下来点了，血不那么稠了，血不那么黏腻了，啊，血管通点了。所以你喝上增白舒心颗粒，你身上也感到轻松，后背也感到松快，两条腿也感到轻松，啊，走道这两条腿也轻松，要不总感觉千斤坠似的沉。所以很多人喝上参白以后，胃也舒坦，肝胆也舒坦，心脏也舒坦，就连喘气儿都舒坦，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就全都往下降，浑身轻松了。这就是化瘀化堵给你带来的不一样啊。这就是参白这药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里边就五味药，啊，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五味药，这叫药少而精，药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化瘀堵。因为百病源于瘀和堵，病就得从瘀堵上去解决，所以这个参白里边龙骨能化瘀，化你看不见的瘀。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化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镇惊、镇静。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心脑也有特别好的帮助。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治疗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全管。这是参白里边龙骨这药。那参白里边丹参呢，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啊，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的瘀，黄柏主要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它属于海洋药，主要啊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组合在一起，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喝一喝，尤其这时候啊，很关键的一件事。所以最终，让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呀？你就记住，叫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我们无论到啥时候，你得知道我们为啥要化瘀，为啥要化瘀通堵。就治病来讲，为啥要化瘀通堵？说最简单的，就是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为了不给子孙添负担、添累赘。所以我的课呀，它不是养生栏目啊。你像我已经退休了，我有退休金，孩子呢也不用我管啊，他也不朝我要钱，所以我没有太多追求。有人说钱啊，那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都退休了，对不对？退休了。所以我就想完成我心中的所愿，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曾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也很纯粹，我就是为了帮大伙能看出来，我这人心是亮堂的，血是热乎的，手是干净的，啊，你就能感受得到，所以我内心是平静的。你看，我总说 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通堵啊？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没病，讲话了，是为了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活着，对吧？那同样是活，病病殃殃地活着，啊，每天离开药就活不下去，那活得有意义吗？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上哪有什么神药啊？有的呢，是你每一天的坚持，坚持什么？就坚持化瘀。啊，你要坚持化瘀，你的气血是通的，你的经络是通的，你的脏腑是通的，所以你一定能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化瘀这件事做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跟您通话，我又高兴了。
0: 哎，就应该这样，每天高高兴兴的。
3: 我今天跟您说说话，说说这个我吃的药吃挺好。三百苏心颗粒啊，这个鹿心粉呐、啊，
0: 嗯，
3: 还有这个非洲之种干粉，我吃的挺好。
0: 是啊，
3: 我吃的挺好。
0: 嗯，
3: 我心脏打吃掉现在也没犯过毛病。
0: 是吧？那挺好啊。
3: 那今天跟您说说嘛呢？说老伴儿，说说老伴儿的事儿。
0: 啊，老伴儿，家里老嫂子怎么情况？
3: 他呀，
0: 嗯，
3: 他是腰间盘呢突出，
0: 嗯，
3: 腰间盘膨出。
0: 啊，
3: 腰间盘说的他这个腿呀、啊，
0: 嗯，
3: 他的左腿的左臀部一直到膝盖疼、
0: 嗯、
3: 到脚底麻、
0: 嗯，
3: 一走道呢、
0: 啊、
3: 脚底就跟他脚底没垫吧，就跟脚底有垫一样。
0: 啊，
3: 知道吗？他的腰，他是腰椎退行性的脊椎病。
0: 啊，
3: 腰一底，椎间盘性膨出。
0: 嗯。
3: 相应的椎间孔变窄，
0: 嗯，
3: 一发性4-5椎管狭窄，
0: 嗯嗯，
3: 1-3-4椎间盘轻度右侧间孔轻突出，
0: 啊，
3: 1-5椎中板岩2型，1-4椎肢体脂肪沉积，1-2-5两侧。黄韧带增厚，
0: 哎呦呵，
3: 底管小囊肿，
0: 啊，还有个小囊肿啊，
3: 啊，底管小囊肿，腰椎小关节蜕变，
0: 嗯、这腰椎情况还是挺复杂的，
3: 啊，挺复杂的。
0: 嗯、好在他这属于膨出，就是膨出在腰间盘突出这里边算是轻的，但是呢，整个他的腰椎情况比较复杂。啊，老伴儿原来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3: 哎呀，他家庭妇女呀，最早都是下地干活。
0: 那他这腰椎病挺复杂啊，嗯。
3: 他1-4椎向前一滑脱，
0: 嗯，
3: 走路走不长，这疼都等这腿疼都得站下，
0: 嗯，
3: 他这俩腿啊都疼，一个轻啊，一个重，
0: 嗯，就是走一走就得休息会儿。
3: 对，
0: 休息会儿之后能减轻是吧？
3: 能减轻点儿。
0: 啊、
3: 走不长。
0: 嗯，那就是还是有这个椎管狭窄。
3: 这不，您这又卖这个安糖。

0: 跟武术，
1: 嗯，
0: 我得定了这个完事儿，我看养的也吃回试试。
1: 嗯，安糖软骨素它能壮骨啊，还能营养调节神经，其实对他来讲适合，但是呢，他不能急了。你说他的这个病情，他不会说我用上之后我怎么怎么地马上就见好，就跟止疼药似的，他没那个效果。
0: 那不可能。
1: 嗯，因为他这个病啊，他是不是说一天得的病？他是日积月累，刚开始可能腰部啊多少只是有点那个小膨出，往后来呢，他这个病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0: 对对对对。
1: 啊，后来包括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所以他这个情况呢，化瘀这是正确的，就是帮助他化瘀，使他整个经络气血能畅通。完了，同时呢，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说，咱们用些药物。缓解疼痛之外，啊，就是让他休息，尽量的那个少活动，一定要注意别按摩啊。完了之后该用药用药啊。这个用药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分急症和我们这个缓症。急症就是啥呢？你比方说他一直啊带带拉拉的、撕撕拉拉的疼啊，压迫的这个腿麻呀，你这种情况下呢，你适当的可以给他用一些什么呢？就是非载体的抗炎药。啊，你像那个双氯灭痛啊，你包括说布洛芬呐、啊塞来昔布啊，就这些，你别看它是止疼的，但是它的确对他来讲对症，啊，就给他用这非载体抗炎药就止疼了，疼就吃，不疼不吃，完了之后麻木这一块给他用什么呢？用甲钴胺。
0: 哦，甲钴胺吃的了。
1: 哎，对，甲钴胺它是营养调节神经的，就是这甲钴胺吃上一个月啊，或者是半个月，感觉没什么变化。这甲钴胺就不能吃了，给他换换啥呢？换 B 族维生素。
0: B族维生素哈。
1: 对 ，B 族维生素最好是那种药品的。这咱说是对于急症来讲的，那缓症呢？它就是病根了。
0: 他这个原来做那个 B 超。
1: 嗯。
0: 做 B 超就给他腿做的时候的那个血管还有点细吧，不太厉害堵的。
1: 啊，就是有下肢的动脉或静脉的那种硬化栓塞，是吧？
0: 对。
1: 哎，所以这就得化瘀啊，因为它一旦压迫了，它血液循环就慢，血液循环一慢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啊。有的呢还有一些无菌性的炎症，它会刺激血管，所以说就是说咱们分两步骤嘛，就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啊，你不要认为说我不疼了，是不是我这病就好了？它不疼了，只是暂时你这块它有缓解。
0: 嗯，
1: 所以咱们该给他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化化瘀。你像这里边的黄柏，它就是说全面化瘀的啊，这个龙骨深度化瘀，重症安神，所以得给他用一用，每天让他正常用着。完了之后，咱们要有那个硫酸氨糖软骨素的话，也可以让他用。再一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也有抗炎的效果。就是也能够止关节的疼痛，
0: 他还有心脏也不好，
1: 啊，心脏也是冠心病呗，
0: 啊，也都是冠心病啊。
1: 对，冠心病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它就是瘀，你就记住，所有病都是打缺血这儿来的，就是先是供血不足，只是说不太在意。你像现在四十多岁的人，他也有心脏供血不足，偶尔出现心慌胸闷，但是不在意，一会儿就过去了，啊，有的讲话呢。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病，也不愿意用药，甚至有的是不接受，他自己不接受，他就觉得我还年轻，我没到用药的时候呢，啊，是有这样的。
0: 他喝的参柏舒心颗粒，还有那个鹿心粉，
1: 嗯，
0: 他这个参松阳心，他还能继续喝不得？
1: 先让他喝着，先让他喝着，完了等他这个情况稳定了，就是心脏不再出现这种什么憋闷啦，或者说心慌啦。就症状有一段时间不出现了，咱们就可以慢慢的给它往下减了。
0: 哦，
1: 哎，慢慢往下减，这不要紧，慢慢来。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在用药这过程当中，尤其咱们参柏舒心颗粒，它化瘀化的是全身的瘀，就是你用上之后，它是逐渐的帮助你把全身的瘀毒给散开。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可能你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哎，不知不觉那个症状就没有了。你不用说刻意的我去盯着哪个症状，你就正常喝，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发现这身体体质增强了，症状改变了。
0: 对，
1: 哎，他和咱们用那止疼药不一样，那止疼药你吃下之后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症状控制住了，他一过后他还会出现，咱们化瘀不可能说一下子你就把那瘀化开，就像冬天下雪了啊，你说那雪它是不是一下就全化没，不是，它是逐渐逐渐一点一点的，随着温度的上升它逐渐逐渐的就化，你要是一直在下雪不出太阳呢，它可能这雪就站住了，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慢慢来，别着急。
0: 他这个，
1: 嗯，
0: 您说他得喝点塞来西布，吃点 B 族维生素哈。
1: 对，疼的时候，就是疼的时候啊。但是这种止疼药你只能是选一个，你别俩一起用。塞来西布他用了，他就不需要再用别的止疼药了。完了，这个营养神经的呢，你用这个甲钴胺了，就不需要再用维生素 B 族了啊。
0: 行，
1: 哎，他俩是二选一。这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止疼药管用，那个止疼药可能不太敏感啊，看哪个适合他就用哪个就行啊。行，就先用着呗，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好吧？
0: 行，谢谢您啊，老师。
1: 没事，没事，好嘞。
0: 啊，哎，我很高兴跟您
1: 啊，再见。
0: 嗯，再见，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云南的杨中华
1: 啊，呵呵，欢迎欢迎。
3: 不是吃了个舒心颗粒吗？定个两回
1: 啊，
3: 效果比较好
1: 啊。效果好
3: 啊，一个是我这个反应了嘛，我不是以前有高血压嘛，
1: 嗯，
3: 吃了以后高血压也正常了，不是，这个降压药也是正常的，
1: 是吧？你原来血压多少啊？
3: 我以前是160。
1: 嗯，高压
3: 啊，高压，低压都是110左右
1: 啊，三级高血压呀，
3: 啊，
1: 嗯，
3: 什么？我现在就吃了这个舒心颗粒啊，
1: 嗯，
3: 慢慢的，它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现在停了半年的药
1: 啊，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了？
3: 现在都是正常的，就是80左右，到120到130这个样。
1: 哎呀，那太好了！
3: 啊，
1: 今年是多大岁数？
3: 我64了。
1: 64可以，啊，那咱们这个血压就很标准，啊，挺好。你高血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头疼啊、心慌啥的？这些症状有没？
3: 没有。
1: 哎呦，那你这就是可怕的。其实你看咱们血压那么老高，啊，低压都110了，三级高血压，完了之后还没症状，这是非常可怕的。啊，因为有症状的时候你能注意，你没症状你就没法注意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哎，所以这及时帮助你把血压稳定住、控制住，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的这个定时炸弹给拆除了，所以这是个好事儿啊。
3: 啊，对对对。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这个右边这个头了嘛，
1: 嗯，
3: 凉风一吹着会疼，吃了这个。舒心颗粒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也不知道了
1: 啊，就不知不觉的就不疼了哈。
3: 啊，对对对对。
1: 哎，这个疼啊就是由瘀阻不通所导致的，中医讲不通则痛嘛，哎，通则不痛，通开了就不疼了，所以这也证明了咱们参柏舒心颗粒化瘀的能力啊还是很强的啊。
3: 是是是。我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不是有了个类风湿吗？
1: 啊，
3: 你我吃了那个舒心颗粒啊，以后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可以正常的
1: 是。是吧？类风湿多少年了？
3: 类风湿发作的是7年下半年才发作的。
1: 啊，那你有没有出现一些像关节的这个变形啊、沉僵啊、僵硬啊这些有吗？
3: 有有有
1: 有。
3: 我这个就是两个膝盖和两个手肘，
1: 嗯，
3: 手肘已经变形了，都撑不住。我这个手指和脚趾还不变形，
1: 嗯，
3: 就是 四个大关节。
1: 大关节啊？
3: 嗯。

0: 那你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啊，完了是大关节的这个凉疼，是吧？
1: 啊，
0: 完不敢活动，是不是？你要到医院检查的话，你像咱说那个类风湿因子高，对不？
1: 哎，类风湿因子高到130级。
0: 嗯，对呗。完了，有的时候血沉也高，是吧？
1: 哎，对对对。
0: 你要是大关节受累的话呢，那你行动起来是不方便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现在还可以了，现在可以正常走路了。我不是跟你通过一次电话吗，杨老师？你告诉我吃那个中成药嘛，吃慢慢就好起来了。
0: 哎，这咱有病啊，咱是提早及时的去治疗，就是别往后拖。啊，因为
1: 啊。
0: 有些病，尤其咱们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这老年人，他这病啊，你越往后拖，他越重。啊，他
1: 是，
0: 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呢，他们那个身体体质好一些，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病啊，他的确能拖一拖、扛一扛，但是不代表着他肯定就能把这病躲过去。你看有些年轻人，他只是年轻的时候借助自己的身体把这病情暂时的掩盖住了。啊，等到这个上岁数之后呢，他这病情也会加重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年老的有病了，赶紧去治啊。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啊，这样呢不至于让这个病情发展的太快，发展的太重啊。哎，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可能早吃点药，但是呢，他少遭罪呀，对不对？
1: 是，我这个是特别遭罪的，
0: 是呗？你看咱们很多人，他之所以去治病，就是因为他遭罪，对吧？哎，所以早治疗，咱们就少遭罪。而且呢，有些病，咱们通过早期的治疗，它是完全可以给他控制住的啊。
1: 我这个
0: 那
1: 就是
0: 你现在这关节不疼了，行动方便了。那你要是做检查的话，咱们说的那个风湿因子啊、抗欧血沉呐、啊，肯定这些指标也都降下来了。
1: 啊，是，
0: 嗯，那就
1: 其实
0: 挺
1: 我
0: 好啊。

0: 淡一些，就别吃过咸的。完了之后，有这风湿啊、类风湿的呢，注意啊，别凉着。云南那边它冬天，它虽然说没有北方温度这么低，但是呢，那个地区它不供暖气，那、屋里屋外啊温度都一样，所以还是得多注意一些啊。
1: 好嘞
0: 。哎，好嘞，那你就继续坚持用着，完有事儿时候咱再联系吧，啊。
1: 好，谢谢这个
0: 粉丝。哎，挺好，不错，继续努力啊。好，再见了，兄弟。嗯。
1: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荀派的两出代表剧目。一出是新安义，这个新安义啊是一出老的传统京剧，这个它以呢花旦表演为主的剧目。这出戏啊是荀慧生先生呢从他的太老师侯俊山那儿继承下来的，经过荀先生啊半个多世纪的修改加工以后啊，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从剧本到表演，这个均已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首先呀，荀先生把这出戏的重点呢放在了中间斗争这个背景之下，把这个剧中的主人公周凤英啊这个人物呢改为被奸臣陷害的官宦后代，而不是原来啊这个是黑店主人的女儿了。那么过去老的剧本呢，就是周凤英这个角色呢是开黑店的主人的女儿，那么对剧中人物间的关系呢也重新进行了合理化的调整。改动后的本子啊写主人公这个周凤英呢自幼习武飘零江湖以后呢又一直胸怀复仇大志，全剧的品味呢也就大大提高了。

人物的气质、精神面貌呢，与旧的本子也就大不相同了。《新安义》这出戏啊，不仅在于保留着大量的显示花旦、刀马旦功底的技术性的这个表演，而且更多的是呢，在一些细节的分寸把握上，比如你像洞房一场啊，还有许多表演少女情态的身段动作，那是非常不容易掌握的。你做得不好呢，淡而无味，又缺少情趣，要如果是表演的过火呢，就会把戏演得庸俗了。因此啊，在表演上要是没有一定的功夫是演不好的。这个你比如那场就是周凤英呢假扮强盗去杀人劫财啊，这个要求这个扮演周凤英这个角色呢要头戴贼盔，插上耳毛子，戴上这个红扎，而且要耍大刀，还要唱一段呢花脸的唱腔。所以呢，当他发现呢被杀的人呢原来是一个英俊小生的时候，即刻间他就产生了爱慕情感，又展现出了他这个少女的这个身段。所以如果要是没有具备一定的表演技巧，那么这段戏是演不好的。那么另一出戏我想说一下，就是荀派的这个六大悲剧之一呢，杜十娘。这个杜十娘这出戏啊，难度呢我觉得啊就更大了。学荀的演员呢大都望而却步。这出戏的末一场，比如就是那个归州陈江，这是一场啊这个非常见功力的戏，从二更天唱到三更天。那么荀先生安排了一个有34句唱段的这个大的唱腔，当中还有一些夹白。那么他的艺术处理啊细致入微，把人物内心的感情的起伏啊揭示得非常深刻。而在这么长的一段戏当中，基本是属于净场独唱，就这一场上没有别人，就他一个人独唱独演。演员如果要是没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和丰富的舞台经验，我想呢也是很难把握住的。那么好，下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由这个孙玉敏演唱的《杜十娘》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敏演唱的《杜十娘》选段。那么这出戏呢，孙玉敏跟随着荀先生已多年呢，这个荀先生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他经常扮演杜十娘身边的那个贴身侍女。他不仅呢这个用心的学，用心的看，反复揣摩，所以说呢他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在他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无论唱腔表演都非常细腻深刻，在怒斥孙父李甲那段嬉皮快板呢，更是唱得痛快淋漓，多次造成了剧场的轰动效应。他那动人的荀派艺术啊，不仅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而且呢传播面也非常广，备受广大观众的喜爱。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由徐亚平演唱的《金锁记》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我们在小的时候啊，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古人凿壁偷光，还有囊萤映雪，这样励志的小故事特别多，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会有一个奇怪的疑问，古人这么刻苦，他们的眼睛难道不会近视吗？在那个没有眼镜、没有激光治疗术、没有眼药水的漫长岁月里，要怎么熬过被老眼昏花和近视眼折磨的漫长岁月呢？当然了，白天读书自然光没什么大问题，眼睛劳损大多发生在夜读的时候。先来说说这古代的照明系统，先秦时期啊，多用动物的油脂放在特制的青铜灯罩里，中间插上一根芯子，又叫脂烛。两汉魏晋时期慢慢开始使用蜂巢里产生的蜜蜡，不过呢，蜜蜡的燃点低，遇热马上化为液态，因此没有办法做成蜡烛的形状。当然了，这些只有贵族才用得起，平民百姓唯一用得起的照明工具还是那天边的白月光啊。蜡烛正式发明大约是在唐代，但是因为当时生产成本高昂，普通老百姓也是用不起蜡烛的，更穷一点的呀，连灯油都烧不起，而且呢，这灯油燃烧的时候会冒出有害的黑烟，光线暗加上灯油燃烧时冒出的黑烟，不得点什么眼科疾病才怪。我们熟悉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诗人杨万里、黄庭坚、陆游都是眼疾的重症患者。可是这个近视都近视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缓解呢？古人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广泛的探索，不过效果好坏就不好说了。《本草纲目·格谱》当中记载，时菖蒲置一盆于机上，夜间观书则收烟无害目之患。菖蒲在古代被誉为花草四雅，可不单单是因为观赏价值高，主要是因为它有吸收有害黑烟的功效，大概等同于电脑旁边摆的多肉植物，食用效果一般般吧。也有人直接从灯油上下手，把普通的植物油换成枸杞子榨出的油。老少咸宜的方法是外洗法。相关古籍《苏沈良方卷七治朱目集》当中记载了一种外洗眼目法，就是打一盆热水，用双手洒在紧闭的眼睛周围，有没有效果不好说，至少从讲卫生这一点上是不错的。还有剩下的一种方法呢，是吃中药，药补加上食补，各种医学典籍当中也记载了不少方剂用于治疗眼病。至于中药对于治疗眼病有多大的效果，只要看看明清两代皇帝都有不少戴眼镜的就知道了。到了明清时期，眼镜被西方传教士带入了中国，清朝后期真正流行开来。清朝早期啊，眼镜一般都用于来进贡，只有皇族成员才有资格享用。中期以后，我国有了自己的眼镜生产作坊，产量有所提升，但还是主要用来进贡，皇上会把质量一般的作为赏赐赏给有功的大臣，得到赏赐的大臣呢，会把这个视为无上的荣耀。对于当时大多数没钱的普通人来说，还是乖乖的回家吃药洗脸吧。
1: 略知一二。
2: 古人做起弊来也会让你大吃一惊，这一时段呀，略知一二就来揭发一下古人作弊的手段，咱们一块开开眼。查古代舞弊的手段最常见的是怀藏和代笔。首先说这怀藏，顾名思义就是把小抄夹带进考场，这种作弊技艺随着反作弊的严格是愈发的精致。以前科举由于可以携带食品、蜡烛、餐具等入场，所以呢就有把四书五经夹在馒头里、缝在衣服夹层、还有塞在蜡烛里等比较粗放的作弊方法。利用蜡烛作弊的操作方法是，先把蜡烛的内部沿引线从底往上掏空，塞入纸条之后呢，再用蜡油把底部封平，然后带进考场。当然了，这些纸条能够呈现的内容肯定没有现代缩印来的方便具体，所以应该只是作为提示使用。而另一种作弊工具也非常的让人惊奇，在唐代的时候，我国就已经发明了用乌贼汁作为秘密书写的工具，当然也被应用在了考场作弊上。作弊者用乌贼汁把需要夹带的内容书写在裤子的夹层上，然后呢涂上烂泥巴，入场之后烂泥巴干了以后把泥去掉，这文字就出现了。而且据说乌贼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不需要清洗，字迹就会自行消退。 这种办法既可以抄的文章，又可以毁灭证据，实在是乡试院试签署票据的最佳选择呀。除了夹带，替考也是科考舞弊中比较多见的。你像唐朝的传奇枪手温庭筠就经常给邻座的考生代写文章，人们送他外号旧蜀人。唐朝枪手作弊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据说当时啊，考试当中冒名顶替的人有一个专称叫非正身，民间流传的有入室非正身，十有三四的说法。温庭筠是唐朝宰相温彦博的后代，才华很高，但是啊，这人品却不怎么地，每次考试都会因为人品问题被刷下来，被刷下来也就算了，他呀还在考场上替考，所以考官一直对他有防范。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的会试当中，为了防范温庭筠替考，特地将他的位置安排在主考官办公的门口。当时他是洋洋洒洒写了1000多字的文章，提早退场，这个让考官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但是啊，事后才知道，就在这一次考试当中，温庭筠竟然帮助8个人完成了考试。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尚小云先生。尚小云先生呢，也是四大名旦之一。过去啊，有许多人认为除了这个伶界大王梅兰芳先生是个全才演员以外啊，你像程砚秋先生呢是一演青衣的，那么他就是以唱功为主的演员。那么荀慧生先生呢是演花旦的，那大家就以为他是以表演为主的一个演员。那么尚小云先生是以演刀马旦为主的，那么就觉得他是以武功见长的一种这个演员。我觉得这种认识呢是偏见的。尚小云先生啊，的确他的武功很好，但是呢他绝不是单纯以演刀马旦为主的这个演员。尚小云先生最初学戏的时候啊，学的是武生，艺名叫三西。后来呢，因为他的嗓音清脆洪亮，而且扮相俊美，才改工唱旦角，由著名的京剧演员孙逸云授艺。后人啊，就是他改名为小云。尚小云在科班的时候呢，还曾经得到过陈德林的亲传。他学习啊十分刻苦，十几岁啊就与著名的演员孙菊仙同台演出《三娘教子》。当年呢，又与荀慧生、芙蓉草为正乐三杰。由此可见呢，尚小云不仅是武功很好的演员，而且呢有着扎实的唱功基础，可以说呀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优秀演员。正因为尚小云先生呢有着深厚的武功基础啊，所以他经常演出一些以武功见长的剧目。比如他曾经与这个武生泰斗杨小楼同台演出，在艺术上呢受到了很大影响。他把武生的一些技巧啊和刀马旦的表演呢融为一体，其动作敏捷轻盈，矫健优美。他演出的剧目中呢，着重塑造了巾帼英雄、女中豪杰等古人妇女的形象。他的表演呢，既英姿飒爽，又婀娜多姿，柔中有刚，风采动人呢。尚小云先生啊，除了擅演那些以武功见长的刀马旦戏以外呢，还经常上演唱功繁重的青衣戏。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嗓音条件非常好，他的嗓音高而亮。据记载啊，他与王凤卿、裘桂仙三个人呢演出二进宫的时候呢，基本上在一个调门上。如果要是没有一点好嗓子啊，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二进宫这出戏啊是老生、花脸、旦角三个人的戏，而且三个人在唱二黄的时候呢都用一个调。那么说老生和花脸呢，他们是用大嗓唱，那么旦角是用小嗓，用假声唱。如果放在一个调门上呢，这个唱旦角的肯定要吃力，因为他调特别高啊。作为当时来讲啊，就现在也是这样，一般到这个三个人对唱的时候啊，都是以旦角的调门为主，老生和花脸呢都要就和旦角，都要以旦角为主。那么尚小云先生在演出的时候，他要以花脸和老生的调为主。由此可见呢，尚小云先生他的嗓音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首先我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尚小云先生演唱的一出唱功戏，叫《与杯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尚小云先生演唱的《与悲平》选段。那么在尚小云先生啊经常演出的剧目当中呢，还有你像以唱功为主的《祭塔》呀，还有《祭江》啊，这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实际上你像《祭塔》《祭江》这样的戏呢，基本上全是唱，而且要是不具备一条好的嗓子，就是这嗓子不单活，是根本完成不了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两出戏呢以唱功为主，而且呢是唱功的重头戏。那么尚小云先生的唱腔呢，他的主要特点就是吐字清楚，唱腔高亢挺拔，有阳刚之美。那么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啊，这个还有你像昭君出塞，世子惊风，梁红玉，双阳公主等等。尤其是他的昭君出塞啊和狮子惊风呢堪称一绝。那么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由北京京剧院王玉珍演唱的《汉明妃》。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北京京剧院王玉珍演唱的《汉明妃》选段。尚小云先生啊，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而且呢，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艺术教育家。早年间啊，他曾经创办了著名的京剧科班，叫荣春社，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京剧人才。你比如著名的马派老生马长礼，还有著名的这个洋派老生徐荣奎，还有李荣轩、架子花脸景荣庆、李荣威、尚长荣、铜锤花脸方荣祥等等，都是荣春社的高材生。尚小云先生一生热衷于京剧艺术的教育事业。解放以后呢，他还担任过陕西省京剧院的院长，并且兼任陕西戏曲学校校长的职务。多年来呀，他为祖国京剧事业呢造就了一大批京剧人才。这个下面呢，我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尚小云先生亲自演唱的尚派名剧《狮子惊风》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空洞无物。空洞无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空空洞洞，没有内容，没有东西，比喻文章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或者不切实际。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故事是这样的：周杰，字伯仁，是东晋的一位大臣。他少年时就长于谈吐，成人后颇有名望。谈吐诙谐幽默，为人宽宏大量，不拘小节，性格开朗，从不为一点小事而耿耿于怀。当时的人们都称赞他有雅量，有爱过人。由于他的才识和品德，他的名望很高，官居尚书左仆射之职，引起弟弟周松的不满和妒忌。一次兄弟俩一起喝酒，周松酒醉，竟拿起燃着的蜡烛朝周杰投了过去，而周杰只稍一闪射，脸色依旧十分的平静，一点也没有生气，其缓缓地说道：阿奴，你用蜡烛丢我，实是下策。东晋时期，在一些名士之中盛行着一种轻谈的风气，那些名士们一边饮酒一边发议论，他们只注重自己的个性品格，而不在乎礼节。周杰的家里也常常有人来喝酒闲谈，其中一位就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的丞相王导。周家和王家都是中原的名门望族，所以周杰和王导之间的私交十分的深厚。有一次，王导和周杰谈得十分投机，越谈越高兴，谈着谈着，王导高兴之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边防，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2: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书中说到，欲伸军威，秦武王在洛阳举鼎报王。秦武王遗诏命前将军白起作为北上特使，秘密到燕国接滞留在那里的人质弟弟嬴稷回国继任王位。山东六国谁不期望秦国内乱，雄心勃勃的燕王明知秦国变化，却对芈王妃和嬴稷封锁消息别有用心。那么封锁禁锢中的嬴稷如何脱身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3: 细瘦少年回身，一个威猛凌厉、身穿翻毛羊皮短装的胡商站在眼前。少年目光一亮，脸上淡淡一笑，无论你是谁，都是消遣场。

0: 长叶之高棚，请入茅舍一叙，便将客人让进了茅屋。穿翻毛羊皮者进屋，四面一瞄，拱手低声问：“敢问王子，此间说话透风否？”少年依旧一脸淡然微笑：“买卖通天下，何怕透风？”翻毛羊皮者一抖手腕，羊皮大袖口中划出一物，突然一亮：“王子，可识得这面令牌？”灯光摇曳，一面比手掌略大的青铜镶黑玉牌赫然在目。黑汪汪玉牌中，一只白色纹路的展翅苍鹰分外夺目。细瘦少年目光骤然锐利，盯着玉牌，右手熟练地捞起腰间板带上的一串佩玉，摘下了一片青铜镶边、白玉黑鹰的玉具，举在手中伸了过来。穿翻毛羊皮者的黑玉牌与伸过来的白玉具一碰，只听叮答一声轻响，玉牌玉具合成了一方白底铜边镶黑玉白鹰的令牌。山河既倒，老秦抵住。细瘦少年应声答道：“在下千夫长王陵参见王子。”细瘦少年目光一闪，正要说话，却闻高大书架后一个女子声音冷冰冰道：“足下不是胡商吗？要开甚价？”随着话音，走出一个高挑婀娜的布衣女子，一脸冰霜。王陵肃然拱手：“王妃，勿要其疑，秦王特使在你身后。”女子木然回身，书架后走出一个身形敦实、散发无关的布衣后生，不禁一惊。方才他也在书架之后，何以毫无觉察？布衣后生深深一躬：“前将军，兼领蓝田大营，暂掌秦王兵符，并北上特使白起，参见王子王妃。”少年揶揄地笑了：“多方执掌，难得也。王妃王子疑心千夫长与王命无法匹配，故而禀报全职，无得有他。”少年一怔，常挂嘴角的揶揄微笑疏忽散去，肃然拱手道：“特使正气凛然，营妓多有唐突，尚请见谅。此乃营妓母亲米王妃。”自身两人身份显得分外郑重，全然不像一个少年。布衣女子道：“将军果是使臣，何须此等行径前来？”白起道：“燕秦邦交大局不明，不得已出此下策，上请王妃见谅。”说着，从怀中拿出一只精致皮带，抽出一个细长卷轴：“王子王妃看完这道王命，当能理会。”米王妃目光一闪，双手接过卷轴，仔细打量一番，走到粗简的白木书案前，用一把刻剪刀拨开泥封，将卷轴打开递给营妓。白起看得仔细，明知这个米王妃警觉尚未解除，仍然大为敬佩。常在异国，身为人质，没有这份永不松懈的警觉，大约也无法在动荡不宁的燕国生存下来。营妓接过打开的卷轴，浏览一遍，木然愣怔了。米王妃惊讶地走了过来，从营妓手中拿过羊皮纸，只见几行暗红的血字，触目惊心：“大秦王遗命，本王壮志未酬，惜乎绝力举鼎而死。王帝营妓文武并重，性格沉稳，深得父王器重，特传王位于营妓，帝受命之日， 当火速由前将军白起护送回咸阳即位，反秦事宜悉听白起定夺。秦王嬴荡，二年春，糜王妃双手微微颤抖，向白起深深一礼：“将军肩负大秦兴亡，涉险犯难而来，糜氏铭记心怀。”白起慨然拱手：“舅舅老秦，共赴国难。”此时王陵已经搀扶着嬴稷在案前坐好，白起肃然一躬：“新君在上，白起参见。”嬴稷泪水盈眶，扶住白起哽咽着：“将军，父王如何？王兄如何便撒手去了？”糜王妃也是唏嘘拭泪，目光询问着白起。嬴稷母子在燕国五六年之久，秦国发生的突然变化与燕国发生的骤然战乱，几乎在同一时期颠沛流离之中，几乎与世隔绝，对秦国的消息一无所知。白起静下心来，将几年来秦惠文王病逝、张仪、司马错离朝、秦武王东进洛阳遭遇突然变故的事简明说了一遍。嬴稷、糜王妃母子听得愣怔错愕，只默默流泪。白起道：“燕国明知秦国变化，却对王子王妃封锁消息，且移居宫墙之内，显然别有所虑。王子王妃节哀，得从速议定离燕之法。”糜王妃立即点头：“
1: 哎，当初住进宫内是亚卿乐毅的主张，我还以为保护我们母子。不说了，悉听将军部署。”
0: 嬴稷抹去了泪水：“将军但说，如何走法？”白起说道：“我一杆旌旗秘密入燕，驻扎在鱼盐水河谷，只要王子王妃能够出得蓟城，进入秘密营地，我等便星夜离燕，而后再通报燕王。为今之难是王子王妃如何出城。”嬴稷、糜妃一时沉吟，想不出个妥当法子来。门口望风的王陵突然回身低声道：“王子说到过猎狼，能否出猎？”嬴稷思忖道：“出猎不难，只是乐毅每次都派500人保护我，原先不觉，目下看是防着我了。”白起轻轻一拍案：“只要能到燕山出猎，就有办法。”糜王妃一直在默默思忖，此刻抬头望着白起，明朗果决地说：“将军可筹划接应新军，但有机会立即离开，我与楚姑留下来掩护新军，如此可保万无一失。”嬴稷一惊，急迫道：“母亲不走，我也不走。”糜王妃妆容正色道：“莫得意气用事，你回咸阳继承父兄王业，为秦国第一大事，不能出错。只有我留在燕国，你与将军才能迅速隐秘地脱离险境，燕国不会轻易杀我。你越是安全离开，我越是平安，晓得无？”白起不禁深深一躬：“王妃如此深明大义，白起感佩之至。”此后几日历经周折，猎狼谋划进展顺利，嬴稷秘密进入了秦军营地。白起、王陵带着嬴稷进入燕山峡谷，等候在那里的10名铁鹰锐士早已经备好3匹空鞍骏马，夜风中飞驰北上，一个多时辰进入盐水河谷。马队立即拔营，人裹一块灰布 没有旗帜，没有任何标志，南下直插燕赵边缘的代地。千骑瑞士持驱两日，将到易水北岸，却逢乌云四合，大雨连绵。这是春尾下头的四月雨，刷刷漫天，韧劲十足，一下三五日不止。大雨一下，王陵便朝天骂了一嗓子：“
2: 鸟，你个老天爷，赶着脚下雨！”
0: 白起抬头四望一阵，高声下令：“
2: 上雨部疾驰半个时辰，土城山下扎营。”
0: 马队闻命发动，人人从马鞍侧的夹层里抽出一块涂过大漆的本色粗织布，刷拉展开披在身上。这是秦国新军的特殊装备之一，一方可遮盖骑士与马背的大漆防雨布。三遍大漆刷过，布面光滑如油，骤遇大雨倒也真能解得一时之困。片刻间，雨布上身，马队变成了一片黝黑的松林，在大雨中从斜刺里插向西南土长城。大雨初起，地面上硬，奔驰的一阵翻过了一道山梁，赵国土长城已经遥遥在望。突然，雨雾中两面红色大旗从前面两侧山路迎面包抄过来，没有战鼓声，没有喊杀声，在大雨中保持着整齐的奔驰队列，显然不是一支散兵游勇。白起断喝一声：“停！”正在从半山坡向下冲来的黑色马队齐刷刷勒马，马蹄踏踏间聚成了三个扇形小方阵，正是两翼包抄中央骑兵突破的基本阵法。几乎同时，两面红旗在山坡下聚拢，红衣骑士横列成阵，大雨中立显一道刀枪鲜明的兵墙。旗下大将冷冷高声道：“越翼在此，谁敢越境？”白起目光一扫，百步之外的乐毅三十来岁，除了黝黑脸膛、一部络腮大胡须、大红斗篷、猩红甲胄、火红战马，直是一团雨中的火焰。白起镇静地扯下身上雨布，骤然显出秦军将士特有的黑铁甲、黑骏马。身后骑士也一起扯下雨布，黝黑的松林骤然变成了铁黑的方阵。白起单骑向前，遥遥拱手：“
2: 秦将白起，参见乐毅亚卿。”
0: 乐毅扬鞭一指：“白起，以此等行径带走人质，邦交何在？作速交出公子计，否则乐毅断不会放你出境。”白起沉稳答道：“
2: 亚卿既已知情，白起无需隐瞒。公子计少年王子留在燕国于燕无益，回秦则可保秦燕修好，正是两相俱佳。若依邦交之道，公子计本是特使，燕国安定后便当回秦复命，燕国却将特使软禁宫中仆役居所，又是何等行径？”针锋相对，不卑不亢：“
3: 将军明告，公子季回秦何事？为大秦惠文王守灵。”
0: 守灵？乐毅微微一笑：“
3: 请出公子季，我与他做国事交代。”
0: 白起镇定自若，一拱手道：“
2: 亚卿见谅。
3: 公子季已于两日前车骑出燕，此时当已进入河西。”
0: 乐毅一脸雨水，肃然正色道：“
3: 既如此，请将军转告秦王，燕国暂留米王妃，请速派专命特使赴燕会商， 若盟约可成，燕国恭送芈王妃回秦。白起

秦焉本是盟邦，秦未赴约，何须新约？新君当政，便当新约。将军记住了，亚卿之言，白起谨记在心。让开大路，恭送将军出燕。乐毅长剑一挥，燕军哗然闪开中间山地。白起向后一招手，马队从空地中疾驰而过。白起向乐毅一拱手，敬佩亚卿，后会有期。纵马去了。乐毅望着雨雾中白起背影，点点头，又摇摇头，愣怔良久方去。三日后，天气放晴，万里碧空如洗，正是初夏好天气。白起马队拔营出发，三日之间向西出了中山国，越过晋阳，渡过汾水，横穿界山，极为隐秘地过了离石要塞，进入了秦国河西高原。秦武王车驾仪仗，在五万大军护卫下进入了关中。斡旋正式，甘茂自觉比运筹战场得心应手。路过蓝田大营，他稳住了蓝田将军米荣。蓝田大营是秦国新军的永久性驻军要塞，蓝田将军则是秦军中的一个特殊职位，执掌营地维护休憩与供应粮草物资，直属国卫府管辖，不归属上将军作战序列，实际是武职文官。蓝田将军不能调动一兵一卒，但却是制约大军行止的最关键环节。一旦国中大政有变，蓝田将军的重要性便立刻凸显出来。经过岳阳，甘茂与岳阳令魏冉达成了最重要的约定，同心应变。这个岳阳令魏冉是个极为特殊的人物，芈王妃的同母异父弟。芈王妃多情慧心，楚秦多次交恶，芈王妃都没有在宫中泯灭，反而将两个能干的弟弟引荐给了秦惠文王，扎扎实实从小吏做起。一个是魏冉，另一个便是芈戎。魏冉文武皆通，陈雄有才略，由东部小县少梁之县吏做起，都更极是扎实，三年后接任少梁县令。又三年，将少梁县变成了富民一等县。张仪与处理及联名举荐，秦惠文王擢升魏冉做了岳阳令。魏冉来见时，甘茂于一应成事之后，邀魏冉到营地外密谈。甘茂肃然道：“岳阳令，甘茂奉王命告知，本王伤重难愈。岳阳令须得与丞相同心匡扶王室，抵定朝野。”魏冉一阵愣怔，恍然醒悟，深深一躬：“臣岳阳令魏冉遵命。”甘茂心下一松，一声哽咽道：“不瞒足下，秦王已经暴亡也。”魏冉没有丝毫惊慌悲伤，默然片刻，对甘茂深深一躬：“丞相勿得悲伤，秦王势力过甚，暴亡也在天道情理之中。魏冉粗莽，今日明示，休我割毛，与子同仇。”甘茂立即慨然一躬：“休我割毛，与子同仇。”月光之下，甘茂对魏冉背细叙述了秦武王暴亡的经过与幕下所进行的一切，又商议了诸多应对方略，直说到月上中天方才回到营地。魏冉没有逗留，连夜赶回岳阳去了。次日中夜，魏冉带三

0: 名干员飞驰咸阳城外渭水南岸，向西拐进莽莽苍苍的封号松林园，凭着手中黑鹰令牌，蔚然进入了古堡一般的章台宫。米荣的5000铁骑也恰在此时到达松林园老营地，米荣下令大军秘密扎营，亲自率领200骑士来到章台，双方会合。蔚然立即开启章台书房，连续发出3道命令。第一道，援助章台的一个百人队立即移营到米荣的骑兵营地，未奉将令不许一人出营。第二道，3000骑士立即封锁松林园所有入口，许进不许出。第三道，米荣率领2000铁骑星夜北上，迎接营骑白起，秘密进入松林园。
1: 米王妃深明大义，白起精心安排，营寺得以脱离燕国险境。然而入秦之路依然充满风险，咸阳宫内危机重重。甘茂和米王妃同父异母的弟弟岳阳令蔚然如何匡复王室，抵定朝野呢？
2: 略知一二。
3: 我们经常看到士兵在一些特殊场合下踢着整齐的正步，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说说这踢正步的科学依据。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正步走可以减轻士兵对潜在敌人的恐惧感。我们可以把互相踢着正步相对而行的两支队伍看作战斗的双方，这时候他们不仅仅在威慑对方，还在进行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我们很棒，我们很强，不抛弃不放弃，我们会胜利。当然了，根据科学研究，这种心理暗示在正式作战当中是相当有利的。动物界同样有研究表明啊，不同种族的海豚在发生冲突时，胜利者往往是能够同时跳跃翻转的那一族群。看来啊，同步率高确实能够增加作战时的胜算。高同步率不仅仅能够使士兵获得精神鼓舞，还会由此带来对敌人的不屑一顾。在一项试验当中，安排了2对男性走过一段路程，有一对啊是松松散散的随意散步，另外一对呢以相同的步调正步走过。事后给他们看同样一张男子的照片，结果发现呀，以一致步伐前进的男性与正常行走的男性相比，倾向于认为照片当中随意行走的这个男性呢身材较矮，体型也较小，就是说轻视照片当中的人了。所以说呢，正步走的心理激励既建立在内心的强大之上，也立足于把敌人看作更弱小的对手的前提下，再加上声势浩大的震慑作用，三管齐下，想不胜都难啊。正步走的强大震撼效果偶尔呢也会带来一点小麻烦。你像1831年4月，英姿飒爽的英国士兵踏着正步通过布劳顿吊桥的时候，桥面突然断裂，10来个士兵跌落水中。事后啊，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行走时士兵行动的一致性放大了桥梁的振动频率，当这个共振达到一定强度时候呢，桥梁就会承受不住而倒塌。

0: 赢渠梁决一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权力之争根本在利害人心，朝内王族势力并不欢迎嬴稷的回归。嬴壮和秦武王嬴荡是嫡出同胞，秦惠王正妻惠文后所生，秉性也和秦武王十分相似。王族势力共谋拥立公子壮为王，王位争夺战将如何展开呢？
5: 三道将令一发，松林园立即忙碌起来。米荣的马队一走，魏冉立即亲自巡视督导，连夜将章台宫内外齐齐收拾整理了一遍，关闭了所有用不上的殿堂寝室与空屋，只留下一间最大的正厅做了出令堂。所有内侍仆役都集中住到出令堂旁边的几间大屋，不奉命令，不许擅自出进。之后，魏冉立即来到守护章台的松林园营地幕府，一日忙碌，松林园幕府井然有序地开始运转。暮色再度降临时，一齐飞出松林园，乘一叶小舟渡过滔滔渭水，又上了一辆四面垂帘的黑篷车，越过长长白石桥，淋淋进入了灯火通明的咸阳城。回到咸阳，甘茂大大皱起了眉头。忙碌完王城秘密事务，甘茂刚刚回府，监国左庶长嬴壮跟脚就到了。甘茂请嬴壮入座，吩咐侍女上茶，又吩咐书吏将近日所有公文抬来，分明要郑重其事地与这位左庶长共商国务。嬴壮站在当厅笑道：嬴壮今番跟来，是恭贺丞相秦王有功，国事无需交代，秦王平安还都，我这镇国左庶长明日也该交权了。甘茂豁达笑道：岂有此理，秦王明令左庶长与我共理国政，王子交权，莫非是逼老夫交权？嬴壮哈哈大笑：丞相大权岂能交得，看来只有勉力奉陪了。甘茂笑指抬来的公文大案道：只一件事，秦王商誉之前，咸阳城防民制仍然归你统辖，这是帮司空、官事、大内、县道的相关文书，你搬去吧。嬴壮连连摆手：哎，我一介武夫，城防无事已是万幸，如何管得推多事体呀？甘茂笑道：王族重臣岂能躲事？长叔，立即将这些公文妥善送到左庶长府。嬴壮无可奈何笑笑：嗨，丞相逼着鸭子上架也。甘茂不容分说地摆摆手：哈哈，还有，秦王暂不能理事，城防事关重大，咸阳令白山只有5000兵马，若要增兵，你我共同请准秦王兵符。嬴壮一拱手：哦，容我回府谋划一番再说，告辞。转身大步走了。入夜 甘茂乘坐轻便摇车隐秘进了初里吉府邸。甘茂是有备而去，要请初里吉出山稳定王族势力，但他也想看看初里吉风向，不急于切入正题，只说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想等初里吉挑出话头，他好相机应对。不想初里吉海阔天空地说道起来，天文地理、风俗民情、传闻掌故源源不断涌出，一个时辰过去还打不住，大有吐尽胸中学问之架势。甘茂知道自己的雕虫小技惹恼了这个老智囊，心思急转，站起来径直深深一躬：“
6: 老丞相，甘茂得罪。”
5: 初里吉笑着拍拍肥大肚皮：“
7: 这却哪里话来？”
5: 甘茂又是肃然一躬：“
6: 国有急难，老丞相教我。”“
7: 要用老夫啊？”“别绕弯子说话。”
5: 甘茂正色拱手：“
6: 甘茂一问，秦王崩逝，传位嬴稷，老丞相以为然否？”“
7: 嬴稷虽则少年，沉稳厚重，可归秦人本色。然，
6: 甘茂再问，国中若有夺位者，可能何人？”“
7: 左庶长嬴壮。”“
6: 甘茂三问，此人生变，路数何在？”“
7: 外联元首，内发私兵。”“如此而已。”“
6: 甘茂四问，内外交迫，如何破解？”
5: 初里吉不禁嘿嘿嘿笑了：“
7: 老夫不是丞相，如何得知啊？”
5: 站起来一甩大袖，径直出厅去了。甘茂无可奈何，只好回府了。刚进府门，家老匆匆迎来禀报，说岳阳令魏冉正在等候。甘茂抬脚向正厅走来，家老却低声道：“
8: 丞相，人在松竹园。”
5: 甘茂进得松竹园，不见一个人影，正在竹林边转悠，不妨身后唰的一声，突然一个声音：“
8: 丞相，在下等候多时。”
5: 甘茂一回身，见一柱黑色大袍矗在婆娑摇曳的绿竹下，夜色下森然可怖。甘茂惊讶道：“
8: 你藏在何处？”
5: 魏然道：“在丞相脚边。”甘茂一低头，月光下一堆竹叶散落成一个人形，魏冉分明盖着竹叶在这里睡觉等候，不禁又气又笑道：“
8: 你，哎呀，故弄玄虚，忒是小心啦。”
5: 魏冉正色拱手道：“
7: 君失其密，则亡其国；臣失其密，则亡其身。丞相不以为意乎？”
5: 甘茂一阵默然，对魏冉的口气很是不悦，一挥手道：“
8: 章台如何？”
5: 魏冉慨然拱手：“一切就绪。”一宗一宗说了章台准备情形，末了道：“在下估算五六日之后，新军一行可到章台，丞相如何部署？”甘茂沉吟道：“目下看来，咸阳尚无异动，不如等候新军归来一体商议。”
8: 魏冉急迫道：“丞相诧异，
5: 在下昔日听芈王妃说，秦国王室有一秘密组织， 老国君若病逝在先，必留一兵符于王太后处，以防不测。惠文太后若有兵符，岂不大为麻烦？甘茂心下一惊，果真如此，又是一大变数，如何应对？思忖有请道：“有兵符，不可怕。先王乃惠文太后亲生，如果惠文太后真有兵符，何能违背遗诏，属意他人？惠文太后之贤明，有口皆碑也。丞相诧异。”魏冉又直戳戳一句评判，郑重拱手道：“权力大争，根本是利害人心。在下看来，此事一目了然。惠文太后养育嬴壮21载，情欲母子，丞相却何故疑惑不定？惠文太

后若不支持嬴壮，在下愿将人头输给丞相。甘茂心中一沉，突然问：你说处理集会如何对待此事？处理集老谋深算，适可而止，绝不会一意助我。哦，如此说来，处理集晓得惠文太后这步棋。智囊老胡看得入木三分，只不过老君臣情意笃厚，宁愿不闻不问而已。甘茂心中突然一亮，走，找白山将军。魏冉笑着拉住了甘茂衣袖，白山将军片刻便来。说罢，发出三声清脆蛙鸣，竹林中一个黑色身影疏忽飘了出去。甘茂大是惊讶，

此次大事头绪繁多，便由你来坐镇运筹，我只稳住朝局便是。魏冉慨然一躬，邦国危难，魏冉不辱使命，没有丝毫犹豫辞让，一口答应了下来。经过几次交往，甘茂熟悉了魏冉秉性，也不计较这些细节，一一交代了几件具体事务，叮嘱魏冉一定要在3个月内使新王即位，结束咸阳乱象。魏冉一拳砸下，此当事需迅雷不及掩耳，何须3月，月内定局。正在说话，闻几声蛙鸣，两个身影从竹林中飘出，到得两人面前，只剩下一个拱手作礼：“咸阳令白山，参见丞相。”甘茂拱手笑道：“白山将军，别来无恙了，且到书房，有白旗手书一封，先请将军看过。”白山道：“无需看了。老白是300年军旅世家，自当以国难为先，丞相发号令便是。”甘茂不禁慨然一叹：“将军真国家柱石也。”来，认识一番，这位岳阳令魏冉，新军舅父，我想请此公总揽大计，将军以为如何？魏冉爽朗一笑道：“新君舅父算个鸟啊，也用深明。”又向白山慨然拱手：“将军威名素著，魏冉心慕已久，若有不当，将军一脚踢开魏冉。”甘茂不禁皱眉，觉得魏冉实在难以捉摸，这番话推般粗鲁，不想白山却笑了：“但有此言，便见足下看重真才，粗认粗，白山老君一个，信得足下。”甘茂不禁拍掌笑道：“好好好，三人同心，其利断金。走，到那边停下去说，有的好酒。”松竹园外的茅亭下，三人就着陈年琴酒直说道，雄鸡高唱。营状拿到兵符，得到营显为将的8000铁骑，顿感底气十足。回到咸阳府邸，营状专一拜望几家有封地的王族贵胄。令人不解的是，一夜之间，这些老人一起龙食了，任你在耳边高声嚷叫加比划，他们只摇着雪白的头颅，笑哈哈，百般打岔，一句话也没办法说清。拜访过几家后，营状大觉蹊跷，立即终止了拜望。当天晚上，营状接到密报，挂名右丞相出里吉近日频频出入王族门庭，每次都是醺醺大醉出门。营状怒火中烧：“哼，老匹夫！”狠狠骂了一声，几乎要跳起来立即杀了这个令人生厌的老外戚。仔细思谋一阵，营状还是压下了怒火，策马直奔自己的封地。次日傍晚，营状从封地回来，书案上赫然插着一只野雉羚，华丽绚烂的尾羽，一看便是赵国最有名的山雉羚。营状惊喜过望，立即直奔后园芙蕖池。进得池中茅亭，白衣面纱的营里正在等候。“赵国如何？动手吗？”拱手之间，营状话已经急迫出口，营里悠然如故：“来来来，兰陵美酒，壮地新制。”营状与父亲一样急性子，对这位哥哥在紧迫时刻的神秘兮兮与好整以暇颇有些不耐，但又无可奈何，举起酒爵一饮而尽。“好，为哥哥敬。”

0: 接风洗尘，还是将话题往回扯。营里咀嚼一虾，悠然笑道：“还算顺当。赵王已经派出前将军廉颇率军80000进入晋阳，旬日后开始猛攻离石要塞，压迫河西。”
1: 好，
0: 营状拍案而起，有赵国出兵，大事已定。先沉住气，赵国出兵有所求，赵雍可是又黑又狠。
1: 嗯，甚个所求？割地？
0: 正是，割让河西12城，
1: 欺人太甚。
0: 营状面色铁青，一拳砸在石案上，震得大同爵跳起落案，当的一声大响，营里笑得脆亮。壮帝何其憨直，今日割给他，明日不能夺回来啊！营状黑着脸道：“
1: 营状称王后，第一个便灭赵国，看谁黑狠。”
0: 营里摇头笑了：“哎，壮帝总是太憨直了，若得即位，当先灭燕国，以通燕卖秦之罪，处死嬴稷母子，稳固根基，然后才是灭赵。”嬴壮一阵思忖，拱手道：“
1: 哦，哥哥高明。”
0: 嬴离纤细的手指扣着石案：“调兵之事如何？”嬴壮点点头：“
1: 尚是顺当，我只放心不下这个嬴显。”
0: 嬴离轻声笑问：“呵呵，你可晓得嬴显本来姓氏？”
1: 嬴壮大惑不解：“嬴显还能不是嬴氏王族姓氏？”
0: 嬴离微微叹息了一声，站起来望着月色下绿蒙蒙的芙蕖池，背对嬴壮轻声道：“嬴显是芈王妃嫁到秦国前的生子，父姓至今不明。”
1: 啊！嬴壮大是吃惊：“芈王妃嫁前生子，惠王能不知道？如何还娶她过来？”
0: 嬴离摇摇头：“楚秦两国风习奔放，几曾有人计较过婚前生子？不闻秦谚，婚前生子，夫家大福。”
1: 白旗的马队终于星夜兼程地赶回了咸阳。
0: 嬴稷一路行来都是完全的骑士装束，除了铁鹰瑞士特有的铁甲重胄，几乎是一个真正的快马骑士。白起派定王陵率一个百人队专门护卫照料嬴稷，严令不得有丝毫差错。王陵精明干练，出发时便在燕国盐水草原准备了几只装满马奶的皮带与几撇牧民疗伤镇痛的土膏药，派两个出身药农的骑士专门照拂嬴稷吃喝上药，一路驰驱颠簸，嬴稷安然无恙地回来了。白起大步赶到牛皮帐篷前时，嬴稷正与骑士们笑闹着大吃大喝。见白起到来，满嘴流油盘腿大坐的骑士们箭一般挺身弹起，嗨得一躬身散到四周去了。
2: 将军有事要走了吗？
0: 嬴稷也豁然站了起来。白起一拱手低声道：“
1: 蓝田将军米荣率2000铁骑来迎，王子是否愿意会合南下？”
0: 嬴稷目光一闪：“
2: 大军行止，嬴稷为将军侍从。”
0: 白起思忖道：“
1: 当此非常时期。”白起敢问：“
0: 王子对舅父可是知根知底。嬴稷没有丝毫犹豫，啊，这位舅父从来没有见过，但请将军决策。白起慨然一拱，既然如此，王子可如常在帐，白起自有应对，安保王子三日，抵达咸阳。说罢转身匆匆去了。
3: 嬴壮、嬴离都是秦孝公庶兄嬴虔的儿子，两人密谋政变，以通燕卖秦之罪处死嬴稷母子，危机咸阳，乱象重重。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4: 博士买驴，博士买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讽刺讲话、写文章废话连篇，不得要领。这则成语来源于颜之推先生《颜氏家训》中《勉学》这一篇。北齐的文学家颜之推著成一部《颜氏家训》，在《颜氏家训》的《勉学》篇中记载了一则博士买驴的笑话。颜之推说，这个笑话是他到邺城去办事时听到的。当时有个博士，熟读四书五经，满肚子都是经文，他非常欣赏自己，做什么事都要咬文嚼字一番。有一天，博士家的一头驴死了，不能没有脚力，于是赶紧去市场买了一头，看好了驴子，讲好了价钱，写一份凭证，才算交易妥当。博士要卖驴的血，卖驴的表示自己不识字，请博士代写，博士马上答应了。卖驴的当即借来笔墨纸砚，博士拉开架势书写起来，写得非常认真。过了好长时间，三张纸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字才算写成，卖驴的请博士念给他听。博士干咳了一声，就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过路人都围上来听。过了好半天，博士才念完评句。卖驴的听后不理解地问他说，先生写了满满三张纸，怎么连个驴字也没有啊？其实只要写上某月某日我卖给你一头驴子，收了你多少钱也就完了，为什么唠唠叨叨地写了这么多呢？在旁观看的人听了都哄笑起来。这件事传开后，有人编了几句讽刺性的谚语，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这两天呢，我把免费赠送熊胆视力眼贴的好

消息呢，告诉大家之后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尹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您真是我们眼病患者最贴心的人，您能知道啊，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也总能在最关键最迫切的时候给我们呀带来帮助。也有的患者说呢，尹老师，我们大家都着急，渴望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就是缺药啊，这个眼贴来的正是时候啊，您真是我们的及时雨。还有不少患者呀担心我的身体，在电话当中不停地嘱咐我说，尹老师啊，您看您这岁数也挺大的了，最近呢又一直啊为我们这个事儿操劳，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我们就听着呀您这声音呢透着一股子疲惫感，所以呀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您先是给我们带来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现在呢又给大家伙儿啊张罗来了熊胆视力眼贴，而且呢又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为我们患者真的是费心又费力的，您可千万别累坏了呀，我们这些眼病患者都拿您当知心人当家里人，您既是我们的家人又是我们的眼科大夫，我们以后啊还都指望着您了。首先呢我感谢呀大家对于我的关心和体谅，以及呢对我深深的爱护。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你要说我不累那是假话，累是肯定的，但好在呢现在这一切呀咱们都解决了。总之呢我现在能把熊胆视力眼贴咱们拿出来免费送到大家手里边，一人三盒，先让大家咱们先用上，缓解各种眼病带来的不适的症状，先控制住病情，不让它往下发生和发展，给我们后续到药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争取足够的时间，这就是我的目的以及最大的收获，再苦再累呀，也觉得值得了。另外呢，我不仅仅要免费送给大家熊胆视力眼贴，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呀给到大家，咱们人人都能参加。所以呢，请大家呀一定关注咱们每天的节目，一旦有惊喜，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到大家的。同时，我也请大家伙放心。有大家这么惦记我关心我，还有那么多处在黑暗深渊当中的眼病患者牵动着我的心等着我去救治，所以说呀尽管是岁数也大了，身上的一些老毛病也多了，但是我这心里头有数啊，请大家伙放心。可能有的人就会问我说，尹老师您说您费尽这么大的这个心血呀周折呀，天天又求人呢又打电话的，把熊胆视力眼贴免费赠送给我们大家，您说您图的是什么呀？有的人还不理解呢。记得当初啊年轻的时候在草原上生活的时候，草原上呢有一句谚语叫喝口奶的用酥油报答，借头牛的用骏马报答。我呢可以说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也是宽容和善良的草原母亲用自己广大的胸怀呀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成人。虽然呢我这个阿妈呀跟我没有血亲关系，但是却胜似血亲，对于这种非亲非故的恩情我是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完的。所以从小我这个人呢就知道呢知恩图报，我呢这辈子最大的这个愿望就是无论付出多少，我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是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小我的养母啊经常就对我念叨，孩子呀你要知道额吉的心在女儿上，女儿的心呢在草原上，草原的心在蓝天下。养母啊这是一直在教育我，他想让我长大了
做一名对国家、对人民有益处的人。不能老是说想着自己家里的这点小事儿，要去报答更多更多的人。长大之后呢，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带着我又学医行医，他的言行让我读懂了医者父母心这句话的深层含义。为医者要尽己所能，把每一位患者当成自己的父母啊，去孝顺去侍奉。所以呢，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儿吧，我都要把最好的东西呢奉献给每一位眼病患者。比如说我们的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这里边用到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南海的白蝶背珍珠、麝香、牛黄，都是极其珍贵的上好的药材。尽管现在啊，这些药材非常的稀缺，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老是面临呢断药的一个困境，但是我就坚持一个原则，咱们宁缺毋滥，必须得保证药效啊。恩师在世的时候总是反复的强调，这药啊，方是医者的魂，效是患者的命，所以坚决不能因为稀缺就偷工省料，或者是以次充好的去糊弄人。做任何事儿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呢那人托雅恩师啊对于我的重托，更要对得起信任我的每一位眼病患者。同样呢，这次啊我送给大家的熊胆视力眼贴也都是好功好料。你像熊胆粉，这可是咱们眼贴的压舱石啊，老一辈人呢管它叫药中黄金，在古代就是只有宫廷才能享用的珍稀药材，《本草纲目》里边把它列为是名目圣药。还有古荆草，古荆草这个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熟悉啊，它只是长在呢江南水乡的浅水田里边，必须在夏秋时节抽穗的时候人工来采摘，一年一收，野生这个资源非常稀少，被老药农称为是眼睛的珍珠草，市面上流通量非常非常小。野菊花，野菊花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了，野菊花这个到处都是，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用的是河南伏牛山海拔800米以上的野生的品种，在那里开的野菊花耐寒耐贫瘠，一年呢就开一次花，全靠着药农攀山采摘，这个是没办法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的，要不然它也不能叫野菊花。夏枯草呢是产自于道地的河南山区，要在夏至前后果穗完全成熟的时候抢收，你过了这个时节药效就流失了，说白了就没用了，野生资源呢也是逐年的减少，而人工种植的周期啊又特别长，成本非常高，属于是抢收级别的珍稀药材。还有决明子啊，咱们选的是安徽亳州道地的药材，那里的决明子是颗粒饱满，药性最足，但是每年的产量它也是有限的，包括薄荷呀、冰片啊均是来自于江苏苏州道地产地，里边的薄荷脑的含量呢全国是属于最高的，冰片呢是天然的樟脑提取的，工艺复杂，提纯度难度特别大，都是呢药用级别的稀缺原料。整个方子呀都源自护眼古方，每一味都讲究原产地当季采，所以呢熊胆视力眼贴的效果非常的明确，能够缓解眼病的症状，平稳住我们的病情，遏制眼病进一步的发展和恶化，为我们的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之后的治疗啊，来争取呢更多的时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凡是眼病患者以及您的家人亲戚朋友战友，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
只要是打来电话。

咱们都可以免费啊领取到三盒的胸带视力眼贴。这三盒眼贴用完之后，完全可以暂时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在我接触的众多眼病患者当中啊，有一位患者的情况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今天想跟大家伙讲一讲。这个患者呢，刚找到我的时候啊，眼睛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白内障、青光眼，再加上顽固的飞蚊症，三种问题同时出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差，情绪也非常的低落。见到我之后，他一句话都不说，他的病情完全都是他的家属一一的跟我阐述的，就这个人也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呢，就是据他的家属说呀，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就是觉得眼睛容易累，看东西啊有点发花，以为就是年纪大了，老花眼加重了，他也没当回事儿。慢慢的呢，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看东西开始眼巴前儿啊雾蒙蒙的，像隔着一层呢磨砂的玻璃，白天光线强一点儿他就睁不开眼，到晚上呢看灯光，周围都是一圈一圈的这个彩圈，这就是白内障最典型的表现。与此同时呢，飞蚊症也来了，眼前总是有黑影儿、黑线头飘来飘去的，甩不掉也赶不走，看东西注意力根本集中不起来，生活受到了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比这个更难受的呀，是青光眼带来的眼压高，眼睛经常性的发胀发疼，严重的时候连带着太阳穴半边脑袋一起疼，恶心，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个人被折磨的没了精神。去医院检查之后啊，医生给出的结论很明确，再继续发展下去只能是依靠手术，没有更保守的办法了。那么患者自己呢，特别的害怕手术。首先第一点，他担心风险，二是呢担心术后的恢复不好，反而呢影响了视力进一步的一个破坏，所以就一直拖着，想找一种啊不用开刀的办法。那段时间他用的方法呀就是太多太多了，几乎都试了各种的眼药水、护眼的产品、理疗、按摩，那一年得花了不到20万吧，就买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效果都非常的短暂，当时用上之后啊舒服一点，没过多久呢又恢复了原样，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严重里边发展。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准备接受手术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跟他介绍到了我，然后呢家属就带着他呀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啊，我心里边特别清楚，像这个患者这个情况，一定要先稳住，先控制，先缓解症状。如果眼压一直高，混浊一直加重，你别说调理了，连维持现有的视力都非常困难呢。因为当时啊咱们也是没有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刚好那一段时间也是断货，所以呢我当时我就先让他用上了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把症状啊缓解下来，把病情呢稳定住了，为后边的治疗啊争取宝贵的时间。等到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药了之后呢，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个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一些个新的朋友就会好奇了，甚至产生一些个质疑了，说老师你不就是一天眼贴吗？一个眼贴能对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这三大问题同时起作用，你是不是在这夸张呢？没有啊，之前我说了，咱们这款眼贴啊最核心最珍贵的成分呢，它是熊胆粉。熊胆粉在中医里边一直被誉为是明目黄金，从古至今呢都是调理眼疾的上等药材，来源稀缺，提取工艺呢也非常严格，属于是真正的道地珍贵的药材。它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清肝明目，疏通眼部的淤堵，缓解眼部的混浊。而且外用熊胆的话，

比你内服它更对于我们眼部的问题更加直观，疗效更快。那么除了熊胆粉呢，眼贴里边搭配的其他的草本成分都不是普通的原料。古茎草擅长退翳明目，针对眼睛浑浊呀、视物不清啊这些问题非常好。野菊花和夏枯草能清肝火，缓解眼压高带来的胀痛。决明子润养我们的眼底，帮助改善眼部的代谢。这些药材啊，咱们君臣佐使的搭配在一起，能精准的去解决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的问题。白内障啊，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到了，本质它就是干眼通道堵塞了，晶状体呢慢慢的变浑浊了。熊胆式的眼贴的作用啊，就是持续性的渗透，一点一点的化开眼部的浑浊，让视线呢不再发雾发蒙。青光眼的关键呢，也是干眼通道堵塞，眼压升高了。眼贴呢，通过疏通我们眼部的一个循环，把压力咱们先降下来，让我们的眼睛啊不胀不疼了，民生不遭罪了，他这个病情啊就不会继续恶化。飞蚊症呢，依然是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眼底的代谢废物堆积的太多了，气血不通造成的。那这个眼贴呢，能打通眼部的循环，把堆积的垃圾慢慢的代谢出去，眼前的黑影自然就变淡变少了。那么这位患者就是每天坚持使用熊胆式的眼贴，一天不落的认真用，大概十几天左右，他就明显的感觉到眼睛不那么胀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眼压高带来的疼痛感呢减轻了很多，坚持了一个多月，看东西雾感就减弱了，视线呢清亮了不少，眼前呢飘来飘去的飞蚊呢少了很多，眼压也已经稳定在了正常的范围，白内障啊没有继续的发展，飞蚊症的症状呢基本消失了，他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完全就变了。到后来再来的时候，家属没陪着，自己一个人来的，进了我这诊室之后跟我是侃侃而谈，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一直跟大家说呀，眼贴的作用它不是治疗，它是先控制先缓解，先把病情的发展呢彻底刹住车。对于眼病来说，时间就是视力，能稳住了不加重，咱们就已经赢了一大半了。而这位患者呢，正是因为熊胆式的眼贴把症状稳住了，给后边的治疗啊赢得和创造了最关键的一个机会。等到他眼睛状态完全稳定了，不适的症状基本消失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边也到药了，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解决了他的眼病的病根。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治疗，他再到医院检查，就连之前的那个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呀，白内障、青光眼控制得非常好，视力明显的回升，就是完全不用再考虑手术的问题了。而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免费发放三盒啊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呢，我就一个，就是控制住咱们的症状，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到药啊去争取时间。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也有眼干、眼涩、眼模糊、眼酸胀、流泪、畏光、视疲劳、近视、弱视，另外呢还有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等等这些问题呀、别等了也别拖了，打场外的电话呢，领取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再用起来，先让眼睛舒服了，先把病情稳定住了，后面呢才有机会彻底的我们调理好。眼睛好了呀，生活才能亮堂，以后的日子呢才能有奔头。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一定要快乐的活着。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的电话。

0: 电话，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于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于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电话打进来了，说一说您的情况。
4: 好的好的，严老师啊，我是22年右眼做的白内障手术，做的挺好的。
0: 嗯，
4: 这个左眼也是白内障，左眼呢是去年5月份做的。
0: 那现在相当于您两个眼睛的晶状体都摘除了，都做了白内障手术了，是这个意思吧？
4: 对，它都摘除了。
0: 啊，
4: 这个左眼手术吧，5个月后它复发了，看不到啥东西了。
0: 嗯，
4: 现在我这个手就放在眼前，只能看到手动了。
0: 哎呦，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啊，一般平均13个月就会复发，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所以说手术它不是解决白内障的根本之道，反而呢会伤及到我们的眼睛啊。
4: 啊，可不是嘛，就是我做白内障的时候，医生说这个瞳孔扁了，因为白内障压迫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4: 这回它复发吧，不仅白内障复发了，医生说又有青光眼了。
0: 哦，
4: 嗯，然后呢又做了青光眼的手术。
0: 嗯，
4: 青光眼手术做了之后呢，那就好了3个月。哎呀，他又复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0: 您这反复做了几回手术了，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的话，你眼病还是会反复的呀。
4: 哎呀，对呀，我这个右眼他做的早，没反复过。
0: 哦，
4: 但是呢这个右眼视力吧，它也下降了。
0: 嗯，
4: 左眼呢反复的复发。
0: 嗯，
4: 这晚上啊，左眼你看这个电灯就有黑影。
0: 嗯，
4: 这个电灯啊还变形，不是圆的了。
0: 嗯，
4: 我现在吃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不到2个疗程。
0: 啊，不到2疗程，现在眼睛方面有什么明显的一个收获吗？
4: 现在我这2只眼睛啊，视力都提高了。哎呀，我能看到楼下这个几百米的那个广告牌了都。
0: 恭喜您呐，非常好。
4: 从我用上这个药啊，看电视也清楚了，但是你说晚上吧，看电灯那黑影它还没掉。
0: 那个黑影啊，是您做完手术之后啊，它又继发了青光眼，压迫了视神经，形成了一定的一个视觉障碍。这个咱们得需要时间逐步的修复，不要着急。
4: 医生说我做左眼手术的时候，这个眼角膜后层打薄了，没有右眼厚了。
0: 这个就是因为您在疾病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眼球它的直径就24毫米，里边的视觉组织紧密的都挨在一块儿，一个组织有问题它一定影响另外一个呀。这个不要紧，只要是没有浑浊物的话，它是不影响视力的。您平时睡眠行吗？
4: 不好，医生说是肝火旺盛。
0: 就等于睡眠不好呗。肝火旺盛，这个用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其实就可以。那您可以再配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来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咱们这款眼贴啊，最珍贵的成分就是熊胆粉嘛。熊胆粉呢，在中医里边一直被誉为是明目黄金，它清肝明目，疏通眼部的淤堵，缓解了眼部的浑浊。眼贴当中的古茎草啊，退翳明目，针对眼睛浑浊呀、视物不清啊，效果非常好。野菊花跟着夏枯草啊，能专门的清肝火，缓解眼压高啊带来的这个胀痛的问题。
4: 哎呀，那好好，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0: 咱们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啊，大家都不要错过这个免费领取的机会，好不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啊，你好。
0: 哎，电话接进来了啊，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5: 是这样，严老师，我呢今年80岁了。我用药之前呢，我是听到严老师节目的第一天呢，我就被感动了。我当时就是感觉到啊，你特别的真诚，也特别的呢值得我信任。我就想呢试试您的这个药。
0: 谢谢您老姐姐啊对于我的信任。其实啊，您治疗疾病的心呢是真切的，那您就会感觉到我是真诚。我的真诚吸引来的一定是真诚的人，大家的真诚呢也同时在吸引着我为大家呢真心的去付出。所以说咱们之间这个真诚啊，它是彼此的。您当时想试一试这个药是因为眼睛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您跟我说一说。
5: 好，我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眼病，我这个左眼呢就失明了，右边眼睛呢就有一点点的光感。当时吧我就想啊，如果呢有改善呢是最好，要是没有改善呢也不埋怨你。我就知道自己呢这个病情非常重，我现在呢这个疗程已经开始完了，真的是特别的幸运了。因为呢我从一个连光感都比较弱的人，到现在通过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后啊，能够生活正理了，对，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啊，我是最幸运的人。今天呢，我就特别打电话感谢你一下，严老师。
0: 不客气啊，老姐姐不客气。我呢是个大夫，给大家呀治眼病，帮助大家呢离疾去苦啊，是我的本分，我应该做的。我听到您说80岁了。这个我心里边我觉得挺感动的啊，80岁了咱能够重获光明，犹如新生一样，我都替你感到开心，感觉到幸福。 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呦，我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也是你给我第二次光明。我就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呢、啊、刚开始吧、嗯、只是不能吃很多，眼睛也出不血、嗯、后来呢又有慢慢有白内障，双眼视网膜啊都脱下来了，左眼呢还有黄斑裂孔，有中间呢、嗯、有黑眼，后来呢、嗯、黑眼就是哎呦越来越大，变成就是一片黑了、嗯、一点都看不到，右眼呢、嗯、黄斑水肿，最后呢、嗯、只有点光感，就是知道白天还有黑天，有时呢、嗯、会有点光呢，就是一闪一闪的那种，
0: 一闪一闪的是吧，有光。想想您呢从过去能看到到后来啊只有这个光感，就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感觉到心里非常的痛苦啊？
5: 是的老师，哎，我为了治这个眼病呢、嗯、我就花了十多万呢，后来呢再出医院呢大夫说啊不用治了，就是再治呢、嗯、他说也是浪费钱，不过我用了猛药自言齐方棉毛二十五味丸以前呢，我这时间都是三个月都没有用过药，我就等着这个右眼失明、嗯、可没想到尹老师的节目啊，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嗯、我就直接买了四个疗程的药，记得哈刚吃完五天呢，才五天呢我就感觉眼睛呢就开始有排毒了，有的东西啊就是特别多。
0: 嗯，其实我们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了，年龄越大干眼通道堵塞的就越严重。你看我们人上了40-50岁以后啊、嗯、就会感觉到眼睛涩呀，疲劳啊，老是流眼泪啊，就不像年轻的时候眼睛那么亮了、嗯、那么清澈那么精神了。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啊干眼通道就开始啊慢慢的堵塞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视力呢越来越差，说明干眼通道堵的是越来越严重，堵上之后、嗯、肝肾之精濡养不了眼睛，眼内的细胞呢它就不会分泌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离子激活酶啊它可以促进细胞的活性，可以吞食排除眼内的垃圾，但是咱们没有这个酶类物质的营养之后呢、嗯、它这个细胞就不具备这个功能了，垃圾毒素的存在眼底当中它就会越积累越多，那么当我们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去治疗的时候，首先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了之后啊、嗯、就得排毒，那么它通了以后毒排出来了，先做了减法，然后呢、嗯、咱们再做加法，加法是什么呀，肝肾之精这些营养这些好的物质它就会进入到眼睛里边了，营养眼睛了，然后给眼内呢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看东西呢、哦就会一天一天的清亮起来了。
5: 哦，明白了。
0: 哎，
5: 原来是这样。我眼睛呢，还是老多的东西。
0: 嗯、
5: 我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嘛，手呢在眼前晃动呢，我能看到、嗯。接下来三个疗程之后吧，我就能够见到人影了。这不，现在四个疗程马上吃完了，我这个眼睛呢，闪动的亮光现在没有了。只有严老师啊，我右眼吧，我以前看到东西啊全部是特别小，现在看到的东西呢、嗯、有和原来的时候啊一样大的。
0: 您过去那个症状啊医学上咱们称之为是小视，因为您呢、
5: 哦、
0: 有黄斑水肿，黄斑区在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的凹处的区域，有的人呢、
5: 嗯、
0: 就有这个绿豆或者芝麻大，但是这么小这个区域上啊还有6000万个视锥细胞、嗯、一个挨着一个的紧密的排列，它负责呢吸收强光给我们形成中心的影像，它掌管的是中心的视力、
5: 嗯、
0: 那您想想黄斑区出现水肿了是不是它就导致那个细胞的排列不完整了、
5: 哦、
0: 我曾经给我的学生讲过黄斑水肿啊就像气球没吹大的时候我们在上面画一道，吹大了之后呢，哎，你就看画的那一个道啊颜色变浅了、
5: 嗯、
0: 体积变大了。为什么？其实就是当黄斑区域有水肿的时候，我们的噬细胞排列它发生变化了，可能就会出现小噬、大噬，食物变形。所以您现在看东西正常了，说明咱们黄斑区的水肿啊消失了，噬细胞也激活了，修复成原有的那个细胞排列的那个井然有序的样子，说明您的黄斑区呢完全健康了，非常好。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严老师啊，现在呢，看水、看路，我都没问题，眼前呢也没有模糊了，自己呢的事情吧，最起码自己能够做了。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想着哦，只要保持光感，不瞎就行了，没想到呢，还能恢复的这么好。我现在这个程度啊，我自己非常非常满意。只要能够看着人，自己活动自在啊，比什么都强。但是现在呢，我就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严老师哦。如果呢，我继续吃药，我这个视力啊，会不会再能提高一点？
0: 毕竟80岁了，生活能自理就行了，已经非常好了。你这个情况，咱把手头的药用完了，放心的停药就行了。
5: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现在就是听节目讲呢，可以免费领取三盒这个熊胆四裂眼贴，那我这能不能领到啊？
0: 可以领取啊，这次免费领取熊胆四裂眼贴的目的呢，就是控制住大家的病情，为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到药准备时间。您呢，已经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病好了也可以用这个眼贴呢保养保养眼睛。这个眼贴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还配伍了古茎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蜜檬花、车前子，还有丹参、石决明、丹皮、吉利、千里光，十多味的名贵中药材了，可以让您的眼睛呢更加的舒服。今天活动也就结束了，赶紧拨打厂来电话去领取吧，好不好，老人家？
5: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严老师哦。我马上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0: 好，说到这儿啊，祝您长命百岁，我们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6: 尹老师，这个电话终于打进来了。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说吧。
6: 尹老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现在我老父亲已经用上了。
0: 老父亲用上了，老父亲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6: 这个药是我老父亲现在正用啊。这个效果真的快呀，好啊！这才20多天就有效果了。它是啥呢？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用药之前呢，只能看到眼前1-2米那么远呢，而且看到的是黑影，也看不清什么东西。用药5-6天就开始有那排毒的反应了，这眼睛一直流东西啊，越来越多。不过他感觉眼睛嘛轻松了。就这个小便吧，也从昨天开始也多了，味儿也大。尹老师，你说这些是正常的吗？
0: 这些都是正常的排毒反应啊。因为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了。您的老父亲呢，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这些都是重症高度致盲的眼病。为什么会产生呢？因为干眼通道堵了之后啊，他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堆积在眼里边，堆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白内障，堆积在防水流出通道里边，它就形成了高眼压，继而引发青光眼。 长时间的这个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就会造成视神经的萎缩。现在呢，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这方子里边的再加羚羊角，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就把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往外排，这是好现象。
6: 严老师啊，就今天早上起床，我老父亲嘛，他摸着自己的眼球，说这个眼球软了，也没有那么胀了。现在手放到眼前嘛，他知道是自己的手了。哎呀，真是太神奇了！
0: 现在用药二十多天呢，效果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啊，老人家恢复的够快的。所以咱们说，好药是不怕事的。
6: 是，严老师，你说我老父亲这种情况，最后能自己生活自理，能认清人吗？
0: 完全可以呀、啊！现在用药二十多天，过去手在眼前晃动就是个影子，现在已经能看出来是自己的手了，视力也在逐步的改善。如果说咱们按照四个疗程这个用药去用完整个疗程的话，那么效果可想而知啊！我方便问一下，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6: 我老父亲今年80了，
0: 80岁的视力啊，您听明白了。视力提升到0.3到0.4，再高了不能保证，但是至少老人家能够生活自理。还有别的问题吗？
6: 林老师啊，我听说现在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仔视力眼贴，我想给我老父亲也用上。
0: 啊，行啊，一会儿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咱们这个熊仔视力眼贴非常好，对白内障有帮助，还能辅助本眼压。眼贴当中的熊胆粉呢，可以打通眼周的一个血管淤堵，让防水回流变得顺畅，相当于给眼睛疏通下水道，减少水液的一个淤积。车前子呢，可以利水渗湿通小便，间接的把眼内多余的水啊排出去，减轻眼内水肿压力。丹参让血液更加通畅，营养能够进得去，代谢废物能排得出，血管就不堵了，眼压它不就稳了吗？熊仔视力眼贴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使用啊，这个您老父亲的眼病啊好的会更快啊。
6: 哎哎，好的好的，严老师，我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哎，好，咱说到这儿啊，再见。
6: 哎，再见，严老师，再见啊。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7: 严老师啊，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吧呀。
0: 啊，看看您的情况啊，可以啊。
7: 我呢现在呀已经是用上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已经是、已经是吃了一个疗程了。现在这个眼睛啊比以前呢确实是好多了，现在是你看眼压这一块吧正常了
0: 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用上之后眼睛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您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7: 原来这眼睛老胀疼啊，后来他一检查说是青光眼、还有这个视神经有点萎缩了、我觉得现在呀恢复的太好了，跟你说以前呢、眼睛胀疼的特别厉害，现在这个眼睛啊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0: 嗯，
7: 我就到医院，这不是查了查这个眼压，这完了以后啊，现在基本上都能稳定在15左右了。现在是
0: 稳定在15左右。
7: OCT 还有这个眼底彩超都查了个遍、医生说呀，现在眼睛啊没什么大问题了。现在是
0: 哦，一个疗程的药用完了，如果说眼底检查完全恢复正常，说明您这。眼病本身也不是特别重啊。
7: 是是是，我从发现到现在呀、已经是治疗了1年多的时间了，每个月呀、都上医院检查一次，然后在医院做这个综合治疗、也不便宜啊，这1年多呀、就花了快10万块钱了都。 我就怕这个眼睛它瞎了吧、问题是啊，真要瞎了的话、你还谈什么以后啊这事儿啊。
0: 对，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啊，人越到岁数大了，其实这个眼睛啊反而倒越重要。另外呢，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日常接触到所有的这个环境啊、事物啊，你80%不都是靠眼睛来识别的吗？
7: 对对对，
0: 你说听声音咱能听出什么来呀、而且呢、您这个情况本身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这是高度致盲的眼睛、所以说一旦发现了，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治得越早，恢复的可能性它就越大。
7: 是是是是，我这一心呢就想把这个眼睛啊赶快治好了它，可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呢、也没往严重的发展，他也没往好的方面进展，也没恢复。医院的大夫呀也跟我说了，能维持住啊、那就不错了，已经是视力啊、也就这样了。现在我这个视力啊，左眼0.2，右眼呢0.3，视神经有点萎缩了，视野呀、在检测的时候吧，说有缺损的情况了。
0: 那您自己能看到眼前的黑影了吗？
7: 能看到，自己感觉还不是特别明显。有的时候这个余光看东西吧、稍微差点感觉倒是。眼压呢，我是一直啊点的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儿。当时啊，我也是听尹老师讲的节目了。我觉得呀、在您接诊的患者中吧，我这个病啊那是很轻的了，都是。很多都只有观感的那些患者，最后啊都被您治好了，已经是啊生活自理都没问题了。这不是又让我看到希望了吗？这不是，我就想啊、赶快抓紧这个机会。我记得也就是大概用上有10多天那会儿，感觉自己啊眼前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了。二合用完的时候，走路呀轻快了，辨别东西啊也快了。以前老伴领着我出去的时候，我看那个公交站牌啊都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慢慢的呀能看清了。现在这不一个疗程的药用完了吗？都能看清站牌上的字儿了。现在是，现在自己走路是没问题。我已经啊断药7天了，现在也没反复。
0: 您已经去做眼底检查了，各项指标都正常，是吧？
7: 对，
0: 我也放心了啊。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眼病越轻的时候越早治疗，用不了多长时间的药，恢复的会非常快，挺好的。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吗？
7: 我自己啊觉得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已经是。但是我老伴儿 让我再上医院去看看，要是还不太好的话呢、就再多吃一段时间。结果呀、这一检查呀、各项啊都挺好的。我这药这不现在都用完了吗，已经是。我想着啊再巩固一段时间。可是还是买不着药啊、现在是。
0: 在家羚羊现在实施封山繁育，咱们现在想进口在家羚羊角难上加难呐。但是猛药健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不就是在家羚羊角吗？现在全国是一药难求，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咱已经好了呀，就不用再吃了。这次呢给大家免费发放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个重症眼病患者呀控制住病情，为以后到药啊做出准备，就留出时间。
7: 好，严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先领取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吧。等以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到货以后呢，我还想啊再继续用一段时间。
0: 行，但是这个眼贴我觉得你得用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7: 严老师，我还想啊再给我母亲呢报名领取这个视力眼贴。我母亲啊这不是眼睛啊岁数大了吗，眼睛啊问题也是挺多的。她视网膜呀脱落过一回了，做过这个玻璃体手术了，要有这个高度近视引起来的这些问题都是。现在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了都。右眼现在呀基本上都没什么视力了都已经是。但是还有光感。她的眼病啊比我这个很严重的多呀，现在我觉得用的挺好。这不我妈也想用，我就想让赶快呀、让她也用上您的药，别让她真的失明了吧。
0: 对对对，老太太这个情况就是光用熊胆眼贴不行啊，得用上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样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先给老人包括您自己领取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报2个名额，然后呢预定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等药到了之后马上给老太太用上。
7: 行，我马上就打电话赶快报名去，谢谢您吧。
0: 哎，好，说到这儿再见。
7: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为了缓解大家。

0: 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啊，尹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2: 哎呦，尹老师，我总算给我接进来了。
3: 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快说啊。
2: 好好，我长话短说，尹老师啊。我现在手上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马上就要用完了。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自己到了那个治疗的关键时候了，所以我就特别着急。现在呢又订不上药。我想报名领取那个熊胆视力眼贴。
3: 啊，你先别着急啊。咱们这次免费发放的三盒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啊，就是先控制住我们眼病的这个病情。等到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文到药了之后呢，再用上。您是什么眼病啊？
2: 我是糖尿病眼病3期了。当时我去我们这里眼科看的时候啊，大夫就告诉我说，说是最好是用中药治。西医的方法根本就帮不了我了，我也是打听了好长时间，后来才打听到尹老师，这不是总算找对症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现在我用上感觉可好了，白内障轻了，眼前那个雾还有黑沙少多了，现在视力吧也上升了一点，你像左眼从 0.1 能看到 0.5 了，右眼吧从 0.2 能上升到 0.6 了，我感觉挺好，亮堂一点了。
3: 对呀，多好啊，用多长时间了？
2: 现在一共是用了仨疗程。
3: 行，其实糖尿病眼底病变达到3期就已经很严重了，如果说进入到第4期呢更坏事了，现在及时的治疗了给它扭转过来了。尤其是说今年这个时候丙午火年，规避了这个眼病的一个加重，所以说挺好的，都放心了啊。
2: 对呀，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想用够疗程，可是我打场外电话说没药。
3: 现在赛嘉林羊峰山繁育啊，咱们进口不来赛嘉林羊角啊，而且如果进口的话这个数量也会非常少，所以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就非常少，所以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就笨办法吧，先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等药到了之后呢就赶紧的把这个药啊用上。大家记住一句话，就只要说有光感，猛药治眼齐方就能够让大家重见光明。
2: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想着这么好的药我这回不能放手，走对路子了，我一定用够疗程，你就算价格高点也行，所以尹老师你一定帮帮我。
3: 大家伙儿有眼病我都帮，一个我都不放弃，您就放心吧，有尹老师在，有我给大家做后盾，咱们就什么都不用害怕。现在呢先打电话报名领取啊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眼贴非常非常好，也非常非常难得。然后呢再报名预定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这样咱们心里边就踏实了。而且这个熊胆视力眼贴的核心成分呢，它就是熊胆配以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味的草本精华，完全能够去改善我们的眼部循环，滋养眼周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视物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呢又可以温和的渗透，缓解眼部各种的不适，改善呢眼部各种的症状，咱们先控制住这个病情，等以后到药了再用上猛药治眼齐方，用够疗程这个眼病啊咱就好了。
2: 我就按您老师说的做，我现在吧就马上打场外电话，两个都得报上名。
3: 那祝您健康啊，我们再见。
2: 好，谢谢尹老师啊，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1/7到1/10，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

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陈鹏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他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他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他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他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粘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那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啊，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房他汀、络房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

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惠及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啊、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着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

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就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儿，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啊、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十味方啊，十味换血方，这里面十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元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儿，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除，从而这十个方合到一块儿，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十味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他还问呢，他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元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

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啊，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

0: 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我记着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一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

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1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1碗水啊。其实啊，你3碗和4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1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10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10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4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10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5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3-4碗水煮成1碗啊，就是煮成1杯，1天1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与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4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原根15克，原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就是人有4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4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
就主打排泄。有人

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原根十克，藏三七十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原根10克，藏三七茎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这四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三四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四高当中的一高或者是两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三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四高人群，哎呀，你看这四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四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四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一高，又解决两高，又解决三高，又解决四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四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这十味药。这十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四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十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十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儿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1-2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10来粒。这十来粒啊，一支，一盒呢，装了15只。我跟大家讲啊，这15只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1天1只。正常情况下是一只吃2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15只，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15个小瓶，一个月30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10来个的病根病因
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她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一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儿，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多道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她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她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她说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她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她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3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所以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就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就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哎呦，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嘛？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的。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
一点劲儿都没有。

他说就感觉走上个五步八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是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一年到两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儿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这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两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扒的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三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三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就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两次，一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地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地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两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妹儿，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他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2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去，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孟，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啊嘴啊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

0: 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材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一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几，现在变成了6.5。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儿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一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儿啊，停业一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一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那看看我，他说小妹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他说那我再住一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一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一个月，哎，这回这一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的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妹啊，我明年还来吧。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阳台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加油。我说你3个一起吃。我说这个阳台盘加上10味地丸呢， 这叫什么？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林下游回去了，解决东北文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十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3: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3: 对呀。
0: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3: 哎呦，我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3: 对呀。
0: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小的、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0: 啊。
3: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啊，这
0: 四高
3: 现在还犯着呢。
0: 这四高一个没少。
3: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这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0: 哎呦我的天！
3: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这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
0: 嗯。
3: 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0: 啊，就着急。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3: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
0: 啊。
3: 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
0: 你
3: 说呀？
0: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

0: 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作为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呀，所以我听你、啊、我听你节目中哈、啊、你讲了，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0: 对，就是血症。
1: 对呀，根本原因呐、啊、就是血液的问题、
0: 啊。
1: 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啊、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0: 对，
1: 所以我现在呢、
0: 就是、
1: 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了，想吃上那个十味坏血方，好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
0: 嗯、
1: 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遭罪了。
0: 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儿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坏血方，这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啊、
1: 我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0: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
1: 太谢谢你了，
0: 你说行不行？
1: 行了，真谢谢你了、
0: 啊。那你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1: 行，那太感谢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嘞，诺莫老师。
0: 你这个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这个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1: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0: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1: 哎，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哎，再见。
1: 那再见，孟老师啊。
0: 哎，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它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它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

0: 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又导致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粘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那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儿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啊，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惠及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到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 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出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就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 这个药材呀、啊、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选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呢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十味方啊，十味换血方，这里面10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圆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3-4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儿，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出，从而这10个方合到一块儿，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十味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他还问呢，他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5味方、6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圆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 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 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四碗水煎成一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一碗水啊。其实啊你三碗和四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一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十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四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五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三四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四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这是人有四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四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 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

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原根十克，藏三七十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原根十克，藏三七茎叶十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这四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三四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四高当中的一高或者是两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三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四高人群，哎呀，你看这四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四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四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一高，又解决两高，又解决三高，又解决四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四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这十味药。这十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四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十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十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十来粒。这十来粒啊，一只一盒呢装了15只。我跟大家讲啊，这15只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只。正常情况下是一只吃2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15只，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15个小瓶，一个月30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治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
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一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多大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她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她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她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她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3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说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得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就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就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哎，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上个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
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一年到两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儿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这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两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儿扒的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三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三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两次，一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地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地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两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孟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他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2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孟，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的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啊嘴啊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一点吗。
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

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七点几，现在变成了6.5。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儿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儿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得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十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一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儿啊，停业一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一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他看看我，他说小妹儿，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说那我再住一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一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一个月。哎，这回这一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吧。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羊胎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夏油。我说你3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利夏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

0: 出院了。所以说呀，这十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3: 对呀。
0: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3: 哎呦，我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3: 对呀。
0: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大、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呐、这
0: 四高
3: 现在犯着呢。
0: 这四高一个没少。
3: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0: 哎呦我的天！
3: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这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0: 啊，这着急。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3: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你说呀？
0: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
4: 这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作为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对呀，所以我听你节目中哈，你讲了，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4: 对，就是血症。
3: 对呀，根本原因呐，就是血液的问题。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4: 对，
3: 所以我现在呢，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换血方，好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遭罪了。
4: 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方，它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啊、
3: 对呀，我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4: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
3: 谢谢你了。
4: 你说行不行？
3: 行，那真谢谢你
4: 啊。那你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3: 行，那太感谢了，孟老师。
4: 哎，不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3: 哎，好嘞，那孟老师。
4: 你这个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这个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3: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4: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3: 哎，
4: 好，
3: 谢谢你了。
4: 哎，再见。
3: 那再见，孟老师啊。
4: 哎，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

0: 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

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沾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那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儿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到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
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不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出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就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
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10味方啊，10味换血方。这里面10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3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元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3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3、4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儿，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3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3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出，从而这10个方合到一块儿，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10味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他还问呢，他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10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10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5味方、6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元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哈，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一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
那你

0: 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教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 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1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1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的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1碗水啊。其实啊你3碗和4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1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10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4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5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3-4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1杯，一天1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4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这是人有4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四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圆根10克，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圆根10克，藏三七茎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

天麻十五克，这四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三四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四高当中的一高或者是两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三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四高人群，哎呀，你看这四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四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四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十年二十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一高又解决两高又解决三高又解决四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四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这十味药。这十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四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十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十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两百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两千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十来粒。这十来粒啊一只，一盒呢装了十五只。我跟大家讲啊，这十五只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只。正常情况下是一只吃两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十五只，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十五个小瓶，一个月三十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治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三十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
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这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一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6米的个儿，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多道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她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她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她说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她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她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三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说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儿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得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就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就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儿。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哎呦，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上个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
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性啊。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一年到两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是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了。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两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扒的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三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三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就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两次，一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地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地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只是吃两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孟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他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2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孟，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的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啊嘴啊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一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在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在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几，现在变成了6.5。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 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儿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儿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1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儿啊，停业1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1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那看看我。他说小妹儿，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他说那我再住1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1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1个月，哎，这回这1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妹啊，我明年还来不？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羊胎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甲油。我说你3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利甲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 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79-120。400-6579-120。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4: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4: 对呀。
0: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4: 哎呦，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4: 对呀。
0: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4: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小、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0: 啊。
4: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啊，这
0: 四高
4: 现在还犯着呢。
0: 这四高一个没少。
4: 对呀，那现在这脚都疼的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0: 哎呦我的天！
4: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这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
0: 嗯。
4: 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0: 啊。
4: 你说我，
0: 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4: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

0: 这么想，我跟您说呀，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呀，所以
0: 啊，
1: 我听你节目中哈，你讲了，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0: 对，就是血症。
1: 对呀，根本原因呐，就是血液的问题。你
0: 啊。
1: 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0: 对，
1: 所以
0: 就
1: 我
0: 是。
1: 现在呢。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换血方，好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
0: 没
1: 遭
0: 问
1: 罪
0: 题，
1: 了。
0: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到一个点儿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方，它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嘛？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
1: 对呀，我
0: 样
1: 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0: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
1: 对。
0: 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
1: 对的，我
0: 是
1: 就
0: 不是？
1: 这个心情，亲爱的。
0: 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
1: 行
0: 把这个
1: 啊，老
0: 血
1: 师，
0: 好
1: 太
0: 好
1: 谢
0: 换
1: 谢
0: 换。
1: 你了。
0: 你说行不行？
1: 行了，真
0: 啊，
1: 谢谢你
0: 那你就
1: 了。
0: 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1: 行，那太感谢了，孟老
0: 哎，不
1: 师。
0: 客气，你就等着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嘞，那孟老师，
0: 你这
1: 再
0: 个
1: 见。
0: 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这
1: 哎
0: 个
1: 呀，
0: 好消
1: 有
0: 息
1: 你
0: 来
1: 这句
0: 了，你就能
1: 话
0: 解
1: 呀，
0: 决。
1: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0: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1: 哎，
0: 好，好，
1: 太
0: 好，
1: 谢谢
0: 哎，
1: 你了。
0: 哎，再
1: 哎，
0: 见，
1: 那再见，孟老师啊。
0: 哎。
1: 哎。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

0: 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她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

0: 祖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这两天呢，我把免费赠送熊胆视力眼贴的好消息呢告诉大家之后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尹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您真是我们眼病患者最贴心的人，您能知道啊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也总能在最关键最迫切的时候给我们呀带来帮助。也有的患者说呢，尹老师，我们大家都着急，渴望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可就是缺药啊，这个眼贴来的正是时候啊，您真是我们的及时雨。还有不少患者呀担心我的身体，在电话当中不停地嘱咐我说，尹老师啊，您看您这岁数也挺大的了，最近呢又一直啊为我们这个事儿操劳，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我们就听着呀您这声音呢透着一股子疲惫感，所以呀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您先是给我们带来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现在呢又给大家伙儿啊张罗来了熊胆视力眼贴，而且呢又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为我们患者真的是费心又费力的，您可千万别累坏了呀。我们这些眼病患者都拿您当知心人，当家里人，您既是我们的家人，又是我们的眼科大夫，我们以后啊还都指望着您了。首先呢我感谢呀大家对于我的关心和体谅，以及呢对我深深的爱护。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你要说我不累那是假话，累是肯定的，但好在呢现在这一切呀咱们都解决了。总之呢，我现在能把熊胆视力眼贴咱们拿出来免费送到大家手里边，一人3盒， 先让大家咱们先用上，

缓解各种眼病带来的不适的症状，先控制住病情，不让它往下发生和发展。给我们后续造药的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争取足够的时间，这就是我的目的以及最大的收获，再苦再累啊也觉得值得了。另外呢，我不仅仅要免费送给大家熊仔视力眼贴，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呀、给到大家，咱们人人都能参加。所以呢，请大家呀一定关注咱们每天的节目，一旦有惊喜，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到大家的。同时我也请大家伙放心，有大家这么惦记我关心我，还有那么多处在黑暗深渊当中的眼病患者牵动着我的心，等着我去救治。所以说呀，尽管是岁数也大了，身上的一些老毛病也多了，但是我这心里头有数啊，请大家伙放心。可能有的人就会问我说，严老师，您说您费尽这么大的这个心血呀周折呀，天天又求人呢又打电话的，把熊仔视力眼贴免费赠送给我们大家，您说您图的是什么呀？有的人还不理解呢。记得当初啊，年轻的时候在草原上生活的时候，草原上呢有一句谚语叫喝口奶的用酥油报答，借头牛的用骏马报答。我呢可以说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也是宽容和善良的草原母亲用自己广大的胸怀呀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成人。虽然呢我这个阿妈呀跟我没有血亲关系，但是却胜似血亲。对于这种非亲非故的恩情，我是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完的。所以从小我这个人呢就知道呢知恩图报。我呢这辈子最大的这个愿望就是无论付出多少，我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是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小我的养母啊经常就对我念叨，孩子呀你要知道，额吉的心在女儿上，女儿的心呢在草原上，草原的心在蓝天下。养母啊这是一直在教育我，她想让我长大了做一名对国家对人民有益处的人，不能老是说想着自己家里的这点小事儿，要去报答更多更多的人。长大之后呢，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带着我又学医行医，他的言行让我读懂了医者父母心这句话的深层含义。为医者要尽己所能，把每一位患者当成自己的父母啊去孝顺去侍奉。所以呢，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儿吧，我都要把最好的东西呢奉献给每一位眼病患者。比如说我们的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这里边用到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南海的白蝶背珍珠、麝香、牛黄都是极其珍贵的上好的药材。尽管现在啊这些药材非常的稀缺，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老是面临呢断药的一个困境，但是我就坚持一个原则，咱们宁缺毋滥，必须得保证药效啊。恩师在世的时候总是反复的强调，这药啊，方是医者的魂，效是患者的命，所以坚决不能因为稀缺就偷工省料，或者是以次充好的去糊弄人。做任何事儿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呢那人托雅恩师啊对于我的重托，更要对得起信任我的每一位眼病患者。同样呢，这次啊我送给大家的熊仔视力眼贴也都是好功好料。你像熊胆粉，这可是咱们眼贴的压舱石啊，老一辈人呢管它叫药中黄金，在古代就是只有宫廷才能享用的珍稀药材。
本草纲目里边把它列为是明目圣药。还有谷精草，谷精草这个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熟悉啊，它只是长在呢江南水乡的浅水田里边，必须在夏秋时节抽穗儿的时候人工来采摘，一年一收，野生这个资源非常稀少，被老药农称为是眼睛的珍珠草，市面上流通量非常非常小。野菊花，野菊花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了，野菊花这个到处都是，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用的是河南伏牛山海拔800米以上的野生的品种，在那里开的野菊花耐寒耐贫瘠，一年呢就开一次花，全靠着药农攀山采摘，这个是没办法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的，要不然它也不能叫野菊花。夏枯草呢是产自于道地的河南山区，要在夏至前后果穗完全成熟的时候抢收，你过了这个时节药效就流失了，说白了就没用了，野生资源呢也是逐年的减少，而人工种植的周期啊又特别长，成本非常高，属于是抢收级别的珍稀药材。还有决明子啊，咱们选的是安徽亳州道地的药材，那里的决明子是颗粒饱满，药性最足，但是每年的产量它也是有限的，包括薄荷呀、冰片啊，均是来自于江苏苏州道地产地，里边的薄荷脑的含量呢全国是属于最高的，冰片呢是天然的樟脑提取的，工艺复杂，提纯度难度特别大，都是呢药用级别的稀缺原料。整个方子呀都源自护眼古方，每一味都讲究原产地当季采，所以呢熊胆石栎眼贴的效果非常的明确，能够缓解眼病的症状，平稳住我们的病情，遏制眼病进一步的发展和恶化，为我们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之后的治疗啊，来争取呢更多的时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凡是眼病患者以及您的家人亲戚朋友战友，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只要是打来电话，咱们都可以免费啊领取到三盒的熊胆石栎眼贴。这三盒眼贴用完之后，完全可以暂时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在我接触的众多眼病患者当中啊，有一位患者的情况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今天想跟大家伙讲一讲。这个患者呢刚找到我的时候啊，眼睛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白内障、青光眼再加上顽固的飞蚊症，三种问题同时出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差，情绪也非常的低落，见到我之后他一句话都不说，他的病情完全都是他的家属一一的跟我阐述的，就这个人也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呢就是据他的家属说呀，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就是觉得眼睛容易累，看东西啊有点发花，以为就是年纪大了老花眼加重了，他也没当回事儿。慢慢的呢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看东西开始眼巴前儿啊雾蒙蒙的，像隔着一层呢磨砂的玻璃，白天光线强一点儿他就睁不开眼，到晚上呢看灯光周围都是一圈一圈的这个彩圈，这就是白内障最典型的表现。与此同时呢飞蚊症也来了，眼前总是有黑影儿、黑线头飘来飘去的，甩不掉也赶不走，看东西注意力根本集中不起来，生活受到了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比这个更难受的呀是青光眼带来的眼压高，眼睛经常性的发胀发疼，严重的时候连带着太阳穴半边脑袋一起疼，恶心，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个人被折磨得没了精神。去医院检查之后啊，医生给出的结论很明确，再继续发展下去
只能是依靠手术，没有更保守的办法了。那么患者自己呢，特别的害怕手术。首先第一点，他担心风险，二是呢，担心术后的恢复不好，反而呢，影响了视力进一步的一个破坏，所以就一直拖着，想找一种啊，不用开刀的办法。那段时间他用的方法呀，就是太多太多了，几乎都试了，各种的眼药水、护眼的产品、理疗、按摩，那一年得花了不到20万吧，就买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效果都非常的短暂。当时用上之后啊，舒服一点，没过多久呢，又恢复了原样，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严重里边发展。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准备接受手术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跟他介绍到了我，然后呢，家属就带着他呀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啊，我心里边特别清楚，像这个患者这个情况，一定要先稳住，先控制，先缓解症状。如果眼压一直高，混浊一直加重，你别说调理了，连维持现有的视力都非常困难呢。因为当时啊，咱们也是没有猛药，只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刚好那一段时间也是断货，所以呢，我当时我就先让他用上了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把症状啊缓解下来，把病情呢稳定住了，为后边的治疗啊争取宝贵的时间。等到猛药只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药了之后呢，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个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一些个新的朋友就会好奇了，甚至产生一些个质疑了，说老师，你不就是一贴眼贴吗？一个眼贴能对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这三大问题同时起作用，你是不是在这夸张呢？没有啊，之前我说了，咱们这款眼贴啊，最核心最珍贵的成分呢，它是熊胆粉。熊胆粉在中医里边一直被誉为是明目黄金，从古至今呢，都是调理眼疾的上等药材，来源稀缺，提取工艺呢也非常严格，属于是真正的道地珍贵的药材。它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清肝明目，疏通眼部的淤堵，缓解眼部的混浊。而且外用熊胆的话，比你内服它更对于我们眼部的问题更加直观，疗效更快。那么除了熊胆粉呢，眼贴里边搭配的其他的草本成分都不是普通的原料。古茎草擅长退翳明目，针对眼睛浑浊呀、视物不清啊这些问题非常好。野菊花和夏枯草能清肝火，缓解眼压高带来的胀痛。决明子润养我们的眼底，帮助改善眼部的代谢。这些药材啊，咱们君臣佐使的搭配在一起，能精准的去解决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的问题。白内障啊，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到了，本质它就是干眼通道堵塞了，晶状体呢慢慢的变浑浊了。熊胆视力眼贴的作用啊，就是持续性的渗透，一点一点的化开眼部的浑浊，让视线呢不再发雾发蒙。青光眼的关键呢，也是干眼通道堵塞，眼压升高了，眼贴呢通过疏通我们眼部的一个循环，把压力咱们先降下来，让我们的眼睛啊不胀不疼了，您先不遭罪了，他这个病情啊就不会继续恶化。飞蚊症呢依然是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眼底的代谢废物堆积的太多了，气血不通造成的。那这个眼贴呢能打通眼部的循环，把堆积的垃圾慢慢的代谢出去，眼前的黑影自然就变淡变少了。那么这位患者就是每天坚持使用熊胆视力眼贴，一天不落的认真用，大概十几天左右，他就明显的感觉到眼睛不那么胀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眼压高带来的疼

0: 疼痛感呢减轻了很多，坚持了一个多月，看东西误感就减弱了，视线呢清亮了不少，眼前呢飘来飘去的飞蚊呢少了很多，眼压也已经稳定在了正常的范围，白内障啊没有继续的发展，飞蚊症的症状呢基本消失了，他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完全就变了。到后来再来的时候，家属没陪着，自己一个人来的，进了我这诊室之后跟我是侃侃而谈，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一直跟大家说呀，眼贴的作用它不是治疗，它是先控制，先缓解，先把病情的发展呢彻底刹住车。对于眼病来说，时间就是视力，能稳住了不加重，咱们就已经赢了一大半了。而这位患者呢，正是因为熊胆视力眼贴把症状稳住了，给后边的治疗啊赢得和创造了最关键的一个机会。等到他眼睛状态完全稳定了，不适的症状基本消失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边也到药了，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解决了他的眼病的病根。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治疗，他再到医院检查，就连之前的那个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呀，白内障青光眼控制得非常好，视力明显的回升，就是完全不用再考虑手术的问题了。而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免费发放三盒啊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呢，我就一个，就是控制住咱们的症状，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到药啊去争取时间。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也有眼干、眼涩、眼模糊、眼酸胀、流泪、畏光、视疲劳、近视、弱视，另外呢还有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等等这些问题呀、别等了，也别拖了，打场外的电话呢，领取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再用起来，先让眼睛舒服了，先把病情稳定住了，后面呢才有机会彻底的我们调理好，眼睛好了呀，生活才能亮堂，以后的日子呢才能有奔头。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一定要快乐的活着。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 夏枯草等十多。

0: 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啊，严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电话打进来了，说一说您的情况。
2: 好的好的，严老师啊，我是22年右眼做的白内障手术，做的挺好的。
3: 嗯，
2: 这个左眼也是白内障，左眼呢是去年5月份做的。
3: 那现在相当于您两个眼睛的晶状体都摘除了，都做了白内障手术了，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它都摘除了。这个左眼手术吧，5个月后它复发了，看不到啥东西了。
3: 嗯，
2: 现在我这个手就放在眼前，只能看到手动了。
3: 哎呦，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啊，一般平均13个月就会复发，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所以说手术它不是解决白内障的根本之道，反而呢会伤及到我们的眼睛啊。
2: 啊，可不是嘛。就是我做白内障的时候，医生说这个瞳口扁了，因为白内障压迫的时间太长了。
3: 嗯，
2: 这回他复发吧，不仅白内障复发了，医生说又有青光眼了。
3: 哦，
2: 嗯，然后呢又做了青光眼的手术。
3: 嗯，
2: 青光眼手术做了之后呢，他就好了3个月。哎呀，他又复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3: 您这反复做了几回手术了，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的话，你眼病还是会反复的呀。
2: 哎呀，对呀，我这个右眼它做的早，没反复过。
3: 哦，
2: 但是呢这个右眼视力吧它也下降了。
3: 嗯，
2: 左眼呢反复的复发。
3: 嗯，
2: 这晚上啊左眼你看这个电灯就有黑影。
3: 嗯，
2: 这个电灯啊还变形，不是圆的了。
3: 嗯，
2: 我现在吃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不到2个疗程。
3: 啊，不到2疗程，现在眼睛方面有什么明显的一个收获吗？
2: 现在我这2只眼睛啊，视力都提高了。哎呀，我能看到楼下那个几百米的那个广告牌了都。
3: 恭喜您呐，非常好。
2: 自从我用上这个药啊，看电视也清楚了。
3: 嗯，
2: 但是你说晚上吧，看电灯那黑影它还没掉。
3: 那个黑影啊，是您做完手术之后啊，它又继发了青光眼，压迫了视神经，形成了一定的一个视觉障碍。这个咱们得需要时间逐步的修复，不要着急。
2: 嗯，医生说我做左眼手术的时候，这个眼角膜后层打薄了，没有右眼厚了。
3: 这个就是因为您在疾病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眼球它的直径就24毫米，里边的视觉组织紧密的都挨在一块儿，一个组织有问题它一定影响另外一个呀。这个不要紧，只要是没有浑浊物的话，它是不影响视力的。您平时睡眠行吗？
2: 不好，医生说是肝火旺盛。
3: 就等于睡眠不好呗。肝火旺盛，这个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其实就可以。那您可以再配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来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咱们这款眼贴啊最珍贵的成分就是熊胆粉嘛。熊胆粉呢在中医里边一直被誉为是明目黄金，它清肝明目，疏通眼部的淤堵，缓解呢眼部的浑浊。眼贴当中的古茎草啊退翳明目，针对眼睛浑浊呀视物不清啊效果非常好。野菊花跟着夏枯草啊能专门的清肝火，缓解眼压高啊带来的这个胀痛的问题。
2: 哎呀，那好好，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3: 咱们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啊，大家都不要错过这个免费领取的机会，好不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 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啊，你好。
3: 哎，电话接进来了啊，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是这样，严老师，我呢今年80岁了，我用药日前呢，我是听到严老师节目的第一天呢，我就被感动了。我当时就是感觉到啊，你特别的真诚，也特别的呢值得我信任，我就想呢试试您的这个药。
3: 谢谢您老姐姐啊，对于我的信任。其实啊，您治疗疾病的心呢是真切的，那您就会感觉到我是真诚的。我的真诚吸引来的一定是真诚的人，大家的真诚呢也同时在吸引着我，为大家呢真心的去付出。所以说咱们之间这个真诚啊，它是彼此的。您当时想试一试这个药是因为眼睛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您跟我说一说。
4: 好，我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眼病，我这个左眼呢就失明了，右边眼睛呢就有一点点的光感。当时吧我就想啊，如果呢有改善呢是最好，要是没有改善呢也不埋怨你。我就知道自己呢这个病情非常重，我现在呢这个疗程已经开始完了，真的是特别的幸运了。因为呢我从一个连光感都比较弱的人，到现在通过这个猛药自研奇方云墨25味丸治疗后啊，能够生活自理了，对，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我是最幸运的人。今天呢我就特别打电话感谢你一下严老师。
3: 不客气啊，老姐姐不客气。我呢是个大夫，给大家呀治眼病，帮助大家呢离疾去苦啊，是我的本分，我应该做的。我听到您说80岁了，这个我心里边我觉得挺感动的啊，80岁了咱能够重获光明，犹如新生一样，我都替您感到开心，感觉到幸福。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呦，我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也是你给我这次光明。我就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呢，刚开始吧只是不能吃混合，眼睛也出不血，后来呢又有慢慢有白内障，双眼视网膜啊都脱下来了，左眼呢还有黄斑裂孔，有中间呢有黑眼，后来呢黑眼就是哎呦越来越大，变成就是一片黑了，一点都看不到，右眼呢黄斑水肿，最后呢只有点光感，就是知道白天还有黑天，有时呢会有点光呢，就是一闪一闪的那种，
3: 一闪一闪的是吧，有光。想想您呢从过去能看到到后来啊只有这个光感，就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感觉到心里非常的痛苦啊？
4: 是的老师，哎，我为了治这个眼病呢我就花了10多万呢，后来呢再出医院呢大夫说啊不用治了，就是再治呢他说也是浪费钱，不过我用了猛药自研奇方棉毛25味丸以前呢，我这已经都是3个月都没有用过药，我就等着这个右眼失明。可没想到严老师的节目啊，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就直接买了4个疗程的药。记得哈，刚治完5天呢，才5天呢，我就感觉眼睛呢就开始有排毒了，有的东西啊就是特别多。
3: 其实我们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了，年龄越大干眼通道堵塞的就越严重。你看我们人上了40-50岁以后啊，就会感觉到眼睛涩呀，疲劳啊，老是流眼泪啊，就不像年轻的时候眼睛那么亮了，那么 清澈那么精神了。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啊，干眼通道就开始啊慢慢的堵塞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视力呢越来越差，说明干眼通道堵的是越来越严重。堵上之后，肝肾之精濡养不了眼睛，眼内的细胞呢它就不会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离子激活酶啊，它可以促进细胞的活性，可以吞食排除眼内的垃圾。但是咱们没有这个酶类物质的营养之后呢，它这个细胞就不具备这个功能了，垃圾毒素的存在眼底当中它就会越积累越多。那么当我们用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去治疗的时候，首先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了之后啊，就得排毒。那么它通了以后，毒排出来了，先做了减法，然后呢咱们再做加法。加法是什么呀？肝肾之精这些营养，这些好的物质它就会进入到眼睛里边了，营养眼睛了，然后给眼内呢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看东西呢就会一天一天的清亮起来了。
4: 哦，明白了。
3: 哎，
4: 原来是这样。我眼睛呢还是老多的东西，我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嘛，手呢在眼前晃动呢，我能看到。接下来三个疗程之后吧，我就能够见到人影了。这不现在四个疗程马上吃完了，我这个眼睛呢闪动的亮光现在没有了。哎呦，严老师啊，我右眼吧，我以前看到东西啊全部是特别小，现在看到的东西呢有和原来的时候啊一样大的。
3: 您过去那个症状啊，医学上咱们称之为是小视，因为您呢有黄斑水肿。黄斑区在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的凹处的区域，有的人呢就有这个绿豆或者芝麻大，但是这么小这个区域上啊还有6000万个视锥细胞，一个挨着一个的紧密的排列，它负责呢吸收强光给我们形成中心的影像，它掌管的是中心的视力。那您想想，黄斑区出现水肿了，是不是它就导致那个细胞的排列不完整了？我曾经给我的学生讲过，黄斑水肿啊就像气球没吹大的时候，我们在上面画一道，吹大了之后呢，哎，你就看画的那一个道啊颜色变浅了，体积变大了。为什么？其实就是当黄斑区域有水肿的时候，我们的视细胞排列它发生变化了，可能就会出现小视、大视、视物变形。所以您现在看东西正常了，说明咱们黄斑区的水肿啊消失了，视细胞也激活了，修复成原有的那个细胞排列的那个井然有序的样子，说明您的黄斑区呢完全健康了，非常好。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严老师啊，现在呢，看肥、看路，我都没问题，眼睛呢也没有模糊了，自己呢的事情吧，最起码自己能够做了。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想着哦，只要保持光感，不瞎就行了，没想到呢，还能恢复的这么好。我现在这个程度啊，我自己非常非常满意。只要能够看着人，自己活动自在啊，比什么都强。但是现在呢，我就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严老师哦。如果呢，我继续吃药，我这个视力啊，会不会再能提高一点？
3: 毕竟80岁了，生活能自理就行了，已经非常好了。您这个情况，咱把手头的药用完了，放心的停药就行了。
4: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现在就是听节目讲呢，可以免费领取三盒这个熊胆视力眼贴，那我这能不能领到啊？
3: 可以领取啊，这次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呢，就是控制住大家的病情，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到药准备时间。您呢已经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病好了也可以用这个眼贴呢保养保养眼睛。这个眼贴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还配伍了古茎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蜜檬花、车前子，还有丹参、 石决明、丹皮、吉利、千里锅。

0: 十多位的名贵中药材了，可以让您的眼睛呢更加的舒服。今天活动也就结束了，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领取吧，好不好，老人家？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严老师哦，我马上就是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0: 好，说到这儿啊，祝您长命百岁，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这个电话终于打进来了，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说吧。
4: 尹老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我老父亲已经用上了。
0: 哦，老父亲用上了。老父亲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这个药是我老父亲现在正用啊，这个效果真的快呀。好啊，
0: 哦，
4: 这才20多天就有效果了。它是啥呢？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用药之前呢，只能看到眼前1-2米那么远呢，而且看到的是黑影，也看不清什么东西。用药5-6天就开始有那排毒的反应了，这眼睛一直流东西啊，越来越多。不过他感觉眼睛嘛轻松了，就这个小便吧也从昨天开始也多了，味儿也大。林老师，你说这些是正常的吗？
0: 这些都是正常的排毒反应啊，因为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了。您的老父亲呢，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这些都是重症高度致盲的眼病。为什么会产生呢？因为干眼通道堵了之后啊，他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堆积在眼里边，堆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白内障，堆积在防水流出通道里边，它就形成了高眼压，继而引发青光眼。长时间的这个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就会造成视神经的萎缩。现在呢，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这方子里边的再加羚羊角，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就把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往外排，这是好现象。
4: 严老师啊，就今天早上起床，我老父亲嘛，他摸着自己的眼球，说这个眼球软了，也没有那么胀了。现在手放到眼前嘛，他知道是自己的手了。哎呀，真是太神奇了。
0: 现在用药20多天呢，效果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啊，老人家恢复的够快的。所以咱们说好药是不怕事的。
4: 是，严老师，你说我老父亲这种情况最后能自己生活自理，能认清人吗？
0: 完全可以啊，现在用药20多天，过去手在眼前晃动就是个影子，现在已经能看出来是自己的手了，视力也在逐步的改善。如果说咱们按照4个疗程这个用药去用完整个疗程的话，那么效果可想而知啊。我方便问一下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4: 我老父亲今年80了。
0: 80岁的视力啊，您听明白了，视力提升到0.3到0.4，再高了不能保证，但是至少老人家能够生活自理。还有别的问题吗？
4: 林老师啊，我听说现在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我想给我老父亲也用上。
0: 啊，行啊，一会儿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咱们这个熊胆视力眼贴非常好，对白内障有帮助，还能辅助本眼压。眼贴当中的熊胆粉呢，可以打通眼周的一个血管淤堵，让防水回流变得顺畅，相当于给眼睛疏通下水道，减少水液的一个淤积。车前子呢，可以利水渗湿通小便，间接的把眼内多余的水啊排出去，减轻眼内水肿压力。丹参让血液更加通畅， 营养能够进得去，代谢废物能排得出，血管就不堵了，眼压它不就稳了吗？这胸乃视力眼贴配合着猛药制眼期方明目二十丸使用啊，这个您老父亲的眼病啊好的会更快啊。
4: 哎哎，好的好的，严老师，我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哎，好，咱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哎，再见，严老师，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严老师啊，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吧呀。
0: 啊，看看您的情况啊，可以啊。
5: 我呢现在呀已经是用上的这个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已经是、
0: 啊、
5: 已经是吃了一个疗程了。
0: 嗯，
5: 现在这个眼睛啊比以前呢确实是好多了，现在是
0: 啊，
5: 你看眼压这一块吧正常了
0: 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用上之后眼睛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您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5: 原来这眼睛老胀疼啊，后来上医院一检查说是青光眼、
0: 嗯、
5: 还有这个视神经有点萎缩了、
0: 嗯、
5: 我觉得现在呀恢复的太好了，跟你说以前呢、
0: 啊、
5: 眼睛胀疼的特别厉害，现在这个眼睛 啊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0: 嗯，
5: 我就到医院这不是查了查这个眼压，这完了以后啊现在基本上都能稳定在15左右了，现在是
0: 稳定在15左右。
5: OCT、啊、还有这个眼底彩超都查了个遍、
0: 啊、
5: 医生说呀现在眼睛啊没什么大问题了，现在是。
0: 哦，一个疗程的药用完了，如果说眼底检查完全恢复正常，说明您这眼病本身也不是特别重啊。
5: 是是是，我从发现到现在呀、
0: 啊、
5: 已经是治疗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每个月呀、
0: 哎、
5: 都上医院检查一次，然后在医院做这个综合治疗、也不便宜啊，这一年多呀、
0: 啊、
5: 就花了快10万块钱了都。我就怕这个眼睛它瞎了吧、
0: 嗯、
5: 问题是啊，真要瞎了的话、
0: 嗯，
5: 你还谈什么以后啊，这事儿啊。
0: 对，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啊，人越到岁数大了，其实这个眼睛啊反而倒越重要。另外呢，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日常接触到所有的这个环境啊事物啊，你80%不都是靠眼睛来识别的吗？你说听声音咱能听出什么来呀、啊、而且呢、
5: 嗯、
0: 您这个情况本身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这是高度致盲的眼病、
5: 嗯、
0: 所以说一旦发现了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治得越早恢复的可能性它就越大。
5: 是是是是，我这一心呢就想把这个眼睛啊赶快治好了它。可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呢、
0: 嗯

0: 视力啊也就这样了。现在我这个视力啊，左眼0.2，右眼呢0.3，视神经有点萎缩了，视野啊在检测的时候吧说有缺损的情况了。
1: 那您自己能看到眼前的黑影了吗？
0: 能看到，自己感觉还不是特别明显，有的时候这个余光看东西吧稍微差点感觉到是。眼压呢，我是一直啊点的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当时啊我也是听尹老师讲的节目了，我觉得啊在您接诊的患者中吧，我这个病啊那是很轻的了，都是很多都只有观感的那些患者最后啊都被您治好了，已经是啊生活自理都没问题了，这不是又让我看到希望了吗？这不是我就想啊赶快抓紧这个机会。我记得也就是大概用上有10多天那会儿，感觉自己啊眼前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了，二合用完的时候走路呀轻快了，辨别东西啊也快了。以前老伴领着我出去的时候，我看那个公交站牌啊都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慢慢的呀能看清了。现在这不一个疗程的药用完了吗，都能看清站牌上的字了，现在是。现在自己走路是没问题，我已经啊断药7天了，现在也没反复。
1: 您已经去做眼底检查了，各项指标都正常是吧？
0: 对，
1: 我也放心了啊。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眼病越轻的时候越早治疗，用不了多长时间的药，恢复的会非常快，挺好的。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吗？
0: 我自己啊觉得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已经是，但是我老伴儿 啊让我再上医院去看看，要是还不太好的话呢就再多吃一段时间，结果呀、啊这一检查呀各项啊都挺好的。我的药这不现在都用完了吗也就是。我想着啊再巩固一段时间。可是还是买不着药啊现在是啊。
1: 在家羚羊现在实施封山繁育，咱们现在想进口在家羚羊角难上加难呐。但是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不就是在家羚羊角吗，现在全国是一药难求。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咱已经好了呀，就不用再吃了。这次呢给大家免费发放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个重症眼病患者呀控制住病情，为以后到药啊做出准备，就留出时间。
0: 好，严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先领取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吧，等以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到过以后呢，我还想啊再继续用一段时间。
1: 行，但是这个眼贴我觉得你得用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0: 尹老师，我还想啊再给我母亲呢报名领取这个视力眼贴。我母亲啊这不是眼睛啊岁数大了吗，眼睛啊问题也是挺多的，她视网膜呀脱落过一回了，做过这个玻璃体手术了，要有这个高度近视引起来的这些问题都是。现在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了，都右眼现在啊基本上都没什么视力了，都已经是，但是还有光感。他的眼病啊比我这个很严重的多呀，现在我觉得用的挺好，这不我妈也想用，我就想着赶快呀让他也用上您的药，别让他真的失明了吧。
1: 对对对，老太太这个情况就是光用熊胆眼贴不行啊，得用上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样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先给老人包括您自己领取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报2个名额，然后呢预定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等药到了之后马上给老太太用上。
0: 行，我马上就打电话赶快报名去，谢谢您吧。
1: 哎，好，说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啊，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

0: 了。
1: 哎呦，林老师，我总算给我接进来了。
0: 啊，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快说啊。
1: 啊啊，好好，我长话短说，尹老师啊，我现在手上的猛药滋养七方明目25味丸马上就要用完了。
0: 啊、
1: 现在呢、
0: 啊，
1: 我就感觉我自己到了那个治疗的关键时候了，所以我就特别着急。现在呢，又订不上药、
0: 啊，
1: 我想报名领取那个熊胆视力眼贴。
0: 啊，你先别着急啊。咱们这次免费发放的三盒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啊，就是先控制住我们眼病的这个病情，等到猛药滋养七方明目25味丸到药了之后呢，再用上。您是什么眼病啊？
1: 我是糖尿病眼病3期了。当时我去我们这里眼科看的时候啊，大夫就告诉我说，说是最好是用中药治，西医的方法根本就帮不了我了。我也是打听了好长时间，后来才打听到尹老师，这不是总算找对症的猛药滋养七方明目25味丸了。现在我用上感觉可好了，白内障轻了，眼前那个雾还有黑沙少多了。现在视力吧也上升了一点儿，你像左眼从0.1能看到0.5了，右眼吧从0.2能上升到0.6了，我感觉挺好，亮堂一点了。
0: 对呀、啊，多好啊！用多长时间了？
1: 现在一共是用了仨疗程。
0: 行，其实糖尿病眼底病变达到3期就已经很严重了，如果说进入到第4期呢，更坏事儿了。现在及时的治疗了，给它扭转过来了啊！尤其是说今年这个时候丙午火年，规避了这个眼病的一个加重，所以说挺好的，都放心了啊。
1: 对呀，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想用够疗程，可是我打厂外电话说没药。
0: 现在赛嘉林羊峰山繁育啊，咱们进口不来赛嘉林羊角啊，而且如果进口的话、这个数量也会非常少，所以猛药滋养七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就非常少，所以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就笨办法吧，先打厂外电话预定报名，等药到了之后呢、就赶紧的把这个药啊用上。大家记住一句话，就只要说有光感，猛药滋养七方就能够让大家重见光明。
1: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想着这么好的药，我这回不能放手，走对路子了，我一定用够疗程，你就算价格高点也行、所以尹老师你一定帮帮我。
0: 大家伙儿有眼病我都帮，一个我都不放弃、您就放心吧，有尹老师在，有我给大家做后盾，咱们就什么都不用害怕。现在呢、先打电话报名领取啊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眼贴非常非常好，也非常非常难得。然后呢，再报名预定猛药滋养七方明目25味丸，这样咱们心里边就踏实了。而且这个熊胆视力眼贴的核心成分呢，它就是熊胆，配以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10多味的草本精华，完全能够去改善我们的眼部循环，滋养眼周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视物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呢又可以温和的渗透，缓解眼部各种的不适，改善呢眼部各种的症状，咱们先控制住这个病情，等以后到药了再用上猛药滋养七方，用够疗程，这个眼病咱就好了。
1: 我就按林老师说的做，我现在吧就马上打厂外电话，两个都得报上名。
0: 那祝您健康啊，我们再见。
1: 哎，好好，谢谢林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2: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尧帝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尧母传奇。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0: 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华夏国君帝喾带着文武群臣要回博都，走在半路被飞廉的戎吴兵打了包围。帝喾不明白呀，戎吴兵怎么能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我国都附近接杀呢？就在这阵儿，过来一个50多岁的巫师，一阵奸笑问帝喾：“你认识我吗？”帝喾在山头仔细瞧了瞧，你是何人？哈哈，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呀、啊！看来你真是心瞎眼也瞎。你问问你身旁的八员将，认得我不？此时伯虎仔细看了看，嗯，怎么像他？伯夫人说：“就是他。”谁呀？这一提醒，大家认出来了，是当年逃出博都的土星。哎呀，当年这个家伙背叛我华夏，窃据华夏国冶金秘术，投奔共工族啊。土星在共工部当了大法师，怎么又跑到了戎吴部去了？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要拿今天话说，这个土星就是是非母子，他到哪儿准挑起战乱。要拿各个部落来说呢，这个家伙是个野心家大战犯。自打3年前庆都在一岐山大败共工康修之后，共工部元气大伤，虽然这个时间也发动一些小的挑衅，但都被庆都带领联合部落给打败了，气得康修也吐了血，弄得久病不愈，这2年就没有再发兵侵扰。你别看明着没发兵，暗地里没闲着，就这个土星和向瑶就派人窥测华夏。他们发现最近这2年呢，帝喾变了，不那么勤政了，终日和东夷美女在宫廷享乐，不理朝政，天下许多部落都蠢蠢欲动啊。这正是我们和各个部落串联的好机会。于是土星作为使者到华夏周围各个蛮夷部落串联，干嘛？结成抗华夏的部落联盟。这拿现在来说就叫冷战模式。土星啊有点能耐，这2年没少走了这些小部落，靠着自己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与很多夷蛮部落达成了战略联盟。最近一段时间他就跑到戎吴了，戎吴不也是参加了反华夏国联盟吗？就在这阵儿，接到一个军事秘密。什么秘密啊？就是常山派人给送信来了，说是帝喾要从新都回博都，如果你们能设伏在中途杀帝喾一个措手不及，准能得下华夏部落，我们配合你。戎吴的首领飞廉得信之后有点犹豫不决，10多年前把他打得元气大伤，刚刚恢复点元气，现在有族人也就3000多，能打仗的1000多，把这些人运到中原，一路上万一被人发现了，再想退回来就难了，他有点举棋不定。这时共工部法师土星给他出主意：“飞廉将军，这件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报仇机会，你不能放过。我也马上派人告知我家族长，让他在北边发兵配合，等你一旦杀掉帝喾，我们从北边进军，打下华夏之后，我们可以平分疆土。”
3: 哎呀，大法师啊，
2: 我荣武离中原比较远，派兵过去沿途。

0: 不被人发现怎么办？哎，你不要这么进军呐、啊！中途是地库的地盘，咱们过不去，何不把我们人分散了？趁他们把守不严，咱们夜间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到达中原。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飞廉将军想去，老夫助你一臂之力。
1: 嗯，
0: 飞廉也觉得。确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被土星说服了，于是把所有的青壮年有战斗力的都召集起来，约好了会合地点，让他们乔装改扮，分散行军，专拣夜间行小路，这样来到中原，选好了伏击地点，在这里已经等了两天了，有探子来报，地库带人来了。这才列开队伍，打地库一个措手不及。地库哪知道这些呀？看到土星在，荣无步。地库和八元都十分惊讶。土星在山下，一阵奸笑：“地库啊，嘿嘿嘿嘿嘿，没想到你有今天吧？想当年你杀害我的父亲，这笔账近20年了还没清算，看来今天就是算账的日子。”众刊勃然大怒：“呸！土星，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提当年的事情？你爹是华夏的臣，好不应该里通外族，把我们的东西拿给了外族，按律处死，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没想到你不思教训，反倒是盗取我华夏国冶金之术。”投靠了共工，正可谓卖主求荣之辈
1: 呀呀呀呀呀！土星把眼睛眯缝，
0: 众看呐、啊，想当年处死我父亲就有你一个，你别让我抓住，抓住你，我让你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飞廉一看，双方斗起嘴来了，不耐烦的一摆手，冲着下边喊：“姬俊，我现在问你。”降是不降？地库轻蔑的一笑：“哼，华夏公主有死无降，果真不降，不降，确实不降，绝不投降。好，你有骨气，我佩服，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把手一摆，就见从身后唰，转过一个巨人。什么叫巨人呢？这人个子太高了，按现在尺寸来说，此人身高2米82，有那么高的人吗？要不怎么叫巨人呢？可能是得了巨人症，那真是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血盆大嘴，五孔朝天，两条大腿如同两根柱子一样啊！天生的不长头发，不仅没头发。什么胡子眉毛全没长，离远的脑袋就像个葫芦瓢一样，就这模样长的。不能用丑陋、凶恶、难看这样词儿了，没有形容词儿。脖子上戴着小孩骷髅骨穿成的串儿，光着上身，身上皮肤就像松树皮似的，一块一块的褐色鳞片。下边围着一条光板的狼皮裙，光着脚丫子，简直就是一个野蛮巨人。飞廉把他唤到近前，吩咐一声：“狂飙，看见没有？土丘之上那个人就是地库基俊，去，把他的脑袋给我拧下来。”
2: 哎，
0: 感情这狂飙不太会说话，从嗓子眼的吼一声算答应了。然后拎着兵器，腾腾腾腾朝山上走去。他使什么兵器啊？就是个大木棍，说是棍子，不如说是一根碗口粗细的树干。他拎着它，吭哧吭哧，走路好像打夯一样啊，地动山摇。身后跟着一队戎吴兵，手持石刀石斧，嗷嗷怪叫，往山上冲。地库一看，哎呀，不好，怎么冒出这么怪物啊？军兵，快放！

箭放箭，就看弓箭手们嗖嗖嗖嗖，箭射到荣无兵身上有效果，射到巨人狂飙身上啪啪啪啪往回反弹，看来他身上的鳞片呢起到了作用。狂飙除了把眼睛避开之外，对射他其他地方的箭根本不躲不闪，这下可把华夏国的人吓坏了。眼瞅着巨人狂飙一步一步接近山头，惊动了八员老将的大将纪礼，大吼一声蹭窜出来，晃动手中青铜剑奔着狂飙唰就刺了过去。纪礼那是八员老将之一，久经战场，武艺高强，按说像这样资格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亲自临敌了，谁让今天没人能打呀，保护地库自己不出上去怎么办呢？巨人狂飙眼看着剑刺过来了，刺其他地方不好使，得是眼睛和裆部，这是弱点，眼睛太高蹦不上去呀，只能剑奔下盘。纪礼想得很好，但动上手来就不行了，怎么根本靠不到近前。巨人狂飙大棍的一晃，呜呜挂着风声。纪礼他手中的宝剑，说是宝剑，后世的宝剑呢三尺多长，现在的剑一尺多长，拿今天说就是小匕首。再加上纪礼是20多年前冲锋陷阵的猛将，现在年岁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和狂飙打斗没有几个回合就体力不支。纪礼一看不好，转身想走，走不了了。巨人狂飙抡起木棍，呜，这棍来得太快，纪礼身子刚转过来棍就到了，耳听风声一响，想躲来不及了，啪，正打在腰上，把纪礼物给抽起2丈多远，啪掉在地上。纪礼七窍流血，绝迹身亡。阿斯蒂亚，纪礼一死，疼坏了伯虎、仲雄和叔豹，他们是亲哥四个呀。仲雄看看叔豹，哥俩一时眼色，唰唰冲过去了，双战狂飙。狂飙不会说话，只会瞎嘿嘿，一看俩来了更来精神了，抡起棍子呜呜呜啪一棍抽在仲雄的手腕上，啊，当时仲雄的关节被打碎了，宝剑也扔了。狂飙反手一棍啪正抽在仲雄的右太阳穴上，当时打个脑浆迸裂，死尸栽倒。哎呀二哥呀，我替你报仇。叔豹眼睛都红了，往前一扑，砰，抱住狂飙的大腿，噗，冲着狂飙腿上就是一剑。这一剑呢是扎上了，稍微来个小口，狂飙有感觉了，疼的他嗷的一声举起拳头照叔豹后脑勺砰就是一下子，当时就把叔豹打昏了。随后狂飙过去一只手咔从后脖梗子把叔豹给掐住了，拎起来一甩手啪甩到山下，当时摔个粉身碎骨，绝气身亡。在山上的伯虎看得真真切切，眼瞅着三个兄弟战死沙场，能不疼吗？眼珠都红了。狂飙，我跟你拼了！拉宝剑也想跳下山去跟狂飙拼命，还能让他下去啊？伯虎岁数最大呀，论功夫也不敌那哥仨呀，下去送死。地库赶紧告诉身旁人，把他按住，不许他去，将军不能去啊，不能去，把伯虎摁住了。再说巨人狂飙连杀三员老将，更加猖狂，手舞大棍，嗷嗷直叫，哎呀，加快脚步，蹭蹭蹭
往山上攻。此时北昆宫卫士长江明、西坎宫卫士长祥光、东离宫卫士长宽公叫禁卫军保护帝库和三宫娘娘、文武大臣三个人带一部分人决心和狂飙决一死战。帝库一看这形势，眼珠也红了，这是平生遇到最大的危险，准知道这三宫的卫士长上去也是送死啊，怎么办？在着急中啊，他把宝剑高高举起，为将士们鼓劲儿。各位将士，今日哪位将士能够取得巨人的首级，取得飞廉的脑袋？我他琢磨拿什么赏赐人家。他不往左右看看，一眼瞧见四宫娘娘常怡啊，一手拉着儿子，一手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嫦娥。他一眼看到嫦娥了，当时眼前一亮，高声喊：今天哪位将士能够杀了巨人和飞廉，取了他们的脑袋，我帝库就把帝女许配给他，招他为婿。他这一喊，嫦娥不高兴了呀：季军呐，你拿我女儿当赏赐品了，凭什么呢？你可真是窝囊废。那位说了，半路遇见了荣无兵，都害怕。嫦娥害怕不？嫦娥虽然害怕，不过心里有数，因为他的哥哥给他回信上写的明白：你注意了，半道我派人截杀帝库等人，你小心点儿。那位说了，他已经嫁给帝库生儿育女，那为什么还这么做呢？吃里扒外呢？你别忘了，嫦娥跟帝库是同床异梦，他心里想的是东夷，和他哥哥常山狼狈为奸，要夺华夏社稷，壮大东夷部落。有的听众就不理解了，他为什么这么做？你别忘了，那个年代还有很多母系社会，一个女人可以有很多男人。另外，帝库比嫦娥大20多岁，嫦娥不同意这门婚姻，是为了他哥哥能当天下共主而嫁，所以嫦娥时时刻刻不忘了给他哥哥做内应，通风报信。常山更坏，他借助其他部落势力杀了帝库，由我妹妹做内应，这华夏部肯定是我的，所以半道被劫。开始啊，嫦娥高兴，后来害怕了。为什么呢？打仗可刀剑无眼呢，我在这谁保护我们娘三个呀？就是误伤也活不了啊。就在这阵儿，帝库情急之下要把女儿赏给永夫。嫦娥不高兴，但是嘴里没说。万没想到帝库连喊3遍，没有一个搭茬的。再看他手下那些将士们，一个个腿肚子发颤，眼中露出惊恐之色，眼看巨人的狂飙一步一步的逼近，这些将士一点一点往后退，狂飙要攻上山了。帝库真害怕了，不由得仰天长叹：天哪，难道我帝库今天要命丧于此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帝库听到在自己身后有人大喊一声，这一嗓子像青天打个炸雷一样：哎，有媳妇儿给我留着。噼里啪啦叮当，哎呦，不好喽，有怪物啊，有鬼啊。顿时后边包围的荣无兵一阵大乱，帝库一愣，扭脸一瞧，就打后山上杀来两个人，一高一矮，一丑一俊，高个的比狂飙稍微矮那么一点儿，但是比一般人那也是巨人呐，身高得有2丈1，虎背熊腰，光着膀子，勒着10字牛皮带，皮裙遮住下体，光着脚，光着腿儿，满身是黑毛，往脸上看，我的天哪，怪不得荣无兵喊怪物来了，怎么呢？真长得太奇怪。长个狗脑袋，脸上全是毛，眼窝深陷，嘴唇突出，
大鼻头，上嘴唇。

0: 支楞着几根硬胡子，嘴唇包不住牙齿，上下露着四颗犬牙，两耳仍支楞着，一对黄眼珠子放光，手里轮着一把长把青铜大斧。这个斧子上秤腰至少有120斤，斧头开了刃了。荣武兵战胜死，碰上王，丢胳膊掉腿满天飞，一边打一边高喊：“嗨，到山上娶媳妇去啊！”后边小孩紧着说：“对，你把那个大高个子打死，你就媳妇儿。”打呀，噼啦啪啦，叮当！地库一看，乐坏了，前面这狗头大个子不正是自己的神犬镇殿将军庞护吗？后边那小孩他不认识，书中暗表他是丑女的老徒弟神射手后羿。哎，这两个人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俩人呢，因为有事儿，奉着庆都之命，俩人出城赛跑。俩人一出门啊，乐了，都是小孩啊，互相比着赛跑，把道走错了，也不怎么噔噔噔噔跑上这座小土丘了。土丘也不高，翻过去，俩人登到山丘，往下边一看，这么多人往上爬，手拿兵刃嗷嗷叫，这干什么呢？忽然就听有人高喊：“哪位将士能够杀了巨人狂飙鹤飞廉，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招他为婿。”两个人听明白了：“
1: 嗨，范爹在上边呢。”“
0: 对呀，杀呀！”这才演出一段盘户大战狂飙。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

0: 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我看到一句话，就看完呐，特别有感触。他说，好的夫妻生活是两口子关上门，心往一处使劲儿，彼此包容理解。而你像有的夫妻生活，那就是关上门相互指责。所以你看，同样是过日子，人有的过的就是舒心就得劲儿，有的呢过的就鸡飞狗跳。你像前天还是大前天呢，有一位老大姐就跟我说起她那个病了。这老大姐就讲话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生气气出来的，人家两口子过日子啊，那是相互理解，我这日子过的没有一天不吵吵的时候。他说我这人呐，本身好生气，气性大，但我这人讲理。你看过去我们单位那女同志多呀，那女同志多的地方那就是非多呀。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干活卖力气，很实诚这么一个人。说实诚到什么程度呢？那个时候在单位坐在凳子上都是有那个靠背啊，都是有垫儿的，下班了这人都走了，完事呢我挨个把那个垫儿啊靠背啊拿下来啊，回去都给洗喽。但这人呐，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有的呢就在背后说我图先进，有的呢说我有啥目的啊，有的还说我那是特意给领导看呢。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之后我就挺生气的啊，甚至说气得我好几宿都没睡着觉。干活咱不怕是吧，挨累呀、啊、吃苦啊咱不怕，你说你在背后这么讲究我，这我干活我还干出错了？我这人呢不怕累啊，说怎么挨累呀、啊、怎么苦啊，我没一句抱怨，我就怕受气，就怕谁在背后讲究我，完诬陷我， 所以我这心脏病啊，我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再加上跟俺家那口子也生气，你像人家老爷们儿不干活，人家不得的，你这不干活完还得的，嫌你这干的也不行了，那干的也不行了，人家里呀、啊、那活全是老爷们儿干啊，我们家呢全都是我干，完事还总跟我干仗，总不满意。所以现在我们看是好像在一起生活，但是呢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就差吃不在一起了。那天大林老师你不讲有一个听众朋友跟老伴俩各吃各的吗？我觉得我们也快了，因为彼此之间没有话了，俩人不说话，一说话就抬杠，根本说不到一块儿都去，那就不如不说。所以我这病呢咋做实的，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好生气，所以现在这一天呐总得吃那心脏药，一年得犯几回心绞痛，至少得住一次医院。他说我现在这心脏病年头也长了，嘴唇全都是淤了吧唧那颜色，就跟那巧克力颜色似的，常年的胸闷后背疼，现在俩手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洗点衣服可费劲了，过去洗那衣服都不用合计啊，那大盆一盆一盆的洗，现在呢洗个线衣线裤啊，后背都出汗，没有劲儿，浑身上下感觉可虚了，俩腿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买菜就在小区门口买，走不远呢，这俩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今年好多了，打吃上参白以后这身体强多了，两条腿明显也有劲儿了，睡觉也见好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家兄弟姊妹几个呀？她说我们家里边三个。我说你今年70多了，父母还健在不？他说我老父亲走得早，76就走了，老母亲活到了90多岁，这不前两年老太太在家发烧了，完了就没治过来。我说那你这性格你随谁呀？他说我随我父亲，我父亲就这性格，实诚人，干活不偷懒，认干，但气性大啊，性如烈火。我母亲性格就好，在我们那一片那都是出了名的好。老太太性格好，也不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愿意上我们家里坐着待着。我说你看，好父亲气性大，好生气啊，70多岁就没了。老妈呢性格好，跟谁也不生气，人随和，老太太活了90多岁。她说可不嘛，要没有那档子事儿啊，我估计俺家老太太能活到100多岁都不是问题。我说那你姊妹兄弟性格都随老父亲呐？他说就我和我弟弟的性格像我父亲，所以我冠心病高血压，我弟弟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人家我妹妹就啥事儿没有，比我小4岁，人啥事儿没有。我说大姐呀、啊、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啊就是得自己往开了想，不有那句话吗，路是自己的，怎么走跟别人无关，嘴是别人的，怎么说不必在意，因为嘴是别人的，所以好听的别当真，难听的不好听的呢也别生气。其实这个世界呀就是这样，你做得好遭人嫉妒，你做得不好呢让人瞧不起，真正理解你的人少之又少，添油加醋的八卦的这人多，所以人这一辈子争不过一张嘴，算不过一颗心。你就记住我说的，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凡事做到问心无愧。你像在杭州有一寺庙，那全国都有名，叫灵隐寺，在灵隐山上建的，香火很旺，每天烧香的人络绎不绝。这个寺庙里有一副对联，很多人去了都拍个照留念。这副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人生哪能都如意，下联是万事只求半称心。想当年我去杭州，我去到这个寺庙， 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都流泪了。

又想到了我的童年，想到了我这一路走来，想到了我经历的这一些，我一下子就释怀了。人生哪能都如意啊，万事只求半称心。那么在这个对联底下，不知道谁刻的，还有两句话，叫心平能御三千级，和气可聚万方才。一个人心态平和，你什么疾病都能愈合，都能好。你一天和和气气的，这个家和和气气的，你放心，啥都顺。就怕啥呀，这个家里边都不好好说话，一说话就抬杠，一说话就讽刺挖苦，一说话就夹枪带棒的，一说话就吵吵。你放心，这个家没个好，而且这家里人身上病也多，完事呢还啥啥都不顺，就干啥事都不顺。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短短一世，难道我就为了这半称心吗？你记住，半称心不是无奈和消极，是一种人生的豁达和开朗。不有那句话吗？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醒半醉半神仙。人生一半在于我，另一半挺自然。所以你说什么是幸福啊？有人讲了，能吃能喝就是幸福啊。有人讲了，得有口头福。有人讲，能走能撂就是幸福。其实你再仔细理解理解，幸福是什么？就俩字儿，舒心。你想想是不是，干啥都舒心得劲儿。所以人生哪能都如意啊，万事只求半称心呐。所以人这辈子你就记住一件事，饿了吃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缺钱时钱最重要，一个人的时候有个伴儿最重要，口渴了水最重要。所以人不是什么都重要，而是你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很多人说，我为啥要通淤堵啊，主要看你喝舒心汤想干啥。首先你想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补，一说中医治病，一说看中医，很多人都在补。那么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肾也好，补占了很大一层面，主要是想看你干嘛。你说我这人想养生，我就羡慕那活一百多岁的人啊，我就羡慕那长寿的，我觉得补没问题。但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得通，你就得化瘀，你就得化瘀通堵。我告诉你为啥啊，你看我说这理儿对不对。你说补是为了啥？说这人虚，这人缺东西得补。但正常来讲，人这辈子是能活到150岁的。黄帝内经当中有句话叫上古之人知其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故能尽忠于天年，度百岁而去。啥意思？就是说正常来讲，老天造人，你人身上的这点气也好，这点血也好啊，这点精气神也好，是根本不需要补的，它是够的啊，是完全够用的。所以度百岁而去，就是人能活到100岁，所以你不需要外界的补。为啥不需要补啊？因为你每天你都在吃饭呢，吃饭就是在补啊。饭能够化生气血，化生精气神，所以人的这个补是靠饭来的，是靠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就是各种身体所需。所以补其实是为了啥呀？为了养生，为了活得更久，为了更长寿。所以你看古代的那些个帝王皇帝都追求啥？长寿，对吧？都追求长寿啊，说你得给我去找仙丹啊，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对吧？我需要补，我需要长寿万年啊，你得给我炼丹，我得补。所以你看那个从秦朝的时候开始，那就开始找仙丹。

就秦始皇嘛，对吧？命令那个徐福啊，去给他出去找仙丹，开始有500童男童女去找仙丹。正常人来讲，人类寿命天注定，这个定数是多少？就是100岁。所以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所以人是不需要补的。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不是你身体里缺了这东西，不是你所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呢？是你身体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些淤堵，人人都能过百岁。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有心绞痛，啊，就不会出现个心梗，你就不会死在冠心病上。如果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脑血栓，就不会有脑溢血，就不会死在脑中风、半身不遂、植物人这些病上。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是糖尿病，就不会出现那些个并发症，就不会死在糖尿病的合并症上。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长那些瘤，啊，你就不会恶化，你就不会形成恶性病。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记住这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有的人70多岁得病就没了，有的人甚至60多点啊，刚过60吧，得了一场病就没了，还有50多岁的，有的40岁刚出头，那发生意外的咱不算。对不对？那意外那种情况，讲话那纯纯就是天注定。那得病的这些呢，那不还就是因为你身体里发生淤堵吗？如果没有淤堵，人人都能过百岁，因为人活百岁是上天造物给这么个设计的。那很多人到不了百岁，是疾病夺走了，死于疾病。当然，刚才咱说的死于非命的那不算。对不对？讲话了，那天灾、那人祸不能算，对吧？正常一个人都能够活到百岁以上，那为啥我们活不到呢？就让病给带走了，为啥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很多人是让心脏病带走的，很多人是高血压带走的，很多人是被糖尿病带走的，还有很多人是被那个肿块恶性病带走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得明白一件事，化瘀通堵是为了治病。你像为啥女同志退休年龄国家规定50到55退休啊？为啥男同志国家规定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它不是乱定的。那么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为啥身体总感觉不舒服呢？为啥总感觉不得劲儿呢？为啥总是？这疼那疼呢？为啥总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为啥总迷糊，浑身不得劲儿？其实你想一想，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了病，所以最后才要了你的命。人其实啊，是不缺东西的。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啊，都说上岁数人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能明白吗？你那骨头啊，它不是说越来越硬实了，这是自然规律，因为你最硬实的那个时期已经过了，就像那太阳似的，我们说从早上起来是越升越高，但是它不是无限升高的，那得升到什么程度？它升到一个最高点，是不是它就开始下降了？对不对？那我们人体也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生的钙似的，你不是缺钙，你到老了，你生的钙，你跟年轻的时候比，跟你这一生当中，你那个岁数最好的时候比，它肯定是少啊。但是呢，得是你这个年龄，你这个身体啊，你所做的事儿和你自身的相匹配，对不？所以说咱们是不缺钙的。啊，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跟那小孩比，你运动量一样吗？
老人一天需要多少钙？讲话了，你一天你走几万步吗？你用得着连跑带跳的吗？对不对？你说我这一天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需要记账吗？你都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衰退，这也是正常的。你需要的是啥？你需要的是什么？好好活着啊，这就挺好啊。所以你不需要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你不需要像小孩似的啊，看一篇文章完了之后呢得把哪一段给他背下来。不是，你需要的不是这个，你需要的是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和堵，因为十病九瘀，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和堵，所以人老了啊，它是一个自然规律。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人出生的时候啊，它是满格电，就咱说100格电吧，就像现在那手机你刚充满电是100格电吧。你30岁的时候啊，可能需要80格的电，那你60岁的时候你可能需要40格的电。这个时候呢，你说你需要把那电补充到80吗？你就给它补到了80，它也用不了啊，对不对？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成天补啊，不是补这个就补那个啊。就像我遇到过一个比我岁数都大啊，那年他都70多岁了啊，一个眼睛充血上我这儿来看病了。老爷爷说我高血压，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血压高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青光眼的啊，那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这视网膜脱落最后他不就瞎了吗？不就看不着了吗？那不就彻底完了吗？所以呢这个老人他自己很担心，完事呢就交流起他这病情来了，就说起这事儿来了啊，说这每一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在保温杯里边泡枸杞喝啊，一泡一小把，一泡一小把。完事呢老伴又给买的啥？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啊，因为这东西咱们国内没有啊，它不是咱们国内的，是从印度那边过来的啊。后期我了解了玛卡这东西啊，的确它有补肾的效果，但是它是给那年轻人有需要的生理功能不行的人给那人吃的。他老伴儿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这玛卡好啊，就给老头买了，买回去就吃啊。哎呦，那眼珠子跟那个兔子似的通红啊，跟我讲，哎呦，就喘气儿，那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那你给他吃这些东西，就是那玛卡粉，你目的是啥呀？你看，你说你吃那个枸杞，我能理解啊，滋阴润燥，对不？那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呀？他老伴儿说，我们跳广场舞啊，有几个老姊妹啊，我看他们都给老伴儿买的，完说好，我也不明白呀。所以我也给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这眼睛都充血了，吃的跟那兔子似的，讲话了喘气都是热的，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所以你看我们过了那个年龄了啊，所以我们第一步啊，你得知道我们为啥要化瘀，为啥要化瘀通堵，就是为了治病，就是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为了不给那子孙添累赘。所以我的课呀，严格意义来讲，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没病。所以我告诉你，人人都想长寿，都想活得长久，但有一个前提，你得别得病，对不？得病的人，你告诉我，有活得长久的吗？但凡这世上长寿老人啊，中国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是身上有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也到不了地方，那有啥用呢？就跟那个农民似的，
哎呦，今年种的大西瓜丰收了，啊，那西瓜个又大，完了之后老甜了。但是你家的这个道不通，啊，就是外边的想上你家来来不了。那你家呢，想把这瓜运送出去，还运不出去。那你再好能怎么的，对不对？你这瓜就再甜再大，它最后不也全都是烂地里呀、啊？你说有啥用？那最后是你的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人呢，上岁数缺的是啥？缺的是话语通堵的能力。你像最近我们不少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有的说年轻的时候爱生气，所以身上啊总长一些东西，前些年做的肠子手术不做不行了，息肉长得特别大，带的成天拉肚子啊，常年的大便都不成形，带的腹股沟那地方都疼啊，后来都变血了，一看不行，做的手术，手术后整个人瘦的都不到80斤，那瘦的真的骨瘦如柴呀，讲话了一阵风啊都能给刮倒了。这去年呢又有点这方面迹象了，上医院大夫说了又长出来了啊，他就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我不较真了，很多事我都看开了，我不纠结了，我不为难自己了。他说我每一天听着大林老师讲课，现在在心态上好多了，也明白了挺多。他说我现在这一年身白吃的就特别好啊，所以我打电话我得谢谢你大林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话啊我送给他啊，当然了也是要送给咱们大伙。就那天我看到那话怎么说来着，说都是黄泉预约客，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地，走到哪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是牢笼。所以余生两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老了很多年轻的时候看不开的得学会看开了，何苦为难自己呢？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静下来活好自己，好好活着。你像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我现在啥操心事我也不想了，怎么的呢？想也没用，身体上没啥大病，别让儿女内心比啥都强。他讲话自打用上森白以后啊，他说我现在腰感觉很热乎，之前我有腰间盘突出，现在腰感觉到很热乎，疼痛也不疼了。睡觉呢，入睡现在睡得也很快，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最主要的是胸口不闷了，不那么胀热了，心绞痛这一年呢没放过。所以如果你第一次用森柏的药，你好好用一用，跟你以前的其他的药对比对比。你像中成药不像西药啊，这里边讲究是非常大的，可能咱们有不少亲朋好友没有自己熬过这个舒心汤，一般那个老患者都知道，就咱们这个森柏这成药效果好，因为里边药好，就是药材好，所以你看冲出来那颜色那气味跟你自己熬的那就是不一样。现在这个中药材可以说这里边的水太深了，咱们森柏这药里边的主要药材是龙骨，你像龙骨这味药啊，这是化瘀通堵的主力啊。那个时候咱们都自己熬这个舒心汤，不少的听众朋友就反映一个问题啊，什么呢？就是当时大伙自己去抓药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好几起假龙骨了啊，它那个颜色都不对，有的那颜色呀特别白，那都不对，那都是用那个硫酸呢腐蚀之后做出来的，有的为了逼真就用那个硫酸腐蚀完之后啊又给挖个坑埋在地里边，那颜色看着跟真龙骨那是一样一样的。所以真正的龙骨你从几个方面来看，色泽、质地、色斑、网孔，包括烧灼的味道，
敲击的声音。

你比如说在颜色上，真正的龙骨表面光泽，有白褐相间的花纹，那假的呢，颜色上它没有光泽，质地上真龙骨细腻坚硬，类似花岗岩的纹路，假的它就疏松，有的用手指头一碾都能碾碎了，真的你碾不碎。你像真的龙骨啊，它的外表啊有色斑有网孔。什么叫色斑？就是表面有黑点状的龙骨斑，啊，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就像那个鱼鳞一样，分布的也很均匀。一般造假是造不出来龙骨斑的，尤其龙骨的那个声音啊，你把龙骨扔在盘子上，它能发出那种清脆的响声。啊，就像那筷子或铲子敲击盘子的声音，假的就不行，那个声音发闷。啊，还有两点是最好鉴别的，一个就是烧，哇，用火烧，真正的龙骨你怎么烧都没有味儿，假的肯定有科技，有狠活啊，所以一烧就露馅了。有的呢是焦水味儿刺鼻，有的是腥味儿，有的是发臭味儿。啊，最后呢，你再看它吸水不？龙骨就龙的骨骼，龙本身它是不是就掌管水的？大伙儿你想想，所以你看我们看那个《西游记》也好啊，看那个《哪吒闹海》也好啊，那里是不是有龙王？哎，龙王是不是就是掌管水的？所以说龙骨这药能喝水，你整一滴水，你把龙骨放在上面，一会儿那。

0: 所以你化瘀你通堵它就好病，就这么简单。就像针灸似的，针灸治病是啥？那不就是化瘀通堵吗？对吧？通经络嘛。所以每天吃点参柏，每天化化瘀通通堵，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的目的。最终我们是为了好病，因为我不是养生大师，我的目的啊不是为了你养生，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好病啊，让你好病。因为我是一个中医大夫，所以治病这是我的天职。就像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杨大林老师啊，我这脑袋成天闷得乎的，一天总迷得乎的，脑袋也疼，完事也胀，完现在啥呢，头发掉的可厉害了，一把一把掉，早上起来呀，那枕头上全都是头发，扫地的时候那都扫成一小把，我看着我自己都害怕，脑瓜顶都秃了，你看有啥好办法没？我说你这个啊就是淤堵造成的，就脑血管淤堵了不通了，这就像啥呢，就跟养花似的，那个土啊它都板结了。什么叫板结啊？那土都硬了，都一块一块的了，所以你浇多少水它也没用，因为那水啊它到不了根系，根呐、啊、都是烂的，所以你得松土。你这病也是一样，你得化瘀，化瘀就相当于松土，所以你得化瘀堵，所以你得用参柏，参柏啊鹿心粉呐、啊、都得用上。你像参柏这药你一天喝三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再来它一遍。鹿心粉呢一天一次就行。完我再告诉你一个外用的办法，你拿那个透骨草和皂角，你就到那个药铺就能买到透骨草还有皂角，一样30克，煮水干什么呢，洗头，煮出来的水呀、啊、你去洗头，一个星期你洗上3次，它就管这脱发。透骨草能减少头发油脂的分泌，而且滋养。这老人呢血管淤堵了，所以他这个头皮呀、啊、就比较松垮，而且头皮屑比较多，所以用这个透骨草来减少油脂的分泌来滋养。那皂角呢对头发也好，起到一个护发的作用。所以你这么内外用一用，内服咱们参柏舒心颗粒加上这鹿心粉，外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透骨草和皂角煮水去洗头，你这样坚持一段时间这问题就解决了。同样就是咱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来和我取得联系，好吧？那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你，帮助咱们每一位跟我有缘的兄弟姊妹们。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

0: 啡，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大林老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跟我们连线啊。还有您的老伴恢复挺好的吧？
3: 都挺好的。
2: 您要多注意休息，别太累了。感
3: 谢
2: 您啊，
3: 谢谢，
2: 总想着给我们这些身体不好的人送免费的好东西。
3: 哎，应该。
2: 哎呀，也是老伴啊，还感谢您那个就是学生。平时挺关心我们的，总慰问的。大林老师，我有时候有点激动啊。
3: 别激动，
2: 我们是
3: 慢慢说。
2: 我们是天津市的。
3: 听出来是天津的了。
2: 金桥的。老伴儿呢，70多了。这个我一激动就说不出来了。
3: 没事，别着急，慢慢的。主要是有啥问题呀，还是怎么的？
2: 我们呀，喝的那个分白苏宁颗粒呀，挺好的。我们俩以前大便啊都不好，我们得吃药解或打开塞露解，和那个分白苏宁颗粒天天解。
3: 就是现在能做到天天排便了。
2: 对对，
3: 这是好事啊，这人不排便不行啊。
2: 是，就是呢，还有点干现在。
3: 那慢慢来，慢慢调整啊。
2: 哎，好嘞，还一个我是那个湿疹，我手有湿疹，哎呀，喝您这个分白颗粒。哎呀，几乎就没有了，挺好的。
3: 这血液循环开了，这毒就代谢出去了啊。
2: 是，好
3: 好，
2: 挺好的，太感谢您了。
3: 哎呦，客气了。
2: 您激动的不知道说嘛了，昨天
3: 没事没事，
2: 一说老头就哭开了。老头呀，你不知道啊，我们这个病啊，折磨的我们呀，你看这一说呀，折磨的他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哎呀，老头现在是嘛呢？
3: 什么病啊？
2: 他帕金森。
3: 帕金森，他是抖啊还是硬啊？
2: 他是不抖，他以前有症状，不好好接便，睡觉折腾，咱也不知道，不懂。后来啊，可以说24小时折腾了，不睡，坐不住，躺不住，折腾特别厉害了。后来才给他查出来是帕金森，就开始吃药。对，好像点就有点重了，发现了。那现在这个药已经吃了1天4顿了，顶高峰了，现在已经。哎，您要建议。
3: 现在吃什么药呢？
2: 是卡彭、左旋多巴、斯兰吉兰、科索片儿、劳拉西潘、右索匹克隆。
3: 哎呦，
2: 大林老师收到那个您赠送那个鹿心粉了。收到那个了。挺好，感谢您啊。
3: 哎呦，客气客气。他现在什么症状啊？
2: 他现在就是俩腿是越来越没劲，光摔。那去年摔骨折了吧？好了，就是这又摔了。又摔了，给肠胃摔痉挛了。大林老师可以说，现在我是一眼神我都不能错开呀，我就那么盯着他呀。
3: 他不抖，但是他就属于啥呢？就是缓慢，胳膊腿上没有劲儿，是吧？
2: 对，还一个什么？
3: 还是说，是伤着这个神经了？因为本身帕金森呢，它是属于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的一种。它就是咱们这个脑袋上神经细胞啊，出现了这种衰老甚至死亡，所以对于神经的这个支配能力就特别的差。那咱们在医院的话呢，大夫是怎么说的？建议
2: 大夫现在建议他手术，可是我们和孩子意思不想手术，是他本人想手术，
3: 是吧？
2: 他本人
3: 他除了这个帕金森之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病？像心脏啊、血压呀、血糖怎么样？
2: 他这血糖啊，就是自从这帕金森就打今年吧，就有点血糖有点边缘了。还一个动脉硬化，像吃那烟性叶片。
3: 就这种情况啊，这个手术到底做不做呢？是这么的，就是我们在手术上啊，如果年轻人有这病了，说尽早做手术可以，因为现在这个技术也挺发达。但是岁数大的，我们怎么建议呢？就是说你得看做手术的这个风险和我本身这个疾病的风险哪个

0: 大。
1: 嗯，
0: 那你像有些人他做手术，说你做这个手术啊，他这个风险明显要大于你疾病的风险，那就没有必要做。换句话来说，做手术多数情况下他是为了保命。
1: 是是，
0: 哎，他是为了保命。所以你看为什么你做手术的时候，尤其这种岁数大的，他会考虑很多问题，会签很多很多的这种免责协议。
1: 是，大林老师，我考虑到这点了，我害怕万一到了后遗症就麻烦了。
0: 对呀，他关键有的时候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不敢预测他在手术过程当中，尤其这种岁数大的，会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意外情况。
1: 对对，哎呀，我也是跟这人。
0: 所以如果说现在他没有到那种说生死边缘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建议还是说保守治疗，先通过药物治疗，治疗一段时间。
1: 你听大林老师说，你听见
2: 听，
1: 他听着了，他听着了，在边上听着了。
0: 啊，这老哥在身边呢，我知道你难受。我知道你难受，但是呢，就是人得病啊，他没有选择啊，他只是这一时遭罪。那么咱们配合用药去治疗，说需要。必须手术那一步了，咱再去做手术，因为毕竟任何手术，即使微创的，它也是对身体有伤害的。尤其咱们这岁数大、体质弱的，啊，有的时候你做手术，这就是一关，啊，你这意志力强的，有的能闯过去；有意志力弱的，啊，这一关不太好过。而且做完手术究竟是个什么样，都不敢说，没人敢说，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看看不行的话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跟家人商量商量，该用药咱先用点药，
1: 保守治疗能看看。嗯，我们是需要他这个是像他
0: 就是咱们现有的现有的一些药先不要断，完了之后呢，咱们家里有森柏树星颗粒的话呢，你可以给他配合着先吃着点活血化化瘀啊，给他通通这脑血管啊，完了之后鹿心粉这不收到了吗，适当的用一用 因为鹿心粉它是强心的啊，它是帮助我们补脑的，对脑袋有好，因为它主要就是血液循环，因为脑神经、脑细胞它就是靠血去营养的，它没别的。
1: 大林老师忘说了，我俩舌头以前舌底下那两根黑筋，舌头一看倍儿黑，喝这个森柏树星颗粒呀，中间几乎就没有了，老伴儿还有点儿。现在可不好
0: 了，他就淤的厉害呗。那现在他减轻了，就说明他这个症状啊，哎，在逐渐逐渐得到好转。所以这个病它不是那么好治的，所以咱们都得有个心理准备，就是啥呢？做个持久战。这块呢你就辛苦，完老伴儿那块呢也别着急。
1: 是是是，
0: 慢慢来吧。啊，
1: 好嘞。大林老师，他还骂他说我裂纹，手脚冰凉，下午发燥，这个看看。
0: 他是下午燥是就是怎么的？是身上出现热呀，还是怎么的？
1: 出汗，脑袋出汗。
0: 嗯，完了之后出汗的时候手和脚热不？
1: 不热。
0: 也不热。
1: 嗯。
0: 就是一到下午就开始头上出汗。
1: 就出汗，燥的慌，他就燥就要脱衣服就燥。
0: 啊、嗯，完了之后手脚还不热。
1: 哎。
0: 完了，他这个时候你看他那个舌苔是什么样的？是发红不？
1: 舌苔是粉不劲儿的，有三个裂纹。
0: 不红。
1: 哎呀，我叫他粉不劲儿。
0: 渴不渴？他这个时候，他下午的时候渴不？
1: 下午时候不老渴的。
0: 也不渴哈。晚上呢？晚上有这情况没？
1: 晚上也厉害，晚上。
0: 是吧？阴虚内热，你给他弄点什么呢？就是那个滋柏地黄丸，啊，到药铺给他先买上一盒，回来你让他先吃吃。啊，尤其是在什么呢？就是你比方说他下午几点，啊，下午两三点钟啊。或者几点出现，你让他提前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吃上这个滋柏地黄丸，啊，这个方法你先用着，啊，完再有啥事儿我的呢，再用上几天看看需要调整的，你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重新给你调整调整，因为本身岁数大了，身上的病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得慢慢调整着用药，慢慢来吧，啊，
1: 好嘞，
0: 完有啥事儿我的，到时候呢跟我们说一声，我这边也安排学生。隔三差五的了解一下情况啊。
1: 行，
0: 好嘞，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3: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跟你打通电话很高兴。我今天呢就想代替我老伴儿吧，跟你说一下他的病情。
0: 啊，老伴儿，你今年是多大岁数啊？
2: 74啊。
0: 有，听声音还不像呢。
2: 我们老两口都是74。
0: 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哈尔滨市里的，就是因为老伴儿这不有病了吗？儿子在大连，我们在大连呢。现在
0: 本身家是哈尔滨的，但是现在人在大连。
2: 哎，对对对对。
0: 啊，那是怎么的？到大连是养老了、养病来了，还是说跟孩子在一堆呢？
2: 以前嘛，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就是隔一年来一次，待个一年多，或者是时间长一点。后来这不孩子大了，我们就不来了。不来了，这不去年老伴儿有病了吗？我在家。在家的时候我就雇护工，后来吧他需要做手术，完了儿子说的你干脆就上大连来吧，这不离他能近一点吧，
0: 是孩子在身边方便啊。再一个，大连那个环境可能比哈尔滨最起码从温度上来讲更适宜一些啊。
2: 哎，对对，你说的很好。
0: 那你说说吧，这身体怎么情况？老爸是什么病啊？
2: 他吧就是颈椎病吧，都十多年了，他自己吧也不太注意。去年我们是9月份从大连回去的，回去吧秋天前吧，我就觉得走道啊就有点不太对劲儿。完了我就寻思注点意吧，因为他那5月份在这头体检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完了就是说的我俩出去买菜回来，他自己就他先上楼了，他到楼上他就摔倒了。摔倒了以后，等我上楼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的，哎，你咋不起来呢？他说的，我那个啥了，我不行了。他说我胳膊腿都不好使了，我这一碰那胳膊腿就全都软乎，起不来了。起不来，这时候我们就要救护车，就到了医大二院，因为离那近嘛。到了医大二院嘛，都，哎呀，好顿折腾，折腾完说让我们住院。到住院处，住院说的没啥住院的。他说他这个虽然他是颈椎病，但是他今天他摔倒不是颈椎来的。就是说的，你在医院住院也不能打点滴，就得吃点甲钴胺。他说也没啥意思，你
0: 就
2: 回家了。
0: 就是营养神经。那他这个摔倒了，胳膊腿上没劲儿，不是颈椎引起的，那他是脑血管有问题。
2: 他脑血管问题不大，但是后来大夫吧诊断他是脑血管来的，但是他得的不是脑中风、脑血管病，但是
0: 你
2: 这
0: 还不是咱说那种脑梗啊、脑中风啊，还不是？
2: 对，不是，不是。
0: 他是两边的腿脚都没劲吗？
2: 都不好使。
0: 一般情况下哈、啊，咱们说，脑血管病，啊，很少有出现两侧都不行的，多数都是一侧，要么左边，要么右边。所以他这个呢，还真不是脑袋的问题。
2: 不是脑袋的问题。后来呀、我们就在哈尔滨，在中医药大学，就是我家那个外甥在那块，他就给找大夫就针灸治疗吧，治疗的还真挺好。突然呢，有一天呢，就是将近4个月的时候，我是住院时间太长了，不行回家吧，就做回家的准备。突然有一天，他就啥都不能动了，就是手脚哪儿都不好使了，也站不起来了，食欲也减了。这时候那个我儿子说你回家也不行，你回大连来吧。完我说再说，他说妈你临走之前在那头做个核磁。完我这就找大夫，我们就上那个医大四做的核磁。做完核磁以后啊，就把这个核磁，我儿子就在大连这头找大夫了。这大夫说你爸的就是病情很不好，非常严重，说如果他在颈椎3-4节骨化的都不行了，说如果再不做手术的话就有可能就瘫了，就起不来了，永远都起不来了。说的你爸这个手术吧，你考虑好了，就是救他命，能救过来就救，救不来没办法。这时候我们就在那头医院，这不都熟嘛，完了就跟大夫说，大夫说这样吧，完了我们就开始做转院的准备嘛。完了我儿子就过去了，完了我们就直接坐高铁，直接奔到这个大连那个一个医院找这个大夫，挺好的。完了一周以后我们在那做手术，但是他这个手术挺成功，就和大夫就是手术前预想的不一样。
0: 就是他手术是做的颈椎的手术是吧？
2: 颈椎前后全做了，后头打的钢板。
0: 他这个软瘫呐、那就是由于颈椎导致的。
2: 他这个手术吧做的还挺成功，现在吧锻炼的吧，我们在家给他康复锻炼，完了还给他去针灸，他现在就是手有劲儿，就是站不起来。
0: 嗯，
2: 完了这不就天天听你那个讲课吗？听完了我们就是那个舒心汤，你们就是老师送的这个，我们喝了几副，完了我又在那个同仁堂又给他买了十副喝了，喝了后来这不是这个颗粒吗？完了也到了，我们就接着吃。现在他颗粒吃了有一周左右了吧？他说吃完这颗粒以后吧，就是身上多少有。

0: 点劲儿了，不像原来呀、啊
1: 嗯、
0: 就是没有劲儿，就稍稍的舒服一点了、
1: 嗯、
0: 不那么疼痛了、
1: 嗯、
0: 啊，现在就是这个症状。
1: 嗯，
0: 我寻思我问问你，他能不能就是结合这个吃，得怎么吃，能不能还有点别的药，让他尽快站起来走、
1: 嗯、
0: 自己能走。现在吧，他把着那个助行器能走个十多米、
1: 嗯、
0: 但是走的不是那么正规，后头也不敢离人。
1: 行，
0: 现在就这种情况。
1: 好嘞，嗯，我多少我算是明白了。那他这个病情其实就是颈椎病所引起的，颈椎病啊压迫到神经根了，长时间的这种压迫呢导致我们肌肉无力，包括我们说肌力下降，就是长时间的这种压迫所导致的。那你这种情况下呢，你这种治疗怎么治呢？你通过这种手术已经减缓了他的这种压迫了，
0: 对，
1: 下一步其实应该是一营养神经，二一个呢就是营养我们这个肌肉。
0: 嗯
1: 啊，因为人的这个运动，它整个它属于一个运动系统，但是这个运动系统呢它又跟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它俩是相互协调的，所以就是我们你得有这个运动的指令信号，完了肌肉才能出现这种收缩。
0: 嗯，
1: 所以它俩是协调的。那我们在治疗上呢，一方面去营养神经，一方面去营养我们肌肉，因为你长时间的不运动，慢慢的它的肌张力就退了，甚至有的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肌肉萎缩。说打哪看肌肉萎缩，腿呀特别细啊，那你经常运动的，你看经常干活的人他那胳膊就特别粗壮，哎，不干活的他那胳膊就特别细，他那就是啥呢，肌肉萎缩啊。每天适当的运动这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运动之外呢，咱们可以没事的时候给他揉一揉，就是腿啊揉一揉，保证他的供血。那我们在用药这方面呢也是，就是营养神经的，你要么就是什么呢，甲钴胺，再不就是 B 族维生素，这两个药你必须得选一个用上。干啥呢，它是营养神经的，完再一个呢就是保证它这个血液循环，因为只有保证了血液循环才能让我们肌肉能够得到正常的供血供氧，那么它的这个肌力才能逐渐的恢复。所以你想让它马上就这个走起来，走多远走多快，这个的确它办不到，也只能是慢慢的去恢复。因为正常我们随着正常人这个年龄增长，他这个功能是逐渐退化的，我们肯定要先克服他这种退化。

0: 式。这种营养不是说我单纯啊，我保健的那种营养不是，就是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个甲钴胺，或者说维生素 B 族，去营养调节它这个神经功能。完了，加上咱们说，你像深柏树荫科的去给它化瘀，因为早期它颈椎病的形成就是跟瘀有关系的。如果说早期我们能早去治疗，就有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啊，哪怕说我那个时候没用深柏树荫科的，我通过其他的方式啊，我去注意了，我去改善了。他那个病情也不至于发展的那么快，甚至到那么严重，啊，所以咱现在说这话就晚了。因为为啥有时候我说咱有病早治呢？
1: 嗯
0: 啊，平时没事的时候，咱说深柏树荫颗粒你溜着点，包括像你这个年龄，你觉得身体没事，但是一天咱们喝上一袋，不多喝，一天你就喝一袋，给它分早一次晚一次，你这叫溜着喝，最起码能保证咱们身体没有瘀，它不堵，哎，即使说以后有病了，它不那么严重。啊，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事儿呢，就是你老伴儿这情况。那咱现在不光说是保护他的这个颈椎，甚至说整个脑袋，啊，也要保护起来。正常来讲，咱说没有严重的脑梗，不代表没有腔梗，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人，多少都会有腔梗。腔梗表现是啥呢？就记忆力下降。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有些事儿想不起来，话到嘴边不会说，完了之后吃饭的时候掉饭粒子等等。啊，这就是一些腔梗的表现。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因为有颈椎病肯定会引起脑供血不足，脑袋上的血它唯独必须通过我们这个颈椎颈动脉椎动脉它才能够啊来回的走。你有颈椎病它肯定会压迫，它压迫神经它肯定也会压迫血管，哎，所以咱们就得多方位的去帮助它调理。所以深柏树荫颗粒你让它用完了，情绪上呢别让它着急，别让它生气，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不说，但是心里边也会着急，所以适当的就是用药和包括我们心态的调整。
1: 那个杨老师，他现在那个甲钴胺一直在吃着，他吃的是那个进口的那个，我们咨询大夫，大夫说这个甲钴胺就是效果是
0: 最好的，那就是最好的了，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就行，
1: 就吃这个。完，另外就是吃你那个新柏什么？
0: 深柏树荫颗粒，因为他除了用甲钴胺之外，他还得去活血，就是得帮助他把全身的血脉循环开。
1: 那个活血吃什么呢？
0: 活血咱们有深柏树荫颗粒就可以了，里边的丹参呐、北沙参呐、龙骨啊，这些都是有活血作用的。
1: 嗯。
0: 没事，正常用就行。完，有啥事我到时候跟学生那联系一下。
1: 行，谢谢你啊。
0: 没事。好嘞，
1: 哎，好，
0: 早日康复，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好了，谢谢啊，好嘞。
2: 深柏树荫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树荫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荫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荫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树荫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97-0985， 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感谢您各位的鼓励，
6: 感谢大家。
5: 刚才主持人报了啊，这场还是相声，
6: 是
5: 叫做事要低调。
6: 对，
5: 演员也介绍了，上来呢再跟您重复两句啊。我叫裘英俊，
6: 大伙有认识的。
5: 他叫于丹，
6: 是我呀。
5: 席满坐满来这么多人，我认为是捧我们，
6: 没错啊。
5: 当然您各位还有个重点，
6: 什么呀？
5: 我们俩这场啊，主要捧他。真的
6: 说了这真事儿才
5: 那就是真事儿啊。这不是我说啊，不是我夸他，
6: 怎么着？
5: 演征真好。您各位您都甭听，往这一站，您上眼看出好来了。
6: 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5: 您这么一上眼这个脸型，
6: 对，
5: 大伙都

0: 都知道，这叫国字脸，对吧？
1: 国字脸跟这有什么关系？
0: 过去讲这叫英雄脸。
1: 这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0: 您看那个演那个电视剧啊、电影啊，那阵一演这个英雄，都这个脸型。
1: 啊，对对对，
0: 对吧？英雄脸
1: 啊，
0: 说实话，人家家里本身也出过英雄。
1: 我们家还有英雄，
0: 这不是我站这瞎说，
1: 是吗？
0: 但是于丹啊，平时特别低调。
1: 啊，
0: 我们俩人这是发孩，我知道哦，家里出过英雄，自己不往外提，
1: 哼，没有这必要，
0: 从来没说过。
1: 啊，
0: 有时我上他们家去，翻翻啊，他祖父
1: 啊，我爷爷
0: 了不起的英雄，翻他爷爷留下来的那个黄书，那个发黄的书啊，
1: 就这。咱说清楚了，阿伯哥，这玩意儿没发黄的旧书，
0: 就旧书啊，
1: 哎，
0: 每一次。对我是个精神上的洗礼
1: 哦，怎么回事？
0: 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1: 这么厉害？
0: 特别是你祖父留的那个战斗笔记，
1: 还有这？
0: 哎，不是盗墓笔记啊，战斗笔记。
1: 啊，战斗笔记。
0: 哎呀，了不得，对我可以说教育匪浅。
1: 哇，
0: 那时候英雄靠什么？
1: 嗯，
0: 靠的是毅力。
1: 对，
0: 你得能坚持得住。
1: 是，
0: 其实好多人被捕的时候，明知道胜利看不见了
1: 啊，
0: 但是有这个信念，
1: 哦，
0: 为这能坚持，有这毅力。
1: 嗯，
0: 他身上也继承这优点。
1: 我也有这个感觉，
0: 自己也有这毅力，
1: 是吗？
0: 真的，我给您举例子，
1: 你说说。
0: 头两天啊，
1: 嗯，
0: 有人提了，说于丹，你这个不行，得锻炼了
1: 啊，
0: 太胖，
1: 哎，有点胖，
0: 对吧？你这发福了不行，
1: 是，
0: 这样身体病都来了，
1: 嗯，
0: 对吧？你站着也高，躺着也高，那不行，对吧？
1: 没有这么严重，那个，
0: 就别那么胖，
1: 嗯，
0: 太胖啊，
1: 嗯，
0: 得减肥，
1: 嗯，
0: 人有这感觉，
1: 哦，
0: 咱一般人都说减肥。没有坚持得住的，
1: 减肥不易。
0: 人家有这毅力，
1: 啊，
0: 有这么多的优点不张扬，
1: 啊，
0: 这就是好事儿，
1: 是吗？
0: 其实干什么事儿，
1: 嗯，
0: 都得有这心态。
1: 哦，
0: 你像炒股票，净是炒股票的，
1: 对，
0: 反正赚钱的不多，
1: 啊，
0: 赔钱的不少。
1: 是，
0: 其实是什么呢？心态不好，
1: 有赚有赔，
0: 没有这平常心，
1: 嗯，
0: 老憋着我扔里一万块钱，我得赚二三百万，
1: 那赌博呢。
0: 你憋着这个，啊，最后全得赔进去，
1: 可不嘛？
0: 我就玩，
1: 嗯，
0: 多了点钱不当回事儿，
1: 嗯，
0: 也许就挣钱了。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其实您说股票，老看电视，这股评家那股评家，这专家那专家，一来说这 K 线怎么样了，大盘怎么样了，天天讲没那么复杂，对吧？
1: 对，
0: 其实来讲就是心态问题
1: 啊。
0: 说穿了，股票有那么复杂吗？
1: 嗯，
0: 其实说穿了，股票就俩字，
1: 俩字，
0: 对吧？头一个涨，
1: 对，
0: 对吧？二一个
1: 跌，哎，不是这炒股还炒出伦理根来了，你看看，不是这点心眼你真用炒股上发财了，知道吗？至于吗？
0: 你概括的特别好，你看。
1: 你怎么不概括这个呢？你
0: 我概括还一字是唠，唠，
1: 要了命把这字忘了啊！唠唠，一个涨一个唠，
0: 有涨有唠，
1: 对，
0: 保持一个平常心，干什么都得这样，
1: 嗯，
0: 都得低调点。
1: 是
0: 我当年找工作就不容易，
1: 嗯，你抱着那心态，
0: 哎呀，心态高极了，
1: 呵，
0: 一出来啊，
1: 嗯，
0: 我琢磨着。我这毕业了，
1: 嗯，
0: 上四年大学这么费劲啊，怎么着我来个外企吧。
1: 外企，
0: 外国人开的买卖，
1: 独资，
0: 到那儿我就面试去了。
1: 面试
0: 到那儿我才明白，
1: 嗯，
0: 怎么叫外企面试？
1: 怎么着？
0: 没有中国人，
1: 嗯，
0: 作为老外，
1: 嗯，
0: 外国人，黄头发蓝眼珠，
1: 外国人，
0: 作为外国人，
1: 嗯，
0: 也不跟我说中国话，
1: 干嘛？
0: 坐那儿跟我吊外国坎儿，你知道吗？
1: 外国人也吊坎儿，那就是说外语，
0: 说外语。
1: 嗯，
0: 我这个当着咱各位没有外人啊，
1: 嗯，
0: 我这外语真不行，
1: 外语差，
0: 可能好多上大学的。大学期间都是跟这英语做斗争，是吧？我就是，
1: 哦，
0: 偏科，这我到哪儿我都承认，
1: 哦。
0: 上大学的时候，别的科这不是骄傲啊，
1: 嗯，
0: 学的还确实不错，
1: 嗯，
0: 就这外语，怎么学不行？
1: 那外语敲门砖，你不行的哪行，啊？
0: 几乎就一点不会。
1: 哦呦，
0: 现在拿那英语书，我就认识个 Lily、Lucy、韩妹妹，你知道
1: 吗？初中课本，
0: 别的都不认识。
1: 嗯，
0: 口语最差，
1: 嗯，
0: 我就会一句。
1: 哪句
0: ？Please pardon。
1: 请原谅，
0: 懂吗？
1: 啊，请原谅，
0: 就是对不起，
1: 啊，
0: 您这句我没听清楚，
1: 啊，
0: 再来一遍，
1: 再说一遍的意思，
0: 您再给我说一遍，
1: 嗯，
0: 就这句我熟，
1: 啊，
0: 上英语课天天用啊，
1: 啊，
0: 老师叫我回答问题，
1: 怎么
0: 哩哩噜噜英语说我不懂啊，跑里摊的，
1: 那你再说一遍吧，
0: 把他又问一遍，跑里摊的，跑里摊的，跑里摊的，跑里摊，一会儿让我塞当了，你知道吗？
1: 你这个对付老师行，对付外企那够呛，
0: 一句也不会
1: 啊。
0: 那外国人坐那问我，更听不懂了。
1: 可不嘛，
0: 中国人说英语都不懂，外国人说我更不明白了。
1: 本来就是。
0: 丽丽说，我也没办法。
1: 嗯，
0: 就还这一句吧。
1: 啊，
0: 跑里跑的。
1: 嗯，
0: 跑里跑的。
1: 嗯，
0: 跑里跑的，跑里跑的，跑里跑的，跑里跑的，跑里跑的，跑里跑的，跑里跑的，哈哈哈！我可没还气。
1: 跑那儿遛活去了，你这啊。
0: 外国人气的
1: 啊，
0: 也没跟我说话
1: 啊，
0: 这是说我也听不懂啊，
1: 是
0: 给我来这么一个手势，
1: 嗯， 啊，完了，那说你不行啊，
0: 那意思我不行。
1: 嗯，
0: 这点我就受不了了。
1: 怎么着？
0: 你招我来是干工作的
1: 啊，
0: 我不行，你是否认我的能力？
1: 嚯，
0: 对吧？你没考察我能力，
1: 嗯，
0: 不就你说话我听不懂吗？
1: 嗯，
0: 对吧？我说天津话你还听不懂了，对吧？
1: 这不是怄气的地方，
0: 你这做这手势，
1: 嗯，
0: 否认我的能力，
1: 嗯，
0: 这叫士可杀不可辱，
1: 有点气儿了。
0: 你以为我上这儿找工作，
1: 嗯，
0: 我就怕你？
1: 嚯
0: 啊！老虎不发威，你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扭头我出去了
1: 啊！
0: 英雄的气概，
1: 哎嚯！
0: 哎，
1: 嗯，
0: 走了，自己也得总结，
1: 啊，
0: 是不是调子定太高了？是不是退一点
1: 啊？
0: 别找外企了，
1: 嗯，
0: 找个外国人、中国人一块干的行吗？
1: 合资企业，
0: 是肯德基行吗？
1: 啊，肯德基
0: 卖快餐。这不用我说外国话了吧？
1: 啊，这行了，
0: 说中文就行了吧？
1: 对了，
0: 到那儿去了，
1: 嗯，
0: 那也有面试官，你来我们这儿面试啊？我们这儿需要有点特长，你有特长吗？我会说相声，说相声好听，说相声干嘛？这儿不要说相声的。
1: 对了，
0: 得要你有点音乐特长。
1: 音乐，
0: 唱歌你会吗？
1: 会吗？
0: 唱歌，唱歌我也会啊。
1: 嗯，
0: 是吗？你唱一我听听。更多欢笑，更多选择，就在麦当劳出去。
1: 嗨，快别指人家了，你等会儿吧，你。你呀，好有一比，
0: 怎么着？
1: 前世的长虫，今世的蛤蟆，两辈子没眼眉，你这是。他愣跑肯德基唱麦当劳的歌，你知道吗？
0: 我哪知道呀？我就会这一歌。
1: 你不说活吗？你就会这歌？
0: 出来吧，
1: 啊，
0: 出来换吧，
1: 啊，
0: 再找一别地儿行吗？
1: 啊，
0: 别找外国人、中国人一块干的了。
1: 怎么着？
0: 中国人自己干的行吗？
1: 那就国内企业了。
0: 联通行吗？
1: 这国企啊，
0: 联通了不得
1: 啊！
0: 前一段还有个好事儿，
1: 什么好事儿？
0: 跟这个网通合了。
1: 啊，
0: 哎，合完之后改名叫电信了，两家。
1: 这不唱的吗？那个谁说改名叫电信了？
0: 叫联合网络通信。
1: 哎，对了，
0: 反正是合并了。
1: 嗯，
0: 俩合一家了。
1: 嗯，
0: 实力更强了。
1: 对，
0: 找那家，
1: 上那儿去试试。
0: 找联通。
1: 嗯，
0: 到那儿我去了，我说我上您这儿工作行吗？哦，你为什么要到联通来工作呀？
1: 哎，这点看你了。
0: 不是，我呀，特别的喜欢联通。
1: 嗯，
0: 我认为联通信号也好，资费也便宜，服务态度也好，覆盖面也广，所以我认为联通是中国最好的电信运营商。
1: 学精了，这
0: 我太爱联通了。
1: 哦
0: 哦，这样的人才倒是挺难得的。
1: 嗯，
0: 留个电话吧。哎，137。
1: 你有自个儿刨自个儿的瘾，我告诉你。
0: 从外边把那门给我关上啊！
1: 出去，哪有你这么干的？137，你来个小灵通也行啊，大哥。
0: 我忘了，我还有一电信的189的，我忘说了。
1: 嗨，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啊！
0: 换行吗？
1: 换吧，
0: 再来一家。
1: 不换可得行啊！
0: 不找这国有的了，
1: 嗯，
0: 找一个民营的行吗？
1: 哦，私营的，
0: 新兴的企业
1: 也好啊。
0: 百度怎么样？
1: 百度
0: 新兴的，
1: 好，
0: 网络企业，找这行吗？
1: 有前途啊！
0: 到那我去了，
1: 嗯，
0: 我说你们招人，我上你们这工作，
1: 嗯，
0: 呼。小伙子消息很灵通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招聘启事昨天才发布啊，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嗨，我在 Google 上。
1: 又要完？
0: 我在 Google 上百度了一下。
1: 这你还不记不着我这句呢。
0: 走吧啊，打车去吴家窑，回来我给你报啊，去吧啊。
1: 完了，
0: 又轰走了
1: 啊！
0: 后来我想来想去，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什么了？
0: 就是我太高调了，
1: 就你自己的问题。
0: 是上大学不容易
1: 啊，
0: 十年寒窗还得拐弯，
1: 嗯，
0: 但是不一定付出就回报。
1: 嚯，
0: 你说你有这么大的努力，
1: 嗯，
0: 一定获得这么大的收获吗？不一定，
1: 那倒不见得。
0: 想来想去，我想通了，
1: 怎么着？
0: 后来用这个视角，
1: 嗯，
0: 观察很多事物，豁然开朗，一目了然。
1: 哦，你这么认为？
0: 包括这些演员，
1: 嗯，
0: 后台的演员，您看我们说相声的，这点还不错。有人一听您是艺术家了，不行，一般演员，
1: 还比较谦虚，
0: 这就对了
1: 啊，
0: 对不对？金文生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啊，
0: 这话不一定对啊，
1: 你说说，
0: 但是有道理。
1: 嗯，
0: 自称艺术家的都是要饭的。
1: 哦，
0: 当然这话有点过，但是有道理，说明得低调，得谦虚，
1: 低调点好，
0: 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有个老演员，
1: 啊，
0: 一会儿就上来，
1: 你说说，
0: 叫刘屯布，刘文布，刘文布，
1: 要命，他这嘴离不开那点地方了，你这，刘文布。刘先生，
0: 刘先生，
1: 嗯，
0: 老头特别低调
1: 啊。
0: 其实老先生论能耐绝对不小
1: 啊，
0: 说学逗唱，哪样不好？
1: 可以说占全了，
0: 贯口也有，
1: 嗯，
0: 学唱也有，
1: 啊，
0: 太平歌词也有，
1: 对，
0: 还能演双簧，还能演滑稽京剧，
1: 嗯，
0: 这么大能耐，你上后台问去，
1: 啊，
0: 刘先生您绝对艺术家，
1: 啊，
0: 不行，差得远的啊，不行，我不够，真的，我不够，我不够，真的，我不够，
1: 我看你不够， 谁怎么自个儿骂自个儿呢？
0: 不够艺术家的标
1: 准。说全了啊，
0: 后台得客气。
1: 嗯，
0: 就是一般演员。
1: 嗯，
0: 其实呢，

0: 论能耐，我认为刘先生够艺术家。
1: 哎，确实不错。
0: 而且不光是艺术家
1: 啊，
0: 还得加一个相声教育家。
1: 这我可纳闷，怎么还相声教育家？
0: 但是老头很谦虚，从来不提，
1: 不提这事儿。
0: 刘先生在这个曲校
1: 啊
0: 教过课，对吧？
1: 给学生们上课。
0: 哎，好多的这个艺术院团也请他讲课。
1: 哦，
0: 包括我们电台去年请刘先生给我们上课。
1: 哎呀，规矩规矩，语言
0: 对吧、
1: 嗯、
0: 给我们讲讲相声的语言呢、
1: 啊、
0: 相声技巧啊，我们也做这个
1: 有点好处，
0: 都得学习。
1: 对了，
0: 可是啊，怎么说呢，
1: 嗯，
0: 我们这个做业务时间长了、
1: 啊、
0: 不习惯上课了，
1: 哦，
0: 重视程度低点。
1: 呵，
0: 应该来二三十个人，
1: 嗯、啊、
0: 就来了五六个人，
1: 那出席率还不到一半，
0: 剩下都没来。
1: 嗯、啊、
0: 来了也净小动作。
1: 嗯、
0: 啊、慕言在那化妆，
1: 他那24小时不停，我告诉你，
0: 化妆
1: 化妆。
0: 小四看菜谱，
1: 爱炒菜
0: 是不是？
1: 嗯，
0: 张晨跟一方俩人坐那儿眉目传情。
1: 还有这事儿？
0: 那阵儿俩人关系比较暧昧。
1: 哦，
0: 这俩人坐那儿嘀嘀咕咕。
1: 嗯，
0: 刘先生一看没有听课的，
1: 嗯，
0: 这哪行去？
1: 这不行啊，这个。
0: 一想啊，
1: 嗯、
0: 算了吧。你说这个跟他们矫情，
1: 嗯、
0: 人都有工作，别矫情了。
1: 就是。
0: 这样吧，我看你们也没心气儿听课。
1: 嗯。
0: 都啊，拿张白纸，写上名字叫上来。这是为嘛呢？我也不认识你们。
1: 嗯，
0: 交完条有条的，到时候给个结业证，你们台里也高兴就完了。
1: 嗯，
0: 没交条的说明没来，没来的就没有结业证了。啊，我也不讲了，我也省事了。
1: 变相的点名
0: 啊。
1: 嗯，
0: 呼噜呼噜，条都收上来了。
1: 嗯，
0: 过过发结业证啊。您想来了的，自然领这结业证了。
1: 交条了，
0: 没来上课没交条的、
1: 嗯，
0: 没结业证没矫情，
1: 那不活该吗？
0: 唯独到一方这儿，没有结业证。
1: 没有。
0: 一方来上课了。
1: 来了呀。
0: 哎。没我结业证啊，
1: 嗯、
0: 赶紧吧、
1: 嗯，
0: 找刘文部去了。
1: 问问吧，
0: 说刘先生，您看怎么没我结业证啊？你上课来了吗？我上课了，交条了吗？交了，我看看，找来找去，
1: 嗯，
0: 哦，这次你交条，
1: 嗯，
0: 你自己看看，这你写的吗？
1: 嗯，
0: 拿过来看，写的什么呀？
1: 嗯，
0: 今天晚上9点半，小河边见，一方。
1: 搞对象的条啊，这是那是，
0: 白给张晨那条交上去了。
1: 那不一定是给张晨的。
0: 姐姐，他说你了。
1: 这你这打点富余量的活路宽啊，那
0: 个。快到底了，别那么废话，知道吗？
1: 来吧，来吧，来吧，
0: 嗯，赶紧把这条拿过来一看，
1: 嗯，
0: 交错了，
1: 交错了，
0: 你上课。你是干嘛来的？你带脑子了吗？
1: 嗯
0: 啊，你呀、啊、没有结业证啊，爱干嘛干嘛，爱找谁找谁啊。
1: 老头生气了。
0: 不是刘先生，您这说您就不对对吧？您说只来了的就有结业证啊，我是心不在焉，条我交错了，但是说明我也去了，我去了呀。
1: 啊，他去了呀。
0: 你去嘛了？你去嘛了？你知道吗？昨天天多冷，我在小河边等到你11点我。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这个感谢各位上海的朋友的鼓励，
3: 感谢大家。
2: 到天津啊，1000多公里
3: 啊，
2: 到上海来，
3: 对，
2: 过年了也没给您带点什么，
3: 是
2: 给您带点好来，
3: 来祝福一下，
2: 祝我们各位上海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利，少生闲气，
3: 谢谢大家。
2: 哎呀，您看过年了，大伙儿都高兴。
3: 对，
2: 这个春节呀，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3: 民族传统节日。
2: 中国人爱过年，这个中国人过节跟外国人不一样，
3: 这还有区别。
2: 外国人过节讲究到节日得干点什么，
3: 都得做点事儿，
2: 是不是？中国人不是，
3: 咱中国呢，
2: 到节日讲究吃点什么，
3: 到什么节日吃什么，我是门清。
2: 搞你啊，
3: 那还问不住。
2: 大年三十，
3: 居家大小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都知道这个。
2: 初一，初一吃什么？
3: 初一过年了，吃饺子。初二，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
2: 初三，
3: 初三盒子。
2: 初四，
3: 初四烙饼炒鸡蛋。
2: 初五，
3: 破五了捏小人嘴，还得吃饺子。
2: 正月十五，
3: 正月十五吃元宵。
2: 二月二，
3: 二月二吃春饼。
2: 三月十四号，
3: 三月十四号。十四号那是节吗？
2: 你这人你孤陋寡闻没文化
3: 啊！
2: 三月十四号3.14
3: 啊，
2: 圆周率节。
3: 他倒真够机灵的，有的说。
2: 但是于老师，虽然您上台这问题没回答上来，但是不能否认，相声说得好。
3: 哎呦，您捧。
2: 为什么呢？人家刻苦
3: 啊，应该努力啊，
2: 勤奋
3: 是。
2: 常言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3: 还有这么句老话，
2: 还得看书啊，
3: 读书啊。
2: 但是我这人不是跟您谦虚
3: 啊，
2: 真不爱看书。
3: 哦，
2: 长这么大除了买教科书，没进过书店，
3: 连书店都没进过。
2: 不爱学习，不爱看书。上学这么多年，净跟老师搅和了
3: 啊！您说说，
2: 我记得上小学一二年级那阵儿，老师给讲法字句、背字句
3: 啊，语文课，
2: 同学们都坐好了。把字表主动，背字表被动，
3: 主动被动，
2: 这个把跟背不能弄混了，
3: 对，
2: 特别这个把跟背不能连着用，
3: 哎，不能连着。
2: 我当时站起来，老师，你说的不对
3: 啊，
2: 把跟背能连着用，
3: 能连用
2: 是吗？你举个例子，把背叠起来，
3: 对对，嗨。跟着起哄去，这个
2: 后来上到中学了，
3: 中学
2: 考作文，
3: 作文
2: 我拿过题目一看，要求写一个爱情故事，字数不限，言简意赅，还得悲剧结尾，
3: 这
2: 太好写，两分钟交卷的。
3: 你写的什么呀？
2: 亲爱的，嫁给我好吗？
3: 您这不是作文，这短信笑话，这可能是。
2: 上到大学，我听说一句话，
3: 什么话？
2: 到大学呀，不搞对象，这大学你等于没上。上网
3: 聊 QQ 啊，网友
2: 聊上一个，
3: 是啊，
2: 一听这名字就好听，
3: 叫什么名字？
2: 叫赛西施。
3: 这正常人有叫这名字的吗？您
2: 这名字他肉头，
3: 什么叫肉头？这恶心，听着
2: 不定多好看了。
3: 呵，
2: 聊吧
3: 啊，聊
2: 一来二去，日久生情，
3: 嚯，
2: 约他出来见面。
3: 哎呦，见面了，
2: 别冒失，先问问，你叫赛西施，你长得好看吗？他回答了，我有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
3: 嚯，
2: 太好了，
3: 超上了这个。
2: 周日咱们见面吧。
3: 这就见面，
2: 记住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王子了。
3: 还够机灵，这就定下来，
2: 这就定了。每个天到预定地点，远远我一看，丑俊哥一边不太女性。
3: 什么叫不太女性啊？
2: 留着板寸，扫帚眉大环眼，
3: 哇，
2: 狮子鼻大嘴叉，青须须的胡子茬，那护心毛打领子都出来了。
3: 您这不是不太女性，这纯爷们儿吗？这玩意儿
2: 不太女性
3: 啊，
2: 那也得打个招呼，
3: 那得跟人打招呼啊。
2: 大哥，
3: 好嘛，我对象叫大哥，
2: 小妹妹，哎，我说不出来。那个什么，姐姐，您就是赛西施啊？
3: 啊，
2: 我就是赛西施。
3: 好，还真是他。
2: 好，罢了，您不光赛西施啊，您气死京巴不让提娃娃。
3: 这狗是怎么这就损上了？这个
2: 不是，您长得这样，您告我，您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
3: 就是啊。
2: 啊，忘了跟你说了，我还有非凡的幽默感。
3: 这一幽默把你搁进去了，
2: 姐姐，您是玩笑哈，您要玩笑，我也就玩笑。
3: 行了，
2: 那我走了，
3: 哎，别见
2: 您，不行，那天你说了，从那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王子了。
3: 咱们这话是你说的呀？
2: 是我说的
3: 啊。
2: 儿臣参见母后。
3: 哎，嚯！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

0: 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全国人民早晚都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两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的，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胡家老高，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胡家老高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高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吸烟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

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2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呢？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因为饭后和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烟瘾也最大，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把这3个时间段的烟瘾给掐掉，剩下的时候偶尔可以吸1支到2支，但要控制好量，逐渐的减量。然后凡是戒烟的人都难受，难受了怎么办呢？就用2个方子，中药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4到5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浑身没劲儿、头晕、嘴苦、口干、嗓子眼刺挠，它都管。2种戒烟方搭配着用，再加上胡家老高保护身体，一定可以戒烟成功。尤其加上老高以后，戒完烟就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后遗症，也没有任何危险。说完戒烟，就想到戒酒。酒瘾比烟瘾还大，真正能喝酒的酒蒙子我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1天1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尤其送到脑子里，脑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忌，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甸，他家是华甸市周围农村的。

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说不准，谁也没亲眼见到。醉三儿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2年就疯了，也不知了去向。醉三儿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1日3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手巧，会开车，会瓦匠活，醉三儿还勤劳，他靠开荒就开了40多亩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儿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儿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儿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儿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儿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儿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一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
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儿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儿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从20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儿，两个大人听完也没当回事儿，但是三个四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3天都没醒，第4天才睁开眼睛。这3天时间，用醉三儿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儿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3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
不使劲

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儿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一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醉三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儿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儿醒后的第五天就出院了，这五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儿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10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是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肿的？他说那肿了2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肿。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2年了，2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膏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疗。

0: 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儿。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一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胡椒老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别减，还是一次一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要能巩固住，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有的患者好得快，半年就见效了，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儿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儿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得好，我认你当侄子，但是我没有瘸腿狼藉的侄子，你再加把劲儿，争取好利索了。他说没问题，下次再通电话的时候，我把拐扔了，蹦给您看。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他吃老膏吃到六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七个月的时候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二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趟凉水吗？他说能趟，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涕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一尺来高，连着蹦三四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 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高用满一年，把手头的药吃的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的一直都不错。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儿唠个嗑，聊会儿天儿，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好了，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0: 好的。
2: 您真是 啊善良的好大夫啊，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2: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啊，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躺两天就没事了。哎，没想到呢，哎，这一下地啊，这疼的，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一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这个片子上显示说两条腿都有骨刺，
0: 你看看多厉害。
2: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
0: 嗯，
2: 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啊怎么着它都疼，就是膝盖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坐着呢还疼。
0: 你看看多厉害。
2: 但是告诉我说叫叫说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说就是骨质增生。
0: 完
2: 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还给了一个就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我还去针灸又拔罐，也不行，没见着啥效果。我这
0: 个
2: 病啊，你要是坐着刚一坐他就疼，坐会儿呢还能好一点。你说但是咱也不能老坐着呀。
0: 那可不是。
2: 然后我真是一站起来就不行。哎呀就开始疼啊，必须得扶着东西。你不扶着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哎呀这个腿呀、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0: 你看看。
2: 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到后来呀我没有信心治了。你说我这个情况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 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哎，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胡家老膏。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胡家老膏之后，这效果可好了，他就让我呀也试试，给我的电话，我订了20盒，但是人家告诉我啥，都得等一段时间。
0: 嗯，
2: 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她说那得把我家剩下的胡家老膏哎匀给你点，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啊！
2: 哎，就这么着，我用上胡家老膏，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哎，他就见着效果了。哎呀，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呀、啊，就不怎么疼了。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腿呀、啊、伸直啊、打弯儿就不费劲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好。
2: 哎
0: 啊，非常快是吧？
2: 你说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
0: 嗯嗯
2: 嗯。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0: 啊，
2: 胡家老膏啊，我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0: 嗯，你看
2: 我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没有电梯呀，我根本就不去。
0: 那
2: 来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0: 多难呐、啊，是吧？
2: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哎呦，胡家老膏，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让老伴儿啊也用上。
0: 哦，
2: 老伴儿身体呀、啊、一直都那个比我好。前阵子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吧，低压呢是95，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胡家老膏呢，把这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0: 就是就是。
2: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嗯。
2: 哎，身体呀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她送去那个胡家老膏，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啊。哎，她家呀是不梯楼，住在7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0: 看看
2: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0: 7楼都能上了
2: 啊！
0: 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2: 对对对，跟您说，胡老，现在我们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呀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那可不是。
2: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就是
2: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0: 啊，您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是不是啊？
2: 嗯，对对。
0: 太好了，
2: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它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呀。
0: 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就是气血能量精髓在食用胡家老膏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2: 对，
0: 所以说胡家老膏， 它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都会

0: 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吧，恭喜大眼泪属于，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好吧，老朋友。
1: 好好，一定坚持
0: 用的。还有您的老伴儿呢，一块儿来用蝴蝶老膏，
1: 嗯
0: 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儿健康长寿，用蝴蝶老膏来很好的维护，好吗？
1: 嗯，
0: 啊，
1: 好，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1: 好，谢谢你了。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嗯，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重庆的一个听众。听你讲座，就说这个时间呢比较短哈，但是啊，你对我啊和我老伴的影响啊是相当大的。
0: 啊啊啊。
3: 我老伴呢是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
0: 哦。
3: 他这一行啊，连带着我啊也跟着受益了呀。胡老师啊，真的是得感谢你啊。下面呢，我就跟我就说老伴呢，他用胡家老高啊这个恢复的效果跟你反馈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老伴呢，他就是两年前呢七月份的时候哈。他就跨着一个篮子啊，到那个地里头啊去摘那个豆角嘛。他这个腿呀、啊、就是往那个台阶上迈嘛哈。他抬的时候啊，头一回呀、啊，哎呀，就没迈得上去啊。他那个腿啊，他有点晃悠晃悠的、啊。这个时候啊，正好我也在那个地里头啊，一看不对劲哈、啊，就赶紧的、啊、把他扶着哈、啊，一点一点的就说搀回家里嘛哈。我还给他量了一下那个血液啊，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死了哈，高压呀都有195啊，低压也是101啊，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当时啊，哎呦，才遇到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降压药啊，我就骑上那个自行车啊，我就活溜的啊把这个药啊买回来了。哎呦，我刚一回来呀、啊、就看见了他在那个外边那个半躺着啊，完了。用手比划呀，意思是说我不行了。我看老伴啊，他在那个地上啊动不了了。我这个心里 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啊。赶紧啊拨到那个120呢，就送到医院去嘛。当时啊真的是跟我急哭了呀。
0: 啊，很痛苦啊，是不是？看他的这种状况，所以既心疼又痛苦，您说对不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就是说难受啊。到了医院呢，大夫就跟我说，他老伴呢是属于就是高血压脑梗死了。得住院治疗啊，天天呢就到那个吊瓶啊吃药啊，住了大概有12天左右嘛。大夫就让我办理那个出院手续啊。当时啊他的情况啊也是相当的糟糕啊。老伴啊他这个左手啊好使哈，但是右手啊和脚啊就不好使了。右手胳膊啊总是啊抬不起来。这个腿呀、
0: 啊、
3: 也不能打弯。就是。腿也不能打弯了。都要我伺候啊。你像吃饭啦、这些都要我一口一口的喂啊。这个大小便呢就做了个便一样。大夫说啊，像他这个病呢、啊、就得啊自个儿慢慢的康复啊。可是到家以后啊，是大夫开了个就说玻璃维降压药嘛。我看了老伴这个右手啊还是不能动弹了。这个脚啊还是那个耸那种，也不能打弯了。想翻个身啊啥的哈，都感觉到啊相当费劲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3: 就是啊都得要我帮忙嘛。 你像说话这下也说不清楚啊，舌头歪呀、啊。他要是跟我说话呀，有时候啦我还听明白哈，能够听明白。有时候啦也得靠猜嘛。对，就是跟我说话哈，他要是跟孩子他们说话呀，哎呀，他们就没有哪一个能听明白呀。
0: 就是吧，
3: 你看啦、啊、我都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忙里忙外啊照顾他呀，我也不能不管呐、啊、对不对啊，这个日子啊就这么熬着、
0: 啊、自己的老伴儿嘛，是不是有了病您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啊，没问题啊。
3: 就是啊，傅老师啊，幸好 啊我听见你这个节目啊哈，这样子啊才跟我老伴儿啊用上啊这个福家老高了，这个日子啊才算有了希望喽。他吃了就十来天哈，老伴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动弹了，这个脚啊都有点热乎乎的那种感觉了。等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哈，老伴呢他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抬起来了，当时我也不相信哈，你再给我抬一下看一下哈。哎呀，我一看呢，还真的是啊能够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就是嘛。他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也能够倒歪了。用了就说快两个月的时候哈，你像原来流口水啊这些毛病了，也都好了，不流口水了。也能够啊自己用那个手啊吃饭了，再也不用我喂他了。
0: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呀、啊、是吧。
3: 就是嘛，你像说话呀这下也能够说清楚了，再也不用别人猜了嘛。我老伴呢就说他还让我扶着他下床啊，就围着那个床啊走几步，我看了挺好的啊，再后来啊，就不用我扶他了，自己啊一点一点的、啊、慢慢的扶着那个床边啊，再扶着那个门腔啊，都能够走动了。
0: 多好啊。
3: 就是啊，他那个脚啊，也不用了，就说在那个地上啊画圈了、啊、也能够抬起来了。真的是谢谢老天爷啊，谢谢就是胡老师哈、
0: 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这种福分的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是吧。
3: 就是嘛，他自己啊出门了这下，去那个道道上啊溜达呀这下，都行了哈。他说现在这个腿啊有劲了，自己啊
0: 看看
3: 能够走几圈了
0: 啊，转变多快呀，是不是啊，好极了。
3: 就是啊，傅老师啊，这个福家老高啊就说吃到现在啊都有半年时间了。老伴啊他现在啊都能够自己洗脸啊洗脚啊生活这些啊都能够自理了。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啊、可好了，就像高压呀、啊、是135啊，有时候啊126啊这下。低压呀、啊、就是80啊，有时候啊75啊。
0: 好极了。血压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啊，胡家老高给您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他这个心率啊一直都是啊65啊66左右啊这些，真的是相当好啊。现在啊再也不担心了哈，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这个病呢、啊、也不会再犯了嘛。
0: 对，没错，
3: 跟我高兴坏了，
0: 这是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果呀，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3: 对对对，就是啊。傅老师，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呢来感谢你哈。你看了你带来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救了我老伴哈，也真的是也救了我哈、啊。给我减轻了多大的负担了，你看哈。我们呢听节目吧，真的是听得太及时了嘛，太及时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吃那些没用的药的话，吃十年了也不一定呢有什么好的气势呀。
0: 确实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是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些老年疾病及时得到解决，而且永远不会再犯法，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啊，太好了啊。
3: 就是嘛，这个福家老高了才吃半年哈，老伴了就能够恢复到这么好啊哈。我也觉得啊太激动了，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傅老师啊。
0: 哈哈，你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的他的根本的治疗效果造成这么好的结局，主要是他把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完全激发起来了啊。 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

0: 百害每一个器官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了，就使得我们无病一身轻了。没有问题，我为您高兴啊，用吧，坚持用下去，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结果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啊？
1: 哦，行行行。
0: 啊，今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吗？会给您更大的一个帮助，好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嗯，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好，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
0: 啊，
3: 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
0: 啊，
3: 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也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0: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的，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不到10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0: 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了，
3: 转了好几样啊，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的糊的，他光咋的能睡几个点觉的挺好的。
0: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0: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0: 现在
3: 都100来左右吧。
0: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3: 啊，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3: 啊
0: 用胡椒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 来维持他的健康情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3: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0: 嗯，
3: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
3: 啊，感谢
0: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3: 对，感谢了胡椒老膏，谢谢胡老啊。
0: 哎，
3: 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0: 嗯，
3: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3: 哎，行，
0: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3: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3: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3: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6: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10: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9: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10: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9: 北方快车，
10: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成熟的生活状态就是找到一个工作、学习与放松休息的平衡点。忙碌时就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休息时就尽情挥洒欢笑。每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了解一组民生资讯。15-5时期，我们河北计划实施34个重点港口项目，总投资395亿元，力争全省港口通过能力达到13.5亿吨。15-5时期，河北将持续开展营林、造林和草原修复，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7.67%。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73%以上，让我们河北大地更加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河 河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依据